0: 博士三年，那加起来是
1: 十一年。
0: 十一年，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人济院工作。那我们中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八
1: 八
0: 年
1: 年。
0: 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的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
1: 被
0: 因为一
1: 选
0: 般
1: 择。
0: 8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1: 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有
0: 最
1: 二战、
0: 低
1: 三战的这
0: 十
1: 种
0: 一
1: 情
0: 年，
1: 况。
0: 对的，我的是的，
1: 那现在人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0: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3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1: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2: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选
1: 选
2: 择，
1: 择。
2: 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1: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了。
0: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3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1: 对。
0: 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3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
1: 诊
0: 所
1: 所。
0: 啊，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啊。
1: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一路的遗嘱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
2: 像
1: 相关
2: 其
1: 的
2: 实，
1: 工作的。
2: 像大型的3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这
1: 哪有
2: 个
1: 哪
2: 应
1: 些？
2: 该也是存在的。
0: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
1: 啊，
0: 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1: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0: 会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1: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2: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1: 哦，
0: 急诊
1: 急诊，
2: 工作量大，
0: 是的，
2: 然
0: 比
2: 后。
0: 较辛苦。
2: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科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1: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0: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八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2: 比我小。
0: 啊，八年的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也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这种。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2、3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1: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0: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 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呢，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2: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1: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2: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医治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1: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2: 钱和时间
1: 暂时都没有，
2: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朱医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0: 所以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医生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0: 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2: 而且现在转行有点晚了
0: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2: 沉没成本有点高
0: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的。是的，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0: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0: 是的，我最多的
1: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2: 一年跑50几次，然后消费要到10万。
0: 对，
1: 你们俩都是了
0: 我最多的一年是一年飞了160次， 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但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2: 一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0: 纯牛马。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

0: 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
0: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这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十几个小时、20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这是我的感受。我可能我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中间线的，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是白搭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的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宁静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1: 我今天
0: 这个
1: 帮你们
0: 行
1: 两
0: 业，
1: 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啊。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是有故事的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你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 我想以后

0: 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
1: 嗯，
0: 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0: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的吗？
0: 小儿肝脏，
2: 全部都做了。
1: 哦，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那你是怎么样
0: 那
1: 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0: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0: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一家专科。
1: 嗯，
0: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啊，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0: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0: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0: 对，
1: 不想要，
0: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冲着这个来。嗯，
2: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0: 不止两次
2: 、嗯、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以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还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2: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
1: 嗯，
2: 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0: 嗯，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1: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那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2: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哦，排在第一位。
2: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
1: 嗯，
2: 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宗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1: 哦，
2: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0: 24年开始，算是。
2: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
1: 哦，
2: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2: 吃苦耐劳。
1: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0: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

0: 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过去，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0: 对的，
1: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5: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0: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5: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1: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

0: 职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1: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二三十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脑袋里面可能二三十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天哪，教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0: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1: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0: 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人比较忌讳的嘛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0: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我们也期待。
1: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她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所以她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
0: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是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
1: 对， 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

0: 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哦、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3-4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
1: 哦、
0: 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这里，所以对这样是体力是一个考验、
1: 哦、
0: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1: 动手，
0: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1: 哦、
0: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1: 嗯
0: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1: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还得有敲门砖，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个，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1: 明白，
0: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1: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嗯，而且
0: 这个比较专业，
1: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目前来说。
1: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2: 对。
0: 这个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0: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0: 是的。
1: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0: 对。
1: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0: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2: 也必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一改就要全面铺开。
0: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1: 这不可控的因素。
0: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1: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0: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的一个想法一样，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1: 是的，是的。
0: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 他说选，我问你他你选什么，他说

0: 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1: 就你
0: 就
1: 这么随意的填
0: 了，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宗医生也是，宗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
1: 哦，是，
0: 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您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1: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
0: 所以
1: 被您一说、
0: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1: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0: 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1: 那么多人要作战，
0: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1: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0: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1: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1: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0: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1: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0: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这个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1: 是的
0: 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应该是我想宗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1: 那宗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会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是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1: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0: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 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
1: 嗯、
0: 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这样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嗯，好、嗯嗯，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
0: 方，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
0: 是
1: 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0: 是的、哦、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
1: 哦、
0: 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嗯，所以需要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0: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
1: 哦、
0: 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1: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0: 他也有自媒体。
2: 有在做、
1: 哦、
2: 嗯。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性体肝移植这一方面
1: 啊、
2: 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1: 哦，宗宗医生、嗯、哦，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0: 修肝的朱医生。
1: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哦。嗯，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呢，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嗯、
0: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1: 哦，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嗯、
0: 哦、
1: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
1: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嗯、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0: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1: 嗯，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反面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0: 对，
1: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0: 这个快乐是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1: 嗯，天哪，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是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0: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
1: 嗯，
0: 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啊，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
1: 嗯，
0: 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
1: 嗯，
0: 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1: 是的，嗯，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不是在这一次啊。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啊，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 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1: 嗯，
2: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1: 嗯、
2: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1: 嗯
2: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2: 啊，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1: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0: 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1: 嗯，
0: 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1: 嗯，
0: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1: 嗯，
0: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机会，
1: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0: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1: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是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
0: 也有，
1: 嗯，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2: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1: 也有。
2: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
1: 哦，
2: 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1: 哇，
2: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啊，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1: 啊，
2: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1: 哇、
2: 嗯、
1: 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欣，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9: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9: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

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8: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知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前段时间呢，有一个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刷到了，就是关于美国解密了一批封存多年的 UFO 档案。说实话，我跟大家都一样，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心里面瞬间就被勾起了满满的好奇心。我觉得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普通人骨子里面都应该藏着一份对于未知、对于外星文明、对于浩瀚宇宙的天然的向往啊。我们从小就听外星人的故事啊，看飞碟的科幻电影啊等等的，总觉得在遥远的宇宙深处一定存在着另外一种智慧生命，一定藏着颠覆我们认知的一些秘密。所以当特朗普政府宣布正式解密并且公开这一批长期封存的 UFO 机密文件的时候，真的全网炸锅。数据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啊，短短几天的时间，这一批档案的网络访问量直接突破了10亿次。10亿次的点击是什么概念啊？这意味着全球无数人都抱着同一个期待，就是终于能够实锤外星文明的存在了啊！终于能够亲眼见证颠覆人类认知的真相了。但结局呢？相信所有蹲完完整档案的人，最后都在心里面剩下4个大字：大失所望。这次公开的档案呢，一共有162份，内容应该说很齐全了啊，有现场目击报告、详细的飞行监测数据、军方的专业内部评估，还有实拍的照片啊、视频啊、PDF 文档啊等等，主打一个干货满满啊，极其的正规。但是呢，当你点开逐一看完之后，就会发现 没有任何颠覆性的内容，所有的影像资料里面啊，没有清晰的飞碟轮廓，没有奇特的外星飞行器，也没有我们都非常期待的外星人的身影，就画面里面能够看到的无非就是高空镜头捕捉到了一个模糊的小亮点，或者是红外线传感器抓拍的一团光斑啊等等的，仅此而已。直白点说，就是外星人没有，飞碟没有，星际文明的痕迹依旧是一片空白。所以按理说这一场期待既然没有结果，那应该这个热度应该很快退去才对，对吧？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这批看起来毫无价值的 UFO 档案非但没有让大家停止讨论，反而引发了一场更加深度更加清醒的全网思考。而这场思考的核心都聚焦在了一个人一本新书的身上，这个人呢就是美国顶级的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大家记一下这个时间线啊，特别巧妙，也特别耐人寻味。这批 UFO 档案正式公开之后仅仅四天，尼尔·泰森的新书就正式上线了， Take Me to Your Leader 啊，上线短短几天直接登顶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成为了当下最火的社科科普书。哎，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泰森世界的这个 UFO 的热度，除了一本讲外星文明、讲飞碟探秘的科普书啊，但是当你真正读完这本书才恍然大悟，理解错了。这本书表面啊，通篇是在讲什么宇宙啊，讲未知啊，讲外星文明啊，讲人类和地外智慧的相处方式啊，等等等等。哎，但是剥开外层的科幻外壳，你会发现它的内核完完全全就是一本人类反自恋指南。在正式拆解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之前，我想跟大家先聊一个事情啊，就是为什么推荐大家，尤其是爱思考做知识工作想要提升认知的普通人，一定要读一读这位尼尔·泰森的作品。那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尼尔·泰森还不是很熟悉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尼尔·泰森呢是美国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天体物理学家，纽约海登天文馆馆长，同时呢也是全球最顶尖的科普作家、科学传播者。如果你听说过他的名字啊，大概率是因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是超级畅销书《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几乎是科普领域的入门神作了啊，销量常年稳居全球前列。这本书呢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把浩瀚宇宙的底层逻辑讲给每一个普通读者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比第一件事情更加出圈，应该也是他最出圈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是当年把冥王星踢出了太阳系九大行星名单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位舆论推手。很多人都只是知道他专业啊，权威，懂天文，但是很少有人读懂他真正的厉害之处。泰森和普通的科学家、科普作家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别的科学家多数是站在人类的视角看宇宙，这个很好理解，对吧？但是泰森永远是站在宇宙的视角回看人类，这是一种极其稀缺、极其高级的认知视角。你看，我们普通人思考永远是困在自我、困在人类社会、困在当下的认知框架里面。这个角度有什么不好啊？就是容易自负、容易偏执、容易被情绪裹挟、容易把自己的认知当作全世界的全部真理。哎，但是泰森的所有作品里面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打碎人类的盲目自信，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渺小和局限，在未知面前保持最基本的敬畏，在已知的世界里面保持清醒的谦卑。他的这本新书 Take Me to Your Leader 更是把这种认知逻辑推到了极致，全书最核心的就是给人类提出了三条忠告。哎，今天正好我们来拆解一下啊，这三条忠告字面意思全是教我们如何面对外星文明，如何与未知地外生命相处，但是如果你读懂了以后啊，你会发现每一条都可以直接套用在我们的生活、工作、认知、成长里面，甚至它能够解释当下很多人的迷茫、偏执、犯错的根本原因。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第一条忠告。我觉得这条忠告也是最颠覆我认知的一条，就是永远不要轻易跟外星人握手。你听这话说的就让人觉得很搞笑，甚至有点多余啊。 你说我这一辈子有多少机会能够见到外星人，我还要去跟他握手，对吧？这个一听感觉就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毫无意义的提醒。哎，但是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是讲握手这件小事儿，而是在拆解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思维误区。我们总是默认啊，说全世界、全宇宙的规则都跟人类的规则一模一样。我们先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啊，我们为什么会握手？ 就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握手这个事情，这个动作是礼貌的，是善意的，是友好的，是交流的开端，是全人类通用的社交礼仪，对吧？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语言，对吧？见面握个手总是没错的，对吧？表达我没有敌意，愿意沟通这么一个信号。但是泰森他就反问说，凭什么？凭什么我们会笃定说宇宙里面其他的生命也拥有跟我们一样的社交逻辑？凭什么我们会默认对方伸出的肢体就是用来问好的那只手？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完全有可能外星生命延伸出来的那个肢体根本就不是社交器官，它可能是攻击的武器啊，或者说它是排毒的器官呀，也可能是感知能量的接收器呀，甚至只要触碰可能就会自动释放致命的毒素或者特殊的辐射啊，对吧？我们自以为的善意的握手，在对方的认知里面，那可能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对吧？致命的攻击。而我们之所以会毫无防备的伸出手，不是因为我们有依据有判断，仅仅是因为我们习惯用自己的认知去定义全世界的规则。哎呀，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刷到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女生走到牛群前面，然后看到有一头牛给她鞠躬，她认为是鞠躬，然后她觉得哎，这个牛还挺有礼貌的啊，她又鞠躬回去，接下来整个牛群都围了过来。后来呢，她又把这个视频传到了网上，才有人跟她解释说，牛如果跟你鞠躬或者说点头这么一个动作，其实是在向你发起挑战。你看是不是我们会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牛的动作，把这个思维放到我们跟外星人的接触当中，你看是不是一样的？而且泰森还特意举了地球上的一个例子啊，特别直观，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握手是全人类通用的礼仪，但是如果你放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古代中国人见面是拱手作揖，毛利人见面他是互相碰鼻子，还有很多古老的民族有贴面的，有鞠躬的，还有跪拜的这些专属礼仪。你看握手不过是近几百年才慢慢普及和流行开来的社交方式，短短几百年的人类习惯却被我们默认为是宇宙通用的真理，被我们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默认设置。所以泰森才会说出那句话，他说人类这个物种自我中心的这个程度和情感中心的程度真的没有边界啊！这句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人类从来不是按照客观现实来认知世界的，人类从来是按照自我情感、自我经验、自我直觉去定义世界，判断对错，权衡利弊。为了撕开人类这个致命的思维 bug 啊，泰森在书里面举了两个极具冲击力的现实案例，看完之后我觉得你应该有所感悟。第一个案例就是美国加州的美洲狮生态保护提案。当年呢，美国的生态学家啊提出了一个非常科学、非常理性的方案，就是重新向加州野外引入美洲狮。很多人听到第一个反应都是反对的，觉得野兽应该会伤人啊，非常危险。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提案的底层逻辑是经过精确的数据测算，完全服务于人类安全的。当时呢，加州的野生鹿群数量泛滥，因为没有天敌嘛，就开始疯狂的繁殖。大量的鹿群呢，经常会横穿高速公路，每年都会引发无数起鹿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根据官方的统计呢，这类车祸每年会造成155个普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是当地高速最致命的安全隐患。而引入美洲狮呢，就是通过天敌制衡来自然调控鹿群的数量，大幅的减少高速车祸的发生。当然这个方案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会有人类偶遇美洲狮，那么就存在被袭击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但是呢，所有的数据测算都表明这个代价微乎其微，这个和每年155人的车祸死亡人数相比，收益要远远大于风险，是绝对划算而且理性的公共决策。但是最后的结果你们猜是怎样的？这个无比科学、无比理性、经过测算能够救人命的提案直接被全民否决，根本无法通过。为什么？答案是这样的，人类不怕大概率常态化的死亡，他们怕的是画面感强、未知的、恐怖的死亡。车祸死亡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冰冷的统计数字，是日常新闻里的一行文字，它没有冲击力，没有画面感，我们看过可能就忘了啊，内心没有波澜。但是被美洲狮袭击、被野兽咬死这个场景是有画面感的，而且它非常血腥、非常恐怖，会直接触发人类的恐惧本能。所以哪怕数据证明引入美洲狮可以救更多的人，哪怕收益远远大于代价，但是所有人依然会本能的拒绝。他们可以接受每年155人死于车祸的既定事实，也没有办法接受极小概率被野兽袭击的风险。 啊，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更是戳穿了很多人的认知荒谬。你看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呢，美国是举国恐慌，政府投入了超过2万亿美元全力开展反恐工作。2万亿呀，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全部用来防范恐怖袭击，排查恐怖风险。但是同期你要知道，美国每年有3.5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个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恐怖袭击带来的伤亡，而且它是一个常态化的持续性的夺走生命的最大隐患。但是没有任何人会特别去关注交通事故，也没有人特别因此感到恐慌，政府也没有投入巨额的资金来整治交通死亡问题。那泰森他就这么总结的，他说人类从来不是按照概率来分配我们的恐惧，而是按照画面感来分配恐惧。你想，飞机撞向大楼，浓烟滚滚，人群奔逃的画面，这个视觉冲击力极强，会深深地刻进人类的记忆里面，让我们无限地放大恐惧。而每年的统计数据里面，冷冰冰的交通事故死亡数字平淡枯燥，没有画面感，就会被我们自动忽略无视。这个就是人类面对未知、面对世界最大的一个思维漏洞。当我们所有的判断、所有的恐惧、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自信都不是基于客观事实、真实概率、理性数据，只是基于主动的情感、直观的感受以及固有的经验，我们总以为自己足够理性、足够客观，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自我搭建的认知牢笼里面。我们认知的所有知识、经验、规则，把它们放到浩瀚的宇宙当中，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是小到不值一提的样本。但是呢，我们却固执的用这样渺小的样本去定义整个宇宙的规则。所以不要跟外星人握手这句忠告，真正的人生启示根本不是星际交往，而是永远不要默认所有的陌生事物、全新领域、不同的体系的存在都跟你一样。你的尝试、你的习惯、你的认知、你的规则都只是你的偏见，不是世界的真理。OK， 这是第一条。我们再来拆解第二条它的忠告啊。我觉得这一条真是打破了我们的固有想象，那就是永远不要用好莱坞的脑子去想象外星人的样子。其实我们所有人对于外星人的想象几乎全部来自于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两个眼睛一个嘴巴，直立行走，拥有四肢，顶多是皮肤有点绿啊，多两根触须，体型大小会不一样，体重会有些区别。本质上好莱坞塑造的所有外星人都是换皮的人类，至少是人形的，对吧？但是泰森直接就指出，这不是想象力的延伸，这是想象力的彻底贫瘠与失败。为什么我们就笃定说外星的智慧生命一定是碳基生物呢？对吧？凭什么一定要呼吸氧气呢？对吧？凭什么一定要用眼睛看东西，用四肢行动，用大脑思考呢？凭什么一定要遵循地球生物的生存逻辑呢？宇宙的环境千差万别，有的星球极寒，有的星球极热，有的充满毒气，有的没有大气层，有的重力会远超地球。在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里面，完全可以诞生出我们无法想象的生命形态，对吧？他们可能不需要呼吸，不需要进食，不需要睡眠，他们可能是能量形态的、磁场形态的、粒子形态的，对吧？他们的感知方式、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可能跟我们没有任何重叠之处。然后泰森就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啊，他说你凭什么觉得外星人来到地球一定会优先研究人类呢？哎，我们人类总是非常自信啊，觉得自己是地球的主宰，是地球最高级的生物，是整个星球的核心，所以我们默认但凡有外星文明造访地球，你们的目标一定会是我们，对吧？一定会观察人类、研究人类、接触人类。但是如果跳出人类的自恋视角，客观来看，人类真的有那么特殊吗？你看，如果你论大脑的容量，鲸鱼的大脑比人类大得多呀。论生存能力的话，你看蝾螈可以重生断掉的四肢，这个人类完全做不到啊，对吧？如果你论移动能力，秃鹰不用任何工具就可以翱翔天际，那人类必须依赖飞行器械呀。如果你论这个环境适应能力的话，很多微生物呀、极地生物呀，它能够在人类完全无法存活的极端环境里生存。但如果外星文明来评判生命等级，依靠的是生物体能、生存能力、环境适配能力，那人类根本排不上号，对吧？但外星人来到地球，大概率根本不会关注人类，反而会被鲸鱼呀、被深海生物呀，或者被极端微生物、被这些东西吸引，对吧？ 看到这里，你应该也能感觉到，泰森讲外星人其实还是在讲人类的思维惯性。人类有一个天生的思维惰性，也是认知最大的一个局限啊，就是面对所有未知的生物，我们第一时间做的不是接纳未知，而是强行把它塞到自己已知的分类体系里面。你看，陌生的、不懂的、超出认知的东西，我们不敢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无知，而是习惯性的用旧经验、旧框架、旧认知去套用、去定义、去归类。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获得安全感，但是呢，也彻底锁死了我们的认知边界。泰森呢，为了让我们看懂这个思维惯性，他又举了两个特别通俗易懂、所有人都可以共情的例子啊。第一个例子是飓风的分级。那我们知道飓风它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对吧？这个等级越高，风力破坏越强，破坏力越大。官方的定义里面呢，风速129英里每小时是三级飓风，但是仅仅相差1英里，130英里每小时速度的时候，哎，这个风就直接被划定为四级飓风。你冷静的想一想，1英里的风速差距真的能有那么大本质的区别吗？真的能够定义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灾害等级吗？根本没有。 OK， 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要硬生生的画出这一条分界线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需要框架，需要分类，需要标准。没有这一套人为设定的分类体系，那我们就会陷入到混乱当中，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如何预警、如何决策啊！说白了，飓风的分级它不是大自然的规则，是人类为了适配自己的认知强行制定的规则啊！这是他举的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人类种族的分类，这个更是非常极致的一个自我局限啊！在我们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面，人类可以简单的分成黑人、白人、黄种人，对吧？肤色是最核心的种族划分标准。但是根据基因学的真实数据，非洲大陆的人类遗传多样性比地球上所有其他大陆的人类基因多样性加起来还要高。这个什么概念啊？就是两个土生土长的非洲人，他们之间的基因差异可能远远大于一个非洲人和一个欧洲人的基因差异。但是呢，我们为了方便认知、方便归类，啊，硬生生的就用黑人这么一个简单的标签，把整个非洲大陆无数基因差异巨大的人群全部框在一起。这个不是科学，这个是极致的思维偷懒，是典型的认知偏见。那讲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通透了啊，就是我们把外星人想象成绿皮肤的人类，这个和我们用三级四级划分飓风、用肤色划分人种，其实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思维惯性，用已知的小框框去硬套未知的大世界。我们总觉得自己的分类啊、认知啊、框架啊是世界的标准答案，但是宇宙不在乎人类的定义、人类的框架、人类的傲慢。未知事物永远不会主动去适配你的认知，只有你的认知需要不断的去适配未知的世界。这也是第二条忠告的一个核心启示，就是永远不要用旧的认知去解释新的事物，对吧？投资也是这样的，不要用旧地图去探索新世界，不要用固有的经验困住全新的可能。一旦你习惯用已知去定义未知，那么你的认知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好，这是第二条忠告。第三条忠告呢，也是最有格局、最具有智慧，同时也最能够指导我们成长的一条，就是不要用语言跟外星人沟通，真正的宇宙通用语言是数学。哎呀，数学呀，所有人都默认说沟通的核心是语言，对吧？人与人交流靠语言，跨种族的交流靠翻译。我们理所当然的觉得说，未来如果遇到了外星文明，我们需要翻译啊，靠文字来传递信息。但是泰森他就直接说，人类语言是宇宙里最差的沟通载体，没有之一。啊，为什么？因为所有人类语言里面都是自带歧视、自带隐喻、自带偏见以及浓厚的文化属性的。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认知里面，它能够解读出完全相反的意思。语言是主观的，是片面的，是带有人类情绪和文化烙印的，它没有办法跨文明、跨星球、跨维度的传递精准的信息。哎，但是数学不一样，数学是客观的、通用的、恒定的。所以泰森说，数学才是整个宇宙底层的通用逻辑。不管你是在地球也好，在银河系也好，还是几万亿光年之外的未知星系也好，只要一个文明拥有直角三角形这么一个概念， OK， 勾股定理完全成立，永远成立。那只要一个文明懂得计数，那么质数的规律就永远恒定。元素周期表对应的物质结构是宇宙万物的通用真相，它不会因为文明不同、星球不同、维度不同发生任何改变。 如果说语言是人类的专属偏见，那么数学就是宇宙的通用真理。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一个理论的猜想，但其实人类早在1974年就已经践行了这套逻辑，并且向宇宙发出了最真诚最精准的问候。那一年，天文学家利用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向25000光年外的 M13 星团发射了一组著名的阿雷西博信息。这组信息里面没有文字，没有语言，没有任何情绪，全程只有1679个二进制数字，哎，只有0和1。但就是这简简单单的数字编码，里面藏着人类最核心、最底层的宇宙共识，里面包含了基础的数学体系、原子结构、DNA 双螺旋结构、太阳系的位置、地球生命的基本形态。他不需要对方听懂任何人类的语言，也不需要了解人类的任何文化，只要对方是拥有智慧的文明，只要对方能够识别规律，能够读懂数字，那么他就能读懂这组信号背后的意义。这片宇宙角落有智慧生命存在。泰森对此呢有一个非常浪漫又特别清醒的比喻，他说数学是人类在茫茫宇宙当中点燃的一堆篝火。漆黑无垠的宇宙里面，杂乱的宇宙射线、粒子波动都是无序的噪音，而规律的数学信号就是最醒目的标记。看到这一堆篝火，他就会知道这里不是荒芜的虚空，这里有文明、有思考、有生命。这第三条忠告看起来是这个星际沟通的方法论，但事实上它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成长真经。最高级的沟通、最稳定的逻辑、最通用的能力，从来都不是主观的表达，而是客观的规律。 OK， 到这里呢，三个顶级的忠告已经全部都拆解完了。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点啊，就是泰森所有的关于外星人的、关于宇宙的、星际文明的探讨，其实最终都会非常精准的回归到人类自身。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清醒的人类自我认知指南。这本书放在我们这个时代，放在 AI 飞速发展的时代，真的非常有用。我们先看第一条，不要默认对方跟你一样。现在很多人用 AI 习惯性的会跟 AI 说请你、麻烦你、谢谢了。我不是说礼貌不好啊，但是大家要明白，这本质上就是我们的思维惯性，就是跟外星人握手的现代版。AI 它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智能体系，它没有情绪、没有情感、没有社交需求、没有礼貌认知。虽然它看起来很礼貌，但是它是为了适应你啊。我们用人类的社交礼仪去对待 AI， 就是用人类的规则去强行套用全新的智能体。山姆奥特曼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他说不要频繁地跟 AI 说。

说谢谢，因为每一次礼貌用语都会触发 AI 的新一轮无效输出，每年整个行业会因此烧掉海量的 token， 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跟 AI 打交道最高级的方式从来不是礼貌，而是精准。抛弃人类的社交惯性，用精准的指令、清晰的逻辑、客观的需求沟通，这才是适配 AI 的最优方式。这就是泰森跟我们说的嘛，面对全新事物，放弃你的固有默认，放弃你的情绪惯性，尊重事物本身的规则，这才是最高级的智慧。这是第一个，对吧？我们把它解释了一下，第一条忠告。第二条忠告，不要用旧的框架去套新的事物。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新事物的产生，我们都会犯同一个错误，那就是用上一代的认知去定义下一代的未来。我们回想一下，汽车刚刚诞生的时候，人类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这种全新的交通工具啊，只能给它取名叫做无马马车。在当时所有人的认知里面，代步工具就是马车，汽车那就是没有马的马车的替代品。甚至英国当时还出台了一个很有名的法，叫做红旗法。现在想起来挺好笑的，就是规定汽车上路必须有个人在前方举着红旗，步行引导，限速极低。为什么？因为当时所有的交通法律啊、管理体系啊、安全标准啊等等，全部都是为马车设计的。但人类呢，只能用管理马车的这个旧的规则来强行约束汽车这个新的事物。好，我们再来看互联网诞生初期，网站的这个版面设计完全是照搬报纸的排版逻辑来的。而再看书籍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排版方式啊、行文格式啊，完全是复刻了手写卷轴的模式。短视频刚刚兴起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用长视频、电视节目的逻辑来做内容。包括现在 AI 时代，你看绝大多数人依然是用传统的搜索框、传统的工具软件的逻辑来使用 AI， 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更加聪明的搜索引擎、更加便捷的打字工具，完全没有挖掘出 AI 的真正价值，也没有完全适配 AI 时代的全新交互逻辑。你看这是不是在用旧世界的尺子在丈量新世界的宽度，用昨天的认知困住明天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说当下很多人可能会被时代淘汰，会被新事物焦虑裹挟。不是新事物变化的太快，而是我们的思维它有一个惯性，而且这惯性还挺重的。我们的认知太过于自恋，始终不肯打破自己的固有框架。这是第二条忠告。好，我们再来说第三条，用数学、用规律沟通的忠告。这个可以说是成长的真相啊。人与人的沟通，大家都知道是有歧义的、有偏见的、有情绪的、有误解的，但是底层逻辑永远不骗人。不管你是做事业也好、学习也好、成长也好，如果你肯放弃主观情绪、放弃自我执念、放弃经验主义，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底层逻辑、尊重真实的数据，那恭喜你，你发现了一条最快的进阶路径。曾经有人问泰森啊，说每当你仰望浩瀚宇宙的时候，看到人类如此渺小、地球如此微不足道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自卑、感到渺小、感到无助？我觉得他的回答可以送给所有人啊。他说，我不觉得渺小，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连接感。从物质层面来讲，人类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每一组粒子都来自于宇宙星辰。我们身体里的碳、氢、氧全部诞生于恒星的爆炸与演化。我们不是宇宙的旁观者，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宇宙之中，宇宙也存在于我们之内。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京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7: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8: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9: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0: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6: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1: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2: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3: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4: 发现优质公司。
6: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5: 来看这一行，
16: 左右下右，
15: 好，这一行呢，
16: 下左上，
1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6: 这看不清了。
1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6: 哦，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18: Hello， 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啊。那么遗产、遗嘱、遗嘱继承、法定继承和遗赠又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听徐峰老师来讲一讲。
19: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婚前财产协议，就是一种约定方式。当然，除了可以约定财产的所有权，也可以约定离婚时财产的分割以及债务的清偿。但是这里要指出的是啊，这种夫妻之间财产约定的效力只是对夫妻双方有约束力。如果夫妻共同对外负有债务的，即便夫妻双方已经在财产协议当中约定该笔债务是由一个人来偿还的，哪怕这样明确，但是依然不能对抗债权人，债权人依然可以向夫妻双方提出主张，除非是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债权人是知道他们夫妻的财产约定的。那么婚后发生的债务是不是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呢？民法典1064条将夫妻债务是否是共同确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无论是事中确认，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来确认，还是事后确认，比如说事后通过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等来确认，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果仅有一方确认认定的，就看债务数额是否符合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如果是，那么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果不是，又区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的， 那么就是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如果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的，就属于一方个人债务，也就是本条规定中唯一被认定为属于一方个人债务的情形。可见，对于个人债务的认定上还是非常审慎的。生活中步入婚姻的年轻人都希望自己婚姻美满，白头偕老，相知相遇实属不易。同样，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婚姻幸福，但是现实中不确定性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我们也看到当今社会离婚率高企。在这样的情形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家有适婚子女的父母，都开始越来越关注婚姻资产的保全。那么如何用法商智慧保全我们的资产？你可能会联想到电视剧当中看到的婚前财产协议。确实，通过签署婚前财产协议这种法律方式能够保护我们自身的资产。但为啥你会在电视剧当中看到，或在媒体中看到某某海外富商在婚前签订了婚前财产协议，却很少在我们身边看到真正有人去签署婚前财产协议呢？这与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中国人呢，讲究情义，还没结婚就签订婚前财产协议，情侣之间会认为这太伤感情了，往往协议还没签，关系就先散了。当然，除了这个方式，也可以通过设立婚前婚后的账户，要各自分开，各自独立来实现，但却非常麻烦和繁琐。但实操当中能够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其实资产保全是可以通过金融工具来实现的，通过配置重大疾病医疗保险或者健康保险，即便是婚后购买，获得的赔偿金也是属于一方个人的，因为这是医疗赔偿性质的款项。其次，可以考虑配置终身寿险或者年金保险。如果是婚前配置，婚前交清所有的保费，那就是最安全的一种做法。如果是婚后配置呢，可以采取夫妻互保的方式。这里啊，我给你举个案例。小王今年28岁，适婚年龄，想在婚前配置一份属于自己的婚前财产，可以通过配置年金类保险来锁定。投保人，也就是付保费的那个人，可以是小王自己本人，也可以是小王的父母。投保人呢，也是这份保单的持有人，拥有这份保险资产。被保险人是小王，被保险人就是被保障的对象。受益人呢，可以是小王的父母。那这份婚前配置的保单，如果是在婚前缴清了所有的保费，就是小王婚前的个人财产。婚后啊，这个年金的给付属于小王的个人财产，今后每一年年金的给付可以作为小王收入的补充。如果说小王以后退休了，还可作为小王退休金的补充，提高养老品质。当然，如果小王结婚以后有了孩子，可以把受益人从父母改成孩子，做到指定的财富传承。作为父母，如何将家庭的财富给到自己的孩子，但同时又要防范孩子们的婚姻风险时，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金融工具来实现。比如，父母要给孩子房产的时候，最好自己的名字也要同时登记在产证上。要赠与自己子女财物的时候，最好写一份书面赠与协议，明确表达是赠与自己的孩子。如果通过遗嘱做财富身后传承的，也要在遗嘱中写清楚由自己的孩子一人继承。而金融工具的选择上的方式就很多，好处啊，就是保密性、隐私性，不伤感情，比如人寿保单、年金保险、家族信托和保险金信托，这些金融工具都可以进行选择和配置。这里呀，我也举个例子，就拿之前的案例来说，同样小王配置的是一份年金保险，投保人是小王的父母，被保险人是小王，受益人是父母。这里使用的是父母为小王投保，
起到父母生前

0: 家族财富定向传承给子女。所以年金保单是有效的生前传承，因为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就是这张保单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所有权以及万能账户中的资金都属于父母名下的财产，不受自己孩子婚姻情况的影响。今后子女啊领取的年金也是属于子女一方的个人财产。当然，因为这里投保人是父母，被保险人是小王，属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要做好继任投保人指定，也就是如果当父母年迈去世之后，要有第二投保人的指定。除了父母生前把财富传给孩子，还可以啊，通过终身寿险的配置架构作为父母身后的传承。具体来讲啊，比如说终身寿险的这个投保人可以是小王的父母，被保险人呢也是父母，受益人就是孩子这小王，受益人呢是小王。通过终身寿险啊，可以做到有效的家族财产的定向身后传承。什么意思呢？当小王的父母百年之后，这个小王就获得了身故理赔金，这笔身故理赔金就属于小王的个人财产。那当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因为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啊属于父母名下，所以啊它是属于父母名下的财产。通过以上的案例举例，你可以看到从年轻人的角度，可以通过金融工具更完善地保全自己的婚前财产，从父母的角度可以更安全地将家族财产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总会面临不同方面的风险，比如在生产或者贸易型企业里，对方拖欠货款或对方产生产品质量问题，就会引起交易的风险和合同的纠纷。作为一家企业就得雇佣员工，所以由于劳动引起的人事风险，特殊行业里的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等，也是企业经营中频频会发生的风险。当然，随着国家经济的转型和政策的变更，也会发生整个行业的风险，比如啊，近年来的一些教培行业。在我碰到的企业家客户当中，也经常会考虑，当企业经营经历不可避免的风险的时候，企业的风险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家庭财产？回答这一个问题，就要由企业的组织形式来决定了。企业的组织形式有分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制合伙企业，还有有限责任公司。我们碰到的大部分公司都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负有债务的时候，公司是以全部资产对外承担责任，而股东则是以出资额，也就是认缴比例为限，对外承担责任。这正是有限责任的真正含义。公司作为法人，有其独立的人格，股东作为自然人，也有其独立的人格。当公司面临对外债务的时候，公司作为法人，以其全部出资独立对债务承担责任。其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的债务的时候啊，通常情况下，法律不能够要求股东承担出资额额外责任来清偿债务。也就是说，股东和公司之间呢是有一层屏障的。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英才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这里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刚刚不是说了这个关于财富传承当中嘛，一些相关的重要的概念，比方说像遗产呀、遗嘱呀、遗嘱继承啊、法定继承啊、遗赠啊等等等等，主要跟大家分析了保单在家族财富传承当中的一个角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另外一种财富传承的利器，家族信托。信托是理财产品吗？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徐峰老师的讲解。
4: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讲到了通过金融工具可以在婚姻中保全我们的财富，企业经营有风险，在源头上要合法合规，通过金融工具来架构家庭和企业之间的隔离防火墙。保险虽然不能避债，但作为财富管理的托底资产，有其重要的功能属性。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进入财富管理的第三个篇章，传承财富。今天首先来聊一聊保险在家族财富传承中的角色。说到传承的方式，你一定会想到传承不就是立个遗嘱吗？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家庭，爸爸姓王，妈妈姓包，一共生了三个孩子。为了方便称呼啊，我把这三个孩子分别叫大哥、二哥和三妹。大哥有一个儿子，也就是王爸爸与包妹妹的长孙小王。其他二哥和三妹呢，没有孩子。王爸爸2008年去世了，包妈妈由于自己高度近视，书写不便，便由其朋友张先生代笔，立了一份遗嘱。意思是啊，王爸爸虽然去世，但生前呢，与自己商量过，两人商议决定在百年之后，将王爸爸名下的房子赠与孙子小王，并重申啊，在他自己百年之后呢，也希望儿女们遵循二老的决定，而且这是他唯一的遗愿。立遗嘱人处呢，有包妈妈的印鉴，有代书人张先生的签名，也有遗嘱的见证人焦女士的签名。不想啊，当包妈妈年事已高去世之后，他原本以为已经分好的家产还是起了争议。他的女儿也就是三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三妹的诉求是，她要求按照儿女法定继承依法分割父母留下的房产。但大哥和二哥辩称，父母生前曾多次表示愿意将房子赠与唯一的孙子小王啊，且包妈妈生前是留有代书遗嘱的，也表明将房屋给到孙子小王，所以啊，这个房屋应归小王所有，不同意三妹的诉讼请求。这个案子在诉讼中，法院依法追加孙子小王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小王称他接受奶奶的遗赠。庭审中，代书人张先生出庭作证。张先生向法庭陈述了包妈妈立遗嘱的经过。见证人焦女士没有出庭作证。大哥、二哥对遗嘱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三妹啊，对遗嘱及证人的证言真实性不予以认可，认为印章不是包妈妈在立遗嘱时加盖的。 最后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系王爸爸与包妈妈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且在计算房屋购买价格的时候呢，使用了夫妻二人的工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关于包妈妈遗嘱的问题，大哥虽主张包妈妈生前留有代书遗嘱，并提供了代书遗嘱，但该遗嘱上仅加盖了印件，并没有包妈妈的签名。而三妹呢，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在大哥、二哥未能通知到见证人焦女士到庭接受质询，且未能提供其他旁证的情况下，其所持的包妈妈的这个代书遗嘱形式要件是欠缺的，因为无效遗嘱。所以当王爸爸与包妈妈均已去世之后，两人未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故该房子应属于两人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大哥、二哥和三妹继承。庭审当中，二哥自愿将其继承的份额赠与大哥，大哥也表示接受赠与，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法院最后的判决呢，是该房屋由三妹继承 34% 的房产份额，由大哥继承 66% 的房产份额。法官的判定是依据民法典第1135条规定，明确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该条法律对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并且只有在符合形式要件的前提下，法庭才会进一步去审查遗嘱的实质要件。在本案当中啊，大哥提供的代书遗嘱上只显示有包妈妈字样的印件，但没有他本人的亲笔签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因为无效。显然呢，本案最后的判决与包妈妈的遗愿还是有所差距的。这里呀，我们就得引出传承中的几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概念，什么是遗产？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5: 那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周的一财知道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

0: 握在自己手里。
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2: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3: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2: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我做主。
4: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您好。
5: 主持人好。
4: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5: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歇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 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的。记得我20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当然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2013年一直比到去年25年还期货大赛的第8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2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宽投资产，所以其实宽投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4: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5: 我统计学。
4: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5: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 WE 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了就是他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oud Code 写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4: 对啊，
5: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2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代码都是要自己一行一行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4: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5: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4: 程序化交易，
5: 大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是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你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他就统计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7-8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7-8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4: 对，
5: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10年20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 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主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主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它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地刷新，跳很多次，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了。
4: 是的。
5: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5000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只是说它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 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刚刚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4: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5: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4: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5: 是把一些工作简单化了。
4: 工作简单化了。
5: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做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4: 他就要有些限制，
5: 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慢一点，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的简单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20-30人的公司，40-50人的公司，他也能做成这件事情。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3-4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那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
4: 对，
5: 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在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5: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4: 是吗？
5: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如果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2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了，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10000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4: 是的，是的，
5: 对对对。
4: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5: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4: 对，
5: 然后再解决主观投资
4: 者，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5: 怎么去
4: 应对
5: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可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 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
4: 嗯，
5: 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大大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就是我们不带任何情绪的去看这件事情。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你助涨助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带了一些情绪，首先市场肯定是对的，那你不要对一件客观的事情呢带一些主观情绪判断，因为这个除了发泄情绪以外，对你赚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海外量化的比例很高，海外什么呢，实际的价格更加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 A 股市场的有效性的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子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这样
4: 这不是好事吗？
5: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
4: 嗯、
5: 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
4: 那
5: 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
4: 嗯，
5: 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4: 做了什么？
5: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
4: 嗯，
5: 所以说呢，他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他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
4: 嗯、
5: 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的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的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
4: 嗯，
5: 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4: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
5: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
4: 就所以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5: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
4: 嗯，
5: 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4: 对，
5: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
4: 嗯，
5: 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
4: 是，
5: 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
4: 嗯，
5: 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4: 是，
5: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4: 是的是的、
5: 啊、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期待嘛，对吧？
4: 不是有人说你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靠实力亏回去吗？
5: 哎，对的呀，我觉得靠实力亏回去人蛮多的。
4: 是的，那量化投资是不是就是相对主观投资来说，它的特点是快、准、狠？
5: 其实我觉得它也会犯错误的，
4: 量化也会犯错。
5: 那当然会犯错误的，因为任何交易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概率问题。
4: 嗯，
5: 你看为什么我们研究统计学不研究概率论？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统计学是它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你去反推我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这种因为你看到的现象是有噪音的，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
4: 嗯，
5: 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4: 是，
5: 然后你去摸一百遍发现60次摸红的40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4: 概率
5: 这个概率可能是0.6，但这个是不一定的。
4: 嗯，
5: 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是0.5，你也有可能摸60个红球40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那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看出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4: 哦，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戏，
5: 对吧？是这个样子的吧。
4: 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5: 那不是的。
4: 不是啊。
5: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嘛，但是
4: 有各种策略吗？
5: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4: 嗯，
5: 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4: 那跟我们说说目前中国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5: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比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
4: 嗯，
5: 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20厘米的，普通股票是10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
6: 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

0: 是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型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哎，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的指数增强，高分红呢，
1: 啊，高分红。
0: 哎，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
1: 嗯，
0: 你就想嘛，跌下
1: 有个
0: 来之
1: 防
0: 后，
1: 护垫是
0: 哎，你
1: 吧？
0: 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1: 是是。
0: 哎，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1: 嗯。
0: 它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掉嘛，哎，
1: 嗯。
0: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是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但有些人就说，那我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桥水前天后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反正我们宽松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些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1: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0: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都选。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啊。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1: 大宗商品。
0: 哎，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比如说能化，甚至农产品，其实都是有相对来说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整个大宗商品未来的机会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股市啊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因为它开始的也晚嘛，啊，其实你根据美林时钟，股票干完了之后，商品打完了之后，债券。然后债券之后呢，又是股票，这个就美林时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会给大家一些暗示。要说当下的话呢，如果真的觉得股票贵，因为这个事情啊，贵和不贵啊，是看
1: 相
0: 人
1: 对
0: 的，
1: 的，
0: 哎，看人的。
1: 对。
0: 比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去把股票就算卖掉，后面如果涨到四五千点，跟你没有关系嘛，哎，它以后也会跌到3000点的呀，还会回去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是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
0: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1: 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10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0: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它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嘛？它就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它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 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1: 对，
0: 然后他会有很细节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他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
1: 嗯，
0: 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1: 对，
0: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1: 对，
0: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
1: 嗯。
0: 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
1: 嗯。
0: 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1: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0: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啊，你出一个公告，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长，比如说200%，而且这个公告呢是事先没有泄露的，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市场来说，这个消息产生的上涨，甚至是开盘的第一分钟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个
1: 慢慢的消化，是
0: 利好体现在价格上面。
1: 我们这边也会有啊，出了一个公告，如果是业绩大幅上涨的话，第二天的股价它也会有反应啊。
0: 它反应一点，后面还会继续反应，但是呢，那个可能一枪头就反应完了。比个例子来说，这个你可以做测试的，
1: 嗯。
0: 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在中国是有的。但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就说明它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1: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尽反而是利空啊。
0: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了，
1: 有预期了。
0: 哎，对的，因为你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1: 嗯，
0: 啊，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
1: 突
0: 情
1: 发
0: 况
1: 的，
0: 下，哎，
1: 嗯。
0: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讲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是一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1: 提前预知，
0: 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
1: 嗯，
0: 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200%，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150%，那反而是要跌的。
1: 低于预期
0: 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1: 嗯，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5: 他在用心工作，
6: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7: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8: 谁
9: 会
8: 比
9: 谁
8: 更
9: 有
8: 才？
10: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
11: 未来理财师，
12: 下一个就是你。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8: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

0: 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五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1: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0: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1: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0: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1: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2: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未来理财师。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刚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投资，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统计加计算机通过海量的数据去处理它，也跟我们介绍到了量化投资的一些主要的策略。那既然量化投资有很多的优势，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拿来用？那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以使用简单的量化程序来缩小自己的选股范围，从而提高投资的决策吗？
7: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啊，很多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可能觉得投资容易亏钱，就考虑这些。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想法本身是挺好的，其实要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6: 对，
7: 是输在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弱吗？还是输在了一些其他问题上，比如说追涨杀跌，比如说贪婪恐惧这些人性的问题上？用这些量化工具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的。甚至你看啊，很多量化公司买量化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把工具拿来用，你也未必能用好。那你买一个量化产品，但是他们就算在买量化产品这件事情上面依然追涨杀跌，他们怎么买的？把过去几年的量化产品表现拿出来做个排名，排名最好的那个我就去买。你这么干肯定是输的嘛？为什么？因为过去表现好肯定是他的风格踩中市场的风格，但市场风格是会变的。
6: 是的是的，
7: 也就是说你永远追逐上一趴的风格，事实上呢往往就买在了高位，这样的话就容易跌。贵的东西总是贵的，不管是股票贵还是基金贵，它都是贵啊。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其实买基金这种事情本身已经很简单了，但最后发现呢，输到底输在哪里？其实输在人性，而不是输在工具。难道以前没有量化投资的时候，散户炒股就不亏钱吗？如果你以前没有量化的时候，你也是赔钱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用了简单量化工具就能赚钱呢？是人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觉得买一个基金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量化这个东西本身它在选股的时候它的换手率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就算把我现在票池给你让你去选，那我明天的票池跟今天的票池不一样啊，
6: 你们会在不断的变化，
7: 肯定是要这样
6: 的。是
7: 的，我觉得计算机最不值钱的就是体力，它可以不停地帮你算，可以没日没夜，
6: 因为它是24小时不休息的吗？
7: 它既然可以那么能算，你为啥不让它多算一点？所以说它的换手率肯定是远远高于人工的，因为人会辛苦的嘛。你要一个人搞清楚10个股票已经不容易了，你让他搞清楚1000只他疯掉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他的优势无非就是深度不行，但是广度和频率很高，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人没有办法跟得住的。买基金确实是一个好选择， 一方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

0: 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1: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0: 啊，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1: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0: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有情
1: 人，
0: 绪，所以他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1: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0: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1: 对，
0: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但是我没有想到 Transformer 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进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得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1: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0: 对呀，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1: 工作多久？
0: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1: 晚上11点才下班啊。
0: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1: 那是太辛苦了。
0: 本来就很辛苦啊。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1: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10个亿的规模，多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100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0: 他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值这样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的，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1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比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20%，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1/1000，一年下来跑赢指数20%。
1: 是，
0: 你看，量化通常来说选股是选1000只股票，为
1: 嗯，
0: 什么选1000只股票？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55%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
1: 嗯嗯，
0: 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90%了。
1: 我就能够理解到你刚才所说的量化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的游戏。
0: 对的。
1: 市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结构性的机会，热点呢也是层出不穷的。那面对这种热点的快速的轮动，量化跟得上吗？
0: 为什么一定要追逐热点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做创业板的指数增强。创业板里面它有很多热点在不停的轮动，对吧？一会儿搞光模块，一会儿弄新能源的，
1: 嗯。
0: 但是它最后这些股价的变动都会反映在创业板里面啊。你实际上只要跑赢创业板，其实我觉得这个投资就已经很出色了。
1: 很成功了，
0: 但是如果
1: 嗯，
0: 你想着这个 CPU 来了就干 CPU，新能源来了就干新能源，那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往往这样的人在牛市里面都会赔钱，因为这些涨多了要回调啊，
1: 对。
0: 对吧？你一冲进去它就回调了。
1: 那么，当你们跻身百亿私募行业之后啊，你给公司设定的目标改变了吗？
0: 其实百亿就是一个开始，
1: 百亿是一个开始，你的目标是千亿、万亿。
0: 也不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嘛。不管怎么样，你算是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的一家公司，你有这个平台，其实所有的目标还有这些，应该都是给客户稳健的保值增值这样一件事情，去给客户创造绝对收益，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做了一些什么，公司可以有机会越做越好，或者说成为量化行业里面相对来说不错的一家公司，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你永远去试图给客户创造绝对回报，客户在你这里只要能赚到钱，自然你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做。 那么同时呢，确实呢也帮助到了别人。我认为任何一家公司应该不光是投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给你的客户创造了价值之后，你家公司自然就活下来了。
1: 那你觉得现在或者是未来量化投资的天敌是什么？
0: 就是越来越有效的市场。很多人会把这个天敌假想成某一批人，事实上我认为市场上面总是会有越来越有效的方法出现的。市场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高。那市场有效性越来越高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散户的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市场上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那么有效性就越来越高，这个里面就不存在天敌的问题。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它没有天敌，但是你赚钱就难赚了。所以说我们的天敌本质是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量化在美国就难赚钱，你看在美国一个对冲策略或者一个量化策略可能一年只能挣个三五个点，那你怎么提高收益呢？上杠杆，对吧？他们上个9倍10倍，在美国不是杠杆随便加吗？上好多倍杠杆，然后收益率就变10%几了，就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你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大放大了。
1: 对啊，
0: 在中国我们杠杆也没那么好加，但市场又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国内呢做个对冲策略也能达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收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的提升，但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未来可能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的出现，也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去造成一些，因为新的投资方式肯定更先进嘛，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的。那么市场有效性又提升了，依然呢会对我们有影响。
1: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1000多只股票当中去选，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是量化投资来做的，或者天天跌停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投资者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观察一只股票它有没有量化的痕迹啊？
0: 首先啊，就是量化不会对着一只票搞来搞去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1: 不停的换是吧？
0: 拿1000只票，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胜率，然后去做。比个例子来说，如果是1000只票的话，假如你这个盘子是1亿，那每只票才买10万，你10个亿每只票才买100万。对，所以说你要指望在里面去寻找量化的痕迹
1: 很难。
0: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本来人家量化在这里就是赌个概率，55%的概率，他有40-50是亏的，你盯着他没有意义，因为他这只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1: 是赚的，
0: 其他的赚的，他合在一起他赚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方一
1: 单只票的涨跌是吧。
0: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
1: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器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0: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 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1: 对，
0: 包括所谓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影响股价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聪明。我们也想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人，这跟美国的对冲基金想法是一样的。
1: 在量化因子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多因子模型，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是基本面因子啊，技术面因子，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是量化因子好吗？
0: 其实量化的因子
1: 怎么去理解？
0: 它就是一篮子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股票想要的人多了它就会涨，不想要的人多了
1: 它就会跌，
0: 它就会跌。所以说呢，对于未来股价的这些涨跌，那你就可以用供求关系在里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去描述这个股票的供求关系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其实你就有很多量化方法去描述，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思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影响股价的一个很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流动性。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很重要？你想，一个公司在没有上市的时候，假如它值10个亿，它一旦新股 IPO 了， 它可能就值100亿了。
1: 对，
0: 多出来那90亿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流动性价值，它上市和没上市差的那个钱，就是差在流动性上面。说明这个股票，如果你能够随意的被买入和卖出，它就价值90亿额外的价值，这个就我们所谓的流动性。那么既然是流动性这么值钱，在二级市场上面，流动性好的股票跟流动性差的股票，是不是价值上应该也有差异？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应该不难想到。
1: 嗯。

0: 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不难想到。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想怎么样呢？去挖一个因子，去描述流动性这件事情。那么流动性怎么描述呢？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描述，就是我买一个亿进去，这个股票会因为我冲进去这一个亿有多大的波动。你看，这跟市值其实没关系，市值大也有可能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就涨停了，市值小当然更容易这个样子。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它如果流动性好，你这一个亿拍进去，它股价应该波动很小。它就说明流动性好，它如果流动性特别差，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帮涨停了，这样的股票你想大资金怎么敢进呢？它卖都卖不掉。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真的买一个亿进去吧，你每个股票都买一个亿，然后看它的股价波动，给我一个反馈说哪个流动性好，但这个成本有点高、于是呢，你就有一些其他量化方法去估计一个亿打进去可能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样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吧？就举这样的例子，其实而且还挺直观的，而且还挺符合大家的直觉的嘛，对吧？
1: 是的，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因子啊。那么我们经常也听到，在投资当中呢，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收益，这个怎么理解？
0: 阿尔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额收益。
1: 超额收益。
0: 哎，对，就是比如说指数涨10%，我涨15%。
1: 那5%就是
0: 超
1: 阿
0: 额
1: 尔
0: 收益，
1: 法。
0: 哎，超额收益。贝塔呢，就市场的收益，就刚才我说那个10%，市场上涨的那个部分。
1: 那你们是更加侧重哪些？
0: 量化肯定是侧重阿
1: 阿
0: 尔
1: 尔
0: 法，
1: 法？
0: 对，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策略，就比如说权重策略，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贝塔的一个策略，没有好坏吧？
1: 不同的策略所适合的不一样，是
0: 对
1: 吗？
0: 的，对的。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如今这样的一个人机共存的市场生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如果投资金额相对不大，比如说就算冲进去翻一倍，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钱应该投资自己，真的是这个
1: 要
0: 样
1: 去
0: 子的。
1: 学习。
0: 对的，当你资产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你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也尽量的找专业的人去做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靠谱的。你就这样想，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也都是找专业人在做专业的事情的吗？那为什么到了投资
1: 投
0: 当中，
1: 资，
0: 哎，就突然很有自信了呢？就
1: 很多人就是很有自信啊，这也是人性当中的一点啊。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刚才说到了贪婪、恐惧是人性的弱点，自负也是
0: 还
1: 啊。
0: 要博弈，所以这个市场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平时你吃饭，现在大家可能更倾向于下个馆子去点两个菜啊，包括外卖这么好。看病你也没有说自己去百度一下，然后买两个药自己吃嘛，还是去医院？这些我觉得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会考虑到，包括企业家通常来说出门还是请驾驶员的，本质上就是你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他不仅节约你的时间，关键是能够做得更好。那为什么到了投资这个事情上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事情都是一样的。
1: 但可能有很多投资人觉得，那么多的量化私募基金，或者说量化公募基金，还有主题型的、指数增强型的，各种那么多，我的钱有限，怎么选？
0: 其实我觉得找你了解的、熟悉的、信任的，为什么呢？其实到了一定规模了之后啊，大家的水平都是 OK 的，赚钱赔钱只是暂时的，投资是一个长跑，你甚至不能用两三年的业绩去定义一个人的水平。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市场它是有不确定性的，不能很武断。所谓的3年期，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几乎最短的观察期限
1: 我
0: 了。
1: 也觉得3年期比较短，一般要投资至少5到10年，是吧？
0: 是的，你看一年的话，不是有个数据吗？你把过去一年排名最高的基金，因为公募基金的数据是比较公开的，你把最高的基金等比例买入，得到的平均的年化收益，是比买上一年排名最低的基金平均买入前10名来看收益，然后每年都这样调仓，你会发现是买上一年最低的基金的业绩更好，这个是不符合大家的认知和预期的，对
1: 对。
0: 吧？因为我肯定是表现好，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能持续本，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你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低的，是比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高的要好的。
1: 为什么？
0: 这个是一个客观结果，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解释这个结果，解释出来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的逻辑能力都很强嘛。但是我们关心的只是这个结果，就是说为什么我能给你找出100个理由，没有意义。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说明一年的观察周期是不够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一方面呢，要信找信，然后信就一直信就可以了。
1: 最后给我们投资者一些建议吧，除
0: 建
1: 了
0: 议。
1: 你刚才说到的专业的事儿，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建议。你会发现，这个建议给完了之后，其他建议都没有用了，因为你就不干了嘛，交给别人了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再补充一点，大家尽量找熟悉的、有一定规模的，因为有一定规模，他不管怎么样，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你不可能永远给大家赔钱，人家还不跑吧？说明有一定规模的，至少你是给人挣钱的，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至于说你今年挣得多还是挣得少， 你明年挣得多还挣得少，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纠结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行情是会在变化的，而且就算是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不同条线的产品，它也有各种适应的行情、不适应的行情，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片面的。如果你觉得某个基金公司它首先是正气的、靠谱的，尽量的了解一家基金，长期的投资坚持下来，
1: 嗯，
0: 啊，我觉得就可以了。
1: 要找靠谱的同行的人，另外还得要对产品要做一个了解，价值理念也要符合，要相同。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够在一起走得更远。
0: 是的，是的，本质上啊，投资这个东西啊，最后啊，放久一点，其实你会发现都能挣钱。亏
1: 是
0: 钱的
1: 吗？
0: 原因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中间跌的时候跑了，
1: 人的主观
0: 对，
1: 因素。
0: 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的本质其实一方面是贪婪恐惧，另外一方面还来源于未知嘛，
1: 对
0: 还
1: 未
0: 对，
1: 知的恐惧吧。
0: 哎，对的，所以说还是应该想好了之后坚持就好了，就不要看了。
1: 从正式进入到量化这一领域之后啊，一直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0: 最大的成就，确实我们宽投的客户啊，事实上在整个客户盈利比例这块这个指标上面，在行业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
1: 有没有做过统计？最长的跟你们一起同行的客户多少年？
0: 那就是从我们成立开始的，
1: 到
0: 就
1: 现
0: 是
1: 在？
0: 对十几年，当时第一个客户现在还在呀。
1: 那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规模更加扩大？
0: 目标也很简单，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策略我们能够一直去把它更迭代做得更好，能给大家挣钱。就这么简单。
1: 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够邀请到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钱程博士，跟大家聊了很多，基本上把量化投资说得非常的明白，跟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本质，然后大家关注到的量化因子到底是什么。也希望下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您给我们带来你们新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再见。

0: 什么？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发。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3: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97。

0: 七七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为您请出的是马思琪律师。马律师你好，欢迎你。
2: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1: 马律师啊，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先答听友问，而后呢，我们再来做案例普法，好吗？
2: 好。
1: 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给我们帖子上留言啊，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YCTY 是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啊。YCTY909909， 好，我们现在就直接看问题吧，马律师。
2: 好的，
1: 这问题挺有意思。
2: 嗯，
1: 请问律师，骂人违法吗？
2: 嗯，好，我自己最近也是在办理那个名誉侵权类型的案件啊。
1: 嗯
2: 啊，那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就是说可能侮辱他人人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2: 那我们判断这个骂人他是不是违法，其实主要还是看这个场合、对象以及产生的后果。
1: 嗯，
2: 一般来讲啊，如果说我自己感觉受了这个委屈啊，我发一发牢骚，或者是说我们私下里有这样的一些口角，再或者就是比如说这个两个人关起门来对骂啊，那这些我个人觉得一般它都不构成违法。但是如果是公然的，比如说有很多人在场，或者是说我通过这个微信群、朋友圈、微博等等这种公众网络平台啊，发布这种比方说有侮辱他人人格的这种言论啊，或者是说在公开的场合之下呢，发表具有这种侮辱啊、谩骂呀，或者是贬损他人的这个人格以及捏造事实的这些言论，那么这可能就不再是单纯的一个情绪发泄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就上升到人身攻击了啊，可能是人格侮辱、贬损的这个层面，那么就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啊。那这个骂人到底违不违法，其实应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啊，因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民事层面、行政层面和刑事层面，那么逐一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那从民事层面来看的话，这个民法典的第1024条呢是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啊。那么所以只要是有这种公然的辱骂对对方的这个社会评价啊产生了影响，比方说造成了这个社会评价降低啊，那就足以构成这个民事层面上的一个名誉侵权。那如果说又存在这个多次的肆意谩骂、长期的这种跟踪式的辱骂，或者是说导致这个受害人以及其近亲属这个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或者是我通过网络平台散播的，那么这个网络平台的扩散啊范围比较广，或者是评论啊、转发呀、浏览的次数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要突破民事层面，上升到了行政层面，那就要接受行政处罚啊。那公然的侮辱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一般是处于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的这个行政罚款。如果说情节比较严重的话，处5日到10日的这个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啊。这是行政层面。那如果说这样一个诽谤信息网络啊，它的一个点击就是网页的这个点击啊，或者说这个浏览它的次数啊，比方说超过了5000次，或者说这个转发量达到了500次以上，再或者就是造成了我们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比如说出现了这个抑郁、精神失常啊、自残啊、自杀等等这样的一个严重后果的话，再或者就是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我已经受到过这个行政处罚了，2年之内啊，但是我现在又再犯了，那这些行为的话就很有可能就构成犯罪了。那我们刑法的第246条也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所以呢，再回归到这个问题来看，这个骂人他到底违不违法呢？其实关键还是看，这个场合、对象和产生的法律后果啊。那一般来讲，我们先讲文明社会嘛，那发生纠纷的话呢，还是通过这种合法的途径协调啊，或者是通过诉讼理性的去对待这个问题，

0: 比较好啊。他们讲说骂人可能一时爽，但是呢极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1: 那刚才您说的是在公然的场合，比方说网络上啊什么的，然后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啊，包括它的传播量，对吗？但是也有一些就在比方说类似于家庭生活当中，人们说你有一种叫做冷暴力，就是你对我不理不睬，对吗？然后怎么怎么的是构成冷暴力。但是也有的呢，就是成天的谩骂谩骂啊，然后导致了对方的精神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也发生了严重的后果。那这一种。
0: 这种到底算不算这个就是违不违法啊？那么来看啊，首先肯定先要判断一下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讲说是夫妻关系，关上门以后大吵大闹，可能邻居听到了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不算。但是如果说比方我们是邻居，或者是我们是这种以前的老同学，可能之前有什么过节，他专门的上门来去做这个事情，在这个公共走廊里面大吵大闹，或者是说大声的辱骂，甚至于说捏造一些事实，那么导致邻居虽然没出来，但是邻居呢都能够听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公然的一个场合了嘛啊。那么再判断看他说的这个就是说内容是不是存在辱骂、侮辱或者捏造客观事实。如果说他说的这个东西这个内容其实不存在这个社会评价降低的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不帮我开门，大声的在这个走廊里讲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涉及到这种人格侮辱啊或者捏造事实，那应该就不构成这种所谓的这个法律责任。但如果他在这个公共场合啊，敲门一边敲还一边大声的去辱骂啊，你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就是对他的这个
1: 人格
0: 对进行了一个评价，而这个评价又非常的主观，而且甚至于说有一点侮辱性质的评价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是构成这个违法行为的。
1: 明白啊，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就是一方由于经常的谩骂，导致了另一方出现一定的精神问题的话，
0: 这个就很难去界定，因为我们讲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而且他是关上门自己，就是在这个家庭内的一个空间里，可能发生了一些口角或者争执啊，这个一般是很难界定他属于这种违法行为的。但是如果说婚姻生活中，遇到这种冷暴力也好，热暴力也好啊，我们讲说这种真的发生暴力行为的话，那么在离婚的时候有相关的证据能证明对方对我实施了这种冷暴力或者是侮辱谩骂，导致我产生这种精神方面的这个或者情绪方面的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主张这个损害赔偿的。
1: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倒真的是还挺相关的啊。这一问是说，我在婚姻内被家暴多次，每次都隐忍下来，最近一次又被家暴，鼻梁骨骨折，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想问一下人身安全保护令如何申请。
0: 好，那么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反家暴法里啊，就是明确提出来。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的第23条规定啊，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啊，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人民法院呢，也是结合这个相关材料啊，应当予受理。同时呢，我们这个反家暴法的第25条也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由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家庭暴力的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这也就是说，如果遭受了这个家庭暴力，想要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话呢，那可以在自己的户籍地的法院，或者是对方的这个施暴者的户籍地的法院，再或者是我们这个家庭暴力发生地的法院啊，就近来申请，就大家结合自己的情况就近去申请。那么申请的时候肯定是需要提供相应的材料的啊，那么需要提供呢，一般是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申请书，然后是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身份信息、关系证明。比方说如果是夫妻的话，那么肯定要提供这个结婚证，如果说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话，那可能有这种亲属关系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再有就是说对方实施家庭暴力的这种证据，比如说我有拍过一些照片啊，有报过警啊，有验过伤啊，然后这些材料的话一并提交到法院。那通常来讲，法院在受理之后啊，应当是在72小时之内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这个受理或者是驳回申请，也就是说72小时之内法院是会有一个结论性的答复的，受理了，颁发了，签发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是认为证据不充分，不足以认定是人身这个家庭暴力，所以就驳回申请，总之是在72小时之内会有一个结论。当然如果说情况特别紧急的话呢，那法院是在24小时之内做出的。那目前呢我们遇到的这种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通常都是72小时之内签发。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反家暴法的第29条其实也规定了啊，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它到底能够做哪些事情啊。首先它可以去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然后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然后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的住所等相关的措施。同时如果法院一旦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那么可能住所地的这种居委会也好，或者说派出所也好，也会协助去执行或者监督执行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啊。那同样呢我们这个反家暴法呢其实也明确规定，就是说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是有个期限的，并不是说永久性的啊，它是这个期限呢一般是不超过6个月，那么一般是从作出之日起来这个生效的啊。那么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失效之前，那当这个申请人呢如果说这个事由还存在的话，那申请人当然是可以向这个法院继续再去申请的啊。那因为这个签发呢只有就72小时之内呢是有这样一个结论，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友会问，那如果法院认定错误，比方说该申请该签发的他没签发，那不该签发的签发了，那么72小时之内做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申请人也好被申请人也好，有没有去比方像我们说二审啊，有没有上诉的这种机会啊。那我们法律其实也明确规定了啊，这个无论是申请人对于驳回申请不服，还是被申请人对于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的不服，他都是可以自这个裁定生效之日起5日内，只有5天的时间啊，5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它不叫上诉，就是你可以去申请复议一次。所以说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的话，因为毕竟是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要提交材料嘛，所以建议呢就一定要报警然后验伤，这样的话是固定证据。那么一般来讲啊，一定期限内多次暴力行为和有这个验伤的话，那么达到这样一个持续性的特点，可能被认定为是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就比较的大。因为我们在这个反家暴法出台以后，其实就做过一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但当时是就是法院没有认定他是这个家庭暴力，就是苦于证据不充分。那么我们当然是代理女方了，跟我们这个问题有点相似，就是说他之前一直是隐忍的，而且一直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呢可能被打了多次，身上是有淤青有这种受伤，拍了一些照片而已，但是没有报警也没有相应的验伤。最终这个受伤到底怎么造成的啊，就变成了一个焦点嘛，到底是不是这个暴力行为造成的。所以最终法院结合这个证据材料就认为可能不那么充分，所以就没有支持这个当事人的申请。虽然说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它的签发周期只有72小时啊，但是既然通过法律程序去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那还是很注重证据材料的。所以就建议大家如果真的不幸的遭遇到这个家庭暴力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搜集证据。
1: 就是有的时候呢，刚才马律师也提到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哎，你遭受家暴了你为什么不离婚，而且是反复多次的啊，那你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然后你到最后你到底是通过法院去办了这个事儿呢，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你只要坚持离还是离得掉的，
0: 对吧？
1: 那你通过了申请，而后呢再次原谅，再次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就不断的在这个循环当中好像。那其实在家庭里面确实是有很多，比方说有的有一方有经济压力，他觉得我离开了可能会日子也非常的迷茫，是不是还不如现在。而且有的是有一种惯性，心理上的依赖，比方说虽然你只要不打我啊，你只要哎好像还能够变好，或者是在短暂的被打了以后，哎，对方又来认错了，又来怎么样？他还是爱我的，对吗？
0: 还有一种就可能是他除了有这个暴力行为以外，其他
1: 都还蛮好
0: 的，
1: 哎，对。 对，或者就是孩子，
0: 嗯
1: 啊，还有孩子，他对孩子也蛮好的。
0: 嗯，
1: 那我们结束了这一段婚姻以后，好像除了这一点我不用忍了，
0: 嗯，
1: 但是其他的反而就变得该。

0: 怎么办呀？
1: 对，
0: 啊、嗯，所以在这种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画一个像象限一样的啊，就是你几个好和几个不好都写在上头，那你最不能忍受的一点和最大的好，你要做一下比较。
1: 对，
0: 要做权衡，有的时候也不能够不敢于迈出那一步。
1: 对，所以我们讲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原因就在于，可能同样一个事情放到不同的家庭，它的一个承受程度、忍耐程度，或者是权衡的这个因素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有的人会说，哎，我受不了，只要有一次家暴，就是家暴就是一次零次和无数次嘛。那么只要发生过，我就必须要结束这个婚姻。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像刚刚小川老师讲的，他们考虑的问题啊，考虑的这个事情更多一些，他就觉得可能我要权衡一下利弊，有这个家庭暴力和我未来可能丧失这个生活依靠也好，或者是什么这个相对比，我可能生活依靠对我来讲更重要。那每个人权衡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当然的就说，哎，遇到家庭暴力了，你就是要离婚啊，结束婚姻，这个也不能这么武断的去做这个结论。
0: 嗯，但是也要看严重程度啊，否则你真的不能忍啊。
1: 对，
0: 确实看到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是都写了那种叫保证书啊之类的，三番四次的，然后再次发生，但是哎，又好了。啊，所以真的是在各方面的权衡，
1: 对，
0: 你也要看这个程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如果确实挺严重的，这个是改不了的，那还是安全第一。
1: 对，
0: 那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一个问题。这一问说，我今年四月份参加同学聚会，喝了点酒，结果回家路上不慎摔倒，左臂骨折，治疗后一直在家休养。后来和同学聚会的组织者，也是跟我关系很好的老同学，协商赔偿的事情。我念在同学一场关系又不错，就和老同学写了一份协议，大致内容就是免除老同学对我的赔偿责任。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法律明确规定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免责条款无效，所以是不是我和老同学之间的协议无效，我是不是还可以主张赔偿？
1: 好，那我们其实之前节目中曾经提到过一个什么，就是我们民法典的第506条有规定，说合同中下列免责条款无效，其中呢就包括了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无效的。那么是不是这个法律规定能够适用我们这个问题呢？那么我们这个民法典的506条啊，它适用的场景其实是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损害发生之前，强势的一方把自己未来可能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责任预先的免除掉的。那么法律认为你这个约定其实是违反了公序良俗的，所以是无效的。但是我们这个问题中描述的场景是，我这个损害结果已经发生了，我是受伤在先，然后协商这个事情在后，那么我事后协商达成的我免除你赔偿责任，这叫什么呢？这叫和解协议，或者说也可以叫做损害赔偿弃权，就我放弃了。它的性质其实是我对于这个损害赔偿权利的一个处分行为。所以呢，它和我们这个民法典的506条规定的这个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赔偿的免责条款无效，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场景啊，不能完全套用。那么结合我们上面的分析呢，那他和同学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其实就是有效的。所以在此啊，我们借助这个问题提醒我们的听友们啊，这个事前的人身损害免责条款是无效的，但是事后的免责它就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在协商处理赔偿事宜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清楚，一旦我签了字了，免除了他对我的赔偿责任了，可能就难以反悔了，因为他也有一个诚实信用原则在的啊。所以大家对于协商处理人身损害赔偿事宜的时候，对于这个赔偿责任的免除也好，金额的确认好，大家还是慎重一点。
0: 对对，但马律师呢是告诉大伙儿了，就事后签的是有效的，那事前的是无效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念在同学一场关系不错，愿意就不要去追究人家的责任，那怎么又反悔了呢？啊，其实要看事情的原因啊，如果是真的是自己喝了点酒，回家路上不小心摔倒了，其实朋友也没有多大的过错，那这个时候你就凭良心了，对不对？
1: 嗯，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做任何决定时候还是要慎重的嘛。
0: 嗯。
1: 但是一旦我慎重之后，理性情况下我做出这样的决定，
0: 你不要再反悔，
1: 对，不要琢磨了，这个事儿就翻篇。否则的话，你反复的去琢磨这个事情的话，你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对吧？啊，既然我
0: 觉得、哎、说的太好了，对你就是你签下了你就翻篇了，你不要自己在心里这个过不去那个过不去，一方面又觉得有情义，一方面又觉得哎呀我拿不到赔偿，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呢，像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只看法条，就是凭人心，
1: 对
0: 吗？
1: 对对
0: 对。如果你看这个老同学组织了一场蛮辛苦的了、
1: 嗯、
0: 然后其实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过程当中也没有劝酒啊，也没有干嘛的，
1: 对对对对，
0: 也不是导致你这个的直接原因，
1: 对
0: 吧？那你就自己权衡一下、
1: 嗯、
0: 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这样做、嗯、哪怕我可以占着某个理，但是有没有点情义上的有点、
1: 嗯、
0: 过分了，对不对？
1: 对，嗯。
0: 嗯，所以这个事儿就翻篇了吧，你都签了好了啊。
1: 嗯，
0: 好的，那马斯提律师刚才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就组织者有时候也不能瞎组织啊。
1: 嗯、
0: 啊，另外呢，你事先签免责也是没有用的，特别是出去旅游啊什么，我们以前也在节目里说过啊。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包括自己要。其实要对自己的
1: 行为要
0: 负责任，
1: 对
0: 吗？你没有这个能力吧，有时候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儿。你不能喝吧，你也不要去。
1: 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如果和这事儿联系不到一起，仅仅是因为路面上的某个原因，那你追责的不应该是这一方？
1: 对，不能硬去把这个没有关联性的给他强关联了。
0: 因为路面的凹陷或者是什么，
1: 对对对对，
0: 那么就是另一方的责任了。你赶紧去，该报警报警，该确认这个事情要确认。人下来啊，所以碰上问题呢，你也可以来咨询。我们继续看问题好吗，马律师？这一问说，我租了一套房子，不到一个月，感觉室内有甲醛。哎，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曾经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有过啊。
1: 嗯，
0: 就是他说我自己买了个甲醛测试仪，
1: 嗯，
0: 一检测发现是甲醛超标的。
1: 嗯，
0: 我跟房东说要退租退钱。
1: 嗯，
0: 房东说是我的测试仪测试不准确。
1: 嗯，
0: 他不认可我测。测试出来的结果，我该怎么办？
1: 嗯，好，因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之前有一个听友问过我，他说也是听了我们这个节目，
0: 嗯、
1: 然后呢，他突然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嗯，那我觉得呢，我通过这个电波啊，再回复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啊，
0: 嗯、
1: 因为这个是属于很典型的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嘛。
0: 嗯、
1: 那么关于甲醛超标的问题，其实在房屋租赁中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很多这个房东会觉得这个房子也不是我自己住啊，我想把它尽快的装好，然后呢尽快的去出租，可能使用的这个装修材料啊不一定是那么好的，因为不是自己住。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就很容易引发这个房屋租赁过程中的一个纠纷。那么民法典的第731条其实明确规定了，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的时候明知道该租赁物的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的解除合同。这是民法典的明确规定。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呢，可以得出，就是出租人应当对租赁物的质量承担瑕疵担保的责任。那同样，也就是我们房东对于这个房屋，出租屋的这个安全性啊，要承担一个责任的。那么否则，如果说我使用了不合格的这种装修材料啊，造成这个甲醛超标，造成人员的这种可能生命健康存在这个安全问题，或者是危及安全的这种隐患的话，那承租人，就是我们的租客是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合同的。那么租客解除了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前提是这个租赁物对其构成这个人身安全的威胁，而且不以出租人明确告知为免责理由。什么意思啊？就是比方说我租赁签订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哪怕房东明确跟我讲了我这个装修材料用的不是特别好，或者我刚刚装修啊，可能还没散味道，刚刚装修了两个月，那么没散味道，哪怕他已经明确告知你了，你在明知的情况下承租了这个房子，然后发现这个甲醛超标对你安全健康造成了这个隐患的话，仍然是可以提出我要解除合同的啊。那么这个解除合同啊，它其实就是民法典这个规定，就是体现了一个对人身安全的一个保障嘛，就是生命权健康权是大于一切的嘛，对吧？那么合同如果解除了以后，一般来讲我们支付租金可能就是押 一负三啊。那我这个案例中呢，是可能租了一个月，那等于说这一个月我实际虽然实际居住了，但是还我毕竟付了3个月的租金嘛啊，那还有2个月没有实际居住，我要求解除合同怎么办呢？那么未发生的租金呢，其实是应当予以退还的。那么对于已经发生的这个租金，其实要结合考虑这个质量，这个房屋啊，出租屋的这个质量。不合格的一个程度，以及所产生的人身损害，以及出租人是否

0: 存在故意隐瞒等多种因素来最终来确定到底要不要返还以及返还多少啊。这其实体现了出租人对于租赁物质量瑕疵担保的一个法律责任。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尤其是这种现在这个可能有些家庭以前动拆迁啊，分了这么几套房子，其中有一部分房子对外出租的，可能租了若干年以后想说重新装一装再租个高的这个价钱啊，那我们还是要保障一下这个出租屋它适合就是租客去居住使用啊，比如说使用的装修材料上一讲，还有就是说装修以后通风散味道啊，因为这个甲醛首先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甲醛对于人的这个危害性还是蛮大的啊。像我之前有一个当事人也是，他的女儿就是那都很多年前了，当时装修房子这个老先生使用的材料并不是很好，结果他女儿16岁还是17岁的时候，就是白血病了。
1: 这个太可怕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不要互害，对吗？
0: 对，
1: 包括食品安全也好，
0: 对对对，
1: 包括这种你对别人一点不负责任，因为是别人住的你就租给人家，你自己住吗？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吗？
0: 对对，
1: 就是这个道理，不管做什么都权衡一下，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你的成本高一点，但是这是基本的，
0: 对，
1: 生命权嘛，马律师刚才也说这是最重要的了，
0: 对
1: 啊，所以碰上这样的事儿就是可以退，可以退租退钱，但是他这里提到一点，他说是我自己买的甲醛测试仪，对方不认呐，他说你这个不准。
0: 所以啊，首先我觉得他买了一个这个甲醛测试仪，做了一个测试以后，这只能说作为一个参考，对吧？尤其是在房东不认可的情况下，我们做一个参考。那我通过这个参考数据，我可以认为，我可以合理的怀疑，你这个房间租给我的时候是甲醛超标的，那我要求解除合同。那如果说房东认可，那自然好，我们解除合同啊，这个钱款怎么退还，怎么返还啊？如果房东不认可的话，那么租客通过法院诉讼去解除合同，最起码我对于我解除的理由是有一个依据的，就是我这个检测结果。那么至于说最终提到法庭以后对方仍然不认可的话，那我们是可以申请一个专业的检测机构啊，对于房屋甲醛的是否超标做出一个检测的，那么最终可能法院也会以这个专业的检测机构鉴定出来的结果为准的。
1: 首先你这个甲醛测试仪其实也是要比较权威的来源，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房东也没有必要不认了，如果他这个测试仪本来就来源靠谱的，品牌靠谱的，对不？你上了法庭你还是这个样子，再检测不是还是印证了这个吗？说不定房东还要发生更多的其他的费用。
0: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出租房房东来讲，我这个房子用了什么样的装修材料，花了多少钱，我心里应该是最有数的，对吧？所以大家不要怀着侥幸的心理啊，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初期啊，这个问题没有扩大的情况下解决，我们成本代价是最小的。如果说这个租客真的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体质又比较弱，免疫力比较弱，真的发生了这种比方不可逆的损害结果，那我们可能赔偿的这个金额会更大，所以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1: 没错，什么事情你都要考虑到你这个经济成本以及精力的成本嘛， 对吗？好的，那稍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留言给我们，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稍后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2: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1: 那当然了，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2: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3: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6: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欢迎大家来留言咨询，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加入听友社群的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可以随时互动啊，哪怕不在我们的节目时间里。好，那我们的马思琪律师呢，来和大伙儿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7: 嗯，
6: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听友的留言提问啊。
7: 好，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案例，也是我最近办理了几起这个遗产继承案件中，哎，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啊，给大家分享一下。父母呢，一共生育了三个子女，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那么98年的时候呢，父母承租的这个静安区的一套公有住房啊，就拆迁了。那么母亲虽然是承租人，但是母亲的户口是不在这个被拆迁的房屋中的，所以当时那个拆迁协议里呢，写清楚了安置人口是四个人，就分别是父亲和儿子的一家三口。那么后来这个一家子五口啊，就是个父母加上儿子一家三口呢，用这个安置款项啊，购买了一套浦东的房子。那这个房子产权房，产权就登记在了儿子一人名下啊。那么再后来啊，这个房子呢，就儿子名下这个产权房，他也拆迁了。那么当时这个拆迁协议上写的就是儿子儿媳两个人，那就是安置了这个三套安置房。那么后来父母自己也购置了一套小房子，但是父母其实是一直和儿子一家居住的，那么自己的这个小房子就是一直对外出租的。到2017年和2025年啊，这个父母就陆续的去世了，那么子女们就开始商量父母遗产继承的问题。当时儿子呢觉得这事儿很简单，为什么？就是父母名下就是那么一套一直出租的小房子嘛，那么没有遗嘱的话大家就法定继承。但是儿子说，我自己尽到了更多的赡养照顾的义务，因为父母一直是跟他一家子共同居住生活的，所以就要求适当多分一点。那么女儿们呢却认为这事儿可没这么简单啊，说呢，这个除了父母这个对外出租的这个小房子我们要求继承以外，那么父母1998年动迁以后用动迁款项出资购买的这个房子也有父母的权利，也要一并的来继承。那么当初呢购买浦东的这个房子确实呢是用了父母的动迁款，因为当时是一家子五口用这个动迁款啊去购买了房子，所以这个儿子呢心里一下子就没底了啊。他呢原本认为这个事儿不是很简单吗？但是现在想想可能没自己想的这么简单。那么问题来了，当初父母和儿子一家三口共同出资购买的这个浦东新区的房子虽然登记在了这个儿子名下，但是他是不是属于这个父母的遗产啊？我最近办理的这个几起遗产继承案件都出现了就是很类似的事情。那么在诉讼的过程中，就是把一些简单问题啊给复杂化了，也扩大了我们这个争议的焦点啊，牵扯出了一个家庭的这种陈年往事啊。那我们都知道遗产啊，什么叫遗产？遗产

0: 产呢是被继承人去世的时候遗留的个人合法的财产。所以呢，如果说这个财产去世的时候是在被继承人名下，那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会被认定为是被继承人的这个财产。那也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房子的话，就是看产权登记的情况，如果是存款的话，那就是看这个存款是放在谁的名下，那同时可能会考虑一下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就父母啊或者说被继承人和他的配偶之间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那我们这个案例中呢，其实儿子他购买的这个房子使用了当年父母一起的动迁款，那买完这个房子以后呢，是登记在这个儿子名下，后来这个房子再一次动迁，所以其他子女认为既然父母当时出资了，那么房子就有父母的权利，再次动迁就有父母的利益，也就存在父母的遗产，所以其实是要继承这个儿子后面的这个动迁安置利益啊。那问题就是出资了他一定享有产权吗？其实很明显啊，我们这个出资和产权并不挂钩，所以即使是父母出资，或者哪怕全额出资，或者是部分出资啊，只要是这个房子上面没有登记父母的名字，就不能够认定为父母享有产权。而且父母对于自己的这个财产本身他就是享有一个支配的权利的，
1: 等于他们给儿子了。
0: 对，那么相当于是当初父母就是愿意把这个动迁款项，就像小川老师讲的，我就是愿意给儿子，那么给儿子购买房子了，其实他这个行为就相当于是父母对自己动迁利益的一个支配，一个处置，我已经处置完了。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啊，父母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对这个产权登记提出过任何的质疑，所以这种情况下其他子女有异议，或者说认为这个房子有父母的这个遗产，那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的。所以当时我们那个案件处理的时候，对方把这个可能当年几套房子动拆迁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材料全都调出来了，那我们这个当事人心里是比较慌张的，就觉得完了，是不是我的这个动迁安置房也要纳入到这个遗产范围之内了啊。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不太会在这个案件中被纳入到遗产的。那开庭的时候呢，如果说一方子女提出来这个房子是父母购买的，属于父母的遗产，法院会怎么处理啊？法院通常会释明这个子女，你要么先去打一个确权的官司，因为从目前的产权登记上来看的话是没有父母的名字的，那你认为父母有份额，你去打确权，如果确权确认了父母确实对这个房子是有产权份额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中来对于这个相应的份额进行遗产继承啊。所以呢，在没有确权或者没有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遗产就是看这个登记或者归属的情况来判断的啊。所以说如果听友们家里正好也遇到这类型的问题了可能兄弟姐妹要把这个事情扩大化，要把这个事情复杂化，大家不要慌张，我们可能要看材料，要看产权登记，要看当时家庭内部有没有特殊的约定。比如说虽然父母的名字没在产权证上，但是我们家庭内部达成了一个书面的协议，确认了这个房子父母享有产权的话，那么父母对房子就有权利，哪怕他没有产权登记。但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书面约定，或者没有经过法院确权，父母之前把确实有出资了，但产权没有登记在父母名下的话，不能当然的推定父母对房子就享有产权啊。
1: 其实父母生前就他名下有再多的财产，我就是转给其中某一个人了，那其他的人也没有话说。
0: 对，
1: 因为他确实有这个权利。
0: 对，
1: 不是说你是子女就必然能够继承父母的财产，要看父母愿意给，我愿意给不给。
0: 对
1: 啊，我愿意给谁？
0: 对，
1: 这个完全是父母的财产，就是他们做主。
0: 对
1: 对吗？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尊重父母对于自己财产处分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这个结论啊。
1: 对，也许里面有一些不太公平，或者是情感上过不去的地方，但是确实是父母的财产，他可以全权做主。
0: 对对对。
1: 那么在刚才的这一个问题上呢，是因为产权已经登记在儿子一人名下了，
0: 对，
1: 所以
0: 就很遗憾，他们想要争取父母的这个，
1: 很遗憾，而且之前这个房子的权利是本来就是妈妈是承租人，
0: 对，
1: 父亲和儿子一家三口有权利，
0: 对，
1: 户口在里头，
0: 对，
1: 所以如果当时的权利还有其他人的份儿， 但是后来没有经过大家同意，
0: 嗯，
1: 产权登记在儿子一人名下，那这事儿就不是这样了，那要分分清了。
0: 这个可能就相对更复杂，但是呢，
1: 嗯，
0: 我觉得原理可能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出资了，不代表我享有产权。那如果说当年90年代拆迁，可能就十几二十万这样的一个拆迁利益，那我作为这个安置人员之一，在别人没有经过我同意或者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哎，把这笔钱全部用在了购置新的房屋，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你出资多少就归还多少，有可能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家庭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啊。如果说我当时知情，我认为我应该是有产权的，你们告诉我了，我觉得我出资了，我也跟你讲了，到时候哎，我们产权名字都写在产权证上，但是办理手续的时候是其中一个人去办理的，他并没有按照我们当时的约定把我的名字也写在产权上，那如果有相关的证据的话，我觉得哎，去确权也没有问题。当然这个都是要看证据材料的，啊
1: 嗯，所有的案例都是千变万化啊，
0: 嗯，
1: 一点点变化又不一样了这个结果。
0: 嗯
1: 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欢迎留言咨询啊，我们来继续看看听友的提问。
0: 嗯，
1: 马律师这一问说，请问什么是近亲属？
0: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啊，因为像我们在做以往的节目中，哎，都提到，比方监护人，我们会提到这个议定监护里面，这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和自己的这个近亲属或者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组织事先协商之类的。那这里提到了近亲属，那比方说我们通过法院诉讼的时候，我这个案子标的比较小，嗯，不请律师了，但是我们有一个亲戚哎比较厉害的，
1: 嗯，
0: 想让他来做我的代理人，但是他到底能不能成为我的代理人呢？因为我们先讲没有公民代理了嘛，以前哪怕说我这个朋友学过法律，他不是律师，他也可以代理我的案子，但是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可能这种就是非亲属非近亲属的这样的公民自然人他就不能成为代理人了，
1: 嗯，近亲属可以，
0: 对，那这个近亲属到底是什么范围，对吧？啊，
1: 对啊，
0: 那这个所以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近亲属这个词呢大家其实经常听到，但是具体包括什么可能讲不太清，而且像我们的这个行政法也好，民法也好，包括刑法也好啊，就是刑法这个范畴啊，对于近亲属的范围它都是不一样的。行政法和民法是一致的啊，我们讲说民法典的第1045条其实就规定了，像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就是有血缘，就是亲，就是同父同母，对对对，这种血亲的这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他们都是我们民法和行政法层面的近亲属。
1: 也就是说，除了配偶，其他的就是血亲。
0: 对。
1: 对吗？
0: 配偶是就是婚姻关系，对吧？
1: 而且这个血亲还得近，
0: 对，
1: 还这种其实血亲，比方说表哥表妹，
0: 这个
1: 堂哥堂妹也算，对吗？
0: 对，
1: 但是这个不算在近亲属，
0: 不在法律层面上的这个近亲属，
1: 只有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
0: 对，包括比方说，哎，我结婚了，我和配偶之间是属于近亲属，那么配偶的父母，比方说公公婆婆，他们对这个是其实叫姻亲，叫亲属，它不叫近亲属啊，所以它还是有差别的。这个，那我们再看看刑法啊，这个刑事诉讼法的108条其实规定了，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是刑事层面上的近亲属。那么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刑事层面的近亲属和我们民事的和行政上的近亲属的范围相比的话更窄了，因为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在刑法层面上他就已经排除在近亲属范围之外了啊。
1: 对，
0: 哎，所以我们刚刚也讲了，我们搞清楚这个近亲属这个范围到底有什么用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哎，一个是我们指定监护人的时候或者议定监护人，我们选定这个近亲属范围的时候，哎，这是一个。还有呢，像我们民法典的1219条，哎，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叫医务人员要向患者说明风险并取得明确同意，那么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呢，应当向近亲属说明并获得同意。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啊昏迷就诊了，那么医生一般要找人签字嘛，找谁签字？找的就是近亲属。那比方说啊，我这个只有这个表兄弟姐妹，那么他们被排除在近亲属范围之外了，那他这个签字就有可能没 一个是医院有可能不会让他签字，第二个他这个签字有可能也不作数啊。嗯、所以呢，医生一般找谁签字？我们讲说配偶、子女、父母，这都是优先级的啊。
1: 嗯、
0: 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是兄弟姐妹，我们讲说同胞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个就是也是属于顺序比较靠后一点的近亲属。那如果说是公婆或者是儿媳啊、女婿啊或者表兄弟姐妹，理论上来讲他们都不在近亲属的范围之内。
1: 嗯、
0: 所以有一些医院啊，医生哎一看是这样的这个关系，有可能都不会让他们来办理这个签字的手续的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像这种继承人也是这么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啊、第二顺位继承人。
0: 对，
1: 第一顺位就是父母、配偶、子女，这是第一顺位的。
0: 对，
1: 没有第一顺位的才轮到第二顺位的。
0: 对，
1: 那就是祖父母、
0: 外
1: 祖父
0: 母、
1: 兄弟姐妹。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这样的啊。
0: 所以他其实也是根据这个远近亲疏、
1: 啊、但是这个也都算作近亲属。嗯，
0: 对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问，这一问也非常简单啊。这一问说、嗯、民法典扩大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
0: 嗯，
1: 那么两类代位继承人存在先后顺序吗？
0: 嗯，好，那我们民法典呢第1128条就规定了啊，首先就是被继承人的这个子女先于被继承人去世的，那么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这个和我们以前的继承法规定
1: 是
0: 一样
1: 的。嗯，
0: 但是呢民法典又多了这个1128条第二款啊，多了一款，它讲到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么由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所以这个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权就属于我们民法典新增的内容啊，确实是扩大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那么代位继承啊，它只发生在法定继承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法定继承既然有顺序的话，所以我们代位继承肯定也是有顺序存在的啊。那么代位继承它是代原本应继承遗产的人去实现继承的，所以说如果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那么兄弟姐妹肯定就没有继承权了，第二顺序是不发生继承的，那么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没有这个代位继承的资格了，所以还是有顺序的啊。
1: 嗯，
0: 他的这个代位继承两类代位继承人的这个顺序其实是和我们法定继承人中的那个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要保持一致的。
1: 嗯， 嗯，其实是一样的。
0: 对，
1: 对吧，因为你第一顺位继承人有的情况下就轮不到第二顺位继承人、嗯、那么比方说我有子女的子女
0: 嗯
1: 在的话，他可以带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来继承的话，那就轮不到我
0: 兄弟姐
1: 妹
0: 的
1: 子女来代位继承。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比方说我是有孙子的，
0: 嗯，
1: 他可以替他父亲来代位继承我的财产，
0: 嗯
1: 啊，但是我也有亲的兄弟姐妹，
0: 嗯，
1: 也就是说，先是轮到孙子代
0: 位
1: 继承，对吧？
0: 对。
1: 只要我还是有代位继承人，
0: 嗯，
1: 那么就轮不到我的
0: 兄弟
1: 姐
0: 妹，
1: 是这么解释对吗？
0: 对，只要我存在直系晚辈血亲，那么代位继承一定是从直系晚辈血亲开始、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没有直系晚辈血亲，但我有这个兄弟姐妹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哎，如果说我兄弟姐妹有人先于我去世，那么兄弟姐妹的子女就可以代位来继承、
1: 嗯、所以这个是补充上去的。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原来好像兄弟姐妹的子女并没有继承权。
0: 对对对、嗯、
1: 现在他们也可以在第一顺位的都没有的情况下，他们也有继承权了，代位继承可以、
0: 嗯、
1: 好，非常清楚啊。听众朋友，我们来接着看问题。请问律师，父亲车祸去世，生前有300万的债务，我作为子女今年刚刚念大学，没有收入来源，没能力替父亲偿还债务，但银行已经联系到我了，我该怎么处理？哦，这真的是
0: 嗯，就我觉得这个丧夫以后，然后又被银行来追讨这个债务，
1: 生前他的债务、啊、
0: 对，雪上加霜的感觉、啊
1: 嗯、怎么办？
0: 好，我们民法典呢其实对这个问题也有相关的规定啊，所以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可能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啊、
1: 嗯
0: 哎、大家没事翻翻民法典，说不定能找到答案啊。我们看民法典的第1161条有这样一个规定，说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 和债务。那么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那不在此限。继承人如果放弃继承的，那对被继承人应当依法缴纳的这个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这个是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所以我们结合这个法律呢，哎，给我们这个刚刚念大学的这同学啊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你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好比说父亲去世的时候有遗产可供继承的话，那么你只需要在继承的范围之内啊来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就可以了。好比说父亲现在有300万的债务，但是我只继承了50万，那我这个50万就用于清偿债务就可以了。或者如果说有300万的债务，但是我继承了600万，那么这个600万里拿出300万来清偿，那剩余的300万就还是属于遗产我继承的部分。
1: 那比方说他只有300万，
0: 嗯，
1: 然后要清偿300万的债务怎么办？
0: 那就是在你继承的范围之内进行清偿啊。
1: 那就自己就没有了。
0: 对，
1: 而他刚念大学没有收入来源哎。
0: 嗯，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觉得对于这种比方说没有收入来源，或者是说不能够独立生活的这样的人，肯定还是要保留一个必要的这个份额的啊，去维持他的一个基本生活啊。那么当然了，哎，我们也可以结合这个父亲遗留的这个遗产做一个判断啊，比方说我是可以放弃继承。那么因为刚刚我讲到了我们这个民法典的1161条也讲到了，如果说放弃继承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被继承人应付的这个债务，其实我就不需要承担这个清偿责任了。所以如果我们放弃继承呢，也就当然不需要承担他生前的债务了。但是这个放弃啊，咱们不是说口头上面我跟银行讲我放弃，这个肯定是没用的啊。最好是去公证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权声明的公证，这肯定更有效力一些。所以也是建议我们这个同学他结合自己家庭的情况来做个判断，我父亲到底有没有遗产，我是要继承还是要放弃。那么如果放弃的话，去公证处办理一个放弃声明就可以了。
1: 嗯，所以这事儿吧，就是得看你到底要继承还是不要继承。如果是债务大过了
0: 这个遗产的话，
1: 你也可以放弃继承。
0: 对，
1: 那么也可以不用去
0: 再
1: 去承担
0: 这个债务了。是的，
1: 但是往往是比方说啊，因为他有债务可能没有存款对吗，只有房子，那这个房子如果卖掉，这个孩子不是没地方住了吗？
0: 所以还是要评判一下，如果说这个房产是属于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可能只有一半是属于遗产。那么遗产的话，哎，如果这个法定继承人也好，或者是说遗嘱继承人也好，就是声明我放弃继承的话，那么最终可能银行作为我们讲说债权人嘛，他可能会有一个比方说代位主张这个析产的这样一个动作啊。
1: 对，这一问是说想咨询律师，多年前我借了100万给朋友一直没还啊，所以我通过法院诉讼了，法院也全额支持了我，但是3年过去了，我目前只执行回来10万元。最近我了解到一个信息，我这个朋友和前妻离婚时有一套家庭共有房产没处理，因为房产有他前妻和母亲的名字，但没有我朋友的名字。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对这套房产申请执行。
0: 所以他提到的是一个就是说家庭共有房产，那就是因为有这个母亲的名字在上面嘛，所以做了一个家庭这个财产来处理。那么离婚的时候，可能不论是协议离婚也好还是诉讼离婚也好，可能对这个房子就是没有实际的进行处理的情况下，再加上他朋友的名字也不在这个产证上啊，所以可能有这个线索直接通过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有可能会遇到障碍啊。那这其实就是关于一个执行的问题。在诉讼中其实我遇到最多的问题啊，就是当事人会问马律师啊，我这个官司打赢了，我能不能拿回来钱？这可能是很多这个打官司的我们当事人最关心的问题啊。确实这个诉讼它本身不是目的啊，我们这个生效的判决能够得到全面的履行才是目的，但是往往执行又是最难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苦于没有财产线索，有的时候又就是说这个被执行人他本身没有钱啊。那就像我们这个问题中提到的，就是被执行人他的前妻就配偶名下有一套家庭共有房产，但是他的这个前妻并不是被执行人，而这个房产证上也没有被执行人的名字。所以如果说直接以这套房子作为财产线索去这个想要申请执行，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就比较难去恢复执行啊。那怎么办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财产线索不能这么轻易的算了。那最高院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0条 提到啊，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为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予。所以我们结合这个规定啊，对于房产证上没有被执行人名字，但是呢实际上被执行人确确实实是共有人之一的这样的房产，那么申请执行人是可以通过法院去发起一个债权人代为析产的诉讼，那么通过这个诉讼呢，把债务人他的财产析出来，就可以成为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代位析产诉讼其实是破解执行难题的一种救济手段啊。如果说遇到这个执行问题了，其实不妨去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啊，或者家庭共有财产角度去找找财产线索。那如果确实是这个家庭共有财产，我们这个被执行人他确实也是产权人之一，或者说权利人之一，但是权利没有明确的彰显出来的话，哎，我们债权人是可以通过一个代位析产诉讼去试试看，看能不能够把他的权利明确化显化出来，然后再去申请强制执行更好一些。
1: 嗯， 嗯，所以债权人是可以要求析产的。
0: 对，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马思琪律师在这儿呢，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啊，13818155915，再报一遍，13818155915，这也是我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呢来拨打热线或添加微信啊进行咨询和交流。
1: 嗯，那听众朋友呢，后续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或者呢是通过小宇宙 APP， 在上面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们后续会有节目的短音频发布在上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再见了。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善投资，
5: 常盈利，
3: 会消费，
5: 有品位。
3: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久违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源。
6: 大家好，我是胖叔。
7: 大家好，我是易峰娜。
5: 今天其实主要的话题是聊世界杯、而且还和小红书有关。
7: 因为世界杯之前我们聊过版权了嘛，对吧、然后在我们聊完以后，小红书加入到那个竞争行列。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没有想到小红书、我们主要多的是在考虑抖音，
6: 对，
7: 包括就是爱优腾，其实三家都体育不在他们的长远的就是大局规划当中。
6: 对，
5: 我觉得他们已经是上一个版本，上一个时代的，
7: 就是
5: 对吧？
7: 没有，我觉得从体育赛事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们这三家是就是，我觉得有，要么就是没有财力，对吧？要么就是
6: 没有兴趣，
7: 有心无力，或者是没有
6: 有力无心，

0: 对，有利无心。
1: 原先是真的没有想到小红书，我们可能会觉得小红书他做这样的选择也是很合理的，对吧？有他的出发的一些考量。
2: 出乎我们意料的其实有两点，一是呢就是抖音没做，小红书做了，二是小红书花了就是之前传嘛，传是17亿嘛，那因为我们上次说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抖音和咪咕上次说传是10亿，这次咪咕说传的也是10亿，那我们当时惊讶的就是为什么小红书你要花17亿，
3: 对，
2: 花那么多去买这届世界杯，而且这届世界杯我们上次聊到了，央视还是谈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合理的价格去拿下这一届世界杯的版权，但你小红书竟然买用了一个溢价的方式去买这届世界杯的转播权，这个是令我们最惊讶的一个点。
1: 嗯，
2: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几个，就是第一就是17亿到底买了啥，
3: 嗯，
2: 值不值？那第二就是为什么是小红书，为什么抖音不买？
3: 嗯，
2: 对吧？第三就是小红书它是怎么样发展过来，因为我和怡丰娜可能，我觉得怡丰娜肯定是用的比我早，作为女性用户来说，那我是用的中等时间，
3: 胖
2: 苏是因为这次世界杯才用的，
3: 对，
2: 啊，
0: 前两天刚下载的，
2: 刚下的，我们可以一会儿听听他的这个使用下来的
3: 感受，是
2: 啊，是吧？然后最后就要说到这步棋对于未来的小红书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他做一件事情，人做一件事情，肯定不是想着现在的，啊，又是那么大体量的一个企业，他肯定想的是未来嘛，未来到底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买这届世界杯的版权，对吧？那首先呢，我们先说几个数据啊。现在小红书的月活呢，大概是4亿多，日活是1.7亿。说就是在这届世界杯之前啊，说女性用户的占比大概是70%到74%，男性大概是26%到30%，有一个7:3，算多的一点，7:3。因为上次我们聊过虎扑嘛，啊，这个虎扑这个更加夸张，对吧？
3: 虎扑是不是应该差不多7:3还是8:2啊？
2: 就差不多这个水平。然后它占那足球的兴趣用户呢，突破了1亿。过去一年的足球内容的互动量是同比已经增超了100%，是过去一年一直在增长。然后2022年的那抖音和咪咕世界杯的版权费是超过10亿的。再往前2018年，优酷当时说花了有16亿，还要多。然后这次小红书的传闻的版权费大概是在17亿，大家可以心里做一个比较。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讨论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17个亿到底买的是啥？
0: 确定17个亿了。
2: 就是人家为什么要乱传呢？就是你对比咪咕或者对比其他的抖音之前的转播
3: 啊，
2: 你感觉
0: 我在那个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我不是发给你们吗，
2: 嗯？
0: 当时就有一种说法是抖音没有跟央视谈拢价格，就我们假设啊，如果未来就是最后我们看到的啊，原那个小红书是17个亿，那如果同等的这个价格给到抖音的话，那抖音在原上一届世界杯的这个12个亿还是10个亿的基础上，对吧？等于上浮了70%的话，50%到70%的话，那我觉得从抖音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不接受这个价格也是很正常的，就是因为你本身我们所知道的，你的谈判的价格是在往下降的。你下降的原因也是因为你的各种招商不利因素什么什么都考量的，
3: 就是大家可以参见我们之前聊世界杯版权那期时候，我讲这届世界杯之所以在中国大陆市场没有引发，就等于说央视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它有那么强烈的一个购买的愿望，或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策略也好，或者说也是从目前市场的一个反馈情况来看也好，对吧？就是这届世界杯不像之前的几届世界杯的紧迫性那么的强烈，
0: 对，
3: 那么对吧，就是这个紧迫性对于央视来说是一样的啊，对于抖音来说，对于小红书来说，可能多多少少也有点接近。
0: 另外呢，就是抖音它的一个增长点在就是它的这个投入产出比，在你央视给它这个世界杯版权给它多一块少一块，对于它来说增长或者是说利益获得不明确，但相反来说呢，这些抖音可能并不是那么在意的东西，对于小红书来说是非常在意的，所以你这个价格我觉得一方面是显示出就是说它的决心嘛。
2: 我来跟你说一下一些数据和算账啊。抖音上一届据说是这样的，它2022年世界杯的投入产出数据可以用来评估参照这次小红书的17亿的投入，抖音我们算它10亿的版权费，然后呢一共获得106亿累计的直播观看人数，然后2.3亿的决赛观看人数，最高同时在线人数呢是3706万，然后行业判断抖音当时世界杯商业化是没有能够覆盖它的一个成本的，这届小红书我们看啊，它不仅是有17亿的一个版权的投入，而且它还有那个带宽的费用，带宽 CDN 内容制作营销审核，说这个运营成本呢在3.3到8.5亿，不等，就说他的这个成本还要再加上去，可能在20到25亿左右，所以40天赛期的日平均成本要大于5000万，就说小红书的这个成本还要高，
0: 非常高，就是你总投入是超20亿的嘛，但我前面说了，就是小红书它是有决心，这个决心呢来自于就你刚刚提到的，一个是它的用户比较的偏女性化，70%左右70%到75%的这样的一个用户是女性用户，而抖音呢它是一个全年龄段的，我们所谓
3: 男女老少
0: 整个下沉市场，全是它的这个 用户。那么对于小红书未来的拓展来说，它像世界杯这样可以给它带来，就无论如何你说再少的男人就是愿意去下载、
2: 嗯、
0: 或者是愿意就是我摒弃掉我原来的平台，我还下载你一个 app
3: 啊，
0: 再少再少，就这个量太大了、
3: 嗯、
0: 这个量大到就是说哪怕我的转化率非常的小，
3: 嗯，
0: 我也有想胖苏，
3: 对
0: 吧？我也想胖苏这样，从来从未下载过小红书的
2: 人。以前我们怎么说他都不愿意。
0: 对对对，我
2: 想
0: 想，你看我经常发那个转发那个小红书的东西、
2: 啊、
0: 到你们那个群里面，
3: 是
0: 吧？
3: 是是是，
0: 他就打开看一看、
3: 嗯，
0: 因为有些时候是要跳转才能看后面，
3: 我拒绝跳转，
0: 他肯定是不看。对，他肯定是不看的。我百分之百确认，就是
3: 没有你放视频的时候我就看一看。你上次放那个谁，单依纯
0: 啊，
3: 在那唱歌，对吧？那个，
0: 但是你知道，
3: 我就点开了视频看一看。但是
0: 你要看评
3: 论啊，对，他说你要那个跳转，我还不高兴了。
0: 对，而且你要看评论，你是看不了的，对吧？我说看评论区，你肯定是这种。肯定是不看的，
2: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诱惑他。
0: 对对对，
2: 美女、帅哥，什么穿搭、好玩的，
3: 为什么帅哥呢还要吸引我？
2: 你这就难说了，对吧？你看这次就是世界杯，让他主动去下载了。
0: 对，那么对于小红书来说，他如果你一个这个下载量作为获客的话，你也是有成本的。
3: 嗯，
0: 那么你如果这个量足够大，对于他来说，他是一个挺划算的。
3: 对，
0: 对吧？就像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做那些短剧嘛？就是我们做短剧的那一次，我不就去下载了红果嘛、
3: 啊？
0: 因为我以前我也从来不看短剧，
3: 嗯、
0: 然后就那段时间去下载红果，就看红果，它是真的就是给你钱的，
3: 嗯、
0: 就是你看一集给你，
2: 这就是获客成本嘛。
0: 后来我就在那个红果上拿了10块钱
3: 啊，
0: 就是10块钱，
3: 对、啊，差不多嘛。
0: 对，就是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
3: 啊。但我觉得现在可能一个人的获客成本都不止10块钱。
2: 不是，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数据我也有啊，说现在差不多是50到100元的行业平均获客成本
3: 啊，
2: 就是它不单单是你拿到这十块钱，因为还有其他的一些成本加进去，平均是50到100元。
0: 哦，
2: 而、
0: 啊、好高啊。
2: 而小红书它这次的目标是希望能够新增的 DAU 能够达到3000万，新增、
3: 嗯、
2: 它之前是1.7、
0: 嗯，
2: 现在它要加3000，要达到2亿。
3: 就是日活用户是吧？
2: 对，
3: 哎、
2: 所以它新增的这个3000万乘以这平均50到100的获客成本，就是它的成本大概就是如果你单纯去获客的话，你的成本就要15亿到30个亿
3: 啊、
2: 嗯。那17亿的版权费除以3000万的这个 DAU，目标约合大概是57元每人，
0: 那
2: 这个获客成本不算对吧？
3: 啊，
2: 这一算，咦，
3: 在这个成本当中属于比较低的，因为50到100嘛，对
2: 对
3: 吧？
2: 然后世界杯带来的用户呢，
0: 而且你要知道，它不是说从零开始，
3: 嗯，
0: 它是已经有很多很多用户了，
2: 嗯，
0: 对吧？
3: 嗯、
0: 然后它是在一个大量上再增加那个增量，
3: 嗯、
0: 你要知道获客它有一个曲线的，
3: 对、
2: 嗯，
0: 它不是永久是一根这个飙上去的一根直线，
3: 嗯、
0: 或者是一根抛物线往就往上飞的，它是到一定程度它会下降的，所以
3: 斜率就是会平掉的嘛，
0: 在你斜率往下进行的过程当中，它再反拉一根的时候，那个获客成本可能更高，所以就对他来说特别的重要。
2: 第二点就是用世界杯吸引来的这个获客的用户的质量是好的，而且不是你那种什么为了10块钱，哎，我去进去一下，这种获得客质量就很低。
0: 我是为了节目，
2: 给你补贴10块钱，哎呦，我下载下来进去拿个10块钱、
3: 哎，那我觉得我亏了，
0: 你没拿到，
3: 对啊，他什么也没有给我呀，对吧？他什么也没有给我嘛。
2: 你这种就质量高的用户，他不是为了钱进来，第二天没钱了，他说不定就走掉了。
3: 而且我跟你讲、啊，
0: 还有其他 app 需要我这种用户吗？
3: 我在下载了小红书之后，我把抖音删掉了。
0: 哦，
3: 哎
0: 呀，抖音，
3: 小红书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太好了，真的是不是？
0: 听到这句话，
3: 心里好开心。
0: 你会把它待会删？
3: 我抖音删掉了呀。
0: 你把它会把它再下回来吗？
3: 啊，我估计应该不太会。
2: 上次版权在谁这里呀、啊？因为 CBA 结束了呀，对不啦？他看抖音主要是为了免费看 CBA， 对吧？然后CBA 结束了删掉。小红书这里免费看世界杯，看完
3: 不不不，等会儿我再跟你讲，就是我们讲往后讲的时候再跟你讲，为什么我会删掉抖音，保留小红书，对吧？这个其实跟两个 app。调性
0: 是
3: 也是有关
0: 系
3: 的。
2: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不是它这个3000万增长目标，那么继续说回小红书，如果想要回本的话，它要怎么样呢？就是它把这个 DAU 从 1.7 增长到2亿，然后单用户的广告的价值是不是能够达到91.4元每年的水平？你看已经算得很细了。
0: 嗯，
2: 这样的话，它3000万新增的 DAU 每年可贡献的广告收入就是27.4亿元，三年累积就能够达到82亿元，这样它就可以远超它17亿的投资成本。
0: 嗯嗯嗯，
2: 它就按照这个数据去算，你每一步就慢慢往下算，就能算到一个值，然后你要超过这个值就 OK。就每年新增的用户啊，胖苏他会不会在小红书上花费超过91.4元？当然，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0: 我对这个花费前景也不太乐观。
2: 这个不太乐观。
3: 你应该这样讲，我对大家都是公平的。我没有在你小红书上花过，我也不会在抖音上花。
2: 所以小红书，你看今天他不是说现在每天给他先给他推穿搭，女性穿搭，
3: 我就搞不懂了，为什么要给我推女性穿搭？我又不是女装大佬，
2: 万一试呢，对吧？所以他先试嘛，各种试给你。
3: 这个等会儿我讲，我觉得小红书其实没有做好承接男性用户的这个准备啊、
0: 这个嗯嗯，
3: 但是我在讲这个之前，你要讲什么？你是不是已经快忘记了？
2: 啊，你把你的这个来，
0: 我要讲的是，就是我们听上去17亿比较多，
3: 不好，我忘了。
0: 我对着呢，我
3: 这啊，
2: 这就是为什么人家说你们这里人为什么老是不停的插话。其实我想告诉大家，因为我们的记忆都非常的短暂，就他不插的话，他肯定会忘记他的话要讲什么，是吧？各位听众朋友，请担待一下啊。
0: 我想一想啊，就是小红书为什么我说我们刚开始听到时期的时候是觉得特别的多，
3: 嗯
0: 啊，一个是我们在对比过往的这个它的那个就是买版权的费用。
3: 那你想优酷那时候买的时候对吧，是优酷吧，
0: 是的，
3: 16亿那个时候的经济状况跟现在不是一样啊，
0: 对对对，而且那个不一样嘛，那个时候你相当于是就是大家只能到你那去看，
3: 嗯，
0: 比赛，现在就大家会认为你的这个平台比较的多嘛，
3: 嗯，
0: 对吧，你看比赛其实还是有咪咕的，
3: 三个，
0: 因为小红书其实还是承接的，我觉得它更看重十七亿当中可能大部分是承接的新媒体的，
3: 嗯，
0: 就是短视频的这个流量嘛，
3: 嗯，
0: 对吧，因为你看比赛其实如果你是纯看比赛的话，
3: 嗯，
0: 其实你央视频央视，嗯，对吧，你还有五星体育，
3: 啊，
0: 在我们上海的观众可以看五星体育，
3: 嗯，
0: 还有咪咕，你是都是能看比赛的，所以一开始大家觉得十七亿特别的多，是觉得你何必呢，对吧，
3: 嗯，
0: 你这个钱好像远超于其他的平台以及远超于过往的这样的一个版权费。但是我要想说就是大家要理解，我后来去看了一些资料我才理解，就是为什么小红书他愿意出这个钱，一方面是他赚得动，
3: 嗯，
0: 就是我看了一下小红书他的全年的营收，2025年的时候他是大概在420亿左右，
3: 嗯，
0: 其中广告占了75%，
2: 嗯，
0: 是他的绝对基本盘，广告在320亿左右，电商加本地生活大概有80亿，它是这样的一个收入比例。所以其实你看它的十七亿相对于它整体的这个营收来说其实还是小头，
2: 嗯，
0: 就是它拿得出这个钱，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爱优腾，对吧，有心无力和有力无心，就是它完全不具备这个情况，它是有心也有力，对吧，
3: 嗯，
0: 它是出的这个钱的，你别担心它这个怎么是一种很冒险的行为或怎么样。刚刚佳远分析的就是它一方面它可能会有转化，一方面它也是拿得出这个钱的，它是从广告盘子里面，对吧，我既定的拿出一部分，
2: 嗯，
0: 另外就是说就像你前面说的，如果它有不断的增量，
2: 嗯，
0: 以及它这些是很难获取的增量，你要知道小红书在前面5-6年的时间它一直要想发展男性用户，
2: 对，
0: 一直想要，你看70%到75%的女性它就是这个量，它男性大概是从5%涨到25%，已经很好很好了，就用了 gas，
2: 嗯，其实我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因为我前几年去我们运营五星体育广播的各号嘛，
0: 嗯，
2: 我们大概在现在是21年的东京奥运会，
0: 嗯，
2: 21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在各个号上面发内容，
3: 嗯，
2: 我发现从东京奥运会开始在小红书上发体育的内容啊，它的流量会相对来说挺好的，非常，
0: 嗯，
2: 不是相对，
0: 它是扶持，它是扶持你，
2: 对对对，
0: 就是它是明显的从
3: 引流，
2: 我感觉是就是你发了关于东京奥运会这个 tag 之后，嗯，然后它就这个帖子就很容易爆，
0: 因为它的这个流量池吧，它其实跟抖音还是有点不一样，
3: 嗯，
0: 就是它是通过打 tag，
2: 嗯，
0: 就是各种各样的 tag， 然后呢首先是给你到你的粉丝群体，然后露出，然后再通过，它不是像抖音一样完全看你的完播率，就抖音有一个说3秒，
2: 嗯，对
0: 啊，这个其实跟小红书的它的排版什么都是有，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像一脉相承的，
2: 那个时候啊它的视频内容还不是很多，
0: 它是图文，
2: 对，图文，
0: 啊，
2: 我那个时候发的也很多都是照片图文而已，
0: 对，你看小红书它是什么，它是双列，
2: 嗯，
0: 对吧，双列的信息流，所谓双列信息流它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我每次别人在问说你为什么没有抖音，为什么你喜欢小红书的时候，我都很明确的说我不喜欢抖音的单列，单列是什么，
2: 嗯，
0: 就是打开你就看，
2: 对，
0: 你不喜欢你
2: 划
0: 掉，然后你永远不知道，你必须要对于每一个东西你都看几秒，
2: 嗯，
0: 是不是这样，
3: 抖音后来为了对抗小红书也推出过双列的版式的，
0: 但是不太，
3: 对，但是呢就是说你必须它的默认进入，
0: 对对对，
3: 抖音的默认进入是单列信息，
0: 对对，
3: 你必须在下面点一个它最左下角的那个按钮，我忘记那个按钮叫什么名字了，点一下之后呢，他会提供跟你讲说我现在有双列的信息的这个呈现，
0: 嗯嗯，但是这种就是不成功，因为他也不主推
3: 啊，对，
0: 然后呢他也是培养你的习惯，其实他希望你做单列，就是希望你们看单列，
3: 对，就是你每一个视频里面都看个几秒，然后呢你看你是决定留存的还是刷掉，
2: 对，
0: 这个就是我特别不喜欢的方式，
3: 嗯，
0: 为什么我喜欢小红书，就是因为我双列，
2: 啊，
0: 同时双列的
2: 好几，
0: 对，双列的情况下我可以一目了然，我可
2: 以
0: 选择点进去，
2: 对对对，
0: 还是不点进去，
3: 嗯，
0: 有些时候我看了标题，我看了一张照片，
2: 嗯，
0: 我就没兴趣了，我就往下，我就是可以迅速的，所以小红书对我来说为什么我觉得是它比较的有用，
3: 嗯，
0: 我把它留着是因为我觉得我在上面获取的信息量会比较大，
3: 嗯，
0: 你看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在做图文也好，在做视频也好，它也讲究这个，它用很多 tag， 因为你这样的话你的这个去存率不是很高嘛，就是等于说你一看你不点进去了，所以它就用 tag 的方式不断的推送到你们相关兴趣的人手上，
2: 对，
0: 也就是它这个就可以在源头上从推送的机制上来怎么样来倾向的播送它的流量，就是你比如说你是体育的，你打鞋子的 tag， 你打体育的 tag， 你打各种各样乒乓球什么 tag， 它会倾向性的把流量播到你这儿，而且它可以决定我近期我推的这个
2: 是哪个为主
0: 维度，
2: 对
0: 不对，我的范围，所以为什么大家想要推体育的时候你可以刷到大量的，就是它把这个流量池大部分的流量池的流量全部给到了这些用户，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块发展起来，包括它的户外发展，包括它的宠物发展，
2: 嗯，
0: 板块的发展其实都是靠这种方式。
3: 嗯，
2: 它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抖音的时候呢，你主要还是以视频为主嘛，
0: 对，
2: 集锦啊或者大家二创啊、
3: 嗯、
2: 但是小红书里面你除了视频之外有大量的图文，
0: 图文
2: 就单纯文字
3: 是
2: OK
3: 的。这个东西呢，就我们跟就我的感觉啊、
2: 嗯、
3: 就是哪怕你

0: 你是像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讲是技术下沉的阶段，它也并不代表说每一个人能够做好这个东西
1: 啊，
0: 是吧？
1: 那
0: 相当一部分人其实还是停留在处理文字，
1: 嗯，
0: 图片
1: 是是是，
0: 能处理图片，其实比单纯处理文字已经稍微高阶一点了。在处理图片的基础上，你如果能处理这个影像，那就是更高阶一点。
1: 嗯、
0: 但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停留在文字写、嗯。相应的，我觉得小红书其实就是比抖音提供了一个更加低一点的门槛。抖音其实也有。抖音也有这个，你知道吧？
1: 我知道有，
0: 但
1: 是
0: 你得
1: 做成视频嘛。
0: 你在上面的这个 tab 上面，它在上
2: 就图片就可以了
0: 啊，
2: 抖音
0: 就
2: 图
0: 片
2: 也可以，
0: 跟小红书一样的
1: 啊、
0: 哦，纯发图片也可以。但是它在上面 tab 很靠，就是很边边角角的位置。这个就像你讲的，不是它
1: 主推的
0: 这样的一个，它是要呈现的形式。
2: 就是我的认知当中，我已经形成了一个认知，就是我去了抖音，我主要就是看视频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我认知的负荷会高一点、
0: 嗯，
2: 就是我需要看个几秒，我才知道你什么东西，看个几秒、嗯、挺烦的。但是进小红书，我就感觉很轻松嘛，我一进去，这栏目两栏，然后图片文字。这些东西我看一下大致就知道是什么了。
1: 而且小红书它其实是做了，就是为了它强化这样的一些标签、
0: 嗯、
1: 像你说的降门槛、
0: 嗯、
1: 它也是做了一些改变的。以前你在小红书上，比如说你要写一些文字的东西，你必须要自己去配一张图，你要自己给它一张图、
0: 啊、
1: 然后呢、
0: 嗯、
1: 有些时候其实你是表达一些观点，你也没有什么图可配、
0: 嗯、
1: 所以后来小红书就出现了一种就是文字及图片，
2: 对对 对
1: 就是你只要把你的文字打上去、
0: 嗯、
1: 然后它自动生
2: 成
1: 一张图片、
0: 嗯、
1: 那这张
2: 多页的那种，有的是
1: 对，
2: 有的其实是一篇文章嘛，
1: 是的，
2: 有的是一些观点性的东西，
1: 对，
2: 研究报告也有的，
1: 对，但是它其实就非常的这个一目了然，也非常适合就是我们、
0: 嗯、
1: 普通人的一些阅读习惯，就是我看图片抓取信息的这个这个速度要远快于抓取文字、
0: 嗯、对
1: 吧？因为你一张上来一张图片，我就啪啪一扫就知道了、嗯、不用再点进去看啊，你到底写了些什么样的内容。
0: 比看视频其实效率也更高，
1: 对，然后他把这一块不断的发展以后，你会发现他其实也挤压掉了一部分像微博的它的一些功能、
2: 嗯、
0: 对
1: 吧？微博以前就是图文嘛、
2: 嗯、
1: 作为图文来说，那微博最近几年已经发展成只剩下粉丝明星、嗯、对吧？这种舆论场，
0: 对对对，
1: 以及就是热搜，
0: 对对对、
1: 微博我后来去看了一下微博它的这个收益，总营收微博2025年17.57亿美元，也就是只有125亿、
0: 嗯、
1: 它已经这个总营收是小红书的大概1/3，
0: 嗯，
1: 1/3、1/4吧，1/3左右。然后它的广告营收是107亿，
0: 嗯，
1: 也就是说它80%全部来自于它的广告、
0: 嗯、
1: 而这些广告主要的比较的单一都是硬广，
0: 嗯，
1: 其实硬广是占80%，
0: 嗯，
1: 然后剩下的就是它的一些这个达人商单，什么热度的保量的一些硬广为主、
0: 嗯、
1: 那对相比较来说，它的体量比小红书要小很多，
0: 嗯，
1: 而且在最近几年的发展当中，你能明显看到微博上的活人感是没有了，
2: 是、
0: 嗯、
1: 对吧？
0: 微博这个舆论场吧，说实话是越来越差，
1: 是吧？
0: 啊、嗯，因为我是很早期的，就是微博用户，
1: 我也是啊。
0: 啊、嗯，但是就是现在的舆论场的氛围就很糟糕，就你不太敢说什么东西了，
1: 嗯，
0: 然后呢，你生怕就掉入到各种各样的论战当中。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它太多的被明星、被粉丝用作一个宣发或者说是超话的这种做数据的这样的一个舞台，就它和你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你早期的时候，最早的时候 ，Twitter 刚推出的时候，我就用过 Twitter，、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一个朋友之间互相告知对方，
1: 嗯、
0: 我今天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1: 对对对
0: 啊，我就有一个什么。但后来这个东西就是媒体介入之后，明星介入之后，它的性质就逐渐发生变化了、
1: 嗯。
0: 微博其实也存在一样的这种情况，
1: 是
0: 早期。这时候你还能看到那英在那说最讨厌那些装逼的，对吧？
1: 哎、是
0: 现在你再也看不到这种明星会有一些真性情式的表达了。
1: 它就变成了一个营销谨慎的一些作用，我觉得就是一个热搜榜，
0: 对，
1: 因为它的热搜也是卖钱的嘛。首先、
0: 嗯，
1: 然后呢，很多时候你是从抖音上的发酵的一些话题，包括小红书上出现的一些就是素人的一些爆料啊，
0: 嗯、
1: 或者怎么样，它慢慢会发酵到
0: 微博
1: 上，博
0: 啊、
1: 然后在微博上轰、出一个热搜，然后全民讨论一下，好、
0: 嗯
1: 哦、结束，它就现在就挺。承载着这两方的流量了、
0: 嗯嗯、
1: 对吧？另外一点呢，像你前面说的关于小红书，它有很多它和抖音很大的区别，就是抖音做不了长视频，中长视频对于抖音来说都很致命，虽然抖音很想要做这方面、
0: 嗯、
1: 因为它很想把整个长中短的这种视频全部留在它、
0: 哎、
1: 因为你的留存时间会变长、
0: 嗯、
1: 对吧？对于抖音的痛点来说，就是用户的留存时间是它的命门，它、
2: 嗯、
1: 希望你，因为你都是短视频，你刷个5分钟可以走，但是我希望你在我这里留50分钟5个小时、
2: 嗯、
1: 所以它为什么要做电商呢？对吧？电商一来就是3-5个小时，你是几版的、
2: 嗯？
1: 那小红书它慢慢承接的一部分还是来自于 B 站的，
0: 嗯，
1: 它的一部分的流量、
0: 嗯，
1: 因为它跟 B 站它也能形成一定的社区。
0: 嗯、
1: B 站的它的形式跟那个也很像呀、
0: 嗯，
1: 因为 B 站也没有自己的社区啊，不像、
0: 没有，
1: 不像微博，它会有自己的超话社区或者是大 V， 对吧、
0: 嗯、
1: ？B 站其实也缺乏我所谓的社区功能。
0: B 站相对的呢，也是比较二次元一点，
1: 对吧？
0: 对吧？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造成。不少用户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认知了，就讲二次元的话题的时候呢，我再去 B 站、
1: 嗯、还有就是有些深度的分析啊什么的、嗯、有些时候比如说我想找一些纪录片或者拉片电影的拉片啊什么、嗯、我就会去 B 站看一看、
0: 嗯、
1: 因为我觉得你的属性是往常的做的嘛、
0: 嗯、
1: 但是其实现在最近2年我发现小红书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去做一些这种长视频、
0: 嗯、
1: 它的这种播放率啊包括它的下面因为它有社区就是你在这个这个视频下面、
0: 嗯嗯

0: 你是可以形成一个评论区的、
1: 嗯嗯、
0: 这种小型的同所谓同频共振
1: 啊
0: 是很重要的、啊、我觉得对于社交媒体来说这种同频共振的场地就是这样的一个场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像抖音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比较的少、
1: 嗯、
0: 因为我可能用的也比较的少吧、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大家是点赞转发给朋友或者是转发给抖上的抖友啊、比较的多一点、
1: 嗯、
0: 但真正在里面聊天就是评论区里面真的写出让我觉得哎内容很丰富的、
1: 嗯、
0: 或者是点评质量很高的东西我好像几乎在抖音上没看到但是我常常在小红书的那种长视频下面是能看到别人长段的
1: 啊、哦、
0: 去
1: 那抖音不太会有的
0: 东西、
1: 哦、那抖音不太会有
0: B 站我也能
1: 抖音呢比较是多的是抖机灵
0: 对就是放个梗啊、
1: 嗯、
0: 然后就是讲一些那种
1: 俏皮
0: 话、
1: 啊、配个图啊什么之类的
0: 对
1: 然后大家点点赞啊
0: 对
1: 抖音就更加偏向于有趣它或者说娱乐化
0: 嗯
1: 我这个是我对抖音
0: 的
1: 定义小红书呢就你刚才讲的你用了一个词叫有用
0: 嗯
1: 我觉得这不
0: 是
1: 你是这不是你可能就是说你想过以后的而是你下意识的觉得是有用、
0: 嗯、
1: 这个也是我在刷了几天小红书之后我的一个感受、嗯、我觉得它更有用一些但是说你到底什么是有用呢其实又不太好说这个东西
0: 因人而异不一定对我有
1: 对对但是呢我觉得它有用
0: 嗯
1: 它能够提供我一些生活当中我需要的内容对吧但这个东西呢在抖音上就的确相对少
0: 这个其实也要说到我觉得小红书它的我们刚刚说到它的广告嘛它的广告很大我去看了一下它的广告的一个分成啊就它的广告硬广大概是 70% 到 80% 达人商单是 20% 到 25%、
1: 嗯、
0: 所以你能看得到它跟别的一些平台的区别在于就是大家都有硬广的部分硬广所谓的硬广就是大品牌的一些这个开屏广告啊品牌专区啊还有一些什么惊喜盒子你们可能用的少不太知道就是有些大品牌它会在自己的这个新品出来的时候做一个惊喜盒子然后呢它会随机投放到一些用户然后你看着看刷刷刷你比如说你多看这些品牌它就会蹦跳出来一个惊喜盒子然后给你多少多少优惠券啊、
1: 哦、
0: 或者是让你可以去到哪个直播间去
2: 我会直接插掉
0: 你不会打开啊
2: 对我基本上不会开
0: 这些所谓的大广但其实它额外一部分叫做达人商单就是种草、
1: 嗯、
0: 所以我给小红书你刚刚总结是有用嘛、
1: 嗯、
0: 我给小红书总结我觉得是一个转化你看它的广告其实跟抖音还是相差很远、
1: 嗯、
0: 抖音今年是4000多亿嘛、
2: 嗯、
0: 对吧整个的营收是4000多亿然后它的电商也已经有大概2000多亿是成长非常快的体量上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小红书它的优势在于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就是你说的有用为什么你觉得有用、
1: 嗯、
0: 有用你就会下单啊有用你就会有下那个意愿啊所以你今天胖苏在说自己怎么没有给他推流的时候、
1: 嗯、
0: 没有给他推自己想要看那些东西的时候
2: 的
0: 我就问他你有没有搜索
2: 对要搜索
0: 因为搜索这件事情对于小红书来说你看有用是不是就会去搜你搜索你才会感觉它有用嘛、
1: 嗯、
0: 你搜出来的东西就有用所以搜索对于小红书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大家在用小红书的时候一定要
1: 我搜了他还是给我推女装搭配
2: 你搜了
1: 同名嘛男士包
2: 啊、
1: 哦、
2: 男士的包
1: 嗯、
2: 哦
1: 他给我女装搭配
2: 他以为是女生要给男朋友或者老公送的包
0: 没有你在搜索完以后在那个搜索页面当中还要再去点
1: 我点了又
0: 多点点
1: 哦，还要多点点
0: 啊，多点点
2: 还要关注几个号、
1: 哦、
0: 对对对
1: 不过、啊、号到现在就是没关注
2: 啊，一个号都没关注是不行的
0: 他的这个搜索也有搜索广告就是搜索广告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品牌可以露出的部分、
1: 嗯、
0: 包括搜索页当中
1: 就跟淘宝很像嘛、
0: 哎、信息流当中双链信息流里面第几位第几位第几位都是广告、
1: 哎、
0: 你能看得出这个规律的、
1: 嗯、
0: 所以搜索完以后然后他会从后台的数据告诉就是去不断的去这个总结对吧他们分析、
1: 嗯嗯、
0: 然后我有多少的转化率所以我觉得在小红书上我体会到的就是它是一个高度转化的
1: 嗯
0: 它可能为什么它会想要那3000万的用户、
1: 嗯、
0: 就增量用户、
1: 嗯、
0: 是因为它完全相信自己的
2: 转化能
0: 力就是它是一个转化能力非常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 app、
1: 嗯、
0: 它的属性就是种草它的属性是社区、
1: 嗯、
0: 所以你看抖音如果涨3000万用户对它来说它的没有什么太大用处因为这个转化是非常弱的、
1: 嗯
0: 它在于跑量它在于全年龄段、
1: 嗯、
0: 它才从上到下对吧你每一个环节生活的各个环节当中我都可以给你啊，电商的电商然后搞笑的搞笑然后你无聊的无聊专业的专业对吧、
1: 嗯、
0: 就我是主打一个丰富、
1: 嗯、
0: 但是小红书不是小红书就是你说的有用、
1: 嗯、
0: 小红书就是要转化、
1: 嗯、
0: 高转化率就是小红书它我觉得它能做大做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宝、
1: 嗯、
2: 我想总结的点是抖音和小红书其实已经在一个不同的楼层里面了、
0: 嗯、
2: 因为在4年之前抖音当时去买的时候快手之前已经拿了冬奥会的版权然后视频号也起来了
0: 嗯，
2: 抖音要面对的是有几个同级别的对手的一种压制和竞争、
1: 嗯、
2: 然后现在抖音的 DAU 已经是7亿了
0: 嗯，
2: 那他对于他来说他的增长空间他再拿一个世界杯他能增长多少
1: 对，
2: 增长不了多少
1: 这个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嘛就是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增长期已经几乎就已经可以说就是结束了
2: 对，
1: 因为中国现在中国总共14亿的人口是吧14亿人口已经差不多全都发展成移动互联网的网民了
2: 嗯，
1: 你也还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对于抖音来说，你7亿，你充其量大概能到 8亿9亿，我觉得差不多
2: 了。不可能，这是安家的。
1: 对啊，已经不太可能了吧？
0: 你这个多里面都包含着像我有两个抖音账号一样。
2: 对，因为他比如说他已经是个十层的高楼。
1: 像我啊，我也有两个，一个官方的，一个个人的呀。
2: 他已经是个十层的高楼了，他再要往里面住。

0: 人，嗯、他最多再加一层。嗯而小红书它可能群组里面再加人，小红书它可能现在只有三层，
1: 对
0: 对吧？它如果再加一层，它就增加三分之一，那可能没加那么多啊。
1: 嗯、
0: 它那个加一层就只有十分之一，所以它没有必要再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和金钱再去拿世界杯的版权。而且上一届世界杯已经证明了，它的这个 ROI 也只有1.0到1.2之间，那赚不了多少钱。那它为了啥呢？那小红书不一样，
1: 就是它的诉求。世界杯已经满足不了了，
0: 是啊，
1: 对吧？发展阶段已经过了，
0: 嗯，
1: 世界杯再没有办法给他再带来大量的男性用户。
0: 你看他转 CBA 的时候不是做了尝试吗？
1: 啊，
0: 对吧？
1: 对啊，
0: 他去卖货，
1: 啊、
0: 结果呢？
1: 不成功啊，
0: 不成功
1: 啊，因为男性不好糊弄啊。
2: 我觉得就是我们前面说，相对于阿优腾来说，那个小红书是有心有力
1: 啊，
2: 可是抖音也是有心有力
1: 啊，
2: 就是他的心可能那个能量没那么大，
1: 啊、
2: 所以我为什么说小红书决心特别大？
1: 啊
2: 就是他在这个时间节点，他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他可能就是发展不上去了。
1: 啊、
2: 他也到了一个需要突破的阶段。但是抖音他现在就是比较稳，
1: 嗯、
2: 他可能不需要。你看他电商第二曲线长得那么好，
1: 嗯、
2: 所以他可能未来他的方向往第二电商，
1: 嗯、
2: 或者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对吧？什么影视啊，
1: 他可能看的是阿里和腾讯。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
0: 目标
1: 你小红书看的是抖音，
2: 抖音
1: 我抖音看的是阿里跟腾讯。
0: 抖音说我旁边有一幢十五层楼的那个，我还跟他
1: 我要跟他比去了。你下面三层的我也不太在意。
2: 所以就是你只能说从目前的这个阶段来说，短期我觉得我是觉得就是对于抖音来说，世界杯不世界杯的、
1: 嗯、
2: 或者 CBA 不 CBA 的，其实这种只是小小尝试，
1: 嗯、
2: 行就行，不行拉倒，你太不合理我也不愿意要，嗯、对吧？
1: 行的话我以后再 all in。
2: 对对，他处于一个发展的不同阶段了。
0: 说不定就是因为 CBA 尝试没成功，CBA 成功了，哎，一边看一边买货，买的很成功。
1: 对对，
0: 我也弄嘛。
1: 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质还是不一样。
0: 对，
1: 看 CBA 的时候，那它相对来说还是专业球迷更多。
0: 嗯，
1: 世界杯的话会带来很多路人粉。
2: 你现在是不是也觉得替抖音有点后悔？
1: 替抖音后悔，后悔什么？我不替他后悔，又不是我掏钱。
0: 小红书现在的这个人均使用时长大概是78分钟，
2: 嗯、
0: 抖音是125分钟，
1: 嗯、
0: 快手是133分钟。所以我们说小红书的目标是看着抖音那边，而且小红书我自己觉得它的生态会更加的丰富。
2: 嗯，
0: 当然就是说它要能够把它的这个 ROI 能够做到一定的比例，然后把这个人群填充进去，
2: 嗯、
0: 他才能够把他的利润滚到像那么高的这个程度嘛。
2: 嗯、
0: 但是我觉得一般就是小船好掉头，
1: 嗯，
0: 对吧？小船他容易去做这个决策，容易去赌一把。
2: 对，
0: 我即使输了，我就是不会特别的影响我的整个营收和利润。
1: 嗯、
2: 是的，
0: 但是一旦我成功了呢？我成功了，后续我就可能向着那旁边那十层的高楼，就向着它进发了嘛。
2: 嗯，
0: 对，就是我觉得是赌一把的，他的目标还是不太一样的。
2: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刚才胖叔，我们要特地要问一下他，作为一个新进的用户，
2: 嗯，
0: 和之前用抖音看世界杯，现在用小红书看世界杯，当然还要对比一下咪咕。我们把央视就剔除在外
1: 啊，
0: 这个不算，就是移动视频平台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1: 让我喝口水，进入到补水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食。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0: 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 来看这一行，
2: 左右下右。
1: 好，这一行呢，
2: 下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2: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3: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2: 哦，
0: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4: 这个补水时间结束啊，跟大家来讲一讲我的用户体验啊。因为我其实是这次三个平台我都看了啊，包括央视频的平台，包括咪咕的平台，包括小红书。看下来的话，我个人感觉从清晰度的角度啊，好像小红书略好一点。
5: 对
4: 啊，小红书可能略好一点。但是说实话，我感觉下来，央视应该拿的就是1080p 的信号，
6: 嗯，
4: 应该不是拿 4K 信号了。就这个事情前。上个赛季还是前一个赛季的时候，在欧洲其实已经有这方面的反馈了，
5: 嗯，
4: 就是 1080p 的清晰度其实对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就是电视台提供的比如说像 Sky Sports 这种提供 4K 的信号，但是用户不定了，因为 4K 信号的价格太高了，
5: 对，
4: 很多用户觉得说 1080p 我就已经可以了。
5: 央视要如果要买那个 4K 的信号，国际足联是要加钱的
4: 啊，对，要加钱嘛。所以其实从信号的这个本源上来说，大家应该是差不多的，就央视频也好，但央视频提供稍微还是糊了一点，可能在后期加工方面，也就是咪咕和小红书要加工的比央视更成熟一点。
5: 咪咕也没有小红书清楚，我昨天特地去对比了一下，就是同样的比赛，同样的它显示的是1080，明显咪咕是没有小红书清楚的，就是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技术啊，这个我不确定。刚才你说到买那个信号嘛，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信号的传输还有这个距离的问题。它是通过海底光缆来传输，因为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是在美国，应该是在美国制作的信号，据说是在达拉斯
4: 啊，
5: 它要通过海底光缆传输过来，这个成本就是比起在欧洲和比起在卡塔尔亚洲
4: 啊，
5: 成本要高得多得多得多。
4: 哦，
5: 所以你同样买，你如果再去买 4K 的信号，然后还要通过传输的话，这个成本，这什么所谓的6500万，这是根本不可能打得下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成本是计算在内的，所以大家去网上看什么央视或者是小红书或者是咪咕上面所显示的所谓 4K 的信号，这是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6: 转的
5: 复原和转的，
4: 就给你加了点锐化啊之类的吧，看上去好像更清晰一点。
5: 就小红书我感觉是帧率感觉好像更高一点
6: 啊，
5: 然后
6: 小红书会干净一点
4: 啊，
5: 亮度各方面也挺好。
4: 但是说实话，他们加了锐化之后啊，荷兰队的球衣已经不能看了，
6: 哦对，
4: 完全亮瞎我钛合金狗眼啊，真的是这个怎么这么荧光色的红，还灼灼起。
6: 你看那个他唱国歌的时候。那个外套，你看那件，
4: 就是逃之夭夭，灼灼其华。
5: 那天我不是说看葡萄牙打刚果吗？
4: 嗯，
5: 就是草地是绿的，葡萄牙这个是红的，刚果是蓝的，这三个这个
4: 饱和的颜色撞在一起，哦，我
5: 天，我说我眼睛都要瞎掉了。
4: 嗯，
5: 对，当然总体上我的观感上来说，小红书看起来是最方便而且最干净最清楚的。小红书的审美还是 OK， 它的
6: 比较现代，我觉得比较符合互联网。
4: 就这个东西呢，就要讲到，就当然我没有今天的节目就没有准备那个小红书的一个发展历史啊，但是我多少看了点资料，就是小红书在发展过程当中，它的创始人叫毛文超和瞿芳那两个人，毛文超是早在交大读书的，然后后来去美国留学了，斯坦福大学。就是他们在早期给小红书2013年创办小红书，包括在小红书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对于美学这个东西还是有自己的这个追求在里面的，啊，所以就是你看得出来，就小红书有自己的一些就有自己的，包括双的那个这个叫
6: 双链信息流，
4: 双链信息流啊等等，它有自己不同于其他一些 APP 的设计的这个语言在里面，
5: 而且我发现好看的图片或者是好看的图文排版在小红书里面一定会得到更多的流量和关注，
4: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和他的女性用户现在都有关系，
6: 有
4: 关系。男的可能真的不太有所谓这东西，他可能更专注于说，哎，我获得这个信息更重要，你这排版好不好呢，可能大多数男生是无所谓，但我当然我觉得我还是有点所谓在里面。
6: 我因为刚刚佳韵有提到说是不是很早接触，其实我后来回想了一下，我也是看了那个他的一些介绍，我回想了一下，他其实最早的时候
4: 是做海淘的，
6: 我知道他是做海淘，我才想起来，
4: 在海淘之前做的是那个旅游笔记，
5: 嗯，
6: 因为他当时是赞助了一档当年很爆的 一个综艺选秀，叫《偶像练习生》。
4: 哎，
6: 他当时是就是《偶像练习生》。
4: 其实在就是赞助《偶像练习生》之前，他已经发展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6: 但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然后呢，他在《偶像练习生》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

0: 像做一个跨境电商一样。他当时是三千万冠名了偶像练习生，然后到第二季的时候他没有冠名，是因为他那个赞助费，因为偶像练习生爆了、
1: 哎、
0: 谁知道这个节目对吧，一下子就是选秀初代嘛
1: 对
0: 吧，出来了好多人。但那个时候呢，我后来回想了一下，因为偶像练习生本身我没有在当年就看，其实他火的时候我是没有看，然后对小红书当时的那个观感呢也不好，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能够跨境买的人就都自己买的、
1: 嗯、
0: 我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当时也是
2: 你没有这个需求，可以说
0: 我没有这个需求。而且呢当时我觉得跨境电商做的很不好的一点就是他在利用一种信息差在用信息差在做生意，所以你像比如说你比较能够接触到外面的一些就是信息啊、或怎么样，其实你是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的、所以我当时对于小红书观感不是特别的好。到后来他慢慢开始做
2: 泛生活
0: 种草的社区的那种笔记的时候，我才开始就是真的就是注册了，然后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哎，包括有很多人的这个分享日常的比如说美妆啊、或者护肤啊、然后你就接触到很多还有一些明星的带动啊、在里面你会发现哦，这是一个活人感很强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然后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穿搭也好，兴趣生活也好，文娱的生活也好，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很大、你会在这当中看到一个跟你往以往包括像微博啊，就是这种抖音啊，这种就是
2: 不太一样的
0: 这样的一个社区、你会感觉就像我前面说的，微博没有活人感，但小红书就是一个活人感很强的地方。
2: 而且你去小红书开始，你刚才说的这个时间点是大概是在
0: 一七一八年
2: 、差不多是从那个时候，
0: 偶练是一八年嘛，
2: 从那个时候开始扩张的，因为最早是从2013年开始，说他们最早期的时候是只要做一个PDF 文件，
1: 对的，
2: 对吧？
1: 对，
2: 他们只要发到群里面去，
1: 对对对，
2: 把做一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面去，
1: 有点类似于像怎么说呢，做一个社区，然后做一些旅游攻略，对吧？
2: 然后他
0: 但是那个攻略当时做攻略还有什么马蜂窝，是不是？
1: 对，他跟那些还是不一样，那些其实已经形成 APP 了、
0: APP。
1: 但是因为这两个就是创始人毛文超和瞿芳是没有做过互联网的创业的。所以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一开始做的时候呢，工程师也没到位，他们是就先做起来再说。所以他们其实整个创业的过程啊，大家可以网上找到资料可以看一看，因为比较随性。它不像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那些，比如说像抖音
0: 的
1: 创始，或者说美团，
0: 嗯，
1: 或者说是那些更古早一点的像阿里或者说腾讯，他们就是有比较明确的目标，然后围绕这些目标来配置资源，或者说一步一步来接近这个。
2: 他们当中有的人是编程的
1: 啊、
2: 有的人是技术派的，
1: 对，
2: 都会有一些这部分。
1: 有些人是做建筑设计的，然后他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早期的时候就像刚才江源所提到，他们做什么 PDF 旅游的攻略啊等等，然后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又转向去做那种社区当中的，因为有很多人进来了，就是研究他们的 PDF，然后他们的 APP 也开始有了，然后在就是社区当中自己发帖子啊，就介绍自己的一些比如说旅游的经验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做了一段这个时间过程当中，又开始做跨境电商，因为有人在做这个种草的过程当中，大家就经常在问说，哎，你这个东西在哪儿买，哪能够买到这个东西，那么小红书，然后包括他们有一个活动，就是会请用户到他们的总部，小红书应该就是上海的嘛，到总部来，然后来谈一些自己的使用体验，然后用户就会说，哎，说到最多的就是你这个东西哪里买，后来就激发了他们说我们自己也做跨境电商的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做了一段时间跨境电商之后呢，后来发现又做不下去，做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摊业务呢被更加大的巨头给重视了，重视了之后呢又倒回去再去做
0: 社区，
1: 然后在社区的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就是他们应该结合的这个东西，就是包括种草啊，包括有用啊，包括这个双屏的这个就是双栏的这个信息流啊等等，就是他其实是一步一步一步做着做着啊，逐渐清晰自己到底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小红书里面，我觉得我用下来，这次世界杯开始之后啊，我有一个感觉，它和其他的那些社区或者社交媒体不一样的是，你其他社交媒体，比如说世界杯开始之后，我刷抖音肯定会刷到很多世界杯的东西，因为我是之前关注了很多的博主，但是我没有关注太多的和世界杯有关的。其实我没有刷到太多的世界杯的东西，除了那一栏旁边有一栏世界杯的内容，点进去我可以自己看，那个下面有很多世界杯相关的内容。我自己的推荐栏里面没有很多世界杯的东西，还是我之前关注的财经的、金融的。
1: 我跟你讲，这个也是我初步用小红书之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的算法并不是说是怎么说很激进的想要把一些内容推送到你的面前。比如说我们在使用一些 app 的时候，在刚刚注册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有些问题问你，比如说哎，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你的出生年月日、
2: 兴趣
1: 你的兴趣爱好是什么？通常他会根据我印象，如果没记错的话，我用网易云音乐的时候，他上来就会问我这些。
0: 会，那个微博我有一个账号不太上嘛。
2: 过段时间上去就又要问一遍。
0: 对对对，跳出来说你有什么喜欢的吗？我都是那个跳过。
1: 但是我跟你讲，小红书没有，
0: 是
1: 他不问我任何这个问题。然后他也没有，就是 上来第一屏内容就是随意的进行一个推送，
0: 嗯
1: 啊，然后我说这是这样的吗？啊，不需要我进行任何调整的吗？不需要我来进行对你进行教导的吗？他就直接先推了一
0: 屏，这个就是自然流量池嘛，他首先给你推的就是大部分人的自然流量池，然后所以为什么你要用好小红书？你是需要不断的搜索，
2: 你要点，
0: 你要
1: 包括
0: 对，
1: 包括后来我开始就是给他去搜一些男生。会感兴趣的，比如说 Switch 2啊什么之类的，那哪去买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包括世界杯的东西我就开始看了，但我发现他对我进行的推送也不是说是完全男性化式的这种推送，就是你可能对什么东西他也有一些比如说女生感兴趣的产品。
2: 我这次是后来为什么开始有世界杯的东西呢，是因为我老婆开始问我哈兰德是谁，
0: 嗯，
2: 然后我就搜给他看，我告诉他哈兰德是个很抽象的人，然后跟着，然后我老婆也感兴趣了嘛，然后他才开始推给我一些关于世界杯的内容，然后关于哈兰德的内容他推的也很多，
0: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破圈。小红书它的破圈的点是它，因为它有很多种方式，它不单单是视频，因为视频是一个有很需要你去看时长或者怎么样的，它有图文有文字这种方式就挺好的，它破圈的方式蛮好的。
0: 对，而且它有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它有一个社区概念，这个社区概念呢是是比较稀缺的，就是它可以在你的评论区当中形成一种同频共振，就这个同频共振我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一直觉得
2: 小红书的评论区的第一条一直很有趣对吧，
0: 对，我之前也跟你说我曾经有一条被点赞了好几万嘛，对吧，就是这种它的这种同频共振，是让你会觉得你是有兴趣打开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区去看的，就比如说像看抖音，你是没有兴趣，我是没有兴趣看它的评论区的，因为我不看我都知道大部分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对吧，表情包啊什么，但是小红书哪怕这个内容制作的内容不那么精良，或但是我知道它的主题，我就一定会打开它的那个评论区，或者是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产生了某种疑问，我也会打开评论区去看一看
2: 啊，对对对，
0: 它是有人问也有人答，也有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它是一个就是我要说到活人感了，它就是会让你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里面出现，
2: 而且是活人，
0: 它对它比较凸显的就是人的，就是你可能是现实当中接触不到的那些人的所言所思所想，就这个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也是很吸引的，就同频共振这件事情我觉得在对现代人来说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是哪怕你跟你的朋友之间也不一定时常能够同频共振，
1: 那这肯定
0: 对吧，是同频共振，大家也会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观点什么的，但是呢就是或者是碰到某一件事情你需要有人共鸣，或者是对社会事件你也不能时时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还好我们有一个节目的出口对吧，
1: 对，
0: 我们常常还能有经常有
1: 发表自己的观点，
0: 对，然后还会讨论，还会在一个群里面就不断的聊但我相信大部分人他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场域
1: 的
0: 所以在你看大家都很有诉说的欲望，然后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这种背景，然后你在当中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就是他是一个思想好像很丰富的
1: 啊，
0: 就是这个人不同的人在里面，形形色色的人在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点。这个就是就像有些时候你大家都说信息茧房，信息茧房，我一直觉得信息茧房是对大家的一种保护嘛，对吧？因为你为什么你在信息茧房里面就很舒服啊？你不舒服吗？你很舒服啊，你看到都是你想看的东西啊，你没有那些就刺破你
2: 的重复觉得自己是对的这种观念，他会一直告诉你，你想的是对的，很好，就是这样，没错，
0: 没有人刺破你的那些，对吧？那些。
1: 你一方面
0: 观点啊，
1: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真的出了信息茧房呢，你能同时惊诧于两件事
0: 啊，
1: 一件就是有些人认知之低，
0: 啊、
1: 另外就是有些人认知之高，
0: 对对对
1: 啊，这两件事都让你很恐惧。认知之高呢，就会显得自己特别渺小；认知之低呢，就会觉得
2: 这世界怎么那么蠢。
0: 但是在小红书的那个评论区当中，我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共处
2: 啊，
0: 这个是我觉得。挺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哪怕有人很傻，
1: 我跟你讲，这主要是因为你微博里面大家饭圈是不是看多了，对不对？就那是一个无法共处的世界。
2: 小红书它的评论区会自动折叠，有些不太友好。
0: 是的，是的。
2: 就有的评论就是我，比如说发了一个东西，它大火了，然后很多人说，有的人说好，当然也会有人说不好。但是我发现我点进去之后，有些评论就没有了，我就看不到了
0: 啊。
2: 甚至我有的时候，有的人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跟人家。
0: battle
2: 下，就是他发了一个还算中等偏负面的，
1: 啊、
2: 我想跟他 battle， 然后我的评论被折叠了，我看不到我自己的评论。
0: 他还有一点很好的就是，就是他跟微博不一样、
1: 啊。
0: 微博是什么呢？微博是就是说，我评论完以后，你再评论我。哪怕我不是这个发微博的 UP 主、
1: 啊、
0: 我也是可以把你删了的、
1: 啊、
0: 就是你只要评论我就可以把你删了、
1: 啊、
0: 但小红书里面是不存在的、
1: 啊、
0: 就是你我在这个 UP 主的评论区你我是平等的、
1: 啊、
0: 只有 UP 主可以把我们俩删了、
1: 哦、
0: 你知道吗、所以微博当中常常出现什么情况，你是很难跟一个路人互相探讨问题的，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旦说他不好他可以把你拉黑、然后他可以伤你号，他把你拉黑了、把你投诉了、把你删除了、其实都会伤你号的，你以后就是等于说你发的东西别人是有可能是会屏蔽掉或者看不到你的、那微博他就有这样的保护他的评论区、 但是小红书是不是的，就是你我之间、
1: 嗯、
0: 我跟胖苏之间，我们在家园的这个评论区当中，你我都是平等的、
1: 嗯、
0: 我也不能删你，你也不能删我、嗯、除非家园把我你我给删了。
2: 就我觉得因为小红书它的这个土壤的基因是好的，
0: 嗯，
2: 然后所以它现在关键的就是要破圈、
0: 嗯、
2: 或者是要把让更多的人能够进来，
1: 对。

0: 之前就是因为胖苏这样的人，他们不愿意进来，
1: 嗯，
0: 所以他必须要动这一笔世界杯的这、
2: 我同意，我同意。就是小红书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于男性用户来说，小红书一直有一个印象啊，就是这是一个女生比较用的比较多的 app， 里面你天然形成一个概念，就是说，既然女生用的比较多，可能我们男性关心的这个话题或者说是内容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之前什么汽车呀、三 C 数码运动品牌的高客单广告投的很少，
2: 对，
0: 不愿投。小红书他们去招商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问题，哎，你们不愿意投我们，为什么？他说你们男性用户就这点。
2: 我跟你讲，其实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在2022年世界杯还是18年是，好像是22年，小红书曾经请过穆里尼奥，
1: 嗯，
2: 让穆里尼奥在小红书当中发各种比赛的一个解析评论，
1: 嗯，
2: 然后当时最后小红书的管理层得出结论就是效果不好，
1: 嗯，
2: 没有带来太多的用户，男性的他期待的男性用户，为什么呢？他们研究了一遍，因为发现哦，男生其实有自己发表足球看完观后感的一个平台，
0: 虎
2: 扑啊、懂球帝啊、直播吧啊，
0: 他没有必要进来，你
2: 就
0: 是
2: 这上
1: 面他可以搬运呀。他也可以搬运出去
2: 啊，对啊，就是有些人看完了之后嘛，又比如说搬到外面去，在虎扑 直播吧里，就说穆里尼奥在小红书上说了什么什么内容。
1: 对啊，你就说明就是你没有抢占心智嘛。就包括像现在，比如说我说为什么小红书蚕食了微博和 B 站的一部分的用户，对吧？他为什么？他你已经抢占了心智完以后，就是你已经把它变成你的小红书用户以后，他可以不去看 B 站。就像我也看 B 站看的少啊。我比如说我想看的长视频，我在小红书也能看到啊。
0: 是。
1: 所以慢慢，就像你下载小红书以后，你觉得它有用，你就把抖音给删了，
2: 对
1: 吧？对
2: 这个事情，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啊，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为什么会删掉抖音留下小红书呢？就是抖音我已经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用的随着我用的时间越久，我愈发发现抖音是一个，我以前在节目里面有没有跟大家说过，我不太喜欢吃自助餐
1: 啊、
2: 自助餐就是一个没有进行过编辑的吃
1: 饭的一个没有菜的流程，
0: 这不就是浪姐吗？现在都是直播，我最讨厌看直播了，
2: 就是
1: 我也是，
2: 比如说你进去吃自助餐，你上来就可以吃牛排，
1: 嗯，
2: 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好的吃饭的顺序，你上来应该吃一些小小的开胃的东西，循序渐进的这个胃开了之后你再去吃，
1: 你说明你不自律
2: 什么
1: 你完全可以，
2: 我觉得这样不好吃，到最后甜点结束然后吃一点水果啊，然后愉快的结束了这一顿美好的晚餐，自助餐就打个嘴就捋车了、我不喜欢这种东西，我喜欢编辑过的东西，而抖音是一个不进行编辑的东西、它只是不停的，就是可能上一条是一个让人极其悲伤的东西，下一条是一个搞笑的东西，我就不喜欢这个东西。另外一方面呢，我在用了小红书看足球比赛之后呢，正好我最近家里要买一个家具，这个家具呢是一个叫日式收纳架，而这个日式收纳架我在淘宝里面找这个收纳架有很多很多很多收纳架，然后呢我看不同的品牌当中都有消费者会提到一个问题，它那个结构呢就是几层几个隔板，然后是有一个金属框架把这个隔板给它固定住，在这个金属框架的背后呢有一个 X 型的
0: 支撑的
2: X 型的支撑，而这个 X 型的支撑是起什么作用呢？防止这个框架、在左右横向的进行移动，它可以
0: 此处不是广告
2: 此处不是广
0: 告
2: 这个横向的框架不会移动，但是它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横向上它不移动了，但是纵向上它是会晃得很厉害，然后这个就是有很多人在淘宝当中所提出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回答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1: 啊、
2: 然后呢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小红书上问了一下，
0: 嗯，
2: 就是日式收纳框架，然后有马上就找到一个帖子，这个帖子讲的这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在横向，就怎么说，两侧加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一根斜过来的这样的一根杆，然后把它固定一下，就可以保证这个框架，这个日式收纳架不会在纵向的这个方向，就是面向我们的这个方向有这种摇摆了，就 OK 了。我说，哎，这个很好，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有生活化的场景，有人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在网上做了一个分享，它是一个很有用的资讯。
1: 哎，所以
0: 马上就感觉到小红书的好处了。
1: 所以啊，就是小红书，我就说嘛，它成为了很多人现代百度。就是以往你有很多事情你可能用百度搜索嘛，搜索引擎，然后现在很多人去问 AI， 但是小红书它是真实的提供你场景，
2: 对
1: 吧？你比如说
0: 从好几年开始之前就有问题，就是问小红书，现在我家里种花的什么东西，种花需要什么，然后这个植物怎么养，然后发生什么问题，我都是问小红书。我现在觉得就除了刚才生活化的那些东西，现在小红书更进化到什么，我现在所有的投资研究和行业研究我全都在小红书里面看，
1: 对，财经类的是
0: 他们会有人就做这种行业的研究和深度的笔记，甚至是拆解半导体的某个行业，或者说比如说 MLCC 是什么东西啊、玻璃基板是什么东西，真的会有人说的。我关注的有些因为我这个看了多了之后，现在推送给我的这个东西很多很多，而且我愿意看，我每天看了之后我觉得哎都是有用的，就是它已经进化到一个新的一个更加深度和垂直，就是你自己需要
2: 研究的内容。所以对于小红书来说它内容其实很好，但是它需要一个获客的途径，
1: 是的，
2: 我这就是我理解的为什么在22年他在做找了穆里尼奥但是取得效果一般的情况下，到了26年他要去更源头的这个资源，对吧？就是22年的时候它还不是源头资源，26年它其实已经是源头的垄断性质的，一定程度上垄断性质的这个资源了，它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进入到它这里来，
1: 对，
2: 来发现哎，其实这里面的内容相当不错，

0: 对我的日常生活是有用的嘛，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停留下来，成为它的 DAU。
1: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小红书发展到现在，它其实已经完全超乎了。可能他们一开始的想象，以及他现在是一个比较特立独行的存在，就是他的样态，你看也没有人可以复制。那他现在是站住了，就是说他没有其他人，或者是有以同样的形式去跟他较量竞争，而且他有一个很高的转化，但是他也有他的问题，就是因为小红书他我刚刚说的他是一个种草，种草带来的是决策，带来的是转化，但是他的种草的这个周期啊，特别的长，就是他现在的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不是那种冲动型消费。他的电商就不可能像就是他没有第二曲线，他没有第二曲线的增长，他不像抖音那样，他是全娱乐全年龄，然后泛化的做直播也好做广告也好，他的体量这么大，对吧，他七亿多的这个 DAU 啊，然后他就是可以做到我的第二曲线可以急速的增长，然后和我的这个4000亿的这个广告盘子，对吧，去怎么是互帮互助
0: 啊。
1: 但小红书他现在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第二曲线，他的第二曲线暂时来说没有看得很清楚，就是从硬广和它的软广达人种草的这个对比来分，比例来分，是没有办法去衡量的。那么所谓硬广多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你是一个种草决策型的社区，那你的硬广多了以后一定是会稀释你的种草的活人感，种草的活人感，以及你种草的带来给大家的那个体验感的。
2: 就是以后你再搜的时候，你很有可能搜
1: 出来
2: 全是广
1: 告，
2: 是
1: 广
2: 告，
1: 对吧？就是所以为什么小红书现在他自己对外说他在对于广告植入这方面是很克制的？我们刚刚说他有那个聚光平台，还有一个蒲公英平台，他很克制。他比如说你搜索栏当中出现的第三位、第六位、第几位，就是整个一大列当中，他只有三五个广告位，他不会把前面不像百度。以前做到最后他做成什么，就是你花钱我就给你露出在前，我就前三页可能全是广告，对吧。小红书他现在知道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取决于我所有的用户提供的真实的内容，我需要这部分把其他人留住，我不能用广告。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的增长就会遇到一个瓶颈，遇到一个对冲的问题，就是说就是我广告要不断进来，我总归要有这个释放的地方啊，我去释放在哪儿呢？我释放在我的这个双列的这个信息流当中，那我的体感就不好，对吧，用户体感就不好。但是我不释放呢，我又没有办法做
2: 增长。
1: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小红书必须要把自己就是的用户量做上去，人群大了以后你的转化率稍微下降一些，对吧，但是你只要量足够大嘛，你的体量还是会往上发展的，不然的话你就会遭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也就是说你的广告量上去，哎，你确实你这个社区很好，可是我们都要来投你广告，可是我广告放在哪儿呢？每个人能承接的量是有限的，就是你投给我一页上面，如果我打开一看下面写小字广告的前十个全是这种，那你说我还要看吗？
2: 上次
1: 看了呀，
2: 聊虎扑的时候不是说过吗，一个社区一开始都会给你感觉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2: 是大家的互动是专业的内容会做得很友善，但慢慢慢慢它会进入到一种，
0: 对，
2: 它
0: 自己也会，你说进化也好
2: 还是
0: 腐蚀了凋敝了
2: 腐蚀。
1: 还有就是小红书我觉得它的客单价是比较高的，它在一个比较高客单价的一个领域当中它是做得很好的，可是你卖东西你也不能光只有高客单价的。
0: 那你讲的这个的确是个问题，因为小红书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是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一直是在做啊，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比较偏向于国内的一线的城市，一线城市，这个就其实一段时间里面，我觉得很多的中国内的 app 都有这种状况，就是觉得中国的消费会越来越的旺盛啊，然后呢一线城市会啊如何如何如何，所以当时不少的这种商业化的这个 APP 或者社交媒体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一线城市，就是怎么做好一线城市啊，就是服务一线城市的这些什么用 iPhone 的这些网民啊，怎么怎么怎么。但最后你会发现有一个叫拼多多的企业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之后
1: 对对对，
0: 成功的把自己做成了一个巨头。
1: 所以现在小红书有很多那种叫他们叫千帆卡，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那个笔记，就是小红书上发的，人家发完以后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是一种是自己的生活体验，然后呢它下面会带一个链接，那种就是千帆卡，就这种就是小博主你都是可以挂那个东西，就这种都是低客价单的，所以我觉得它也算是一种尝试吧，就是小东西，
0: 就说白了我觉得、
1: 就是、十几来块的什么我买的那种发卡呀、什么头绳啊、什么或者一个梳子啊、一支化妆的刷子啊、就是人家一篇笔记下面，哎，你看着好像挺好用的，就是这种就是决策短呀，就是它就是种草，然后直接转化。因为如果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像你这样去搜一个什么日式的收纳，然后想了半天，
0: 我也不是，我最
1: 后
0: 也没买啊。
1: 最后还是去淘宝，对，你最后还是去淘宝买呀。
0: 我是寻找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对，就是。但是有很多人是这样的，我去小红书比较、然后看很多笔记，然后最后我还是去淘宝买、
2: 这几年都是这样的，
1: 对吧，对他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对的，从目前发展的这个 形态来说，它是对的，
0: 就是、你要
1: 它必须得克制。
0: 你要保证你的这个社区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氛围，
1: 嗯、
0: 你在广告方面就是要有所得有所失，
1: 冷静一些，不能太对吧、
0: 嗯？
1: 不能太放肆了。就是你撒开了，你是可以把你的体量做上去的。
0: 嗯、
1: 可是你做上去以后，有很多用户可能会离开你的。
2: 嗯，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
0: 拜
1: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Spotify、啊、网易云音乐、QQ 音乐啊等多个平台上上线，欢迎大家订阅、留言，也可以发邮件呢到我们的信箱，表达你的想法。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0: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1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前段时间呢，有一个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刷到了，就是关于美国解密了一批封存多年的 UFO 档案。说实话，我跟大家都一样，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心里面瞬间就被勾起了满满的好奇心。我觉得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普通人骨子里面都应该藏着一份对于未知、对于外星文明、对于浩瀚宇宙的天然的向往啊。我们从小就听外星人的故事啊，看飞碟的科幻电影啊等等的，总觉得在遥远的宇宙深处一定存在着另外一种智慧生命，一定藏着颠覆我们认知的一些秘密。所以当特朗普政府宣布正式解密并且公开这一批长期封存的 UFO 机密文件的时候，真的全网炸锅。数据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啊，短短几天的时间，这一批档案的网络访问量直接突破了10亿次。十亿次的点击是什么概念啊？这意味着全球无数人都抱着同一个期待，就是终于能够实锤外星文明的存在了啊！终于能够亲眼见证颠覆人类认知的真相了。但结局呢？相信所有蹲完完整档案的人

人，最后都在心里面剩下四个大字：大失所望。这次公开的档案呢，一共有162份，内容应该说很齐全了啊，有现场目击报告、详细的飞行监测数据、军方的专业内部评估，还有实拍的照片啊、视频啊、PDF 文档啊等等，主打一个干货满满啊，极其的正规。但是呢，当你点开逐一看完之后，就会发现没有任何颠覆性的内容，所有的影像资料里面啊，没有清晰的飞碟轮廓，没有奇特的外星飞行器，也没有我们都非常期待的外星人的身影，就画面里面能够看到的无非就是高空镜头捕捉到了一个模糊的小亮点，或者是红外线传感器抓拍的一团光斑啊等等的，仅此而已。直白点说，就是外星人没有，飞碟没有，星际文明的痕迹依旧是一片空白。所以按理说，这一场期待既然没有结果，那应该这个热度应该很快退去才对，对吧？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这批看起来毫无价值的 UFO 档案非但没有让大家停止讨论，反而引发了一场更加深度、更加清醒的全网思考。而这场思考的核心都聚焦在了一个人、一本新书的身上。这个人呢，就是美国顶级的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大家记下这个时间线啊，特别巧妙，也特别耐人寻味。这批 UFO 档案正式公开之后，仅仅4天，尼尔·泰森的新书就正式上线了，《Take Me to Your Leader》啊，上线短短几天，直接登顶《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成为了当下最火的社科科普书。哎，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泰森世界的这个 UFO 的热度，除了一本讲外星文明、讲飞碟探秘的科普书啊，但是当你真正读完这本书，才恍然大悟。理解错了，这本书表面啊，通篇是在讲什么宇宙啊，讲未知啊，讲外星文明啊，讲人类和地外智慧的相处方式啊，等等等等。哎，但是剥开外层的科幻外壳，你会发现它的内核完完全全就是一本人类反自恋指南。在正式拆解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之前，我想跟大家先聊一个事情啊，就是为什么推荐大家，尤其是爱思考、做知识工作、想要提升认知的普通人，一定要读一读这位尼尔·泰森的作品。那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尼尔·泰森还不是很熟悉啊，我简单介绍一下。尼尔·泰森呢，是美国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天体物理学家，纽约海登天文馆馆长，同时呢也是全球最顶尖的科普作家、科学传播者。如果你听说过他的名字啊，大概率是因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是超级畅销书《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几乎是科普领域的入门神作了啊，销量常年稳居全球前列。这本书呢，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把浩瀚宇宙的底层逻辑讲给每一个普通读者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比第一件事情更加出圈，应该也是他最出圈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是当年把冥王星踢出了太阳系九大行星名单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位舆论推手。很多人都只是知道他专业啊、权威、懂天文，但是很少有人读懂他真正的厉害之处。泰森和普通的科学家、科普作家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别的科学家多数是站在人类的视角看宇宙，这个很好理解，对吧？但是泰森永远是站在宇宙的视角回看人类，这是一种极其稀缺、极其高级的认知视角。你看，我们普通人思考永远是困在自我、困在人类社会、困在当下的认知框架里面。这个角度有什么不好啊？就是容易自负、容易偏执、容易被情绪裹挟、容易把自己的认知当作全世界的全部真理。哎，但是泰森的所有作品里面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打碎人类的盲目自信，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渺小和局限，在未知面前保持最基本的敬畏，在已知的世界里面保持清醒的谦卑。他的这本新书《Take Me to Your Leader》更是把这种认知逻辑推到了极致。全书最核心的就是给人类提出了3条忠告。哎，今天正好我们来拆解一下啊，这3条忠告字面意思全是教我们如何面对外星文明，如何与未知地外生命相处。但是如果你读懂了以后啊，你会发现每一条都可以直接套用在我们的生活、工作、认知、成长里面，甚至它能够解释当下很多人的迷茫、偏执、犯错的根本原因。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第一条忠告。我觉得这条忠告也是最颠覆我认知的一条，就是永远不要轻易跟外星人握手。你听这话说的就让人觉得很搞笑，甚至有点多余啊。 你说我这一辈子有多少机会能够见到外星人，我还要去跟他握手，对吧？这个一听感觉就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毫无意义的提醒。
哎，但是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是讲握手这件小事儿，而是在拆解人类。

类最根深蒂固的思维误区。我们总是默认啊，说全世界、全宇宙的规则都跟人类的规则一模一样。我们先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啊，我们为什么会握手？就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握手这个事情，这个动作是礼貌的，是善意的，是友好的，是交流的开端，是全人类通用的社交礼仪，对吧？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语言，对吧？见面握个手总是没错的，对吧？表达我没有敌意，愿意沟通这么一个信号。但是泰森他就反问说，凭什么？凭什么我们会笃定说宇宙里面其他的生命也拥有跟我们一样的社交逻辑？凭什么我们会默认对方伸出的肢体就是用来问好的那只手？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完全有可能外星生命延伸出来的那个肢体根本就不是社交器官，它可能是攻击的武器啊，或者说它是排毒的器官呀，也可能是感知能量的接收器呀，甚至只要触碰可能就会自动释放致命的毒素或者特殊的辐射啊，对吧？我们自以为的善意的握手，在对方的认知里面，那可能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对吧？致命的攻击。而我们之所以会毫无防备地伸出手，不是因为我们有依据有判断，仅仅是因为我们习惯用自己的认知去定义全世界的规则。哎呀，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刷到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女生走到牛群前面，然后看到有一头牛给她鞠躬，她认为是鞠躬，然后她觉得，哎，这个牛还挺有礼貌的啊，她又鞠躬回去，接下来整个牛群都围了过来。后来呢，她又把这个视频传到了网上，才有人跟她解释说，牛如果跟你鞠躬或者说点头这么一个动作，其实是在向你发起挑战。你看是不是我们会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牛的动作，把这个思维放到我们跟外星人的接触当中，你看是不是一样的？而且泰森还特意举了地球上的一个例子啊，特别直观，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握手是全人类通用的礼仪，但是如果你放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古代中国人见面是拱手作揖，毛利人见面他是互相碰鼻子，还有很多古老的民族有贴面的，有鞠躬的，还有跪拜的这些专属礼仪。你看握手不过是近几百年才慢慢普及和流行开来的社交方式，短短几百年的人类习惯却被我们默认为是宇宙通用的真理，被我们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默认设置。所以泰森才会说出那句话，他说人类这个物种自我中心的这个程度和情感中心的程度真的没有边界啊！这句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人类从来不是按照客观现实来认知世界的，人类从来是按照自我情感、自我经验、自我直觉去定义世界，判断对错，权衡利弊。为了撕开人类这个致命的思维 bug 啊，泰森在书里面举了两个极具冲击力的现实案例，看完之后我觉得你应该有所感悟。第一个案例就是美国加州的美洲狮生态保护提案。当年呢，美国的生态学家啊提出了一个非常科学、非常理性的方案，就是重新向加州野外引入美洲狮。很多人听到第一个反应都是反对的，觉得野兽应该会伤人啊，非常危险。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提案的底层逻辑是经过精确的数据测算，完全服务于人类安全的。当时呢，加州的野生鹿群数量泛滥，因为没有天敌嘛，就开始疯狂的繁殖。大量的鹿群呢，经常会横穿高速公路，每年都会引发无数起鹿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根据官方的统计呢，这类车祸每年会造成155个普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是当地高速最致命的安全隐患。而引入美洲狮呢，就是通过天敌制衡来自然调控鹿群的数量，大幅的减少高速车祸的发生。当然这个方案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会有人类偶遇美洲狮，那么就存在被袭击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但是呢，所有的数据测算都表明这个代价微乎其微，这个和每年155人的车祸死亡人数相比，收益要远远大于风险，是绝对划算而且理性的公共决策。但是最后的结果你们猜是怎样的？这个无比科学、无比理性、经过测算能够救人命的提案直接被全民否决，根本无法通过。为什么？答案是这样的，人类不怕大概率常态化的死亡，他们怕的是画面感强、未知的恐怖的死亡。
车祸死亡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冰冷的统计数字，是日常新闻里的一行文字，它没有冲击力，没有画面感，我们看过可能就忘了啊，内心没有波澜。但是被美洲狮袭击，被野兽咬死，这个场景是有画面感的，而且它非常血腥，非常恐怖，会直接触发人类的恐惧本能。所以哪怕数据证明引入美洲狮可以救更多的人，哪怕收益远远大于代价，但是所有人依然会本能的拒绝。他们可以接受每年155人死于车祸的既定事实，也没有办法接受极小概率被野兽袭击的风险。好，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更是戳穿了很多人的认知荒谬。你看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呢，美国是举国恐慌，政府投入了超过2万亿美元全力开展反恐工作。2万亿呀，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全部用来防范恐怖袭击，排查恐怖风险。但是同期你要知道，美国每年有3.5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个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恐怖袭击带来的伤亡，而且它是一个常态化的持续性的夺走生命的最大隐患。但是没有任何人会特别去关注交通事故，也没有人特别因此感到恐慌，政府也没有投入巨额的资金来整治交通死亡问题。那泰森他就这么总结的，他说人类从来不是按照概率来分配我们的恐惧，而是按照画面感来分配恐惧。你想，飞机撞向大楼，浓烟滚滚，人群奔逃的画面，这个视觉冲击力极强，会深深地刻进人类的记忆里面，让我们无限地放大恐惧。而每年的统计数据里面，冷冰冰的交通事故死亡数字平淡枯燥，没有画面感，就会被我们自动忽略无视。这个就是人类面对未知，面对世界最大的一个思维漏洞。当我们所有的判断，所有的恐惧，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自信，都不是基于客观事实、真实概率、理性数据，只是基于主动的情感、直观的感受以及固有的经验，我们总以为自己足够理性、足够客观，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自我搭建的认知牢笼里面。我们认知的所有知识、经验、规则，把它们放到浩瀚的宇宙当中，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是小到不值一提的样本。但是呢，我们却固执的用这样渺小的样本去定义整个宇宙的规则。所以不要跟外星人握手这句忠告，真正的人生启示根本不是星际交往，而是永远不要默认所有的陌生事物、全新领域、不同的体系的存在都跟你一样。你的尝试、你的习惯、你的认知、你的规则都只是你的偏见，不是世界的真理。OK， 这是第一条。我们再来拆解第二条，他的忠告啊。我觉得这一条真是打破了我们的固有想象，那就是永远不要用好莱坞的脑子去想象外星人的样子。其实我们所有人对于外星人的想象几乎全部来自于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两个眼睛一个嘴巴，直立行走，拥有四肢，顶多是皮肤有点绿啊，多两根触须，体型大小会不一样，体重会有些区别。本质上好莱坞塑造的所有外星人都是换皮的人类，至少是人形的，对吧？但是泰森直接就指出，这不是想象力的延伸，这是想象力的彻底贫瘠与失败。为什么我们就笃定说外星的智慧生命一定是碳基生物呢？对吧？凭什么一定要呼吸氧气呢？对吧？凭什么一定要用眼睛看东西，用四肢行动，用大脑思考呢？凭什么一定要遵循地球生物的生存逻辑呢？宇宙的环境千差万别，有的星球极寒，有的星球极热，有的充满毒气，有的没有大气层，有的重力会远超地球。在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里面，完全可以诞生出我们无法想象的生命形态，对吧？他们可能不需要呼吸，不需要进食，不需要睡眠，他们可能是能量形态的、磁场形态的、粒子形态的，对吧？他们的感知方式、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可能跟我们没有任何重叠之处。然后泰森就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啊，他说你凭什么觉得外星人来到地球一定会优先研究人类呢？哎，我们人类总是非常自信啊，觉得自己是地球的主宰，是地球最高级的生物，是整个星球的核心。所以我们默认但凡有外星文明造访地球，你们的目标一定会是我们，对吧？一定会观察人类、研究人类、接触人类。但是如果跳出人类的自恋视角，客观来看，人类真的有那么特殊吗？你看，如果你论大脑的容量，鲸鱼的大脑比人类大得多呀。论生存能力的话，你看蝾螈可以重生断掉的四肢，这个人类完全做不到啊，对吧？如果你论移动能力，秃鹰
不用任何工具就可以翱翔天际，那人类必须依赖飞行器械呀。如果你论这个环境适应能力的话，很多微生物呀、极地生物呀，它能够在人类完全无法存活的极端环境里生存。但如果外星文明来评判生命等级，依靠的是生物体能、生存能力、环境适配能力，那人类根本排不上号，对吧？那外星人来到地球，大概率根本不会关注人类，反而会被鲸鱼呀、被深海生物呀，或者被极端微生物、被这些东西吸引，对吧？看到这里，你应该也能感觉到。

泰森讲外星人，其实还是在讲人类的思维惯性。人类有一个天生的思维惰性，也是认知最大的一个局限啊，就是面对所有未知的生物，我们第一时间做的不是接纳未知，而是强行把它塞到自己已知的分类体系里面。你看，陌生的、不懂的、超出认知的东西，我们不敢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无知，而是习惯性的用旧经验、旧框架、旧认知去套用、去定义、去归类。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获得安全感，但是呢，也彻底锁死了我们的认知边界。泰森呢，为了让我们看懂这个思维惯性，他又举了两个特别通俗易懂、所有人都可以共情的例子啊。第一个例子是飓风的分级。那我们知道飓风它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对吧？这个等级越高，风力破坏越强，破坏力越大。官方的定义里面呢，风速129英里每小时是三级飓风，但是仅仅相差1英里、130英里每小时速度的时候，哎，这个风就直接被划定为四级飓风。你冷静地想一想，1英里的风速差距真的能有那么大本质的区别吗？真的能够定义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灾害等级吗？根本没有。 OK， 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要硬生生地画出这一条分界线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需要框架，需要分类，需要标准。没有这一套人为设定的分类体系，那我们就会陷入到混乱当中，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如何预警、如何决策啊！说白了，飓风的分级它不是大自然的规则，是人类为了适配自己的认知强行制定的规则啊！这是他举的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人类种族的分类，这个更是非常极致的一个自我局限啊！在我们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面，人类可以简单的分成黑人、白人、黄种人，对吧？肤色是最核心的种族划分标准。但是根据基因学的真实数据，非洲大陆的人类遗传多样性比地球上所有其他大陆的人类基因多样性加起来还要高。这个什么概念啊？就是两个土生土长的非洲人，他们之间的基因差异可能远远大于一个非洲人和一个欧洲人的基因差异。但是呢，我们为了方便认知、方便归类啊，硬生生的就用黑人这么一个简单的标签，把整个非洲大陆无数基因差异巨大的人群全部框在一起。这个不是科学，这个是极致的思维偷懒，是典型的认知偏见。那讲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通透了啊，就是我们把外星人想象成绿皮肤的人类，这个和我们用三级四级划分飓风，用肤色划分人种，其实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思维惯性，用已知的小框框去硬套未知的大世界。我们总觉得自己的分类啊、认知啊、框架啊是世界的标准答案，但是宇宙不在乎人类的定义、人类的框架、人类的傲慢。未知事物永远不会主动去适配你的认知，只有你的认知需要不断的去适配未知的世界。这也是第二条忠告的一个核心启示，就是永远不要用旧的认知去解释新的事物，对吧？投资也是这样的，不要用旧地图去探索新世界，不要用固有的经验困住全新的可能。一旦你习惯用已知去定义未知，那么你的认知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好，这是第二条忠告。第三条忠告呢，也是最有格局、最具有智慧，同时也最能够指导我们成长的一条，就是不要用语言跟外星人沟通。真正的宇宙通用语言是数学。哎呀，数学呀，所有人都默认说沟通的核心是语言，对吧？人与人交流靠语言，跨种族的交流靠翻译。我们理所当然的觉得说，未来如果遇到了外星文明，我们需要翻译啊，靠文字来传递信息。但是泰森他就直接说，人类语言是宇宙里最差的沟通载体，没有之一。啊，为什么？因为所有人类语言里面都是自带歧视、自带隐喻、自带偏见以及浓厚的文化属性的。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认知里面，它能够解读出完全相反的意思。语言是主观的，是片面的，是带有人类情绪和文化烙印的，它没有办法跨文明、跨星球、跨维度的传递精准的信息。哎，但是数学不一样，数学是客观的、通用的、恒定的。所以泰森说，数学才是整个宇宙底层的通用逻辑。不管你是在地球也好，在银河系也好，还是几万亿光年之外的未知星系也好，只要一个文明拥有直角三角形这么一个概念， OK， 勾股定理完全成立，永远成立。那只要一个文明懂得计数，那么质数的规律就永远恒定。元素周期表对应的物质结构是宇宙万物的通用真相，它不会因为文明不同、星球不同、维度不同发生任何改变。如果说语言是人类的专属偏见，那么数学就是宇宙的通用真理。

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一个理论的猜想，但其实人类早在1974年就已经践行了这套逻辑，并且向宇宙发出了最真诚最精准的问候。那一年，天文学家利用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向25000光年外的 M13 星团发射了一组著名的阿雷西博信息。这组信息里面没有文字，没有语言，没有任何情绪，全程只有1679个二进制数字，哎，只有0和1。但就是这简简单单的数字编码，里面藏着人类最核心、最底层的宇宙共识，里面包含了基础的数学体系、原子结构、DNA 双螺旋结构、太阳系的位置、地球生命的基本形态。他不需要对方听懂任何人类的语言，也不需要了解人类的任何文化，只要对方是拥有智慧的文明，只要对方能够识别规律，能够读懂数字，那么他就能读懂这组信号背后的意义。这片宇宙角落有智慧生命存在。泰森对此呢有一个非常浪漫又特别清醒的比喻，他说数学是人类在茫茫宇宙当中点燃的一堆篝火。漆黑无垠的宇宙里面，杂乱的宇宙射线、粒子波动都是无序的噪音，而规律的数学信号就是最醒目的标记。看到这一堆篝火，他就会知道这里不是荒芜的虚空，这里有文明、有思考、有生命。这第三条忠告看起来是这个星际沟通的方法论，但事实上它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成长真经。最高级的沟通、最稳定的逻辑、最通用的能力，从来都不是主观的表达，而是客观的规律。 OK， 到这里呢，三个顶级的忠告已经全部都拆解完了。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点啊，就是泰森所有的关于外星人的、关于宇宙的、星际文明的探讨，其实最终都会非常精准的回归到人类自身。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清醒的人类自我认知指南。这本书放在我们这个时代，放在 AI 飞速发展的时代，真的非常有用。我们先看第一条，不要默认对方跟你一样。现在很多人用 AI 习惯性的会跟 AI 说请你、麻烦你、谢谢了。我不是说礼貌不好啊，但是大家要明白，这本质上就是我们的思维惯性，就是跟外星人握手的现代版。AI 它是一套完全不同于人类的智能体系，它没有情绪、没有情感、没有社交需求、没有礼貌认知。虽然它看起来很礼貌，但是它是为了适应你啊。我们用人类的社交礼仪去对待 AI， 就是用人类的规则去强行套用全新的智能体。山姆奥特曼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他说不要频繁地跟 AI 说谢谢，因为每一次礼貌用语都会触发 AI 的新一轮无效输出，每年整个行业会因此烧掉海量的 token， 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跟 AI 打交道最高级的方式从来不是礼貌，而是精准。抛弃人类的社交惯性，用精准的指令、清晰的逻辑、客观的需求沟通，这才是适配 AI 的最优方式。这就是泰森跟我们说的嘛，面对全新事物，放弃你的固有默认，放弃你的情绪惯性，尊重事物本身的规则，这才是最高级的智慧。这是第一个，对吧？我们把它解释了一下，第一条忠告。第二条忠告，不要用旧的框架去套新的事物。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新事物的产生，我们都会犯同一个错误，那就是用上一代的认知去定义下一代的未来。我们回想一下，汽车刚刚诞生的时候，人类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这种全新的交通工具啊，只能给它取名叫做无马马车。在当时所有人的认知里面，代步工具就是马车，汽车那就是没有马的马车的替代品。甚至英国当时还出台了一个很有名的法，叫做红旗法。现在想起来挺好笑的，就是规定汽车上路必须有个人在前方举着红旗，步行引导，限速极低。为什么？因为当时所有的交通法律啊、管理体系啊、安全标准啊等等，全部都是为马车设计的。但人类呢，只能用管理马车的这个旧的规则来强行约束汽车这个新的事物。好，我们再来看互联网诞生初期，网站的这个版面设计完全是照搬报纸的排版逻辑来的。而在看书籍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排版方式啊、行文格式啊，完全是复刻了手写卷轴的模式。短视频刚刚兴起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用长视频、电视节目的逻辑来做内容。包括现在 AI 时代，你看绝大多数人依然是用传统的搜索框、传统的工具软件的逻辑来使用 AI， 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更加聪明的搜索引擎、更加便捷的打字工具，完全没有挖掘出 AI 的真正价值，也没有完全适配 AI 时代的全新交互逻辑。
你看这是不是在用旧世界的尺子在丈量新世界的宽度，用昨天的认知困住明天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说当下很多人可能会被时代淘汰，会被新事物焦虑裹挟，不是新事物变化的太快，而是我们的思维它有一个惯性，而且这惯性还挺重的，我们的认知太过于自恋，始终不肯打破自己的固有框架。这是第二条忠告。好，我们再来说第三条，用数学用规律沟通的忠告。这个可以说是成长的真相啊。人与人的沟通大家都知道是有歧义的，有偏见的，有情绪的，有误解的，但是底层逻辑永远不骗人。不管你是做事业也好，学习也好，成长也好，如果你肯放弃主观情绪，放弃自我执念，放弃经验主义，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底层逻辑，尊重真实的数据，那恭喜你，你发现了一条最快的进阶路径。曾经有人问泰森啊，说每当你仰望浩瀚宇宙的时候，看到人类如此渺小，地球如此微不足道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自卑，感到渺小，感到无助？我觉得他的回答可以送给所有人啊。他说，我不觉得渺小，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连接感。从物质层面来讲，人类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每一组粒子都来自于宇宙星辰。我们身体里的碳、氢、氧全部诞生于恒星的爆炸与演化。我们不是宇宙的旁观者，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宇宙之中，宇宙也存在于我们之内。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

0: 法集资。
1: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2: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是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啊。那么遗产、遗嘱、遗嘱继承、法定继承和遗赠又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听徐峰老师来讲一讲。
4: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婚前财产协议，就是一种约定方式。当然，除了可以约定财产的所有权，也可以约定离婚时财产的分割以及债务的清偿。但是这里要指出的是啊，这种夫妻之间财产约定的效力，只是对夫妻双方有约束力。如果夫妻共同对外负有债务的，即便夫妻双方已经在财产协议当中约定该笔债务是由一个人来偿还的，哪怕这样明确，但是依然不能对抗债权人，债权人依然可以向夫妻双方提出主张，除非是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债权人是知道他们夫妻的财产约定的。那么婚后发生的债务是不是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呢？民法典1064条将夫妻债务是否是共同确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无论是事中确认，也就是说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来确认，还是事后确认，比如说事后通过电话、短信、微信、邮件等来确认，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果仅有一方确认认定的，就看债务数额是否符合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如果是，那么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果不是，又区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的，那么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如果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的，就属于一方个人债务，也就是本条规定中唯一被认定为属于一方个人债务的情形。可见，对于个人债务的认定上还是非常审慎的。生活中步入婚姻的年轻人都希望自己婚姻美满，白头偕老，相知相遇实属不易。同样，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婚姻幸福，但是现实中不确定性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我们也看到当今社会离婚率高起。在这样的情形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家有适婚子女的父母，都开始越来越关注婚姻资产的保全。那么如何用法商智慧保全我们的资产？你可能会联想到电视剧当中看到的婚前财产协议。确实，通过签署婚前财产协议这种法律方式能够保护我们自身的资产，但为啥你会在电视剧当中看到或在媒体中看到某某海外富商在婚前签订了婚前财产协议，却很少在我们身边看到真正有人去签署婚前财产协议呢？这与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中国人呢，讲究情义，还没结婚就签订婚前财产协议，情侣之间会认为这太伤感情了，往往协议还没签，关系就先散了。当然除了这个方式，也可以通过设立婚前婚后的账户，要各自分开，各自独立来实现，但却非常麻烦和繁琐，但实操当中能够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其实资产保全是可以通过金融工具来实现的，通过配置重大疾病医疗保险或者健康保险，即便是婚后购买获得的赔偿金也是属于一方个人的，因为这是医疗赔偿性质的款项。其次，可以考虑配置终身寿险或者年金保险。如果是婚前配置，婚前交清所有的保费， 那就是罪。

0: 安全的一种做法。如果是婚后配置呢，可以采取夫妻互保的方式。这里啊，我给你举个案例。小王今年28岁，适婚年龄，想在婚前配置一份属于自己的婚前财产，可以通过配置年金类保险来锁定。投保人，也就是付保费的那个人，可以是小王自己本人，也可以是小王的父母。投保人呢，也是这份保单的持有人，拥有这份保险资产。被保险人是小王，被保险人就是被保障的对象。受益人呢，可以是小王的父母。那这份婚前配置的保单，如果是在婚前缴清了所有的保费，就是小王婚前的个人财产。婚后啊，这个年金的给付属于小王的个人财产，今后每一年年金的给付可以作为小王收入的补充。如果说小王以后退休了，还可作为小王退休金的补充，提高养老品质。当然，如果小王结婚以后有了孩子，可以把受益人从父母改成孩子，做到指定的财富传承。作为父母，如何将家庭的财富给到自己的孩子，但同时又要防范孩子们的婚姻风险时，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金融工具来实现。比如父母要给孩子房产的时候，最好自己的名字也要同时登记在产证上。要赠与自己子女财物的时候，最好写一份书面赠与协议，明确表达是赠与自己的孩子。如果通过遗嘱做财富身后传承的，也要在遗嘱中写清楚由自己的孩子一人继承。而金融工具的选择上的方式就很多，好处啊，就是保密性、隐私性，不伤感情。比如人寿保单、年金保险、家族信托和保险金信托，这些金融工具都可以进行选择和配置。这里呀，我也举个例子，就拿之前的案例来说，同样小王配置的是一份年金保险，投保人是小王的父母，被保险人是小王，受益人是父母。这里使用的是父母为小王投保，起到父母生前把家族财富定向传承给子女。所以年金保单是有效的生前传承，因为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就是这张保单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所有权以及万能账户中的资金都属于父母名下的财产，不受自己孩子婚姻情况的影响。今后子女啊，领取的年金也是属于子女一方的个人财产。当然，因为这里投保人是父母，被保险人是小王，属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要做好继任投保人指定。也就是如果当父母年迈去世之后，要有第二投保人的指定。除了父母生前把财富传给孩子，还可以啊，通过终身寿险的配置架构作为父母身后的传承。具体来讲啊，比如说终身寿险的这个投保人可以是小王的父母，被保险人呢也是父母，受益人就是孩子这小王，受益人呢是小王。通过终身寿险啊，可以做到有效的家族财产的定向身后传承。什么意思呢？当小王的父母百年之后，这个小王就获得了身故理赔金，这笔身故理赔金就属于小王的个人财产。那当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因为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啊属于父母名下，所以啊它是属于父母名下的财产。通过以上的案例举例，你可以看到从年轻人的角度，可以通过金融工具更完善地保全自己的婚前财产，从父母的角度可以更安全地将家族财产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总会面临不同方面的风险，比如在生产或者贸易型企业里，对方拖欠货款或对方产生产品质量问题，就会引起交易的风险和合同的纠纷。作为一家企业就得雇佣员工，所以由于劳动引起的人事风险， 特殊行业里的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等，也是企业经营中频频会发生的风险。当然，随着国家经济的转型和政策的变更，也会发生整个行业的风险。比如啊，近年来的一些教培行业，在我碰到的企业家客户当中，也经常会考虑，当企业经营经历不可避免的风险的时候，企业的风险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家庭财产？回答这一个问题，就要由企业的组织形式来决定了。企业的组织形式有分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制合伙企业，还有有限责任公司。我们碰到的大部分公司都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负有债务的时候，公司是以全部资产对外承担责任，而股东则是以出资额，也就是认缴比例为限，对外承担责任。这正是有限责任的真正含义。公司作为法人，有其独立的人格，股东作为自然人，也有其独立的人格。当公司面临对外债务的时候，公司作为法人，以其全部出资独立对债务承担责任。其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的债务的时候啊，通常情况下，法律不能够要求股东承担出资额额外责任来清偿债务。也就是说，股东和公司之间呢是有一层屏障的。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材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这里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刚刚不是说了这个关于财富传承当中嘛，一些相关的重要的概念，比方说像遗产呀、遗嘱呀、遗嘱继承啊、法定继承啊、遗赠啊等等等等，主要跟大家分析了保单在家族财富传承当中的一个角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另外一种财富传承的利器，家族信托。信托是理财产品吗？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徐峰老师的讲解。
4: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讲到了通过金融工具可以在婚姻中保全我们的财富，企业经营有风险，在源头上要合法合规，通过金融工具来架构家庭和企业之间的隔离防火墙。保险虽然不能避债，但作为财富管理的托底资产，有其重要的功能属性。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进入财富管理的第三个篇章，传承财富。今天首先来聊一聊保险在家族财富传承中的角色。说到传承的方式，你一定会想到传承不就是立个遗嘱吗？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家庭，爸爸姓王，妈妈姓包，一共生了三个孩子。为了方便称呼啊，我把这三个孩子分别叫大哥、二哥和三妹。大哥有一个儿子，也就是王爸爸与包妹妹的长孙小王。其他二哥和三妹呢，没有孩子。王爸爸2008年去世了，包妈妈由于自己高度近视，书写不便，便由其朋友张先生代笔，立了一份遗嘱。意思是啊，王爸爸虽然去世，但生前呢，与自己商量过，两人商议决定在百年之后，将王爸爸名下的房子赠与孙子小王，并重申啊，在他自己百年之后呢，也希望儿女们遵循二老的决定，而且这是他唯一的遗愿。立遗嘱人处呢，有包妈妈的印鉴，有代书人张先生的签名，也有遗嘱的见证人焦女士的签名。不想啊，当包妈妈年事已高去世之后，他原本以为已经分好的家产还是起了争议。他的女儿也就是三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三妹的诉求是，她要求按照儿女法定继承依法分割父母留下的房产，但大哥和二哥辩称，父母生前曾多次表示愿意将房子赠与唯一的孙子小王啊，且包妈妈生前是留有代书遗嘱的，也表明将房屋给到孙子小王，所以啊，这个房屋应归小王所有，不同意三妹的诉讼请求。这个案子在诉讼中，法院依法追加孙子小王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小王称他接受奶奶的遗赠。庭审中，代书人张先生出庭作证。张先生向法庭陈述了包妈妈立遗嘱的经过，见证人焦女士没有出庭作证。大哥、二哥对遗嘱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三妹啊，对遗嘱及证人的证言真实性不予以认可，认为印章不是包妈妈在立遗嘱时加盖的。 最后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系王爸爸与包妈妈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且在计算房屋购买价格的时候呢，使用了夫妻二人的工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关于包妈妈遗嘱的问题，大哥虽主张包妈妈生前留有代书遗嘱，并提供了代书遗嘱，但该遗嘱上仅加盖了印鉴，并没有包妈妈的签名。而三妹呢，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在大哥、二哥未能通知到见证人焦女士到庭接受质询，且未能提供其他旁证的情况下，其所持的包妈妈的这个代书遗嘱形式要件是欠缺的，因为无效遗嘱。所以当王爸爸与包妈妈均已去世之后，两人未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故该房子应属于两人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大哥、二哥和三妹继承。庭审当中，二哥自愿将其继承的份额赠与大哥，大哥也表示接受赠与，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法院最后的判决呢，是该房屋由三妹继承 34% 的房产份额，由大哥继承 66% 的房产份额。法官的判定是依据民法典第1135条规定，明确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该条法律对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并且只有在符合形式要件的前提下，法庭才会进一步去审查遗嘱的实质要件。在本案当中啊，大哥提供的代书遗嘱上只显示有包妈妈字样的印鉴，但没有他本人的亲笔签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因为无效。显然呢，本案最后的判决与包妈妈的遗愿还是有所差距的。这里呀，我们就得引出传承中的几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概念，什么是遗产？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5: 那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归家的。
1: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2: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2: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4: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1: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9: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您好。
10: 主持人好。
9: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10: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歇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 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了。记得我20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当然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2013年一直比到去年25年还期货大赛的第8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2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宽投资产，所以其实宽投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9: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0: 统计学。
1: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0: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WE 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了，就是他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oud Code 写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1: 对啊，
0: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两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代码都是要自己一横一横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1: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0: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1: 程序化交易，
0: 大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是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你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它就统计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七八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七八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十年二十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主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主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它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的刷新跳很多次，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了。
1: 是的。
0: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五千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只是说它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 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刚刚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1: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0: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是把一些工作简单化了。
1: 工作简单化了。
0: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做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1: 他就要有些限制，
0: 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慢一点，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

0: 的简单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二三十人的公司、四五十人的公司，它也能做成这件事情。
1: 嗯。
0: 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3、4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那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再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是
0: 其
1: 吗？
0: 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如果
1: 对，
0: 一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2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了，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10000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0: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再解决主
1: 这也
0: 观
1: 是
0: 投
1: 大
0: 资
1: 家
0: 者，
1: 关心的
0: 怎么去那
1: 应
0: 个
1: 对。
0: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可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大大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就是我们不带任何情绪的去看这件事情。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你助长助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带了一些情绪。首先，市场肯定是对的，那你不要对一件客观的事情呢带一些主观情绪去判断，因为这个除了发泄情绪以外，对你赚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海外量化的比例很高，海外什么呢？实际的价格更加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A 股市场的有效性的增加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这样
1: 这
0: 的
1: 不是
0: 时机
1: 好事儿吗？
0: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那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1: 做了什么？
0: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所以说呢，他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他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啊，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的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的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1: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
0: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
1: 就
0: 公
1: 所
0: 司？
1: 以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0: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 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
1: 是，
0: 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1: 是，
0: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期待嘛，对吧？
1: 不是有人说你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靠实力亏回去吗？
0: 哎，对的呀，我觉得靠实力亏回去人蛮多的。
1: 是的，那量化投资是不是就是相对主观投资来说，它的特点是快、准、狠？
0: 其实我觉得它也会犯错误的。
1: 量化也会犯错？
0: 那当然会犯错误，因为任何交易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概率问题。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们研究统计学不研究概率论？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统计学是它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你去反推我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这种因为你看到的现象是有噪音的，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
1: 嗯，
0: 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1: 是，
0: 然后你去摸一百遍发现六十次摸红的四十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1: 概率，
0: 这个概率可能是零点六，但这个是不一定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是零点五，你也有可能摸六十个红球、四十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那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看出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1: 哦，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戏，
0: 对吧？是这个样子，对吧？
1: 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0: 那不是的。
1: 不是啊。
0: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嘛，但是
1: 有各种策略吗？
0: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1: 那跟我们说说目前中国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0: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举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
1: 嗯，
0: 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二十厘米的，普通股票是十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市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型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的指数增强，高分红的
1: 高分红，
0: 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
1: 嗯，
0: 你就想嘛，跌下来
1: 有个防护垫是吧，
0: 你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1: 是是，
0: 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1: 嗯，
0: 它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掉嘛，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是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但有些人就说，那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桥水前天后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反正我们宽松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些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1: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0: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兜选， 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啊。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1: 大宗商品，
0: 哎，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比如说能化，甚至农产品，其实都是有相对来说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整个大宗商品未来的机会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股市啊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因为它开始的也晚嘛，啊，其实你根据美林时钟，股票干完了之后，商品打完了之后，债券。然后债券之后呢，又是股票，这个就美林时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会给大家一些暗示。要说当下的话呢，如果真的觉得股票贵，因为这个事情啊，贵和不贵啊，是看
1: 相
0: 人
1: 对
0: 的，还看人的。
1: 对，
0: 比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去把股票就算卖掉，后面如果涨到4000-5000点，跟你没有关系嘛。它以后也会跌到3000点的呀，还会回去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
0: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1: 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10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0: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它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嘛？它就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它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1: 对，
0: 然后它会有很细节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它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1: 对，
0: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1: 对。
0: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1: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0: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你出一个公告，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长，比如说200%，而且这个公告呢是事先没有泄露的，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市场来说，这个消息产生的上涨，甚至是开盘的第1分钟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个
1: 慢慢的消化，
0: 利好体现在价格上面。
1: 我们这边也会有啊，出了一个公告，如果是业绩大幅上涨的话，第二天的股价它也会有反应啊。
0: 它反应一点，后面还会继续反应，但是呢，那个可能一枪头就反应完了。比个例子来说，这个你可以做测试的，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在中国是有的。但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 就说明他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我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1: 嗯，
0: 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1: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

0: 近反而是利空啊。
1: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了，
0: 有预期了。
1: 哎，对的，因为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0: 对，
1: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0: 嗯，
1: 啊，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哎，
0: 嗯，
1: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想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是一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0: 提前预知，
1: 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
0: 嗯，
1: 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200%，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150%，那反而是要跌的。
0: 低于预期了，
1: 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0: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更有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
8: 你。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9: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8: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0: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8: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0: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8: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1: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险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

0: 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刚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投资，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统计加计算机通过海量的数据去处理它，也跟我们介绍到了量化投资的一些主要的策略。那既然量化投资有很多的优势，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拿来用？那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以使用简单的量化程序来缩小自己的选股范围，从而提高投资的决策吗？
1: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啊，很多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可能觉得投资容易亏钱，就考虑这些。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想法本身是挺好的。其实要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0: 对，
1: 是输在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弱吗？还是输在了一些其他问题上，比如说追涨杀跌，比如说贪婪恐惧这些人性的问题上？用这些量化工具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的。甚至你看啊，很多量化公司买量化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把工具拿来用，你也未必能用好。但你买一个量化产品，但是他们就算在买量化产品这件事情上面依然追涨杀跌，他们怎么买的？把过去几年的量化产品表现拿出来做个排名，排名最好的那个我就去买。你这么干肯定是输的嘛？为什么？因为过去表现好，肯定是它的风格踩中市场的风格，但市场风格是会变的。
0: 是的，是的。
1: 也就是说，你永远追逐上一趴的风格，事实上呢，往往就买在了高位，这样的话就容易跌。贵的东西总是贵的，不管是股票贵还是基金贵，它都是贵啊。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其实买基金这种事情本身已经很简单了。但最后发现呢，输到底输在哪里？其实输在人性，而不是输在工具。难道以前没有量化投资的时候，散户炒股就不亏钱吗？如果你以前没有量化的时候，你也是赔钱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用了简单量化工具就能赚钱呢？是人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觉得买一个基金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量化这个东西本身，它在选股的时候，它的换手率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就算把我现在票池给你，让你去选，那我明天的票池跟今天的票池不一样啊。
0: 你们会在不断的变化。
1: 肯定是要这样子的。
0: 是的，
1: 我觉得计算机最不值钱的就是体力，它可以不停地帮你算，可以没日没夜，
0: 因为它是24小时不休息的吗？
1: 它既然可以那么能算，你为啥不让它多算一点？所以说它的换手率肯定是远远高于人工的，因为人会辛苦的嘛。你要一个人搞清楚10个股票已经不容易了，你让他搞清楚1000只他疯掉了。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它的优势无非就是深度不行，但是广度和频率很高，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人没有办法跟得住的。买基金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一方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0: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1: 啊，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0: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1: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有情绪，所以它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0: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 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1: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 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0: 对，
1: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但是我们没有想到全市方面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 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进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得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0: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1: 对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0: 工作多久？
1: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0: 晚上11点才下班？
1: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10几年了。
0: 那是太辛苦了。
1: 本来就很辛苦，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0: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10个亿的规模，多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100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1: 它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
0: 嗯、
1: 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长。

0: 值这样的一个雏形，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的，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一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20%，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1/1000，一年下来跑赢指数20%。
1: 是，
0: 你看量化通常来说选股是选1000只股票、
1: 嗯、
0: 为什么选1000只股票？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55%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
1: 嗯嗯，
0: 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嗯、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90%了。
1: 我就能够理解到你刚才所说的量化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的游戏。
0: 对的，
1: 市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结构性的机会，热点呢也是层出不穷的，那面对这种热点的快速的轮动，量化跟得上吗？
0: 为什么一定要追逐热点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做创业板的指数增强，创业板里面它有很多热点在不停的轮动，对吧？一会儿搞光模块，一会儿弄新能源的，
1: 嗯，
0: 但是它最后这些股价的变动都会反映在创业板里面，
1: 嗯，
0: 你实际上只要跑赢创业板，其实我觉得这个投资就已经很出色了，
1: 很成功了。
0: 但是如果你想着这个 CPU 来了就干 CPU、嗯、新能源来了就干新能源，那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往往这样的人在牛市里面都会赔钱，因为这些涨多了要回调啊，
1: 对，
0: 对吧？你一冲进去它就回调了。
1: 那么当你们跻身百亿私募行业之后啊，你给公司设定的目标改变了吗？
0: 其实百亿就是一个开始，
1: 百亿是一个开始，你的目标是千亿万亿？
0: 也不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嘛。不管怎么样，你算是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的一家公司，
1: 嗯，
0: 你有这个平台，其实所有的目标还有这些应该都是给客户稳健的保值增值这样一件事情、
1: 嗯、
0: 去给客户创造绝对收益，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做了一些什么公司可以有机会越做越好，或者说成为量化行业里面相对来说不错的一家公司，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你永远去试图给客户创造绝对回报，客户在你这里只要能赚到钱，自然你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做。那么同时呢，确实呢也帮助到了别人。我认为任何一家公司应该不光是投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给你的客户创造了价值之后，你这家公司自然就活下来了。
1: 嗯，那你觉得现在或者是未来量化投资的天敌是什么？
0: 就是越来越有效的市场。很多人会把这个天敌假想成某一批人，事实上我认为市场上面总是会有越来越有效的方法出现的。
1: 嗯，
0: 市场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高。那市场有效性越来越高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散户的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市场上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那么有效性就越来越高，这个里面就不存在天敌的问题。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它没有天敌，但是你赚钱就难赚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天敌本质是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量化在美国就难赚钱，你看在美国一个对冲策略或者一个量化策略可能一年只能挣个3-5个点，那你怎么提高收益呢？上杠杆，对吧？他们上个9倍10倍，在美国不是杠杆随便加吗？上好多倍杠杆，然后收益率就变10%几了，就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你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大放大了。
1: 对啊，
0: 在中国我们杠杆也没那么好加，但市场又是有效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可能在国内呢做个对冲策略也能达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收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的提升，但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未来可能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的出现，也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去造成一些，因为新的投资方式肯定更先进嘛，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的、
1: 嗯、
0: 那么市场有效性又提升了，依然呢会对我们有影响。
1: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1000多只股票当中去选，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是量化投资来做的，或者天天跌停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投资者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观察一只股票它有没有量化的痕迹啊？
0: 首先啊，就是量化不会对着一支票搞来搞去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1: 不停的换是吧？
0: 拿1000只票，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胜率，然后去做。比个例子来说，如果是1000只票的话，假如你这个盘子是1亿，那每只票才买10万，
1: 嗯，
0: 你10个亿每只票才买
1: 100万，
0: 对，所以说你要指望在里面去寻找量化的痕迹
1: 很难。
0: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本来人家量化在这里就是赌个概率，55%的概率，他有45是亏的，你盯着他没有意义，因为他这支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1: 是赚的，
0: 他合在一起他赚了、嗯、他根本就不在乎 这个地方
1: 单支票的涨跌是吧，
0: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
1: 嗯，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器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0: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 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1: 对，
0: 包括卓越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影响股价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聪明。我们也想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人，这跟美国的对冲基金想法是一样的。
1: 在量化因子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多因子模型，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是基本面因子啊、技术面因子，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是量化因子好吗？
0: 其实量化的因子
1: 怎么去理解？
0: 它就是一篮子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股票想要的人多了，它就会涨。
1: 嗯，
0: 哎，不想要的人多了，
1: 它就会跌。
0: 哎，它就会跌。所以说呢，对于未来股价的这些涨跌，那你就可以用供求关系在里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去描述这个股票的供求关系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其实你就有很多量化方法去描述啊，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思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影响股价的一个很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流动性。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很重要？你想一个公司在没有上市的时候，假如它值十个亿，它一旦新股 IPO 了，它可能就值一百个亿了。
1: 对，
0: 多出来那九十个亿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流动性价值。它上市和没上市差的那个钱，就是差在流动性上面。说明这个股票，如果你能够随意的被买入和卖出，它就价值九十亿额外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流动性。那么既然是流动性这么值钱，在二级市场上面，流动性好的股票跟流动性差的股票，是不是价值上应该也有差异？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应该不难想到啊，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不难想到。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想怎么样呢，去挖一个因子去描述流动性这件事情。那么流动性怎么描述呢？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描述，就是我买一个亿进去，这个股票会因为我冲进去这一个亿有多大的波动。你看这跟市值其实没关系，市值大也有可能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就涨停了，
1: 嗯，
0: 市值小当然更容易这个样子。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它如果流动性好，你这一个亿拍进去它股价应该波动很小，它就说明流动性好。它如果流动性特别差，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帮涨停了，这样的股票你想大资金怎么敢进呢？它卖都卖不掉。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真的买一个亿进去吧，你每个股票都买一个亿，然后看它的股价波动，给我一个反馈说哪个流动性好，那这个成本有点高、于是呢你就有一些其他量化方法去估计一个亿打进去可能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样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吧？
1: 嗯，
0: 就是举这样的例子，其实而且还挺直观的，而且还挺符合大家的直觉的嘛，对吧？
1: 嗯，是的。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因子啊，那么我们经常也听到在投资当中呢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收益，这个怎么理解？
0: 阿尔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额收益。
1: 超额收益，
0: 哎，对、就是比如说指数涨10%，我涨15%，
1: 那5%就是阿尔法。
0: 哎，超额收益。贝塔呢，就是市场的收益，就刚才我说那个10%市场上涨的那个部分。
1: 嗯，那你们是更加侧重哪些？
0: 量化肯定是侧重
1: 阿尔法。
0: 对，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策略，就比如说全天候策略，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贝塔的一个策略。
1: 嗯，
0: 没有好坏吧。
1: 不同的策略所适合的不一样，是吗？
0: 对的，对的。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如今这样的一个人机共存的市场生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投资金额相对不大，比如说就算冲进去翻一倍，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钱应该投资自己，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要去学习。
0: 对的，到你资产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你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也尽量的找专业的人去做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靠谱的。 你就这样想，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也都是找专业的这种专业的事情的吗？那为什么到了投资
1: 投
0: 当中，
1: 资，
0: 哎，就突然很有自信了呢？就
1: 很多人就是很有自信啊，这也是人性当中的一点啊。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刚才说到了贪婪、恐惧是人性的弱点，自负也是啊。
0: 还有博弈，所以这个市场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平时你吃饭，现在大家可能更倾向于下个馆子去点两个菜，包括外卖这么好。看病，你也没有说自己去百度一下，然后买两个药自己吃嘛，还是去医院？这些我觉得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会考虑到，包括企业家，通常来说出门还是请驾驶员的，本质上就是你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他不仅节约你的时间，关键是能够做得更好。那为什么到了投资这个事情上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事情都是一样的。
1: 但可能有很多投资人觉得，那么多的量化私募基金，或者说量化公募基金，还有主题型的、指数增强型的，各种那么多，我的钱有限，怎么选？
0: 其实我觉得找你了解的、熟悉的、信任的，为什么呢？其实到了一定规模了之后啊，大家的水平都是 OK 的，赚钱赔钱只是暂时的，投资是一个长跑，你甚至不能用两三年的业绩去定义一个人的水平。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市场它是有不确定性的，不能很武断。所谓的3年期，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几乎最短的观察期限了。
1: 我也觉得3年期比较短，一般要投资至少5到10年，是吧？
0: 是的，你看一年的话，你不是有个数据吗？
1: 嗯。
0: 你把过去一年排名最高的基金，因为公募基金的数据是比较公开的，你把
1: 嗯嗯。
0: 最高的基金等比例买入，得到的平均的年化收益，是比买上一年排名最低的基金平均买入前10名来看收益，然后每年都这样调仓，你会发现是买上一年最低的基金的业绩更好，这个是不符合大家的认知和预期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肯定是表现好，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能持续嘛，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你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低的，是比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高的要好的，
1: 为什么？
0: 这个是一个客观结果，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解释这个结果，解释出来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的逻辑能力都很强嘛。但是我们关心的只是这个结果，就是说为什么我能给你找出100个理由，没有意义。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说明一年的观察周期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一方面呢，要信早信，然后信就一直信就可以了。
1: 嗯，最后给我们投资者一些建议吧，除了你刚才说到的专业的事儿，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建议。你会发现，这个建议给完了之后，其他建议都没有用了，因为你就不干了嘛，交给别人了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再补充一点，大家尽量找熟悉的、有一定规模的，因为有一定规模，他不管怎么样，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你不可能永远给大家赔钱，人家还不跑吧？说明有一定规模的，至少你是给人挣钱的。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至于说你今年挣得多还是挣得少？你明年挣得多还挣得少，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纠结这件事情，因为行情是会在变化的，而且就算是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不同条线的产品，它也有各种适应的行情、不适应的行情，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片面的。如果你觉得某个基金公司它首先是正气的、靠谱的，尽量的了解一家基金，长期的投资坚持下来，我觉得就可以了。
1: 要找靠谱的同行的人，另外还得要对产品要做一个了解，价值理念也要符合，要相同。
0: 是
1: 这
0: 的，
1: 样才
0: 是
1: 能
0: 的，
1: 够在一起走得更远。
0: 是的，是的。本质上啊，投资这个东西啊，最后啊，放久一点，其实你会发现都能挣钱。亏
1: 是
0: 钱的原因
1: 吗？
0: 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中间跌的
1: 人，
0: 时候跑了，
1: 人的主观因
0: 对，坚
1: 素。
0: 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的本质其实一方面是贪婪恐惧，另一方面还来源于未知嘛。
1: 对
0: 哎，
1: 未
0: 对，
1: 知的恐惧吧。
0: 哎，对的。所以说，还是应该想好了之后坚持就好了，就不要看了。
1: 从正式进入到量化这一领域之后啊，一直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0: 最大的成就，确实我们宽投的客户啊，事实上在整个客户盈利比例这块这个指标上面，在行业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
1: 有没有做过统计？最长的跟你们一起同行的客户多少年？
0: 那就是从我们成立开始的，
1: 到
0: 就
1: 现
0: 是
1: 在？
0: 对十几年，当时第一个客户现在还在呀。
1: 那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规模更加扩大？
0: 目标也很简单，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策略我们能够一直去把它更迭代做得更好，能给大家挣钱，就这么简单。
1: 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够邀请到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钱程博士，跟大家聊了很多，基本上把量化投资说得非常的明白，跟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本质，然后大家关注到的量化因子到底是什么。也希望下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您给我们带来你们新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再见。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5: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6: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6: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2: 报时新经济，
13: 报时新经济，
12: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2: 点击新未来，
13: 点击新未来，
12: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4: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5: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16: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是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关键跃迁之年，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协同突围。第一财经邀请业内人士共同解读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的技术突破、商业化兑现与未来产业格局。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聚焦智能终端，共同关注对话的部分精彩内容。
17: 我们看到像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形机器人，还有像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级的产业方向，正在通过 AI 技术的迭代去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跃迁。那么在这些背后啊，是一批扎根于产业现场基层的中国上市公司，他们把 AI 技术真正的下沉到了工业控制柜、轨交信号机、城市摄像头和机器人关节里，打通了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今天呢，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我们啊四位都是在科创领域非常具有发言权的几家我们的上市企业的几位老总能够做客我们节目。首先为大家来邀请一下他们哈，分别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中国通号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董宝良，董总，欢迎您。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7: 第二位是中控技术高级副总裁于海滨，于总。欢迎您。
19: 主持人好，大家好。
17: 身边的是云天力飞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陈宁。陈董，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7: 第四位呢是布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唐东。唐总您好。
13: 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
17: 好，我们非常的欢迎啊四位高管，同时呢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领域的嘉宾啊，这位呢是我身边的国金证券计算机联席首席郑元浩。郑总您好。
13: 大家好。
17: 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各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企业哈。今天我们整个一个主题呢其实是关于 AI 走进了物理世界的，关于整个产业链上

0: 的各个环节会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展示，请各位用比较简短的1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属于怎样的一个角色。来，董总先来。
1: 的中国通号呢，主要是我们轨道交通智能控制这一块，从这个承担这一部分任务。大家都知道，中国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名片的后面，我们是整个咱们高铁控制系统的大脑这一块。我们中国通号呢，是科创板首批上市的中央企业，深耕轨道交通呢70余年了。这一块从 AI 走向这个物理世界，这一块呢，我们是讲我们轨道交通，也就是三控，一个是呢控路网，一个是控时空，一个是控列车。这个智能控制能力再加上 AI 的赋能，对吧？我们就是这个推动咱们城市建设从这个规模化向系统化、智能化发展。我们努力呢，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底座和智能大脑。中国通号用心为守护人民的美好生活。
0: 最后还说出了自己企业的初衷哈。其实董总刚刚还是说的相对比较就浅的表达了一下。据我所知，中国通号不仅仅是这个地表上的交通的一些管理管制，现在包括低空经济加上 AI 有很多的赋能，所以一会儿也请董总给我们多多的做一个介绍，好吗？
1: 好的，
0: 好，第二位我们请这个来于总，于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中控技术呢，成立于1993年。我们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聚焦在流程行业。流程行业呢，就是炼油、石化、化工这类连续性生产的行业，也是非常基础的，我们国家的基础性的这个行业。那么，中控在前面的30年呢，我们打破了欧美的垄断，我们把工业自动化里面最重要的产品 DCS 做成了国内第一。我们连续15年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位，超过了2、3、4、5名。欧美国家的我们的国际友商的总和，那么现在第二个30年的话，我们在做转型，我们要转型成为一家工业 AI 的公司，要成为工业 AI 的国际的领先企业。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抓手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TPT 时间序列的大模型。从中控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以后改变我们下游企业的作业的形态。以前的话呢，基本上人来主要来操控我们整个工厂，1000万吨炼油，100万吨乙烯，那我们的机器软件都是辅助的。那 AI 出现以后，工业 AI 它就成为 AI 的大脑，它可以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执行，成为一种自主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的话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效益。所以对中控来讲，AI 在我们物理世界的应用，就是为我们下游的企业实实在在的创造效益。
0: 是，
2: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国家的流程行业为国家贡献了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是制造大国，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制造强国，这里的空间非常大。我们具体到一个1000万吨炼油的企业，数千个操作人员每天紧盯着屏幕，来关注它的安全生产，关注它的质量，关注它的效益。这些呢，往往是可以用 AI 去替代人去操作的。所以我们中控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工业 AI 不是一个炫酷的概念，是实实在在，如果能够为我们的下游企业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能耗降低了多少，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非计划停车减少了多少，我们的收率增加了多少，我们是不是长期稳定的在运行。所以客户的效益在哪里，我们中控的价值就应该在哪里。
0: 确实啊，非常感谢于总介绍，感触也颇深。因为 AI 虽然现在包括大语言模型等等，在 QC 端啊，老百姓确实也在用，但是实实在有很多的一些特别专业化的内容，还一直在工业这个体系当中，在 To B 这样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们不断的测试下来，如果这个确实是好用的，它的自动化、它的自觉性、它的一个准确率是够高的，那么今后真的能够非常大程度下去很好的去代替劳动力市场这么一个问题，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降本增效，对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生活、学习、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得力的一个助手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目标。那下面我们请来陈总做一个介绍。
3: 云天丽飞是

0: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连接器和加速器。我们知道，过去3年，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载体或者说产品形态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和过渡期。由过去10年的小模型驱动的各类的行业解决方案，逐步过渡到未来的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体的形态，比如具身智能。在这个过程中呢，云天丽飞也由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的过去10年的各类的视觉模型赋能的行业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逐步转型成为未来的云端和端边的这样一个 AI 推理芯片的供应商。我们去打造赋能物理世界各类智能体和应用的极致性价比的 token。
1: 好的，非常感谢啊，陈总的介绍。一会儿我们也特别期待在这个端侧的智能终端等各种应用的一些场景哈。我们一会儿陈总还可以继续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精彩的介绍。最后我们听一下来，唐总来做下介绍。
2: 好的，布克股份呢，它是一个机器人还有智能设备的这样一个运动控制，还有人机交互部件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商。那么我们是专注于机器人的部件了，包括机器人的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等等。机器人呢，也从我们最早呢，从这个工业机器人开始，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替代开始，然后逐步到这个智能机器人出现以后，像移动机器人，像协作机器人，然后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是建立了优势。那么当然现在最火热的是人形机器人，那么我们也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节的电机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么当然还包括智能设备，因为未来的智能设备它也会用上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所以未来的智能设备和机器人其实他们会拥有差不多的大脑，所以的话，那智能设备的这样的一些部件，我们也是我们在供应。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机器人部件这个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世界领先。
1: 咱们可以多问一句哈，就是具体在哪些部件方面，咱们负责？
2: 那我们的部件主要就是机器人的电机、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的这个模组、驱动器啊，以及人机交互的这个显示器等等这方面。
1: 好，谢谢，非常感谢四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中国通号、中控技术、云天丽飞和布科股份大家各自从自己所在的这个企业，在产业链当中，在 AI 向物理世界进发的一个应用场景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去我们要看看到底各家企业这2年的成绩如何？因为其实科创企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出成绩不说1年2年就可以的，前面的一个积累是非常非常长的。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以去年这样的一份年报，还有今年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作为一个契机和窗口，由各位来解读一下。我们来请郑总来做提问。
3: 谢谢西伟，很荣幸能向四位高管进行深入的一个请教。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先来到这个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的国家队中国通号董总，想请教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做整个轨道交通领域，可惜我们面临这个存量的改造市场和这个新建的市场。那关于这两个市场，我们觉得后续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态势，我们在里面能做的事情，大概的趋势是怎么样的，以及说我们在这个维度里边后续技术投入的研发的重点大概是什么，请您想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4: 轨道交通这个领域呢，就是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原来是基础设施一块，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现在是并重，更倾向于投资于人。所以这种整个我们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还是保持一定的建设强度。像我们高峰时候可能，每年大概5000公里，现在我们可能在3000公里。同时呢，我们这个整个设备更新和升级改造的线路是呈现了增长的趋势。根据2015年铁道统计公报，截止到2015年末。我国的运营铁路的里程是12.1万公里。这个铁路建设和运维的本身的特性，和我们控制系统、核心设备、元器件的全生命周期，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改造周期为10到15年。刚才我说了，到2015年末大概是12.1万公里。 这里面包括

0: 含呢我们的高速铁路、普速铁路两块。其中呢，我们的高铁就是我们高速铁路这一块，大概有1.9万公里。所有的改造工作都是在主要集中在刚才我讲这些里程里面。现在是我们的京津、石泰和武广啊，已经完成或这个已经启动改造工程，但其他绝大部分的运营里程还没有启动，啊，这是一个高速铁路的一个市场空间。再一个是我们叫城郊，城郊呢是包括我们的地铁、我们的轻轨，对吧？我们的一些还有磁悬浮这块我们叫城郊，这块呢也有大约是3000公里来进入这个升级改造期，是基本的是总体来说，是我们新建还是保持了啊一定的强度，但是我们在设备更新、升级改造进入改造期的装备，还是呈现一个增长的态势。
1: 明白。刚才其实董总应该是重点回答我们在整个2025年这个节点之前，其实新增的这个市场慢慢下降，但存量改造空间还是非常大的。那我除了关注到我们在做这个轨道交通领域，其实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推动者跟布局者。那而且我们整个一季度在这个环节的一个订单体量可能也接近去年全年了，能不能想请董总再帮我们详细拆解一下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的一个布局，以及说如果我们想看到低空经济的一个规模化放量，可能哪些产业信号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的？
0: 好，这块呢低空经济现在是比较火热，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3次提到低空经济，而且定义为支柱型战略新兴产业。从政府层面，现在15的规划都把低空经济当作一个增长点这一块。但是从我们通号来说，我们也是响应国家这种战略，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从2024年开始布局这个低空经济，我们是全产业链进行了规划布局，形成了我们叫三业一态的这个产业布局。三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控制反制，第二个呢是这个飞行器制造，第三个呢是我们服务和运营。这一态呢就是整个我们要培育这个产业低空经济的产业生态这一块。从控制反制我先展开一下啊，因为我们通号最大的优势刚才讲了，我们的智能控制能力是最强的，是全球领先的这块啊。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优势把从地面这个延伸到了低空，我们现在已经研制了一个叫 IDSpace 一套系统，这就是低空空域智能管控系统。这块呢就是与我们的一网统飞相结合，可以实现现在就是可以细分领域我们的这个一网统批、一网统视、一网统控、一网统制和一网统溯，就是溯源，现在要求也是溯源这一块。就是整个我们把我们在轨道交通上的优势移到了低空，这是一个。再一个是这个六 G， 就是六 G 这一块呢，现在发改委规划里头也是要探索这种未来这个新兴产业六 G 的一个端到端的商业落地。我们现在提出我们与院士团队啊，合作研发六 G 这一块，我们提出观点叫一塔一城，就是在我们这个六 G 在这个好比说搞我们的电视塔上装一个六 G 的基站，我们的通信覆盖半径是50公里，直径是100公里，而且我们是通感一体。这个最适合什么呢？最适合是我们的区域覆盖，万一发生了自然灾害，我们无人机带着基站上去就可以覆盖半径五十公里的通信距离。这块这是我们六其实一塔一城，这整个解决了低空经济通信这个堵点。再一个是反制，反制这块呢就是咱们是叫无安全不低空，但是呢我们现阶段每天都有几千架的黑飞无人机，也就是非合作目标没有经过正常审批的，就是违规飞的，怎么办？因为这个前几天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被无人机逼停了，对吧？就是只保无人机这个入侵，对吧？高铁只能停着。 这块，所以我们要反制。
1: 嗯，
0: 这块我们现在是叫六感五反技术。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六种感知技术，因为先感知你才能反制。还有我们五种这个反制技术，它是一个多元融合在一体这一块。这是我们的第一页，第二页呢是我们这个飞行器制造业。
1: 嗯，
0: 这块呢其实是一个大的红海，对吧？全国有上万家来生产无人机，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生产这个飞行器，对吧？嗯，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场景引领，这就是差异化发展。
1: 嗯，
0: 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控制和反制，其尤其是这个反制，如果你不懂它这个无人机的接口标准协议不给你开放，你很难去反制的这一块，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需要，刚才一个场景的需要这块，所以我们选了两种技术路线。
1: 嗯，
0: 一种呢就是叫共轴反桨，这种是一个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抗风能力强，也就是环境适应性强，再一个呢就是长航时，再一个成本低。
1: 嗯，
0: 对吧？我们是用它用什么？用来巡检。
1: 嗯，
0: 啊，这种巡检，尤其你看我们在铁路上的巡检，我们叫中国通号，全称叫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1: 嗯，
0: 是吧？有人把嘛跟我们中国铁通，对吧？我们对吧能够混淆，其实我们叫中国通号，主要是在信号这一块。这是一款无人机，还有一款呢，我们叫轻转旋翼无人机。
1: 嗯，
0: 这块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垂直起降，可悬停，再一个就是什么？长航程。
1: 嗯，
0: 这块我们用在什么？叫应急救援，用在这个场景，所以我们叫场景引领，我们不是无目的的去发展，啊，这是这个飞行器这个专业。再一个就是第三页呢，叫运营服务业，我们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思路，叫投建营一体化，这块我们是央地结合、政企结合，我们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这块就是说我们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运营。现在咱们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无论从物流还是从这个像医疗啊、救援呐、啊这个现在跑通的场景就那么几个。你像物流这块，它只能是岛屿跟岛屿之间，还有我这个复杂的地势，哎，我来运送，或者是我们的医疗器官、血液这种比较高价值的，哎，一些这个物流，它成本很高，对吧？咱们普通的是代替不了快递员的，它的成本还是高，它都覆盖不了这一块。现在我们那块，再一个就是巡检，我们现在整个通号的目标还就是三大场景，其实有些那个像这一个就是巡检。对吧？第二个是应急救援，第三个呢就是好比说有些森林防火啊，
1: 嗯，
0: 这块我们主要还是感知这一块，
2: 嗯，
0: 我们就是以巡检这个保生存，以这个救援、以运营、
1: 嗯，
0: 服务来求发展，
1: 嗯，
0: 我指的这个保生存是我们在低空经济的这个生存啊，因为我们在轨道交通这块我们还是挺好的，就是所以我们这块呢就是说，从物流到应急救援的各种场景，真正能够落在这个商业模式最终可能盈利的，可能在运营这一块。因为什么？这个运营以后，这个我们所有的飞手，
1: 嗯，
0: 我们所有的物流，它都要交这个空域使用费、管理费，它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就跟政府共同去运营，这样是。再一个呢，就是说它产生的数据，对吧？
1: 巨大的价值，
0: 巨大的价值，尤其是有效数据，
1: 对
0: 吧？怎么去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
1: 是，
0: 对吧？能够把这个有效的数据变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这是低空经济最终走向的一种商业模式。
1: 是
0: 这块，
1: 对对，相当于是我们整个中国通号把我们在轨道交通领域这么多年积淀的优势啊，我们延展到空天领域，延展到我们的低空经济领域，然后更好的把这个环节全闭环给做好，把场景给推动好。那我们从这个轨道交通的安全控制来到整个工业管理里边的 AI 赋能，那接下来我们把问题转向到我们中控技术这个地方，想请教一下于博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去梳理总结一下我们2025年年报 和2026年。

0: 易季报里边的一些亮点，以及说我们在市场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挑战，那有没有感受到下游需求的这样一个复苏跟回暖？谢谢于总。
1: 好，谢谢。先说一下业绩情况，业绩情况从报表里看还是有点压力。我们去年2025年的整体的营业收入是81个亿，我们的规模的净利润是4.4个亿。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受下游的周期性的影响，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的客户投入减少了，那么这个的话对我们的营业收入其实是带来压力的，承压了。
0: 对。
1: 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现在在做转型，就我们工业 AI 的投入，前置性的投入，这个我们是继续在加强，这个对我们的短期利润是带来很大压力的。所以我们去看就是2025年，我们的收入跟利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再来看今年的一季报。一季报我们的这个营业收入是15个亿，我们的规模的净利润是7500万，那么还是有一些下降，但是我们的下降的幅度明显的收窄了，实际上这个也能够看得到说，我们一季报，特别我们从利润的角度上，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我们利润里面还有一些营业外的，你比方说软件的退税、汇兑的损益，还有一些我们另外的一些投资的收益，这些收益我们是负影响的。如果把这些忽略掉的话，其实我们今年一季度我们的利润是转向好转的。那当然就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最大的亮点。那从亮点来讲的话，也是我们特别兴奋，我们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战略，我们的工业 AI 的转型，我们现在发现是在这个放量，我们在快速的放量了。就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的工业 AI 的营收我们达到了1.84个亿。这个我们去年2025年的1、2、3，我们前三季度加起来还没有我们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的量放得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就我们 TPT 的这个时序大模型，我们已经从去年的我们大概3个行业，炼油、石化跟能源，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了油气啊、医药啊、还有冶金啊，我们有13个行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去年我们还在做一些投入性的，现在我们会发现就已经在做规模性的落地、规模性的放大，已经逐步转向我们的从投入期转向收获期了。
0: 是
1: 这是我们感觉比较大的亮点，也是我们特别愿意看到的。当然我们还要讲到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挑战不在于说需求没有，现在我们是需求太多，我们如何去能够满足我们爆发性的爆量的这些需求的增长，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也在做从工业 AI 的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转型，我们如何去支撑就是我们下游客户这么强劲的这个对于工业 AI 的这个需求的爆发性的需求。那我们现在我们在做一些产品层面，我们要做一些各个场景方面的一些适配，我们在客户的落地交付方面我们要做一些适配。所以我们公司内部的话，我们无论是在组织还是在人才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架构上面，我们在做一些迅速的敏捷的调整。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突击队，我们也在做一些像国外在做的 FDE 的 CAMP 的，那么这么一些这个调整，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去满足到我们放量的这些需求。
2: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
4: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00-10:00。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6: 报时新经济，
7: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6: 点击新未来，
7: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8: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9: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0: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5: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是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关键跃迁之年，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协同突围。第一财经邀请业内人士共同解读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的技术突破、商业化兑现与未来产业格局。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聚焦智能终端，共同关注对话的部分精彩内容。
12: 第二个想追问于博的是，您刚才一直提到我们做工业 AI 里边做的模型叫 TPT， 这样一个时间序列大模型嘛，就这个模型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样一个 DeepSeek 大模型它有什么区别，然后它所能够应用的下游的场景大概有多大，然后它的空间有多大，能不能请您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3: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也经常会有新老朋友来问我，因为我们通常讲的大模型

0: 越位，
1: 嗯，
0: 这些
1: 是。
0: 随时间变化的我们的时序的数据，
1: 对。
0: 这些时序的数据，实际上我们认为是我们大模型里面的第三模态。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讲得很深啊，因为我们自然语言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一维的这个时间这个序列。但如果我们从时间序列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考虑它的时间，考虑它的工况，考虑它的变量，至少有三维，
1: 嗯，
0: 它的维度就会增加了。
1: 对。
0: 那这个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我打个比方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大语言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位学识非常丰富的文科生、文科学者，他很会写诗，很会写文章啊，写的文章也特别好啊，就是文科，因为他比较讲究这个诗意，讲究这个意境。
1: 对。
0: 当然我们这个从我们 TBT 时间序列大模型来讲的话，它就是理工科的。我们培养了很多年的理工科的专家，在企业里面就是这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专家，老专家，
1: 对，
0: 他能就看着这些机器的各种数据，他能够知道这个机器是健康还是亚健康，他能够看到我们比方说工艺的曲线、设备的曲线，就能够预知到这个设备它现在是运行在一个我们设计的这个工况范围内，还是它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它是不是在最优的环境下。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他非常关注的是他的严谨、准确、实时。这个我想是两个大模型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在用在这个高可靠性的、需要高可用性的这样一些闭环环节，它需要模型的准确，它需要可解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理工科的专家所需要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些地方了。对，
1: 相比于 DeepSeek 模型的幻觉也会更低，甚至说没有，
0: 对，它是不允许有幻觉，
1: 对，
0: 就是这个是零容错的，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低性的这些原理，这个我们物理化学的一些定理去约束它，约束这个数据的这个驱动。所以你后面有讲到，就是我们 TBT 的应用效果，那这个效果，应该来讲的话，它就会非常非常之多，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前面我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把作业形态改变，就是原来比方说以人为主、机器辅助的，现在要以大模型为主，人去监督，甚至最后是完全的，就像汽车的自动驾驶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1: 是。
0: 那我们现在能看，过去是人盯着屏幕，人去操作，然后我们还经常会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
1: 是的，
0: 经常我们也不知道说哪一个专家他的控制是最优的，因为我能够用最少的物耗、最少的能耗去产出我们最大可能的或者最大量的我们符合要求的甚至是高质量的这些这个产品质量来。那么现在就是用AI， 用 AI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自主感知啊、自主决策啊、自主运行啊，我们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说已经实现。比方说我们在有一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现它原来定员260个人，它要天天非常这个忙碌的工作，现在减到80个人，而且这些它的工作它的量工作的负荷也明显的降低。
1: 是，
0: 当然这个对它不仅仅是这个人员减少了，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说要去取代的，我们最好是增强人。我们还有很好的工作，就是它能够优化，它能够做一些预测优化。因为TBT 这个大模型里面，它有五大功能，它就是它可以模拟，它可以控制，可以优化，可以预测，也可以做一些评估。那这样来讲，而且它可以把我们多维的数据，我们工厂的过程的数据、工艺的数据、设备的数据，全部放在一起，用大模型进行预测，然后进行操控、进行决策。所以它呢，能够比人控制更稳定，所以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我们的安全事故的可能的发生。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它可以用更少的，就是我的物耗能耗去生产出更多的物料，也能够更好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能耗。我们现在减排这个双碳的压力给到各个大的这个企业，给到各个大的政府，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完全可以用这些工具，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了，用这些工具能够帮助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明白。就像假如我们把整个工厂想象一个机器人的话，我们 TBT 模型就是它的一个大脑。
0: 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制造业，我们140万亿的年产值，流程行业占到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的这个空间，我们效益的增加、效率提升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对，
0: 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TBT 去提升1%到3%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改善的话，我们就可以创造6000亿 到1.8万亿。

0: 亿的这样的效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量。
1: 对，
0: 我们现在还讲到就是我们的碳排放，碳排放我们80%是流程行业贡献的，我们超过100亿吨这个碳的排放，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TBT， 我们减少1%的碳排放就是1亿吨，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
1: 巨大的应用前景的，
0: 应用前景非常大。我们现在我们感觉我们才刚刚开始。
1: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于博的精彩的介绍。如果我们把这个想成工业流程里边的大脑的话，那任何一个大脑底层都离不开我们算力的底座、算力的支撑。那么接下来就把问题我们回到这个云天立飞的陈总这边。那想向您请教，是我们因为想做整个 AI 推理时代的一个加速器嘛，能不能请您站在我们财报的角度去帮我们分享一下这里边我们公司过去取得一些业绩的亮点，以及说我们遇到哪些挑战啊？请陈总。
2: 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财报。云天立飞作为一家年轻的科创板上市公司，我们是23年登陆科创板。我们在25年的全年营收实现了13.4亿元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6%。然后整个的研发投入巨大的背后的亏损也同比收窄。并且第一年我们实现了经营性净现金流转正为2.66亿元。今年的一季度呢，我们也实现了3.12亿元的营收，也是同比保持增长，并且我们的现金流也是持续保持转正。所以在这些数字背后呢，我想有两个核心的亮点。一呢，是我们的高速增长的营收背后呢，其实是驱动力来源于我们的企业级的算力的产品和服务的这些业务，而这些业务呢，其实是相对比较高质量的业务，它也体现了市场对于算力的这些需求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企业级的业务去年占到了5.36亿元，然后它的毛利率实现了48%，同比增长了115%。所以这个也成为我们后续几年发展的一个重要投入的一个领域。那第二个亮点呢，是我们的经营性现金流去年首次转正，并且今年一季度保持转正，说明我们的商业闭环的能力也在持续的提升。
1: 对，
2: 但是在这两个亮点背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云天立飞，因为它是做 AI 的产品，提供 AI 的工具，所以它正身处于人工智能这个快速日新月异变化的这个漩涡的中央啊，所以面对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的高额的研发投入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一些经营上的压力。那一方面呢，就是对于研发投入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目前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这个状态。那第二个压力呢，也是我们有消费级、企业级和行业级的业务，那么不同业务的它的质量、回款、毛利的也是不同的，所以业务结构优化上面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经营上的压力。针对这两方面的压力呢，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我们的经营的业务的结构方式，比如说从去年开始我们加大在云端的高性价比的推理芯片上的研发投入，去抓住这个企业级算力市场的高质量的这个市场的增长的这些，甚至未来推理芯片需求爆发的这些市场的机会，去提高企业经营的质量，去抓住营收的变化和逐步走向有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第二点呢，我们也全面拥抱 AI 的工具，引入 AI 到我们的核心的研发过程中，在我们的很多核心的研发岗位，我们的工程师他每个月使用 token 的这个数量在过去半年的时间激增，在个别岗位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生产效率数倍的这样一个增长，我们也在优化我们整个的研发流程，能让局部的增长变成整个公司降本增效的一个核心的关键。所以从这两方面我们也不断地在优化我们企业的经营。
1: 是，我们不仅是这个 AI 推理的时代加速器， AI 也在推动我们做一个快速的一个迭代。那第二个想

0: 问陈总的是，我们在面对整个 AI 推理芯片非常激烈的一个国产的竞争的态势里边，我们有没有什么杀手锏啊？你还藏着，就是后边有机会拿出来的。
1: 我想我们有三大杀手锏，在技术人才、在产能供应链和在市场布局这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人才，我们知道当下整个人工智能的行业正在由过去的训练时代进入到推理应用的时代，而训练时代背后的算力的支撑是通用的 GPGPU 加 CUDA 啊，而推理时代需要的是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它需要面向应用场景、面向算法打造极致性价比的 PPA。而我们的研发团队，包括我本人，在美国、中国，美国沉淀10年，中国创业12年，我们有20多年的在算法芯片联合设计，面向推理芯片，尤其是并行处理指令集这个领域，沉淀了20多年的核心的技术壁垒，尤其是我们的第五代的 GPNPU 的架构。既结合了面向国际 AI 生态的这样一个灵活和通用性，又结合了 NPU 的高性价比、国产工艺的进存计算和 Chiplet 的这些充分的结合，去打造一系列的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充分体现我们技术团队的沉淀和未来的这样一个推理芯片的技术方向。而 GPNPU 的技术方向呢，就在过去半年，其实也正在被像谷歌的 TPU、英伟达的 Vera Rubin 所证明 GPNPU 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异构的技术路线，会跟未来的 GPGPU、GPGPU 做训练，类 GPNPU 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做推理，正成为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推理的架构体系。第二点呢，是产能和供应链。我们知道，在当前这个国际局势下，供应链的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推理芯片的国产先进工艺的产能保证。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在2020年就全面拥抱国产芯片的先进生产制造的工艺，所以6年多的沉淀呢，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全国产供应链、全国产产能的这样的技术壁垒和经验，尤其是跟上下游的供应链的紧密的合作关系，为我们锁定了未来5年先进工艺的丰富的产能，这个成为非常稀缺的一个市场资源。第三点呢，就是市场化的经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2014年创立，所以我们其实经历了可以说人工智能过去14年发展的2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在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呢，我们企业的商业模式是拥有算法和芯片能力的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那么23年，随着 ChatGPT 等这样的大模型的技术成熟和产业落地呢，公司逐步把业务聚焦在了云端和边缘的 AI 推理芯片，去生产赋能 token。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未来我们作为 AI 推理芯片的加速器的这样一个定位，而前10年的沉淀和积累，可以说我们可能是中国最懂市场、最懂客户、最懂应用、最懂算法的芯片这一批芯片企业之一。所以，我们过去10年在行业解决方案、几十个行业、不同场景、不同领域，在开放场景之下沉淀的这些对于客户的需求的理解、对于算法需求的理解，这些都会反哺到我们的芯片的架构设计和软件生态构建。所以，相信我们的推理芯片会更好的满足客户对于场景的需求，尤其是对于极致性价比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大规模的市场的需求，在互联网运营商、各行业的头部企业、大模型的创业公司， 等等各行各业去更好的贴近用户、贴近市场的需求。所以总结一下，在技术路线、人才团队、在产能供应链、在市场，结合这三方面的综合的优势，云天凌飞有信心去打造一支未来 AI 推理芯片的领军企业。
0: 是，非常感谢陈总。相当于我们把过去自己积淀过来对于算法理解、对于场景理解，然后反哺到我们这个芯片上，然后更好去做出这个 AI 推理芯片这样一款更好的产品和架构。对，非常感谢陈总。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聊到这些，这个模型也好，或者说芯片也好，它像这个 AI 的心脏或大脑。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想让 AI 动起来，走到物理世界，那就离不开我们布科股份做的这些伺服器啊，包括我们的控制器这些控制系统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呢，想把问题再回到我们这个布科股份的这个唐总这边。首先也想请唐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公司2025年，包括整个2026年一季报有哪些亮点，然后也在经营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因为我看我们业绩是非常好的。
2: 是，还不错哈。我们的亮点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销售还是在快速增长的，在2025年我们大概增长32%吧。而且机器人这一部分哈、机器人这部分我们增长了73%，那这个是很高的一个速度。然后 Q1 第一季度，2026年的第一季度，我们的销售额继续增长，42%，而且我们在机器人这个领域哈、我们继续在第一季度增长了63%，所以它一直保持这个高速的增长。
0: 是。
2: 而且现在机器人的部件占我们公司这个整体这个部件的销售收入都已经超过一半了，50几了，甚至还有继续扩大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势头，所以这些都是亮点。这反映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机器人这个市场它在快速的在上升，
0: 对。
2: 另一方面呢，布科呢确实在这个市场方面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当然就是我们的亮点还不仅仅在这个财务数据上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州工厂一期我们顺利投产。那实际上布科在这个机器人部件方面，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关键就是它的高品质，还有它的研发响应快速，还有它的工业标准，那还有包括这个国际标准，全球化的国际安全标准。那这些的话是都是需要一个一流的工厂来支撑的。
0: 是。
2: 那我们上一次募集资金主要就是投资我们的工厂，现在一期工厂已经顺利投产，二期工厂现在已经开建了。所以这些工厂的话，我们已经是引进了很多新的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然后我们也引进了很多高端的设计的人才。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电机，还包括减速机。行星齿轮减速机，它这个制造能力、设计能力，我们也都已经具备。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运动控制器，然后我们的编码器软件，那甚至呢就做成一个一体机啊，一体我们叫 iKinko 的技术发展方向，就是 i 就是 integration 就是集成，然后把这些集成在一起，那么用在机器人部件和用在这个智能设备上面。那这些在我们的常州工厂都已经是顺利的打造起来了，所以它的产能的话逐渐开始放开。我们二期现在我们也在加紧建设，目的就是来迎接我们感觉即将到来的一个急需要产能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爆发。而且我们也开始把一些 AI 的一些内容引进到我们的生产管理之中。包括我们在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MES 我们的 ERP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也开始采用一些 AI 来辅助我们更好的去做管理。未来的机器人部件，因为它是一个批量极大，但是技术要求、质量要求又极高的这么一个行业，
0: 对，
2: 所以它拼的就是要有非常好的制造水平，就是要智能制造，
0: 是
2: 不仅要高质量，而且还要柔性，还要灵活，而且的话，它是一个先进的制造业，它未来它会类似于像半导体那样，它对设备的要求会非常高，比如说现在。我们一个零敲手的这个小的无框电机，我们的这个直径要做到10毫米左右了。那这样的话，如何在上面绕线？这已经不是过去传统的绕线技术可以实现的了。
0: 是的。
2: 因此的话，需要 跟绕线机一起来设计。
0: 嗯，
2: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台积电，我们做到3纳米、2纳米，我们要跟光刻机一起来配合一样 的。
0: 是的，
2: 所以这个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尖端的一个制造设计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的人机界面，我们现在也在里边加入我们的 AI 助手，就是我们现在未来我们每台机器都有人机界面，其实它掌握了这个机器所有的数据，很多数据在人机界面上都有。所以像刚才我们于总讲到的流程控制，也实际上我们在单台机器里边，我们的人机界面是不断的在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在排除它的问题，所以的话很多东西它都学到了。所以我们正在把 AI放在我们的人机界面里边，希望它未来成为机器的一个一个智能终端，
0: 是
2: 包括机器和机器人。所以这些我认为都是我们在一季度我们现在取得的一些我和去年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果。
0: 是的，是的，听唐总的介绍，感受到整个产业啊到了一个爆发的节点。对，第二个就是想请教唐总是，其实我们自己在财报里边也披露过。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从小批量走向了批量，包括大家也在讲，可能今年是整个人形机器人量产的一个元年。想请教一下唐总，我们在手订单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整个客户拓展情况，能不能方便介绍一下？对，
2: 实际上是远在2014年，我们就已经把公司的重点放在了机器人上面。我们是从高端的工业机器人开始的，我们真正跟我们合作的是四大家族工业机器人，我们替代进口。成为四大家族里边就是能够替代进口的这样一个电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择。所以的话我们是从高标准的机器人电机开始的，现在它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业务，而且还在增长，还在不断的增长。未来的矩阵智能不仅仅是人形，其实工业机器人这种形态也会跟矩阵智能结合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2: 那么后来呢又变成了移动机器人还有协作机器人，这些的话都是布科在不断在发展。所以在这些领域我们有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过渡到这个人形机器人。但人形机器人我认为现在还处于马拉松40多公里长跑的第一公里，因为现在我们还在等待它的成熟，但是我们不会放过这个赛道。我们最不能放过的就是那些最尖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因为他们提出的需求是我们必须要跟他们一起陪着他们一起做下去的。我们并不在乎现在马上有多少量，因为这些量到了明年后年它会变的，
0: 是
2: 电机的形态会变，场景会变的。但是呢他们提出的这些需求是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在工业机器人领域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一个机器电机做得重一点不要紧，
0: 是
2: 只要它能够出力就可能，我们可以让它温度高一点不要紧，只要不会烫到人就行了。
0: 是的，
2: 但是在人形机器人现在的要求就是没有一个极限了，我们希望它尽量的轻，
0: 对，
2: 然后我们希望它的力矩呢尽量的大，我们还希望它的温度尽量的低。
0: 是的，
2: 那这个就全部是物理学上面它完全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东西。
0: 对，
2: 因此的话我们现在在挑战的就是一个极限。
0: 对，
2: 所以的话我们跟所有现在就是国内国际的最顶级的机器人厂都在合作，为他们去跟他们配合。当然我们也接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但我觉得更值得珍贵的是我们取得了越来越多设计的经验和工艺的改进，而且配合了越来越多高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3: 是，谢谢。
0: 是，
4: 好，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5: 月光缠绵躲在心里面，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足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3: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4: 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0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

过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呢，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Cloud，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给时代。那从我认为啊，除了说 AI 进入推给时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众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去年、比前年高得多。因为去年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AI 应用，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具象化的东西。但现在我们一想，哦，OpenCloud 小龙虾很火，对吧？然后包括什么蚂蚁的阿福，什么千问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等等，大家有这个具象化，知道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现阶段会演变成一种 AI 焦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 AI 买单的这个人数逐级的上升。当时这个千人去腾讯总部去免费去安装小龙虾，它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消费者愿意去买单，最终你每个月我买这个大模型的钱，我消耗 token 的钱，我就像你去充腾讯视频、去充爱奇艺会员一样，大家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 AI 最大的一个进步，最终要由消费者去买单。那么，在推理成为算力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啊，我们认为啊，从有一个组数据啊，在2026年全球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规模能达到1450亿美元，占比整个我们讲这个推理环节相关的一个52%，而且首次推理是能够超越训练芯片的。大家知道这个一直讲推理，讲这个训练有什么区别啊？训练是训练什么呢？大模型，什么 OpenAI 的 GPT、谷歌的 Gemini，对吧？包括国内的什么千问、豆包、Kimi 等等。那么推理是什么呢？推理是使用大模型。我们现阶段其实大模型已经从24年开始，这个叫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外基本上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们认为是已经定的。国外先不谈，对吧？国内你第一档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 DeepSeek，比如说大家了解的像什么 Kimi，然后包括像豆包，对吧？你再往下一层，千问，包括腾讯的元宝，你最早做的这个百度的什么文小言、文心一言，现在还有人用吗？几乎没什么人用，就梯队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在大模型的梯队明显情况下，其实算力的一个训练，这个算力的一个训练需求远没有推给来大，而且从年复合这个增长率来讲，那么推给复合增长率超50%是远高于训练芯片的20%，所以这也标志着 AI 产业已经从原先的一个造模型，现在已经变成什么用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中国推给市场，我们认为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 token 消耗量将实现370倍的惊人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年复合增长高达多少？330%。现在多少年？2026年，也就是未来5年。每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能高达300%以上，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背后，
代表了什么呢？

0: 实际上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我们说实话啊，在 AI 时代下，如果拼硬件，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于高端芯片啊，包括你光刻设备啊等一些掣肘，其实中美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英伟达最先进的 GB300，你国内的你任何厂家，相对于它的一个芯片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对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在应用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消费者，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再举个例子，新能源车，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迅猛？就是有足够的一个消费群体，才会诞生比亚迪、啊华为智选等等一系列。所以，如果说在上半场 AI 硬件的一个时代下，中美的一个博弈对抗，那我认为还是中国相对是处于一个追赶方，但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争夺下，我们认为至少我们是有资格，甚至是略超于美国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市场。而正是因为本土化的一个场景，以及显著的，我们讲，包括我的一个人口优势也好，成本控制优势也好，这是为国产算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什么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在推理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究竟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一个投资机遇？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前面讲的，就相比于极致追求训练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你比如说我要必须要拿英伟达的卡，我必须要拿这个英伟达的 GB200、GB300，但是在推理市场是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实际部署中的一个成本效益和能效比，就是我需要性价比，我不一定需要最高端的一个芯片，但是我要好用。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颠覆了大家对 AI 的一个认知？因为 DeepSeek 我并不需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我可以通过推理，我可以通过我比这个英伟达更低的一个成本优势，接近于这个 OpenAI 的一个训练结果的一个数据，这个叫质的飞跃。那么同样，你可以想象，在推理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追求什么能效比。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在中国 AI 算力国产替代下，它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在什么呢？在整个提到这个 AI 也好，我们核心的还是芯片，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背景下，我们是被这个相对来讲啊，就高端制成的芯片是等于是被海外是封锁的状态，对吧？你想，全球 AI 芯片产业链上游设计，以英伟达为首的，是被什么美国去限制，然后包括设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讲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皇冠那颗明珠，光刻设备，荷兰的阿斯麦，对吧？韩国的存储 HBM，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我们去制造、去封装，做一些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说2纳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个制造，包括日本的材料，光刻胶，对吧？特气等等，全部以他们为主导，所以国内是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那么这也是严重制约了我们讲这个中国 AI 芯片的供应。那么2024年，中国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0亿美元。那么只。

0: 占全球市场的14%，远低于在传统芯片上，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大概30%到35%。那传统芯片是什么呢？比如说模拟、什么电源管理，对吧？功率半导体这些东西，就成熟制程的一些芯片，我们是可以做到自主化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产业，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需求同样是非常迫切的。而在国产替代需求迫切的一个背景下，政策东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2年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从22年到25年，所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国产化率、半导体的一些支持，对于我们讲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支持，AI 相关的一个支持。我再插一句，可能我这个 PPT 上没有写，就是说我去年我记得发过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一个行动纲要，就提到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甚至比这些这个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扶持更重要。提到一个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就什么意思呢？现在 AI 那个腾讯的那个饶舜宇说过，说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所有的 AI 的工具、AI 的大模型，哪怕停滞不前，所有的停滞不前，就以现有的一个这个工具，就能使当前我们讲社会的生产力提高10倍，甚至是100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会用 AI 的人没有这么多。提到一个，在那个去年的行动纲要里提到一个叫2027年，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要达到70%，到2030年要达到90%。我觉得这个普及率是我们讲对于 AI 应用看好更加重要的一点。那这是以上对于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支持，对吧？有政策，有需求的迫切性。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什么呢？投资机会。那么从 AI 推理或者说我们叫 AI 应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反推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有人说，哎，你不是讲 AI 吗？为什么还提到半导体设备、什么材料、AI 芯片？就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一开始不是问大家说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吗？包含哪些吗？但是我想问，再问大家，A 股当中纯正的 AI 应用的股票，你们能罗列出哪些？其实不太能。其实现阶段，大家想，不妨想一想，每一次炒这个 AI 应用，什么涨得多？传媒，对吧？什么昆仑，什么蓝色光标，什么中文在线、万兴科技这些等等，但他们只能代表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冰山一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叫 AI C 端。其实我们认为获客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做 C 端想要做爆款，有没有可能能做出来？有，一旦做出来那是暴利，对吧？那就要重新出现一个字节跳动，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当前国内的流量入口已经被大厂完全吞噬了。微信，对吧？你们现在手上用的抖音，对吧？基本上就是被字节、阿里、腾讯3家包圆了，其他可能一些小的去瓜分。所以你要再另起炉灶做一些小的端口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应用？模型即是应用。什么是应用？我们认为，在流量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要考虑，如果应用有机会，我 token 消耗算不算？为什么说真正说第二波炒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网速科技做这个 CDN 第三方 CDN 节点呢？它涨得比这些传媒类公司涨得更好，因为它阶段是有稀缺性。我去挖金子不一定能挖得到，但是我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所以大家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国内推给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化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有比较明确的逻辑的？所以从前到后，我会讲设备、材料和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就在去年，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判断，还没有这个 open call，还没有说春晚，什么元宝撒钱，千问请你喝奶茶，豆包冠名春晚，还没有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断定在2026年，今年是先进制程扩产确定性的一年，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 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2024年，中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约为25%，但是这个25%当中是有参差的啊，就是半导体会分一个前道和后道，就什么意思呢？通俗的讲，就是前道设备，我是在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前所有的工艺是之前，后道设备和后道就是我已经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后，后面的打磨、后面的封装测试，这个叫后道。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领域当中，后道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国产化、自主化，因为你看国产化率，清洗50%，热处理40%到50%，包括刻蚀、包括去胶都还不错，对吧？所以你看，其实从去年也好，到今年也好，后道的一些设备相对于相关的个股涨幅会少很多。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智纯科技这家公司也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就相对于啊，就现阶段来讲，如果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涨幅相对于中国后，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呢？后道相对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要讲的现在要攻克的，就是前道。为什么呢？因为国产化率低，部分目前前道设备国产化率相对比较高的，像 CMP 抛光垫、抛光液，包括像这个薄膜沉积，有20%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光刻机、涂胶显影、量测、离子注入，基本上是5%左右。所以，如果从国产化替代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哪里缺我们补哪。所以哪边的一个，比如说潜在蕴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更大呢？肯定还是前道。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而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个设备的机遇，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去做 AI 应用，去看好这个方向？但是设备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随着当前 AI 大模型的一个参数规模每6个月会翻倍，那么推理的一个需求是每3.5个月会翻倍的一个速度去迭代，你可想而知。那么如果 AI 芯片的一个性能也要同步保持同级别的一个提升，那会直接推动整个芯片制造业会从什么7纳米先进制程的一个平面结构逐渐转向什么3纳米、5纳米到3D 堆叠先进封装，那么同时在2维和3维的一个空间上去提升晶体的密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整个前道领域，我们罗列出设备类型当中，我认为潜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光刻，第二个刻蚀，第三个薄膜沉积，第四个就是建核设备。那我认为现阶段这四块是对于半导体设备要求更高、需求更广的，也是这个叫毛利最高的行业。那么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0到1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去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

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0: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2: 收盘喽。

0: FM、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那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因为这三块，尤其是12寸硅片啊、光刻胶啊、特气这三块，国产化率比较低，它拉低了整个国产化率。也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三块攻克，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率也能提高。那还是从国产替代的角度上来讲，哪里缺哪里就有投资机会，哪里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波动率就大，波动率就高，对吧？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尺寸硅片能占到整个材料的33%，三分之一。然后光刻胶、气体包括光演模板，那么这几个领域那已经是划分掉60%左右。但是我要讲一句啊，我为什么把材料放在设备之后呢？因为材料的市场规模，我只讲市场规模，全球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你想嘛， 半导体材料。

0: 料的需求大还是设备的需求大？所以材料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对比设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先是设备涨，每次都先设备涨，涨完之后材料会涨，材料涨得快，但是持续性都不强。所以大家记住，就如果下一个周期再去炒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过程，就设备涨完，材料开始涨，做一波结束，我们可以安心走人，不要考虑去长期持有，因为材料的一个周期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罗列啊，主要从这个12寸硅片，主要的这个国内相关企业就是沪硅、力扬微，虽然也有涉及，但是整个从公司的规模各方面对比沪硅还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光刻胶像南大、雅克，包括我们也列的像桐城新材等等，然后球形硅粉啊，相关的一些什么飞凯、雅克、联瑞新材，然后高端环氧树脂塑封材料华海成科，对吧？CMP 这个抛光液、抛光垫的鼎龙、安吉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每一轮如果是炒到一些半导体国产化设备、国产化材料，就间歇性只要市场有表现，这些股票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波动记忆，都会有一些这个跟风的一个上涨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国产芯片，就是推给芯片。那推给芯片，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英伟达是独占90%，就基本上是垄断了。你剩下所有的什么博通啊、AMD 等等，它合计约占就5%。那么同期，中国的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1亿。由于高端这个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进口受限，国内企业是无法买到英伟达的高端版本的芯片的，就 GB200 你买不到的，300你更别想也别想。买的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H200、H200，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从政策上来讲，对于进口英伟达的一些芯片、阉割版的芯片是有一些相对我们认为这个不鼓励，对吧？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导，我们还是如果在性能同等的情况下，尽量去用一些国产的版本。所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英伟达在国内的 AI 芯片市场总份额是70%，是远低于全球的。但是这是在一些我们认为就是不是特别高端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高端的一个产品上，英伟达在国内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还是啊，但凡讲到国产替代，哪里缺就补哪，哪里缺哪里就有机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既然有这个缺口，有替代的一个需求性和迫切性，那这里就是有机会。相较于极致追求性能的一个 AI 训练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跳过了大模型。我也讲了，就大模型这一块，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是稳定。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教会人去用？那推理远比训练更重要。我前面一开始就说，对于推理芯片，我不需要算力芯片那么高，这个那么极致的一个性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效，我需要的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能效比。那这种情况下，国内在推理市场是占据比较大优势的一些企业怎么去用？因为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双重推动下，比如说像华为升腾啊、寒武纪、阿里平头哥、百度昆仑星，对吧？必任摩尔现成，还有什么没上市的什么穗源等等。那么这些 AI 芯片的一个企业，在有限的一个技术支持下，已经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突破。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在弥补这个英伟达相对于这个国产留下的一些缺口，已经开始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填补的一个作用，而且并在互联网相关的一个客户已经是实现了数十亿规模的一个批量销售，那也是充分证明了就 AI 芯片这一阶段已经是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且是在进入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更重要的是在推理端，我一直在讲在推理端我们国产的一个企业是大有所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推理相关的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遇。那这里我们的一些运用啊，因为国内的 AI 芯片的公司因为技术的一些原因，对吧，我们只能说每一家锚定那么一几个两家公司，比如说像升腾主要是合作的企业是华为自家的，包括字节，寒武纪主要是合作的是字节，昆仑星因为本身就是百度的啊，所以它主要是合作是百度，穗源主要是扶持跟这个腾讯，包括阿里的平头哥啊、海光啊、星源。那么其中呢，我多讲一句，上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对吧？有一些还没有上市，有一些它不会上市，比如说华为、升腾。但我要讲一句，就是在推理端，华为、升腾一定是绕不开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觉得现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当然这里呢，我只提到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其实我没有在 PPT 上展示的，比如说云端，对吧，你 token 消耗的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云端是不是也有机会？也有，对吧，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就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时代下，其实我们不单单只要盯着应用，反推上游是不是有更加确定的机会。今年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不再是像去年像前年因为北美的一个涨幅过大，我们国内要涨，就北美涨得多了，北美涨10倍，我们涨个1倍不过分吧。今年的逻辑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要注重自身。那回到我开头讲的，我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关注中东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更加要把目光从远端的中东聚焦到我们国内，聚焦到我们当下的市场，因为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会有更加广阔或者说更加明确的一个投资机会，好吧。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4: 谢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长沙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汇成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 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观看我们上午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关注点特别多，或者说我们的选择可能也特别多，当然这看什么样的分类。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的话，是昨天还跟很多特地啊，从上海、从全国好多地方，包括长沙本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起碰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说其实投资的方向特别少，我们能关注的就是权益。在权益市场里面今天情况如何？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会不会掏出手机，颜色是红的还是绿的，涨幅怎么样，跌幅或者如何，甚至于技术指标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投资的维度在这一些，也有些时候我们的投资维度在更高远。所谓的更高远，在金融圈子里面，在卖方研究的视角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宏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想听一听宏观的相关话题，没有错吧。接下来非常非常开心啊，掌声有请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有请。
5: 各位上午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当然比较相比于前两位给大家这个讲的非常具体的投资建议呢，我这边讲的可能跟大家投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更多的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理解现在的市场的一些线索吧。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
6: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前段时间呢，有一个事情我相信很多人都刷到了，就是关于美国解密了一批封存多年的 UFO 档案。说实话，我跟大家都一样，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心里面瞬间就被勾起了满满的好奇心。我觉得可以说几乎每一个普通人骨子里面都应该藏着一份对于未知、对于外星文明、对于浩瀚宇宙的天然的向往啊。我们从小就听外星人的故事啊，看飞碟的科幻电影啊等等的，总觉得在遥远的宇宙深处一定存在着另外一种智慧生命，一定藏着颠覆我们认知的一些秘密。所以当特朗普政府宣布正式解密并且公开这一批长期封存的 UFO 机密文件的时候，真的全网炸锅。数据大家应该也都看到了啊，短短几天的时间，这一批档案的网络访问量直接突破了10亿次。十亿次的点击是什么概念啊？这意味着全球无数人都抱着同一个期待，就是终于能够实锤外星文明的存在了啊！终于能够亲眼见证颠覆人类认知的真相了。但结局呢？相信所有蹲完完整档案的人，最后都在心里面剩下四个大字：大失所望。这次公开的档案呢，一共有162份，内容应该说很齐全了啊，有现场目击报告、详细的飞行监测数据、军方的专业内部评估，还有实拍的照片啊、视频啊、PDF 文档啊等等，主打一个干货满满啊，极其的正规。但是呢，当你点开逐一看完之后，就会发现 没有任何颠覆性的那种，所有的影像资料里面啊，没有清晰的飞碟轮廓，没有奇特的外星飞行器，也没有我们都非常期待的外星人的身影，就画面里面能够看到的无非就是高空镜头捕捉到了一个模糊的小亮点儿，或者是红外线传感器抓拍的一团光斑啊等等的，仅此而已。直白点说，就是外星人没有，飞碟没有，星际文明的痕迹依旧是一片空白。所以按理说，这一场期待既然没有结果，那应该这个热度应该很快退去才对，对吧？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啊，这批看起来毫无价值的 UFO 档案非但没有让大家停止讨论，反而引发了一场更加深度更加清醒的全网思考。而这场思考的核心都聚焦在了一个人一本新书的身上，这个人呢就是美国顶级的天体物理学家尼尔·德格拉斯·泰森。大家记下这个时间线啊，特别巧妙，也特别耐人寻味。这批 UFO 档案正式公开之后仅仅四天，尼尔·泰森的新书就正式上线了， Take Me to Your Leader 啊，上线短短几天直接登顶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成为了当下最火的社科科普书。哎，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泰森世界的这个 UFO 的热度，除了一本讲外星文明、讲飞碟探秘的科普书啊，但是当你真正读完这本书才恍然大悟，理解错了。这本书表面啊，通篇是在讲什么宇宙啊，讲未知啊，讲外星文明啊，讲人类和地外智慧的相处方式啊，等等等等。哎，但是拨开外层的科幻外壳，你会发现它的内核完完全全就是一本人类反自恋指南。在正式拆解这本书的核心观点之前，我想跟大家先聊一个事情啊，就是为什么推荐大家，尤其是爱思考、做知识工作、想要提升认知的普通人，一定要读一读这位尼尔·泰森的作品。那可能有些人对这个尼尔

尼尔·泰森还不是很熟悉，我简单介绍一下。尼尔·泰森呢是美国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天体物理学家，纽约海登天文馆馆长，同时呢也是全球最顶尖的科普作家、科学传播者。如果你听说过他的名字啊，大概率是因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是超级畅销书《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这本书的作者，这本书几乎是科普领域的入门神作了啊，销量常年稳居全球前列。这本书呢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把浩瀚宇宙的底层逻辑讲给每一个普通读者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比第一件事情更加出圈，应该也是他最出圈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是当年把冥王星踢出了太阳系九大行星名单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位舆论推手。很多人都只是知道他专业啊，权威，懂天文，但是很少有人读懂他真正的厉害之处。泰森和普通的科学家、科普作家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别的科学家多数是站在人类的视角看宇宙，这个很好理解，对吧？但是泰森永远是站在宇宙的视角回看人类，这是一种极其稀缺、极其高级的认知视角。你看，我们普通人思考永远是困在自我、困在人类社会、困在当下的认知框架里面。这个角度有什么不好啊？就是容易自负、容易偏执、容易被情绪裹挟、容易把自己的认知当作全世界的全部真理。哎，但是泰森的所有作品里面都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打碎人类的盲目自信，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渺小和局限，在未知面前保持最基本的敬畏，在已知的世界里面保持清醒的谦卑。他的这本新书 Take Me to Your Leader 更是把这种认知逻辑推到了极致，全书最核心的就是给人类提出了三条忠告。哎，今天正好我们来拆解一下啊，这三条忠告字面意思全是教我们如何面对外星文明，如何与未知地外生命相处，但是如果你读懂了以后啊，你会发现每一条都可以直接套用在我们的生活、工作、认知、成长里面，甚至它能够解释当下很多人的迷茫、偏执、犯错的根本原因。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第一条忠告。我觉得这条忠告也是最颠覆我认知的一条，就是永远不要轻易跟外星人握手。你听这话说的就让人觉得很搞笑，甚至有点多余啊。 你说我这一辈子有多少机会能够见到外星人，我还要去跟他握手，对吧？这个一听感觉就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毫无意义的提醒。哎，但是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是讲握手这件小事儿，而是在拆解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思维误区。我们总是默认啊，说全世界全宇宙的规则都跟人类的规则一模一样。我们先想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啊，我们为什么会握手？就是在我们的认知当中，握手这个事情，这个动作是礼貌的，是善意的，是友好的，是交流的开端，是全人类通用的社交礼仪，对吧？不管你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语言，对吧？见面握个手总是没错的，对吧？表达我没有敌意、愿意沟通这么一个信号。但是泰森他就反问说，凭什么？凭什么我们会笃定说宇宙里面其他的生命也拥有跟我们一样的社交逻辑？凭什么我们会默认对方伸出的肢体就是用来问好的那只手？在浩瀚的宇宙当中，完全有可能外星生命延伸出来的那个肢体根本就不是社交器官，它可能是攻击的武器啊，或者说它是排毒的器官呀，也可能是感知能量的接收器呀，甚至只要触碰可能就会自动释放致命的毒素或者特殊的辐射啊，对吧？我们自以为的善意的握手，在对方的认知里面那可能就是赤裸裸的挑衅，对吧？致命的攻击。而我们之所以会毫无防备的伸出手，不是因为我们有依据有判断，仅仅是因为我们习惯用自己的认知去定义全世界的规则。哎呀，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刷到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女生走到牛群前面，然后看到有一头牛给她鞠躬，她认为是鞠躬，然后她觉得哎，这个牛还挺有礼貌的啊，她又鞠躬回去，接下来整个牛群都围了过来。后来呢，她又把这个视频传到了网上，才有人跟她解释说，牛如果跟你鞠躬或者说点头这么一个动作，其实是在向你发起挑战。你看是不是我们会用自己的思维去理解牛的动作，把这个思维放到我们跟外星人的接触当中，你看是不是一样的？而且泰森还特意举了地球上的一个例子啊，特别直观，就是我们现在觉得握手是全人类通用的礼仪，但是如果你放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面，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古代中国人见面是拱手作揖，毛利人见面他是互相碰鼻子，还有很多古老的民族有贴面的、有鞠躬的，还有跪拜的这些专属礼仪。你看
握手不过是近几百年才慢慢普及和流行开来的社交方式，短短

但几百年的人类习惯却被我们默认为是宇宙通用的真理，被我们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默认设置。所以泰森才会说出那句话，他说人类这个物种自我中心的这个程度和情感中心的程度真的没有边界啊！这句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人类从来不是按照客观现实来认知世界的，人类从来是按照自我情感、自我经验、自我直觉去定义世界，判断对错，权衡利弊。为了撕开人类这个致命的思维 bug 啊，泰森在书里面举了两个极具冲击力的现实案例，看完之后我觉得应该有所感悟。第一个案例就是美国加州的美洲狮生态保护提案。当年呢，美国的生态学家啊提出了一个非常科学、非常理性的方案，就是重新向加州野外引入美洲狮。很多人听到第一个反应都是反对的，觉得野兽应该会伤人啊，非常危险。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提案的底层逻辑是经过精确的数据测算，完全服务于人类安全的。当时呢，加州的野生鹿群数量泛滥，因为没有天敌嘛，就开始疯狂的繁殖。大量的鹿群呢，经常会横穿高速公路，每年都会引发无数起鹿车相撞的交通事故。根据官方的统计呢，这类车祸每年会造成155个普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是当地高速最致命的安全隐患。而引入美洲狮呢，就是通过天敌制衡来自然调控鹿群的数量，大幅的减少高速车祸的发生。当然这个方案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会有人类偶遇美洲狮，那么就存在被袭击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但是呢，所有的数据测算都表明这个代价微乎其微，这个和每年155人的车祸死亡人数相比，收益要远远大于风险，是绝对划算而且理性的公共决策。但是最后的结果你们猜是怎样的？这个无比科学、无比理性、经过测算能够救人命的提案直接被全民否决，根本无法通过。为什么？答案是这样的，人类不怕大概率常态化的死亡，他们怕的是画面感强、未知的、恐怖的死亡。车祸死亡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冰冷的统计数字，是日常新闻里的一行文字，它没有冲击力，没有画面感，我们看过可能就忘了啊，内心没有波澜。但是被美洲狮袭击、被野兽咬死这个场景是有画面感的，而且它非常血腥、非常恐怖，会直接触发人类的恐惧本能。所以哪怕数据证明引入美洲狮可以救更多的人，哪怕收益远远大于代价，但是所有人依然会本能的拒绝。他们可以接受每年155人死于车祸的既定事实，也没有办法接受极小概率被野兽袭击的风险。好，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个案例更是戳穿了很多人的认知荒谬。你看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呢，美国是举国恐慌，政府投入了超过2万亿美元全力开展反恐工作。2万亿呀，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全部用来防范恐怖袭击，排查恐怖风险。但是同期你要知道，美国每年有3.5万人死于交通事故，这个死亡人数远远高于恐怖袭击带来的伤亡，而且它是一个常态化的、持续性的夺走生命的最大隐患。但是没有任何人会特别去关注交通事故，也没有人特别因此感到恐慌，政府也没有投入巨额的资金来整治交通死亡问题。那泰森他就这么总结的，他说人类从来不是按照概率来分配我们的恐惧，而是按照画面感来分配恐惧。你想，飞机撞向大楼，浓烟滚滚，人群奔逃的画面，这个视觉冲击力极强，会深深地刻进人类的记忆里面，让我们无限地放大恐惧。而每年的统计数据里面，冷冰冰的交通事故死亡数字平淡枯燥，没有画面感，就会被我们自动忽略无视。这个就是人类面对未知、面对世界最大的一个思维漏洞。当我们所有的判断、所有的恐惧、所有的选择、所有的自信都不是基于客观事实、真实概率、理性数据，只是基于主动的情感、直观的感受以及固有的经验，我们总以为自己足够理性、足够客观，其实我们一直生活在自我搭建的认知牢笼里面。我们认知的所有知识、经验、规则，把它们放到浩瀚的宇宙当中，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是小到不值一提的样本。但是呢，我们却固执的用这样渺小的样本去定义整个宇宙的规则。所以不要跟外星人握手这句忠告，真正的人生启示根本不是星际交往，而是永远不要默认所有的陌生事物、全新领域、不同的体系的存在都跟你一样。你的尝试、你的习惯、你的认知、你的规则都只是你的偏见，不是世界的真理。
OK， 这是第一条。

我们再来拆解第二条他的忠告啊。我觉得这一条就是打破了我们的固有想象，那就是永远不要用好莱坞的脑子去想象外星人的样子。其实我们所有人对于外星人的想象几乎全部来自于好莱坞的科幻电影，两个眼睛一个嘴巴，直立行走，拥有四肢，顶多是皮肤有点绿啊，多两根触须，体型大小会不一样，体重会有些区别。本质上好莱坞塑造的所有外星人都是换皮的人类，至少是人形的，对吧？但是泰森直接就指出，这不是想象力的延伸，这是想象力的彻底贫瘠与失败。为什么我们就笃定说外星的智慧生命一定是碳基生物呢？对吧？凭什么一定要呼吸氧气呢？对吧？凭什么一定要用眼睛看东西，用四肢行动，用大脑思考呢？凭什么一定要遵循地球生物的生存逻辑呢？宇宙的环境千差万别，有的星球极寒，有的星球极热，有的充满毒气，有的没有大气层，有的重力会远超地球。在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里面，完全可以诞生出我们无法想象的生命形态，对吧？他们可能不需要呼吸，不需要进食，不需要睡眠，他们可能是能量形态的，磁场形态的，粒子形态的，对吧？他们的感知方式、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可能跟我们没有任何重叠之处。然后泰森就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啊，他说，你凭什么觉得外星人来到地球一定会优先研究人类呢？哎，我们人类总是非常自信啊，觉得自己是地球的主宰，是地球最高级的生物，是整个星球的核心，所以我们默认但凡有外星文明造访地球，你们的目标一定会是我们，对吧？一定会观察人类，研究人类，接触人类。但是如果跳出人类的自恋视角，客观来看，人类真的有那么特殊吗？你看，如果你论大脑的容量，鲸鱼的大脑比人类大得多呀。论生存能力的话，你看蝾螈可以重生断掉的四肢，这个人类完全做不到啊，对吧？如果你论移动能力，秃鹰不用任何工具就可以翱翔天际，那人类必须依赖飞行器械呀。如果你论这个环境适应能力的话，很多微生物呀、极地生物呀，它能够在人类完全无法存活的极端环境里生存。但如果外星文明来评判生命等级，依靠的是生物体能、生存能力、环境适配能力，那人类根本排不上号，对吧？但外星人来到地球，大概率根本不会关注人类，反而会被鲸鱼呀、被深海生物呀，或者被极端微生物、被这些东西吸引，对吧？看到这里，你应该也能感觉到，泰森讲外星人其实还是在讲人类的思维惯性。人类有一个天生的思维惰性，也是认知最大的一个局限啊，就是面对所有未知的生物，我们第一时间做的不是接纳未知，而是强行把它塞到自己已知的分类体系里面。你看，陌生的、不懂的、超出认知的东西，我们不敢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无知，而是习惯性的用旧经验、旧框架、旧认知去套用、去定义、去归类。因为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获得安全感，但是呢，也彻底锁死了我们的认知边界。泰森呢，为了让我们看懂这个思维惯性，他又举了两个特别通俗易懂、所有人都可以共情的例子啊。第一个例子是飓风的分级。那我们知道飓风它分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对吧？这个等级越高，风力破坏越强，破坏力越大。官方的定义里面呢，风速129英里每小时是三级飓风，但是仅仅相差1英里，130英里每小时速度的时候，哎，这个风就直接被划定为四级飓风。你冷静地想一想，1英里的风速差距真的能有那么大本质的区别吗？真的能够定义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灾害等级吗？根本没有。 OK， 那问题来了，那为什么我们要硬生生地划出这一条分界线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需要框架，需要分类，需要标准。没有这一套人为设定的分类体系，那我们就会陷入到混乱当中，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如何预警，如何决策啊！说白了，飓风的分级它不是大自然的规则，是人类为了适配自己的认知强行制定的规则啊！这是他举的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人类种族的分类，这个更是非常极致的一个自我局限啊！在我们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面，人类可以简单的分成黑人、白人、黄种人，对吧？肤色是最核心的种族划分标准。但是根据基因学的真实数据，非洲大陆的人类遗传多样性比地球上所有其他大陆的人类基因多样性加起来还要高。
这个什么概念啊？就是两个土生土长的非洲人，他们之间的基因差异可能远远大于一个非洲人和一个欧洲人的基因差异。但是呢，我们为了方便认知、方便归类啊，硬生生的就用黑人这么一个简单的标签，把整个非洲大陆无数基因差异巨大的人群全部框在一起。这个不是科学，这个是极致的思维偷懒，是典型的认知偏见。那讲到这里，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通透了啊，就是我们把外星人想象成绿皮肤的人类，这个和我们用三级四级划分飓风，用肤色划分人种，其实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思维惯性，用已知的小框框去硬套未知的大世界。我们总觉得自己的分类啊、认知啊、框架啊是世界的标准答案，但是宇宙不在乎人类的定义、人类的框架、人类的傲慢。未知事物永远不会主动去适配你的认知，只有你的认知需要不断的去适配未知的世界。这也是第二条忠告的一个核心启示，就是永远不要用旧的认知去解释新的事物，对吧？投资也是这样的，不要用旧地图去探索新世界，不要用固有的经验困住全新的可能。一旦你习惯用已知去定义未知，那么你的认知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成长。好，这是第二条忠告。第三条忠告呢，也是最有格局、最具有智慧，同时也最能够指导我们成长的一条，就是不要用语言跟外星人沟通，真正的宇宙通用语言是数学。哎呀，数学呀，所有人都默认说沟通的核心是语言，对吧？人与人交流靠语言，跨种族的交流靠翻译。我们理所当然的觉得说，未来如果遇到了外星文明，我们需要翻译啊，靠文字来传递信息。但是泰森他就直接说，人类语言是宇宙里最差的沟通载体，没有之一。啊，为什么？因为所有人类语言里面都是自带歧视、自带隐喻、自带偏见以及浓厚的文化属性的。一句话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认知里面，它能够解读出完全相反的意思。语言是主观的，是片面的，是带有人类情绪和文化烙印的，它没有办法跨文明、跨星球、跨维度的传递精准的信息。哎，但是数学不一样，数学是客观的、通用的、恒定的。所以泰森说，数学才是整个宇宙底层的通用逻辑。不管你是在地球也好，在银河系也好，还是几万亿光年之外的未知星系也好，只要一个文明拥有直角三角形这么一个概念， OK， 勾股定理完全成立，永远成立。那只要一个文明懂得计数，那么质数的规律就永远恒定。元素周期表对应的物质结构是宇宙万物的通用真相，它不会因为文明不同、星球不同、维度不同发生任何改变。如果说语言是人类的专属偏见，那么数学就是宇宙的通用真理。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一个理论的猜想，但其实人类早在1974年就已经践行了这套逻辑，并且向宇宙发出了最真诚、最精准的问候。那一年，天文学家利用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向25000光年外的 M13 星团发射了一组著名的阿雷西博信息。这一组信息里面没有文字，没有语言，没有任何情绪，全程只有1679个二进制数字，哎，只有0和1。但就是这简简单单的数字编码，里面藏着人类最核心、最底层的宇宙共识，里面包含了基础的数学体系、原子结构、DNA 双螺旋结构、太阳系的位置、地球生命的基本形态。他不需要对方听懂任何人类的语言，也不需要了解人类的任何文化，只要对方是拥有智慧的文明，只要对方能够识别规律，能够读懂数字，那么他就能读懂这组信号背后的意义。这片宇宙角落有智慧生命存在。泰森对此呢有一个非常浪漫又特别清醒的比喻，他说数学是人类在茫茫宇宙当中点燃的一堆篝火。漆黑无垠的宇宙里面，杂乱的宇宙射线、粒子波动都是无序的噪音，而规律的数学信号就是最醒目的标记。看到这一堆篝火，他就会知道这里不是荒芜的虚空，这里有文明、有思考、有生命。这第三条忠告看起来是这个星际沟通的方法论，但事实上它也是给我们所有人的成长真经。最高级的沟通、最稳定的逻辑、最通用的能力，从来都不是主观的表达，而是客观的规律。 OK， 到这里呢，三个顶级的忠告已经全部都拆解完了。你会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点啊，就是泰森所有的关于外星人的、关于宇宙的、星际文明的探讨，其实最终都会非常精准的回归到人类自身。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清醒的人类自我认知指南。
这本书放在我们这个时代，放在 AI 飞速发展的时代，真的非常有用。我们先看第一条，不要默认对方跟你一样。现在很多人用 AI 习惯性的会跟 AI 说请你，麻烦你，谢谢了。我不是说礼貌不好啊，但是大家要明白，这本质上就是我们的思维惯性，就是跟外星人握手的现代版 AI， 它是一套完全不同

于人类的智能体系，它没有情绪，没有情感，没有社交需求，没有礼貌认知。虽然它看起来很礼貌，但是它是为了适应你啊。我们用人类的社交礼仪去对待 AI，就是用人类的规则去强行套用全新的智能体。山姆奥特曼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过，他说不要频繁地跟 AI 说谢谢，因为每一次礼貌用语都会触发 AI 的新一轮无效输出，每年整个行业会因此烧掉海量的 token， 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跟 AI 打交道最高级的方式从来不是礼貌，而是精准，抛弃人类的社交惯性，用精准的指令、清晰的逻辑、客观的需求沟通，这才是适配 AI 的最优方式。这就是泰森跟我们说的嘛，面对全新事物，放弃你的固有默认，放弃你的情绪惯性，尊重事物本身的规则，这才是最高级的智慧。这是第一个，对吧？我们把它解释了一下，第一条忠告。第二条忠告，不要用旧的框架去套新的事物。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技术、新事物的产生，我们都会犯同一个错误，那就是用上一代的认知去定义下一代的未来。我们回想一下，汽车刚刚诞生的时候，人类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这种全新的交通工具啊，只能给它取名叫做无马马车。在当时所有人的认知里面，代步工具就是马车，汽车那就是没有马的马车的替代品。甚至英国当时还出台了一个很有名的法，叫做红旗法。现在想起来挺好笑的，就是规定汽车上路必须有个人在前方举着红旗，步行引导，限速极低。为什么？因为当时所有的交通法律啊、管理体系啊、安全标准啊等等，全部都是为马车设计的。但人类呢，只能用管理马车的这个旧的规则来强行约束汽车这个新的事物。好，我们再来看互联网诞生初期，网站的这个版面设计完全是照搬报纸的排版逻辑来的。而在看书籍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排版方式啊、行文格式啊，完全是复刻了手写卷轴的模式。短视频刚刚兴起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用长视频、电视节目的逻辑来做内容。包括现在 AI 时代，你看绝大多数人依然是用传统的搜索框、传统的工具软件的逻辑来使用 AI， 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更加聪明的搜索引擎、更加便捷的打字工具，完全没有挖掘出 AI 的真正价值，也没有完全适配 AI 时代的全新交互逻辑。你看这是不是在用旧世界的尺子在丈量新世界的宽度，用昨天的认知困住明天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说当下很多人可能会被时代淘汰，会被新事物焦虑裹挟，不是新事物变化的太快，而是我们的思维它有一个惯性，而且这惯性还挺重的，我们的认知太过于自恋，始终不肯打破自己的固有框架。这是第二条忠告。好，我们再来说第三条，用数学、用规律沟通的忠告。这个可以说是成长的真相啊。人与人的沟通，大家都知道是有歧义的、有偏见的、有情绪的、有误解的，但是底层逻辑永远不骗人。不管你是做事业也好、学习也好、成长也好，如果你肯放弃主观情绪、放弃自我执念、放弃经验主义，尊重客观规律、尊重底层逻辑、尊重真实的数据，那恭喜你，你发现了一条最快的进阶路径。曾经有人问泰森啊，说每当你仰望浩瀚宇宙的时候，看到人类如此渺小、地球如此微不足道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自卑、感到渺小、感到无助？我觉得他的回答可以送给所有人啊。他说，我不觉得渺小，我感受到的是深深的连接感。从物质层面来讲，人类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每一组粒子都来自于宇宙星辰。我们身体里的碳、氢、氧全部诞生于恒星的爆炸与演化。我们不是宇宙的旁观者，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我们生活在宇宙之中，宇宙也存在于我们之内。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0: 这看不清了。
9: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1: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0: 哦，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7: Hello， 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到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啊。那么遗产、遗嘱、遗嘱继承、法定继承和遗赠又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听徐峰老师来讲一讲。
12: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像我们经常听到的婚前财产协议，就是一种约定方式。当然，除了可以约定财产的所有权，也可以约定离婚时财产的分割以及债务的清偿。但是这里要指出的是啊，这种夫妻之间财产约定的效力，只是对夫妻双方有约束力。如果夫妻共同对外负有债务的，即便夫妻双方已经在财产协议当中约定该笔债务是由一个人来偿还的，哪怕这样明确，但是依然不能对抗债权人，债权人依然可以向夫妻双方提出主张，除非是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债权人是知道

如果是，那么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如果不是，又区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债务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的，那么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那如果不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和共同经营的，就属于一方个人债务，也就是本条规定中唯一被认定为属于一方个人债务的情形。可见，对于个人债务的认定上还是非常审慎的。生活中步入婚姻的年轻人都希望自己婚姻美满，白头偕老，相知相遇实属不易。同样，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婚姻幸福，但是现实中不确定性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我们也看到当今社会离婚率高起。在这样的情形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家有适婚子女的父母，都开始越来越关注婚姻资产的保全。那么，如何用法商智慧保全我们的资产？你可能会联想到电视剧当中看到的婚前财产协议。确实，通过签署婚前财产协议这种法律方式，能够保护我们自身的资产。但为啥你会在电视剧当中看到，或在媒体中看到，某某海外富商在婚前签订了婚前财产协议，却很少在我们身边看到真正有人去签署婚前财产协议呢？这与我们的文化有关系。中国人呢，讲究情义，还没结婚就签订婚前财产协议，情侣之间会认为这太伤感情了，往往协议还没签，关系就先散了。当然，除了这个方式，也可以通过设立婚前婚后的账户，要各自分开、各自独立来实现，但却非常麻烦和繁琐。但实操当中能够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其实，资产保全是可以通过金融工具来实现的。通过配置重大疾病医疗保险或者健康保险，即便是婚后购买，获得的赔偿金也是属于一方个人的，因为这是医疗赔偿性质的款项。其次，可以考虑配置终身寿险或者年金保险。如果是婚前配置，婚前交清所有的保费，那就是最安全的一种做法。如果是婚后配置呢，可以采取夫妻互保的方式。这里我给你举个案例。小王今年28岁，适婚年龄，想在婚前配置一份属于自己的婚前财产，可以通过配置年金类保险来锁定。投保人，也就是付保费的那个人，可以是小王自己本人，也可以是小王的父母。投保人呢，也是这份保单的持有人，拥有这份保险资产。被保险人是小王，被保险人就是被保障的对象。受益人呢，可以是小王的父母。那这份婚前配置的保单，如果是在婚前缴清了所有的保费，就是小王婚前的个人财产。婚后啊，这个年金的给付属于小王的个人财产。今后每一年，年金的给付可以作为小王收入的补充。如果说小王以后退休了，还可作为小王退休金的补充，提高养老品质。当然，如果小王结婚以后有了孩子，可以把受益人从父母改成孩子，做到指定的财富传承。作为父母，如何将家庭的财富给到自己的孩子，但同时又要防范孩子们的婚姻风险时，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金融工具来实现。比如，父母要给孩子房产的时候，最好自己的名字也要同时登记在产证上。要赠与自己子女财物的时候，最好写一份书面赠与协议，明确表达是赠与自己的孩子。如果通过遗嘱做财富身后传承的，也要在遗嘱中写清楚由自己的孩子一人继承。而金融工具的选择上的方式就很多，好处啊，就是保密性、隐私性，不伤感情。比如人寿保单、年金保险、家族信托和保险金信托，这些金融工具都可以进行选择和配置。这里，我也举个例子，就拿之前的案例来说，同样，小王配置的是一份。

0: 年金保险，投保人是小王的父母，被保险人是小王，受益人是父母。这里使用的是父母为小王投保，起到父母生前把家族财富定向传承给子女。所以年金保单是有效的生前传承，因为这张保单的现金价值，就是这张保单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所有权以及万能账户中的资金都属于父母名下的财产，不受自己孩子婚姻情况的影响。今后子女啊领取的年金也是属于子女一方的个人财产。当然，因为这里投保人是父母，被保险人是小王，属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要做好继任投保人指定，也就是如果当父母年迈去世之后，要有第二投保人的指定。除了父母生前把财富传给孩子，还可以啊通过终身寿险的配置架构作为父母身后的传承。具体来讲啊，比如说终身寿险的这个投保人可以是小王的父母，被保险人呢也是父母，受益人就是孩子这小王，受益人呢是小王。通过终身寿险啊，可以做到有效的家族财产的定向身后传承。什么意思呢？当小王的父母百年之后，这个小王就获得了身故理赔金，这笔身故理赔金就属于小王的个人财产。那当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因为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啊属于父母名下，所以啊它是属于父母名下的财产。通过以上的案例举例，你可以看到从年轻人的角度可以通过金融工具更完善地保全自己的婚前财产，从父母的角度可以更安全地将家族财产传承给自己的子女。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总会面临不同方面的风险，比如在生产或者贸易型企业里，对方拖欠货款或对方产生产品质量问题，就会引起交易的风险和合同的纠纷。作为一家企业就得雇佣员工，所以由于劳动引起的人事风险，特殊行业里的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安全事故等，也是企业经营中频频会发生的风险。当然随着国家经济的转型和政策的变更，也会发生整个行业的风险，比如啊近年来的一些教培行业。在我碰到的企业家客户当中，也经常会考虑当企业经营经历不可避免的风险的时候，企业的风险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家庭财产。回答这一个问题就要由企业的组织形式来决定了。企业的组织形式有分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制合伙企业，还有有限责任公司。我们碰到的大部分公司都属于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对外负有债务的时候，公司是以全部资产对外承担责任，而股东则是以出资额，也就是认缴比例为限，对外承担责任。这正是有限责任的真正含义。公司作为法人，有其独立的人格，股东作为自然人，也有其独立的人格。当公司面临对外债务的时候，公司作为法人，以其全部出资独立对债务承担责任，其全部资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的债务的时候啊，通常情况下，法律不能够要求股东承担出资额额外责任来清偿债务。也就是说，股东和公司之间呢是有一层屏障的。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因材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欢迎回来，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这里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那么接下来呢，刚刚不是说了这个关于财富传承当中嘛，一些相关的重要的概念，比方说像遗产呀、遗嘱呀、遗嘱继承啊、法定继承啊、遗赠啊等等等等，主要跟大家分析了保单在家族财富传承当中的一个角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另外一种财富传承的利器，家族信托。信托是理财产品吗？接下来就让我们听一听徐峰老师的讲解。
4: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我是徐峰。上一讲我们讲到了通过金融工具可以在婚姻中保全我们的财富，企业经营有风险，在源头上要合法合规，通过金融工具来架构家庭和企业之间的隔离防火墙。保险虽然不能避债，但作为财富管理的托底资产，有其重要的功能属性。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进入财富管理的第三个篇章，传承财富。今天首先来聊一聊保险在家族财富传承中的角色。说到传承的方式，你一定会想到传承不就是立个遗嘱吗？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真实的案例。一个家庭，爸爸姓王，妈妈姓包，一共生了三个孩子。为了方便称呼啊，我把这三个孩子分别叫大哥、二哥和三妹。大哥有一个儿子，也就是王爸爸与包妹妹的长孙小王。其他二哥和三妹呢，没有孩子。王爸爸2008年去世了，包妈妈由于自己高度近视，书写不便，便由其朋友张先生代笔，立了一份遗嘱。意思是啊，王爸爸虽然去世，但生前呢与自己商量过，两人商议决定在百年之后，将王爸爸名下的房子赠与孙子小王，并重申啊，在他自己百年之后呢，也希望儿女们遵循二老的决定，而且这是他唯一的遗愿。立遗嘱人处呢，有包妈妈的印鉴，有代书人张先生的签名，也有遗嘱的见证人焦女士的签名。不想啊，当包妈妈年事已高去世之后，她原本以为已经分好的家产还是起了争议。他的女儿也就是三妹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三妹的诉求是，她要求按照儿女法定继承依法分割父母留下的房产，但大哥

0: 和二哥辩称，父母生前曾多次表示愿意将房子赠与唯一的孙子小王啊，且包妈妈生前是留有代书遗嘱的，也表明将房屋给到孙子小王，所以啊，这个房屋应归小王所有，不同意三妹的诉讼请求。这个案子在诉讼中，法院依法追加孙子小王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小王称，他接受奶奶的遗赠。庭审中，代书人张先生出庭作证。张先生向法庭陈述了包妈妈立遗嘱的经过。见证人焦女士没有出庭作证。大哥、二哥对遗嘱及证人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三妹啊，对遗嘱及证人的证言真实性不予以认可，认为印章不是包妈妈在立遗嘱时加盖的。最后，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房屋系王爸爸与包妈妈在婚姻存续期间购买，且在计算房屋购买价格的时候呢，使用了夫妻二人的工龄，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关于包妈妈遗嘱的问题，大哥虽主张包妈妈生前留有代书遗嘱，并提供了代书遗嘱，但该遗嘱上仅加盖了印鉴，并没有包妈妈的签名。而三妹呢，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在大哥、二哥未能通知到见证人焦女士到庭接受质询，且未能提供其他旁证的情况下，其所持的包妈妈的这个代书遗嘱形式要件是欠缺的，因为无效遗嘱。所以，当王爸爸与包妈妈均已去世之后，两人未留有合法有效的遗嘱，故该房子应属于两人的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大哥、二哥和三妹继承。庭审当中，二哥自愿将其继承的份额赠与大哥，大哥也表示接受赠与，法院对此不持异议。法院最后的判决呢，是该房屋由三妹继承34%的房产份额，由大哥继承66%的房产份额。法官的判定是依据民法典第1135条规定，明确了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该条法律对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并且只有在符合形式要件的前提下，法庭才会进一步去审查遗嘱的实质要件。在本案当中啊，大哥提供的代书遗嘱上只显示有包妈妈字样的印鉴，但没有他本人的亲笔签名，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因为无效。显然呢，本案最后的判决与包妈妈的遗愿还是有所差距的。这里呀，我们就得引出传承中的几个重要概念。第一个概念，什么是遗产？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
1: 那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本周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也祝您在明天开始的新的一个交易周里投资顺利。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

0: 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0: 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2: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2: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6: 看好戏，
5: 用九方。

0: 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6: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
7: 我做主。
5: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诚博士。钱博士您好。
8: 主持人好。
5: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8: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歇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了。记得我20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当然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2013年一直比到去年25年还期货大赛第8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2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宽投资产，所以其实宽投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5: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8: 我统计学。
5: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8: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WE 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了，就是他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oud Code 写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5: 对啊，
8: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2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代码都是要自己一横一横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5: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8: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5: 程序化交易，
8: 大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是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他就统计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7、8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7、8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5: 对，
8: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

0: 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10年、20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主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主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它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的刷新，跳很多次，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了。
1: 是的。
0: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5000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只是说它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 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刚刚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1: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0: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是把一些工作简单化了。
1: 哦，工作简单化了。
0: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做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1: 它叫有些限制，
0: 哎，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是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慢
1: 一
0: 点，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的简单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20-30人的公司、40-50人的公司，它也能做成这件事情。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30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但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在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0: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1: 是吗？
0: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如果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2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了，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10000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1: 是的，是的，
0: 对对对。
1: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0: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然后再解决主观投资
1: 者，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0: 怎么去
1: 应对
0: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

0: 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大大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就是我们不带任何情绪的去看这件事情。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你助涨助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带了一些情绪。首先，市场肯定是对的，那你不要对一件客观的事情呢带一些主观情绪判断，因为这个除了发泄情绪以外，对你赚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海外量化的比例很高，海外什么呢？实际的价格更加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A 股市场的有效性的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这
1: 这
0: 样的
1: 不是
0: 事情，
1: 好事儿吗？
0: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那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1: 做了什么？
0: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所以说呢，它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它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哎，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得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1: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哦。
0: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
1: 就
0: 公
1: 所
0: 司？
1: 以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0: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
1: 嗯，
0: 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你
1: 是。
0: 看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1: 是。
0: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期待嘛，对吧？
1: 不是有人说，你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靠实力亏回去吗？
0: 哎，对的呀，我觉得靠实力亏回去人蛮多的。
1: 是的，那量化投资是不是就是相对主观投资来说，它的特点是快、准、狠？
0: 其实我觉得他也会犯错误的，
1: 量化也会犯
0: 那当然
1: 错。
0: 会犯错误，因为任何交易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概率问题。你看，为什么我们研究统计学不研究概率论？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统计学是它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你去反推我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这种因为你看到的现象是有噪音的，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1: 是。
0: 然后你去摸100遍，发现60次摸红的，40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1: 概率。
0: 啊，这个概率可能是0.6，但这个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是0.5，你也有可能摸60个红球、40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那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看出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1: 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
0: 对
1: 戏。
0: 吧？是这个样子，对吧？
1: 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0: 那不是的。
1: 不是啊。
0: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嘛，但是，
1: 有各种策略吗？
0: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1: 那给我们说说目前中国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0: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比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20厘米的，普通股票是10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 创业板和科创板

0: 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市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型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的指数增强，高分红呢，
1: 高分红，
0: 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
1: 嗯，
0: 你就想嘛，跌下来
1: 有个防护垫是吧？
0: 你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1: 是是。
0: 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1: 嗯。
0: 它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掉嘛。
1: 嗯。
0: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是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是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但有些人就说，那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桥水前天后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反正我们宽松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些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1: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0: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都选。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啊。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1: 大宗商品，
0: 哎，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比如说能化，甚至农产品，其实都是有相对来说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整个大宗商品未来的机会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股市啊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因为它开始的也晚嘛。其实你根据美林时钟，股票干完了之后，商品打完了之后，债券，然后债券之后呢，又是股票，这个就美林时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会给大家一些暗示。要说当下的话呢，如果真的觉得股票贵，因为这个事情啊，贵和不贵啊，是看
1: 相
0: 人
1: 对
0: 的，
1: 的，
0: 哎，看人的。
1: 对，
0: 比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去把股票就算卖掉，后面如果涨到4000-5000点，跟你没有关系嘛，它以后也会跌到3000点的呀。还会回去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样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
0: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1: 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10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0: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它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嘛？它就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它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1: 对，
0: 然后它会有很细节的。

0: 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他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
1: 嗯，
0: 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1: 对。
0: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1: 对，
0: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
1: 嗯，
0: 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
1: 嗯，
0: 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1: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0: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你出一个公告，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长，比如说200%。而且这个公告呢是事先没有泄露的，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市场来说，这个消息产生的上涨甚至是开盘的第一分钟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个
1: 慢慢的消化，是
0: 利好体现在价格上面。
1: 我们这边也会有啊，出了一个公告，如果是业绩大幅上涨的话，第二天的股价它也会有反应啊。
0: 它反应一点，后面还会继续反应，但是呢，那个可能一枪头就反应完了。比个例子来说，这个你可以做测试的，
1: 嗯，
0: 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
1: 嗯，
0: 在中国是有的。但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就说明它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1: 嗯，
0: 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1: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尽反而是利空啊，
0: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了，
1: 有预期了，
0: 哎，对的，因为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1: 对，
0: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1: 嗯，哦，
0: 啊，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1: 突发的，
0: 哎，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想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一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1: 提前预期，
0: 哎，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
1: 嗯，
0: 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200%，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150%，那反而是要跌的，
1: 低于预期
0: 了，哎，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1: 嗯，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节目。
2: 你在消费，
3: 他在理财，
4: 你在应付工作，
2: 他在用心工作，
5: 你在完成今天的计划，
6: 他在策划明年的计划，
7: 谁会比谁更有才？
2: 成功没有奇迹，只有轨迹。未来理财师，下一个就是你。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7: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8: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0: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0: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未来理财师。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未来理财师，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刚才跟我们详细的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投资，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统计加计算机通过海量的数据去处理它，也跟我们介绍到了量化投资的一些主要的策略。那既然量化投资有很多的优势，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拿来用？那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以使用简单的量化程序来缩小自己的选股范围，从而提高投资的决策吗？
14: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啊，很多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可能觉得投资容易亏钱，就考虑这些。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想法本身是挺好的，其实要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13: 对，
14: 是输在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弱吗？还是输在了一些其他问题上，比如说追涨杀跌，比如说贪婪恐惧这些人性的问题上？用这些量化工具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的。甚至你看啊，很多量化公司买量化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把工具拿来用，你也未必能用好。但你买一个量化产品，但是他们就算在买量化产品这件事情上面依然追涨杀跌，他们怎么买的？把过去几年的量化产品表现拿出来做个排名，排名最好的那个我就去买。你这么干肯定是输的嘛？为什么？因为过去表现好肯定是它的风格踩中市场的风格，但市场风格是会变的。
13: 是的是的，
14: 也就是说你永远追逐上一趴的风格，事实上呢往往就买在了高位，这样的话就容易跌。贵的东西总是贵的，不管是股票贵还是基金贵，它都是贵啊。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其实买基金这种事情本身已经很简单了，但最后发现呢，输到底输在哪里？其实输在人性，而不是输在工具。难道以前没有量化投资的时候，散户炒股就不亏钱吗？如果你以前没有量化的时候，你也是赔钱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用了简单量化工具就能赚钱呢？是人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觉得买一个基金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量化这个东西本身它在选股的时候它的换手率是很高的，比如说我

0: 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1: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0: 啊，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1: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0: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有情绪，
1: 人，
0: 所以他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1: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0: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1: 对，
0: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但是我没有想到 Transformer 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进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得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1: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0: 对呀，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1: 工作多久？
0: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1: 晚上11点才下班。
0: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1: 那是太辛苦了。
0: 本来就很辛苦啊，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1: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10个亿的规模，多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100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0: 他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值这样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的，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一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比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20%，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1/1000，一年下来跑赢指数20%。
1: 是，
0: 你看，量化通常来说选股是选1000只股票，为
1: 嗯，
0: 什么选1000只股票？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55%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
1: 嗯嗯，
0: 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90%了。
1: 我就能够理解到你刚才所说的量化投资，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的游戏。
0: 对的。
1: 市场上每年都有很多结构性的机会，热点呢也是层出不穷的。那面对这种热点的快速的轮动，量化跟得上吗？
0: 为什么一定要追逐热点呢？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去做创业板的指数增强。创业板里面，它有很多热点在不停的轮动，对吧？一会儿搞光模块，一会儿弄新能源的，但是它最后这些股价的变动都会反映在创业板里面。你实际上只要跑赢创业板，其实我觉得这个投资就已经很出色了。
1: 很成功
0: 但
1: 了，
0: 是如果你想着这个 CPU 来了就干 CPU，新能源来了就干新能源，那其实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往往这样的人在牛市里面都会赔钱，因为这些涨多了要回调啊，
1: 对。
0: 对吧？你一冲进去，它就回调了。
1: 那么，当你们跻身百亿私募行业之后啊，你给公司设定的目标改变了吗？
0: 其实百亿就是一个开始，
1: 百亿是一个开始，你的目标是千亿、万亿。
0: 也不是，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嘛。不管怎么样，你算是这个行业里面还可以的一家公司，你有这个平台，其实所有的目标还有这些，应该都是给客户稳健的保值增值这样一件事情，去给客户创造绝对收益，这件事情永远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做了一些什么，公司可以有机会越做越好，或者说成为量化行业里面相对来说不错的一家公司，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忘初心。你永远去试图给客户创造绝对回报，客户在你这里只要能赚到钱，自然你这个生意就越来越好做。 那么同时呢，确实呢也帮助到了别人。

0: 我认为任何一家公司应该不光是投资行业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给你的客户创造了价值之后，你家公司自然就活下来了。
1: 那你觉得现在或者是未来量化投资的天敌是什么？
0: 就是越来越有效的市场，很多人会把这个天敌假想成某一批人。事实上，我认为市场上面总是会有越来越有效的方法出现的，市场的有效性也会越来越高。那市场有效性越来越高的原因有很多种，可能是散户的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市场上也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那么有效性就越来越高。这个里面就不存在天敌的问题，不理性行为变少了，它没有天敌，但是你赚钱就难赚了。所以说，我们的天敌本质是市场变得越来越有效。量化在美国就难赚钱，你看在美国一个对冲策略或者一个量化策略可能一年只能挣个三五个点，那你怎么提高收益呢？上杠杆，对吧？他们上个9倍10倍，在美国不是杠杆随便加吗？上好多倍杠杆，然后收益率就变10%几了，就做这样的事情。但其实你的这个风险也是大大放大了。
1: 对呀，
0: 在中国我们杠杆也没那么好加，但市场又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可能在国内呢做个对冲策略也能达到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收益。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的提升。但这个事情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未来可能有一些新的投资方式的出现，也是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态去造成一些，因为新的投资方式肯定更先进嘛，我想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会有的，那么市场有效性又提升了，依然呢会对我们有影响。
1: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1000多只股票当中去选，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是量化投资来做的，或者天天跌停也是你们来做的。那么投资者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观察一只股票，它有没有量化的痕迹啊？
0: 首先啊，就是量化不会对着一只票搞来搞去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
1: 不
0: 们
1: 停
0: 再
1: 的换是吧？
0: 拿1000只票，然后呢，我们在里面去寻找一个胜率，然后去做。比个例子来说，如果是1000只票的话，假如你这个盘子是1亿，那每只票才买10万，你10个亿，每只票才买
1: 一百万。
0: 100万，对。所以说，你要指望在里面去寻找量化的痕迹，其
1: 很
0: 实，
1: 难。
0: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本来人家量化在这里就是赌个概率，55%的概率，他有45%是亏的，你盯着他没有意义，因为他这只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1: 是
0: 其
1: 赚
0: 他的
1: 的，
0: 赚的，他合在一起他赚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方一层
1: 单
0: 一池
1: 只
0: 的得
1: 票的
0: 失，
1: 涨跌
0: 对
1: 是
0: 的，
1: 吧？
0: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
1: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器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0: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1: 对，
0: 包括所谓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影响股价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聪明。我们也想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人，这跟美国的对冲基金想法是一样的。
1: 在量化因子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多因子模型，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是基本面因子啊，技术面因子，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是量化因子好吗？
0: 其实量化的因子
1: 怎么
0: 本
1: 去
0: 质
1: 理
0: 上
1: 解？
0: 呢，它就是一篮子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股票想要的人多了，它就会涨；哎，不想要的人多了，
1: 它就会跌。
0: 哎，它就会跌。所以说呢，对于未来股价的这些涨跌，那你就可以用供求关系在里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去描述这个股票的供求关系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其实你就有很多量化方法去描述，哎，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思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影响股价的一个很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流动性。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很重要？你想，一个公司在没有上市的时候，假如它值10个亿，它一旦新股 IPO 了，它可能就值100个亿了。
1: 对，
0: 多出来那90个亿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流动性价值。它上市和没上市差的那个钱，就是差在流动性上面。说明这个股票，如果你能够随意的被买入和卖出，它就价值90亿额外的价值，这个就我们所谓的流动性。那么既然是流动性这么值钱，在二级市场上面，流动性好的股票跟流动性差的股票，是不是价值上应该也有差异？这个是一个

0: 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应该不难想到啊，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不难想到。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想怎么样呢？去挖一个因子，去描述流动性这件事情。那么流动性怎么描述呢？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描述，就是我买一个亿进去，这个股票会因为我冲进去这一个亿有多大的波动。你看，这跟市值其实没关系，市值大也有可能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就涨停了，市值小当然更容易这个样子。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它如果流动性好，你这一个亿拍进去，它股价应该波动很小。它就说明流动性好，它如果流动性特别差，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帮涨停了，这样的股票你想大资金怎么敢进呢？它卖都卖不掉。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真的买一个亿进去吧，你每个股票都买一个亿，然后看它的股价波动，给我一个反馈说哪个流动性好，那这个成本有点高、于是呢，你就有一些其他量化方法去估计一个亿打进去可能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样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吧？就是举这样的例子，其实而且还挺直观的，而且还挺符合大家的直觉的嘛，对吧？
1: 是的，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因子啊。那么我们经常也听到，在投资当中呢，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收益，这个怎么理解？
0: 阿尔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额收益。
1: 超额收益。
0: 哎，对，就是比如说指数涨10%，我涨15%，
1: 那5%就是
0: 超
1: 阿
0: 额
1: 尔
0: 收益。
1: 法。
0: 超额收益。贝塔呢，就是市场的收益，就刚才我说那个10%，市场上涨的那个部分。
1: 那你们是更加侧重哪些？
0: 量化肯定是侧重阿
1: 阿尔
0: 尔法。
1: 法？
0: 对，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策略，就比如说全天候策略，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贝塔的一个策略，没有好坏吧？
1: 不同的策略所适合的不一样，是
0: 对
1: 吗？
0: 的，对的。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如今这样的一个人机共存的市场生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投资金额相对不大，比如说就算冲进去翻一倍，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钱应该投资自己，真的是这个
1: 要
0: 样
1: 去
0: 子。
1: 学习。
0: 对的，当你资产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你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也尽量的找专业的人去做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靠谱的。你就这样想，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也都是找专业人在做专业的事情的吗？那为什么到了投资
1: 投
0: 当中，
1: 资，
0: 哎，就突然很有自信了呢？就
1: 很多人就是很有自信啊，这也是人性当中的一点啊。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刚才说到了贪婪、恐惧是人性的弱点，自负也是
0: 还
1: 啊。
0: 有博弈，所以这个市场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平时你吃饭，现在大家可能更倾向于下个馆子去点两个菜啊，包括外卖这么好。看病你也没有说自己去百度一下，然后买两个药自己吃嘛，还是去医院？这些我觉得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会考虑到，包括企业家通常来说出门还是请驾驶员的，本质上就是你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他不仅节约你的时间，关键是能够做得更好。那为什么到了投资这个事情上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事情都是一样的。
1: 但可能有很多投资人觉得，那么多的量化私募基金，或者说量化公募基金，还有主题型的、指数增强型的，各种那么多，我的钱有限，怎么选？
0: 其实我觉得找你了解的、熟悉的、信任的，为什么呢？其实到了一定规模了之后啊，大家的水平都是 OK 的，赚钱赔钱只是暂时的，投资是一个长跑，你甚至不能用两三年的业绩去定义一个人的水平。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市场它是有不确定性的，不能很武断。所谓的3年期，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几乎最短的观察期限
1: 我
0: 了。
1: 也觉得3年期比较短，一般要投资至少5到10年，是吧？
0: 是的，你看一年的话，不是有个数据吗？你把过去一年排名最高的资金，因为公募基金的数据是比较公开的，你把最高的资金等比例买入，得到的平均的年化收益，是比买上一年排名最低的资金平均买入前10名来看收益，然后每年都这样调仓，你会发现是买上一年最低的资金的业绩更好，这个是不符合大家的认知和预期的，对
1: 对。
0: 吧？因为我肯定是表现好，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能持续本，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你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低的，是比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高的要好的。
1: 为什么？
0: 这个是一个客观结果，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解释这个结果，解释出来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的逻辑能力都很强嘛。但是我们关心的只是这个结果，就是说为什么我能给你找出100个理由，没有意义。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说明一年的观察周期是不够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一方面呢，要信找信，然后信就一直信就可以了。
1: 最后给我们投资者一些建议吧，除
0: 建
1: 了
0: 议。
1: 你刚才说到的专业的事儿，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建议。你会发现，这个建议给完了之后，其他建议都没有用了，因为你就不干了嘛，交给别人了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再补充一点，大家尽量找熟悉的、有一定规模的，因为有一定规模，他不管怎么样，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你不可能永远给大家赔钱，人家还不跑吧？说明有一定规模的，至少你是给人挣钱的，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至于说你今年挣得多还是挣得少， 你明年挣得多还挣得少，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纠结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行情是会在别。

0: 化的，而且就算是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不同条线的产品，它也有各种适应的行情、不适应的行情，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片面的。如果你觉得某个基金公司它首先是正气的、靠谱的，尽量的了解一家基金，长期的投资坚持下来，我觉得就可以了。
1: 要找靠谱的同行的人，另外还得要对产品要做一个了解，价值理念也要符合，要相同，这样才能够在一起走得更远。
0: 是的，是的，本质上啊，投资这个东西啊，最后啊，放久一点，其实你会发现都能挣钱。亏
1: 是
0: 钱的
1: 吗？
0: 原因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中间跌的时候跑了，
1: 人的主观因
0: 对，
1: 素。
0: 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的本质其实一方面是贪婪恐惧，另一方面还来源于未知嘛。
1: 对
0: 哎，
1: 未
0: 对，
1: 知的恐惧吧。
0: 哎，对的，所以说还是应该想好了之后坚持就好了，就不要看了。
1: 从正式进入到量化这一领域之后啊，一直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0: 最大的成就，确实我们宽投的客户啊，事实上在整个客户盈利比例这块这个指标上面，在行业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
1: 有没有做过统计？最长的跟你们一起同行的客户多少年？
0: 那就是从我们成立开始的，
1: 到
0: 就
1: 现
0: 是
1: 在？
0: 对十几年，当时第一个客户现在还在呀。
1: 那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规模更加扩大？
0: 目标也很简单，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策略我们能够一直去把它更迭代做得更好，能给大家挣钱，就这么简单。
1: 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够邀请到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钱程博士，跟大家聊了很多，基本上把量化投资说得非常的明白，跟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本质，然后大家关注到的量化因子到底是什么。也希望下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您给我们带来你们新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6: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7: 我是小亚。要说大家最熟悉的发明家的故事，爱迪生改良灯泡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答案。
6: 是啊，谁没有听说过爱迪生的故事呢？
7: 当然，就是经典的故事的另一面呢，就是它经常会有点过时。那要知道，爱迪生改良使用白炽灯并为他申请专利是1879年的事情，就太早了。那你如果要跟现在的小朋友讲这个故事，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白炽灯已经大量被 LED 灯和节能灯取代了。
6: 对，你要找一个当年的灯泡，有可能都找不到，对吧？变成无实物解说经典故事。
7: 但是如果回到20世纪的上半叶，白炽灯还是当时照明市场的主流，而且当时还处在电气化还在全球普及的阶段，照明生意受关注的程度其实不亚于现在的新能源和互联网，以至于它能够催生出一个商业垄断组织，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标题里所说的太阳神垄断联盟。
6: 其实在垄断的历史当中，太阳神垄断联盟的经典程度可能和白炽灯差不多。有多经典呢？你像 BBC、 NPR 都为它专门做过节目，还有一部纪录片。那这些延伸的资料我们都会放在 show notes 里边。而且在很多讨论卡特尔的学术论文当中，太阳神垄断联盟也经常会作为案例来出现。
7: 卡特尔是商业垄断形式之一，之前我们在李佩克和埃及法本的节目里面都聊到过几种垄断形式的区别。那除了卡特尔以外，还有托拉斯、辛迪加和康采恩，这个就不再赘述了。那在太阳神垄断联盟的故事里面，其实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点，就是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有组织的推行计划性报废的成功案例。那所谓计划性报废呢，就是厂商人为的会去限制产品的使用寿命，以此来促进消费者持续的购买。
6: 有组织有点有意思啊！你说的这种计划性的报废怎么说呢，是不是那种什么新的 iPhone 发布了之后，老 iPhone 就会慢慢的这个性能变差的那种都市传说
7: 啊？对，太阳神垄断联盟最著名也是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目标，就是他们想把白炽灯的寿命限定在1000小时，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 BBC、 NPR 他们那些作品的关注重点。我们今天节目肯定也会深入讨论这个部分，但是关于太阳神垄断联盟，我这次还是想换一个思路。那今天呢，是希望用比较长的篇幅通过这个案例来直接的探讨卡特尔，探讨垄断，并且希望挑战一下大家在直觉层面对于垄断的负面影响。
6: 那我们大致会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呢回溯一下太阳神垄断联盟的形成过程，接下来呢我们会分别展开这个卡特尔的两大目标，一个叫利益分配，第二个叫质量控制，最后呢我们会简单探讨一下这个联盟的崩溃以及它给世界留下的后遗症。
7: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就是各家白炽灯公司当时是如何结盟的。其实先给大家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在20世纪早期的欧美，白炽灯已经是一个充斥着各类卡特尔组织的细分领域了，而太阳神垄断联盟其实是一个全球卡特尔合并以后的结果。
6: 就是各大剑派已经成立了，但最后的五岳派还没有成立，是吧？
7: 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其实跟白炽灯和电气化的进度有关系啊。节目开头就说了，白炽灯是一个很老的发明。那在核心的灯丝部分呢，爱迪生当时使用的是碳丝，然后很快又有了金属丝，比如说钨丝这种。那到了20世纪早期呢，金属丝的白炽灯就已经是一个成熟发明了，其实在生产上没有难度，所以在技术层面呢其实是一个低效竞争的状态。那市场上几家重要的大公司主要是靠着专利保护来构建自己的壁垒的。而白炽灯推广的另一个基础呢，就是要先有电，就是整个城市的电气化普及率要够高，同时规模要上来。
6: 这就 cue 到我们在博士那期节目里边聊到的，就是罗伯特博士他创业想要做电气工程，那他所在的那个斯图加特市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电站，那就不可能有多大的这个市场空间了，所以创业没多久就裁员了，就这个背景是吗？
7: 对，就是这个背景。而等到真的有电以后呢，其实更有利的是更大型的那种电器设备，就是博士做的那些嘛。那电灯泡的消费量又不会那么高，然后它利润也薄，所以说低效竞争、专利保护，再加上市场规模有限和利润空间有限，这四个要素加在一起呢，就非常容易催生垄断。所以如果看二十世纪初的欧美的白炽灯市场，可谓是每个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卡特尔。这里我们简单举四个国家的例子，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和荷兰。首先说美国，美国这个市场主要有两家公司，一家是继承了爱迪生专利和技术主打直流电的通用电器，还有一家是以变压器出名主打交流电的西屋 Westinghouse。 这两家公司之间呢，是达成了所有专利的交叉许可，然后他还和另外四家小公司一起形成了行业协会，统一了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白炽灯价格，然后所有的产量呢是在协会成员当中分配的。
6: 啊，所以价格确定了，然后产量又有在协会之间分配，这个就是我们所

0: 说的，卡特尔。而且你刚刚讲这个卡特尔，这些公司都还蛮有名的，是吧？像通用电气啊，包括西屋，现在还是很有名。
1: 这就是美国范围内的百事通卡特。那这个核心就是最大这个通用电气了。即使有了协会呢，通用电气其实还是不断在寻找机会去入股收购或者去排挤一些更小的公司。那直到1911年，联邦法院终于看不下去了，他指出你们通用电气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过这个判决结果非常的搞笑啊，就是联邦法院是要求通用电气把所有收购来的资产和负债都整合到母公司体内，就不要放在外面，就是假模假式的了。这个就导致了通用电气在整合了以后，明面上就占据了全美灯具产量的80%，这个装都不用装了。
0: 啊，这个就是变成了本来是一个有点松散的卡特尔，现在就是联邦法院要求你直接变成一个托拉斯。
1: 是，所以我们也很难理解当时联邦法院这个思路是怎么回事啊。
0: 啊，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当时一家独大的卡特尔，是吧？那你要不接下来讲第二个国家，就是英国的情况。
1: 如果大家对于百事灯的发明细节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的话，可能会知道，当时英美两个国家的发明家几乎是同时发明了百事灯的技术，所以在英国百事灯也很成熟啊。然后有几家本土的中型公司，也有像西门子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外企介入。到1913年的时候，有四家公司先是成立了一个叫钨丝灯协会，然后到1917年又吸纳了外面的6家公司，升级成一个更大的协会公司。而协会内部形成了专利互换、统一价格配额制，垄断了英国90%以上的百事灯生产。
0: 从英国这个例子，其实可以看得出啊，这些卡塔尔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就是先消除内部的那些专利的壁垒，那是他们互相竞争的一个砝码嘛。然后消除了之后，就是控制价格，然后分配这个生产的指标，最终就是掌握所有的市场机会。
1: 是的，这可以说就是卡特尔的主要工作目标。那说到德国的百事灯市场呢，也是有三家的主要公司，分别是通用系的叫 AEG，然后本土的是西门子与哈尔斯克公司，还有一个稍小的是德国白炽气灯公司。这三家公司是在1903年牵头搞了一个覆盖德国以及周围多国的卡特尔协会。但是到了一战爆发，德国战败以后呢，德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之外的业务就很受影响，所以到1919年，三大公司就决定把各自的白炽灯业务剥离，然后再合并，形成一家规模更大的独立公司，叫 Osram。
0: 啊，这 Osram 其实这个品牌现在还是很有名的，现在也还是全球头部的照明企业。就中文的名字大家有可能比较熟悉，就叫欧司朗。那像你前面提到的西门子啊、哈尔斯克，其实也都是鼎鼎大名的一些欧洲公司。
1: 那我们最后再说说荷兰。荷兰的百事灯行业没有出现过卡特尔，因为它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巨头，就是飞利浦。飞利浦它是家族企业发家的，然后早期生产灯泡的时候，其实它严重的依赖过德国和奥地利的进口供应。但它正好是抓住了一战的机会，以及当时荷兰本土没有专利保护的这个漏洞，它是靠仿制技术以及在荷兰本土生产这个低成本，开始迅速向欧洲各国出口灯泡。他尤其是抢了很多德国公司在一战之前的客户，所以说欧司朗其实对于飞利浦非常的不爽，这个也引起了通用电气的警觉，因为他们当时也在开拓欧洲市场嘛。
0: 啊，所以我们一开头说，当时的白炽灯这个行业有点像有一段时间的互联网，其实真的挺像的。你看，当时在一战这个时期，几个主要的白炽灯的生产和消费国内部都有了这种结盟和瓜分市场的经验，而且还诞生了一些巨头公司，然后他们互相之间的竞争其实还是蛮白热化的。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整个欧洲和北美的范围内，这些卡特尔彼此还要竞争，对吧？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但因为白炽灯的需求已经趋近饱和了，所以说这个竞争很快就会走向所谓的零和博弈。
1: 没错，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情况都很急，但是又不想轻易的把自己的市场份额让出去，这个就导致了在1920年代的头几年，整个行业里面的火药味是非常浓的，像专利联盟和各类合作协议来覆盖的公司是越来越多，整个欧洲市场反而是更加混乱了。举个例子啊，欧司朗在1922到23财年，它在德国的销售量甚至只有前年的1/3。那通用电气是担心欧司朗或者飞利浦这些剩余的产能终究会流入最大的美国市场。于是，在欧司朗和通用电气协调下，欧洲市场开始为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卡特尔而努力。到了1923年的12月23日，欧洲几乎所有大型灯泡制造商的高层代表就齐聚到了瑞士日内瓦，他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名叫《国际白炽灯工业发展与进步公约》的文件。那为了监督这个公约的执行，还成立了一家专门的瑞士公司，公司名字是法语啊，实在太长了，读不来。但是它里面使用了一个太阳神的希腊语叫法，叫 Phoebus，所以这个行业联盟也被称为 Phoebus Cartel，就是太阳神垄断联盟 之后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之后再提到这个联盟的时候，可能也会混用这个太阳水。

0: 垄断联盟和菲比斯这两个说法。
1: 这个公约还是蛮像一个气派很大的一个公约的，就是在瑞士日内瓦，对吧？然后起的名字又这么大，那所以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里边到底包含了哪些公司？
0: 最主要包括了德国的欧司朗、荷兰的飞利浦、英国的联合电气工业、匈牙利的叫通斯拉姆，还有法国的灯具公司，然后还有通用电气在欧洲、英国、中国和墨西哥的分公司，然后之后又很快吸纳像东京电气株式会社这样的非欧美公司。
1: 那我要插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通用电气是几个不同市场的这个分公司小号来上线的，他为什么不用这个主号这个母公司来参加这个卡特尔？
0: 这里有几层考虑啊。首先就是通用电气之前在美国不是已经被反垄断过了嘛，它比较谨慎，所以明面上面会回避参与这种大型的卡特尔，就怕翻旧账。其次呢，就是这个卡特尔的势力范围其实在规定里面是明确不涉及到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不构成危险，所以它也不用参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面提到的所有跟通用系没有关系的公司呢，其实都或多或少被通用电气入了股。比如说在欧司朗，通用电气的持股比例是 29%， 在飞利浦呢是 17%， 而在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其实是高达 40%。
1: 啊，所以通用电气实际上是在用股权而非前面说那个协议来控制和参与整个卡特尔的运作，甚至我觉得可以说它是这个卡特尔隐藏的一个大 boss 或者是核心，是吧？
0: 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另外放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可以理解这个卡特尔的结构和持股关系。
1: 那前面我们梳理了二十世纪早期欧美这个白炽灯市场的这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这个竞争态势啊，以及最终把所有大公司拢在一起的这个巨型卡特尔，名叫太阳神垄断联盟。那接下来岳老师就展开讲讲吧。前面你说过这个卡特尔形成了之后有两大工作目标，他们具体是要干什么？
0: 前面也说了，不管规模大小，所有卡特尔的运作规律和目标都是差不多的。他们其实都是先通过合谋来控制市场，然后再通过协商来瓜分利益。具体到太阳神垄断联盟这个案例呢，它这个公司主体菲比斯实际上只有几个部门，分别是财务、销售、宣传和技术，还有一个管委会。这个联盟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利益，第二个就是实现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我们这里先展开第一个目标，也就是跟销售和财务主要结合在一起的。按照太阳神垄断联盟协议，它的全球市场被分成了三层。第一层是，也就是核心是联盟里面各大公司的本土市场。第二层呢，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市场，但也有说是欧洲剩余市场的。第三层呢，是所谓的海外共同市场，像中国、墨西哥、日本这些都包括在内。至于说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呢，是不在这个垄断联盟的覆盖范围里面的，这个是由通用电气和西屋这个联盟自己掌控的。针对每个成员公司，菲比斯都给出了销售的配额比例，具体的比例数字呢，是根据1922到23年各家公司在每层市场当中的销售业绩固定下来的。啊，这么说比较抽象，我们举一个飞利浦的例子。飞利浦尽管是联盟内的第二大成员公司了，但是它每年的总销售额只能占到整个联盟销售额的 20.2%。
1: 啊，定得这么精确啊，就是再次感受到卡特尔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计划经济感觉的一个组织啊。那我有个问题啊，你定了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飞利浦只能在 20.2%， 那它如果一下子卖得太好了，超过这个数字怎么样呢？
0: 理论上菲比斯会罚他款，然后具体的罚款金额是梯度制的，你超出这个比例越多罚的就越多。那各家公司会预存一笔款项形成一个资金池，主要是用来消罚款。那菲比斯的财务部门呢，也会协调这个资金池用到其他的地方。不过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他们也允许成员公司之间互相买卖这个销售的配额，然后价钱你们自己协商，也可以通过收购其他公司的方法去调节这个配额。另外呢，这个配额是覆盖三层市场的总比例，那具体每一层市场用多少公司可以自己定。
1: 这个买卖销售配额有点像现在这个买卖碳盘放一样的啊。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但因为我们一般说配额制限定的都是这个数量嘛，我觉得这个具体这个白炽灯这个销量，这个是很直观的这个硬指标。那为什么在太阳神的这个垄断联盟里面，他们限定的是这个操作难度感觉很大很复杂的这个销售比例呢？
0: 因为很多资料上针对这个配额写得很模糊，我一开始也认为就是菲比斯的这个限额限定是数量，但是正好找到一篇论文引用了菲利普企业史数据，明确指说这个是比例而不是数量，所以我还是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我自己觉得可能有三方面的好处。首先呢，你限定数量等于框死这个市场销售的上限吧，你哪怕像欧佩克那样，你经常大家开会然后重新确定一下这个总配额的上限，我们要减产还是增产，

0: 也很麻烦。那如果说你限定只是一个市场占比，那么其实所有的成员公司就有动力一起把这个市场做大，只要我的比例保持不变就可以了。其次呢，非 BIS 是允许公司之间买卖配额的，这个实际上就跟罚款类似，都是经济调控的手段嘛。一方面它限制了个别成员公司过快发展，你要么交罚款，要么买配额，其实都要花钱，所以公司就会想一想这个合不合算。另外一方面，不管是罚款还是交易费，其实都可以用来补贴那些所谓的遵守规定，甚至说一些生产力低下的企业。最后呢，就是每个公司在三层市场里面都可以自主的分配这个配额比例，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抑制竞争的策略。很显然啊，就是每个公司都会把大部分的销售配额放在自己的本国市场，就在本国市场尽可能做到完全的垄断嘛。但是反过来说，在海外共同市场这一层呢，那它就会显得很谨慎，不小心在哪个国家卖多了，其实就会触碰到这个总配额比例的红线。
1: 我觉得你讲的前两点的话，其实稍微还有点牵强，就在执行层面的话，我感觉还是挺困难的。包括就是这个比例到底是根据哪一年的这个数字来定啊，要怎么来调整啊，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但第三层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三层市场的设置，然后再加上这个比例的话，就会间接的让这些公司竞争的不那么激烈，然后先把这个本土的这个市场先吃下来。那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比较巧妙的能够制衡各家公司，然后又留下了能够做大整个所谓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这个机会，是吧？那讲完了这个配额的问题的话，我自己还有个好奇啊，就是我们谈到卡特尔，直接上就有一个结论，就是卡特尔属于垄断的一种嘛，等于垄断。那么垄断它有一个根本的目标，就是垄断完了之后，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吧？提高这个产品的价格，赚更多的钱。那么事实上到底是不是这样？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公司，他们不是会把配额优先的用于本国市场吗？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比如说像德国啊、荷兰这些公司，在那个 Phoebus 成立之后，它的这个灯泡价格就上涨了？
0: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首先，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跟之前一些行业的卡特尔不是很一样，就它没有明确的规定统一的灯泡价格。那具体价格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在每个单独的国家市场里面，有参与这个市场销售的所有的联盟成员公司自己再组成一个价格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商量好了以后，把这个价格再上报。菲比斯不是有个价格部门嘛？它核准以后再执行的。
1: 所以意思就是哪个公司在这个国家的市场里面话语权最大，那这个市场的白炽灯的价格基本上就由这个公司来确定了。
0: 对，就你感觉上就是，确实是你在这里话语权最大，你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但是，如果我们从飞利浦企业史里面披露的数据来看，就是在太阳神垄断联盟所覆盖的这些欧洲国家里面，比如像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他们在联盟运行的前10年里面的灯泡价格总体是在缓慢的下降的，只有在1925到27年出现过一轮涨价，而且涨价幅度不高，然后之后就是慢慢的跌。而在美国市场，通用电气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它其实是长期的把灯泡价格固定下来的，变成一个很低的数字，也没有涨过价。
1: 哎，这个就很奇怪了，是为什么呢？
0: 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啊。首先是因为当时的白炽灯灯泡技术层面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这个专利的壁垒在联盟内部也消失了，机械化生产程度也在变高。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条件放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里面，它等于是个供给难度非常小的东西，那它的销售价格应该会大幅的下降。但是呢，菲比斯其实是靠垄断把这个降价的节奏放缓了，就它降价是降价，但是降的没有降的那么多。其次呢，我们前面已经推导出来，就是配额的比例制度会刺激整个联盟的成员共同提升销售量，那适度降价本身也是一种提升销售量的方法，然后再加上这个单位成本，因为机械化生产它的成本会降低，那对于公司来说呢，就可以实现即使我降了一点价，那总收入和总利润也能提升。
1: 我理解意思，所以第一点就是降价不能只是看这个绝对值，而要看这个卡特尔成立前后它这个价格的趋势是不是有变化。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减少了幅度，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涨价。另外一点就是价格其实不是核心的，而是看利润和总收入才是核心的。
0: 等于说，公司之间总体来说是一个算总账不算小账的一个模式。
1: OK，岳老师前面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太阳神垄断联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成员公司之间。如何分赃啊？不对，就是如何分配利益的啊？那接下来谈谈第二个目标吧，就是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直觉上比较难以理解的。它这个质量控制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就在结盟之前，各家的白炽灯泡的这个产品规范其实都是自己定的嘛，然后销售时候也是各自为战。那在结盟之后呢，产品的标准化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做的事情。那首要的原因呢，当时因为就是公司之间原本用来相互提防的这个专利壁垒消失了，但是核心问题呢，还是成本。 就成本是因为标准化以后呢，像玻璃灯泡的这个玻璃的部分，然后还有灯座这些核心的零部件，以及它整个生

0: 产灯泡的生产设备都可以做大规模的一个采购，那对于零件和设备厂商来说也比较方便，所以说他们去推标准化主要是为了降成本。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成员联盟是成功的把原本比较混乱的一个灯座的规格统一成了只有几种口径的模式。那最常用的两种中性口径代号是 E26 和 E27， 另外一种比较小的口径是 E14。 这里的 E 呢都是爱迪生那个首字母 Edison 的那个 E。 灯泡的螺纹口和灯座是一一对应的，你把这个灯泡选在那个灯座里面选紧就可以通电。
1: 哦，原来这个 E 是爱迪生的意思，因为最近我刚刚买过灯啊，所以对于这个口径的这个代号还印象很深，所以这个统一的动作其实是在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这个阶段才做成的，那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对，不然的话像这个手机充电的这个接口搞了这么长时间才统一的话，其实还是蛮烦的。
0: 嗯，就是有一种什么秦不仅统一了六国还统一了网易社那种感觉。
1: 什么梗？好吧，有点道理。那么除了这个部分的统一，我觉得这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那他们还做了哪些产品质量控制这个工作？
0: 嗯，他们还其实决定了白炽灯的一个长期技术发展路线。因为虽然当时白炽灯已经是一个成熟产品了，但是肯定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研发工作了。联盟选择路线就是他们希望研制一些照明效率更高的灯泡，这个点比较复杂，我们后面再详细展开。那简单来说呢，联盟就是希望通过将白炽灯的工艺部件规格和技术方案标准化，来使各成员公司生产出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相似度很小的产品。
1: 那我这里其实有一个我一直对于卡特尔比较困扰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产品都基本上都一模一样了，那还有这么多的品牌有什么意义呢？
0: 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联盟搞产品统一的目的呢，它其实就是为了抑制各个成员公司之间可能存在一类竞争，就是我通过比较产品的质量和特色来试图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那如果说产品都一样，其实就没有什么可比的东西，你这个品牌价值其实是在被削弱的。
1: 我脑内冒出的画面是上学的时候大家要求穿统一的校服这种感觉。
0: 对，尽量减少攀比嘛。关于攀比呢，其实有论文提到了联盟之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它其实是一家欧洲的灯具公司叫海格雷德和通用电器在1938年之间，他们两个公司的高管有个通信。海格雷德当时不是菲比斯的成员，但是他依然指责通用电器放任了质量竞争。我们把这个通信的原文朗读一下，就是我知道完全控制此类事件很困难，但鉴于我掌握的其他信息，比如你的销售员声称极翼的灯泡至少比海格雷德灯泡好 3%， 我有点困惑，不知道你是否仍然坚持四个政府灯具承包商不以竞争方式证明各个品牌详细优越性的政策。
1: 哎，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其实你说攀比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违和，就是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在好像是一个非常习以为常的产品竞争，但是在当时的语境里面它其实被说成是一个攀比或者说是一个不良的企业行为。
0: 对，这其实核心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各方都希望维持原有的市场份额不变这个点，所以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那话说回来，菲比斯在产品标准统一这方面属实还是做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恶，比如说他们在1925年就对所有的成员公司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规定，就是普通照明用灯的平均寿命不得保证公布或提供除了1000小时以外的其他数值。
1: 啊，来了，就是开头讲到的这个臭名昭著的1000个小时。不过说实话，就是你开头提到的时候我实在没什么概念，就是1000小时的寿命对于当时的白炽灯来说算高还是算低啊？
0: 1000小时这个数字其实远低于当时质量水平的一个低啊。要知道爱迪生在1881年他弄出来的第一个商业灯泡它的使用寿命就1500小时啊，而把灯丝从碳丝改成钨丝以后呢，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其实可以稳定的保持在2500小时以上。在美国甚至有一个1901年就开始通电灯泡直到现在还亮着。
1: 所以1000小时这个目标就是你都不能说它是开倒车了，就直接退到了这个起跑线之后了是吧？
0: 嗯，对，当你知道真相直接上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企业为了快速报废继而提升销量所动的一个手脚，所以说这也被认为是商业史上首次有计划和大规模的计划性报废的实验。
1: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事实就是这样啊。不过话说回来，我有个问题啊，就是1000小时它是怎么定的？就是它有什么，市场的啊，或者是消费者层面使用的这种洞察或者统计吗？
0: 嗯，这其实照理来说，大家动手脚应该会这样想，要不然就是比平均水平稍微低一点，这样不太显眼嘛；要么就是降得更厉害，就干脆几百小时就报废了，不是更好吗？就销售量不是更高吗？
1: 对啊，对啊。
0: 那据说1000小时这个数字是菲比斯的业务协调员们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测算出来的，当然主要是经济啊。

0: 为灯泡的平均寿命在1000小时的基础上，如果每提升10个小时，全球的灯泡总消费量就会减少1%，所以1000小时对应的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潜在市场规模。而在技术方面呢，他们是说，我们相信通过精细的制造工艺是可以把灯泡的寿命控制在1000小时左右的，所以说最后这个数字就被写入了决议。
1: 所以就是他们画了一条所谓的这个灯泡的使用寿命和最终它这个市场规模的这样一条曲线，对吧？然后最高点就是在这个横轴是1000小时这个地方啊，但我觉得还是一个完全的毛咕咕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怎么可能这么准，就是在1000小时，完全就是这种办公室动动嘴，工程师跑断腿这种事情。
0: 对，联盟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做嘛，所以他们在1925年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1000小时委员会来协调和监督相关的执行工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3: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

0: 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1: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0: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1: 你有没有投资啊？
0: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1: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0: 好嘞。
1: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0: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1: 哦，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现在我们来明确一下执行层面的目标是什么。那生产端就是要设计和生产出能够稳定的点亮1000小时就坏掉的那些灯泡，然后销售端呢，就是你完全不能以这个灯泡的寿命为卖点，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完全的消除和限制质量的竞争。
8: 我觉得销售端还好说啊，就是生产端这个就是原来所谓产品质量的控制，就是指这个点啊。我觉得这个难度比要生产什么几千小时的更长时间这个灯泡更让工程师为难啊，就是你这个1000小时怎么来检测呢？怎么来生产这个东西呢？
7: 对，工程师就先发难了，说你这个1000小时的标准检测方法是什么呀？你这个电压是什么水平？实验室是什么条件呀？这个寿命是怎么算的呀？你得先把这个标准定好了，而且大家都要服，我们才会去做。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各家公司的实验室其实是高频的把自己的这个测试情况，然后测试的条件，还有这些研究报告扔来扔去，还都要抄送自己公司的那个董事会一份，你看我们干的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呢，大约持续了3年，才把整套的检测方案确定下来。就检测标准定好了以后，那根据菲比斯的规定，所有待销售的产品都要通过双重的检测，就是各家公司要先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抽样试一遍，然后把实验的数据和另外一批样品送到菲比斯的这个瑞士总部再测一遍，然后最后呢就会获得这批灯泡的平均寿命。然后接下来就是商人们上场时间了，那跟配额制类似，针对平均寿命的控制也是采用经济手段
8: 啊，也是不知道这些工程师当初干这些实验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啊。不过你说到这个经济手段，大胆猜测是不是就是还是跟前面那个销售配额一样，就是靠罚款呗来控制
7: 啊？对，还是罚款。那菲比斯还是设计了一个梯度的罚款规定，它规定是只有平均寿命在800到1500小时的灯泡才会被认为是没有缺陷的产品，就可以不交罚款。你离这个平均水平越低，罚款量越少，但是你如果这个灯泡的品质过高或者过低，都会触发更高额度的罚款。那我们还是举个例子啊，假设这批灯泡是此前白炽灯的平均质量，就是寿命超过2500个小时，这种类型的灯泡每卖出去1000个，公司就要缴纳100瑞士法郎的罚款。另外，这个1000小时的寿命规定不仅限于内部抽真空的这种传统的白炽灯，也适用于就是一些新型的白炽灯，就是内部充惰性气体那种模式。那充气白炽灯在技术上实际上可以实现更长的使用寿命， 但是这个就问题就来了，你想把它寿命往回压就更困难了，然后在技术推

0: 规定来搞了吗？
1: 只能说经济手段真的很有效，就是在这个1000小时规定出台以后，所有联盟企业的工厂确实都在往免罚款这个区间段努力。可以看到，到了1932年到33年，所有工厂灯泡都可以做到把他们的平均寿命控制在1500小时以内，然后各工厂之间的质量差异度也越来越小，而且灯泡的整体的寿命是非常接近于1000小时，可以说是完美回应了菲比斯早年假设，就是你们能做到这一点，然后他们真的做到了。
0: 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些工程师他们努力了很长时间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这个产品的技术退步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一条线上。怎么说呢，有点无奈吧。
1: 顺便一提啊，在发现灯泡寿命可以通过质量来控制以后呢，这些公司还考虑过一些更复杂的所谓的联动控制的方案。比如说美国司法部在1937年就披露，通用电气甚至跟一些手电筒的电池制造商合谋过，他们希望把手电筒的那个灯泡的寿命和它的电池寿命匹配起来。那原本上你把一个灯泡的寿命耗尽，你需要有3节电池，你就你换两次电池，就第一次放进去然后换两次电池以后才会把这个灯泡给弄灭。但是他们最终希望说，你1节电池的电量用完，这个手电筒的灯泡也就报废了。那通用电气预估，就是如果我们达成这一切，这样做的话可以让公司的手电筒业务增长60%。
0: 这手电筒是亮了，但这个良心是打打的黑啊。好吧，刚才岳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卡特尔的第二目标，就是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其实就是我们开头讲到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计划性报废的思路。很显然，这其实是一个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的一个企业行为。
1: 我想先谈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性报废是公司自己决定，或者说通过卡特尔内部密谋来决定的一个结果。消费者对于技术退步的知情权其实完全没有得到保障。那这种隐蔽性很强欺诈是整个计划性报废里面最受唾弃的部分。不过严格来说，损害消费者利益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是在讨论垄断时候直觉层面很常见一个结论。那深究起来可能会有一些修正的空间啊。在1000小时寿命这个案例里面，所谓的消费者权益就可以给出一些更明确的指向，我们再做判断。首先前面轻轻带了一句，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就是联盟选择技术路线叫研制照明效率更高的灯泡。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要引入一些物理知识啊。我们选灯泡的时候，现在一般都说我们要多少瓦的灯泡嘛，而且直觉上会觉得这个瓦数越高灯泡越亮，但实际上瓦数所表达的主要是耗能的速度。那白炽灯的通电过程中大量的电能其实是以热能形式耗掉，就是你这个灯泡很烫嘛，那剩下一部分才会变成光能去发亮。那照明本质上追求的是亮度，那它其实要的只有光的那个部分，它对应的其实不应该是瓦数的那个指标，对应的指标其实是我们现在用的另一个指标叫流明。那理论上是这样，那转化到白炽灯技术上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白炽灯这个特性是这样的，只有做到灯丝的温度越高，才能保证有更多的电能转化成光能，这个照明的效率才越高。但是如果这个灯丝的温度一直很高，或者你要求这个灯是快速变亮的话，那么这个灯泡寿命就会很短。
0: 好，非常感谢岳老师刚刚这段这个物理小课堂啊，因为而且我非常的熟悉，因为我最近刚刚在挑选一些护眼灯嘛，所以就是正好询问了一下 AI 关于这个瓦数和流明的这样一些问题，他把这些小课堂的大多数内容也给我介绍了一番。简单来说，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个白炽灯上面，亮度和灯泡寿命是一个跷跷板的两端，对吧？你不能两个都要，只能二选一。
1: 对呀，但是普通消费者在没有 AI 的时候其实搞不清楚这些问题的嘛。那更高的亮度、更长的使用寿命以及更低的电费，其实普通消费者全都要，你反正告诉他他就全都要，这个就会带来新的矛盾。因为在提供同等亮度的情况下，这个灯泡的照明效率越高，它的耗电量其实就越低，那对应你交电费就越少嘛。那高照明效率会导致灯泡寿命变低，但是它再怎么低，就哪怕像联盟这样做还是能亮1000多个小时呢。你偶尔换一个灯泡支出，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敏感度是比较低的，但是你每个月都要交电费，你对电费这个变动其实敏感度是更高的。
0: 我理解你想说的意思，是不是Phoebus 走的这个照明效率这条技术路线，或者说他定的这一个1000小时，如果我们不看他这个就是暗箱操作自说自话这一点，是这个一千小时这件事情本身实际上是既考虑了技术，然后又考虑了消费者的需求，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各种矛盾的权衡之下做出一个决定。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也不能说完全的是一个坏事，他们也有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在乎所谓的灯泡寿命这件事情，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我这大致是这个逻辑。

0: 意，就是你选了照明效率，你就绝对已经不能再选高寿命这条路线了。但是菲比斯的问题在于，就是他们是在高照明效率的基础上，把这个灯泡原本可以做到这个自然寿命继续往下压，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这么做的理由，我只能想到一个，就是他们就是想卖更多的货，也就是那个手电筒的思路嘛。而且你压减灯泡的寿命，还会导致一些其实很复杂的工艺调整，比如说你这个钨丝的成型方案要改。所以又很好笑的是，这个灯泡的寿命变短了，然后这些公司同期的研发成本还上升了。
1: 也就是说，从定性的逻辑上面来说，你压低这个灯泡的寿命，有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实际上按照定量的来看的话，压到1000小时这样一个水平，还是有点过分的。你不能完全的用这个考虑消费者的这个照明的需求这个方向来解释了。
0: 其实是这样的，你如果把低寿命、高销售量和我们前面说这个配额制再联系到一起，就会发现一组全新的、更大的矛盾。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联盟成员公司，就是东京电器株式会社，在1927年的例子。当时东京电器已经把传统、把制冷寿命按照联盟的要求开始往下压，它已经压到了2000小时。它同时还卖那个充气把制冷已经压缩到1600小时，很厉害。再加上日本的灯泡基本上当时都是走廉价多销的路线。当年公司就发现，我们这个技术思路太好了，销售额暴涨，同比涨了5倍。但是呢，东京电器在太阳神垄断联盟里面其实是一个就是比较边缘的位置，它没坐上主桌，给它的销售配额本来就比较少，那突然的这个业绩增长呢，就意味着你还要交高额的罚款，所以公司觉得很两难。他还给菲比斯写信啊，说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合理啊，我们依照这个联盟要求来做，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要交罚款非常的不好，你们可不可以改一改？
1: 就是你们给我定的这个线也太低了，我也没有怎么特别努力，或者我没有真的想要破坏这个规则，但一不小心就破坏了，我还要罚很多的钱，我就很不合算，是吧？这个意思。
0: 其实如果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嘛。
1: 对的，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对吧？这个是一个卡特尔，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的核心目标是保证稳定的业绩增长，还有就是各个公司势力范围内的这个制衡，所以它就必然难以去追求这个理论上的整个体系的收益最大化。因为它要那个实现制衡嘛，那在发展和制衡的总体矛盾当中，又会孕育出很多像这个效率和寿命啊、增长和配额这样的局部的矛盾。
0: 即使这样，太阳神垄断联盟依然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组织最完善的国际卡特尔，而且它确实靠着实际的运作，展示一个在盛极而衰的行业里面，依靠严格的计划系统和经济政策，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1: OK，太阳神垄断联盟的两个核心的目标，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了。我们上一期小历史节目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垄断的公司，是 IG 法本。我们还提到过，虽然他的那本介绍他的书的名字叫做《致命卡特尔》，但有可能他更像一个托拉斯。但 anyway 吧，IG 法本和我们今天的主角太阳神垄断联盟其实有一点很像，就是他们都是从盛极一时到无人知晓，而且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快的。所以说，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为什么会很快的走到一个消亡的结局呢？
0: 其实没有那么快。在1924年签订协议的时候，菲比斯原本是计划一直运行到1955年的。可以说，大家当时对于国际形势都还是很乐观的。但是到了1939年秋天，二战爆发了，那国家之间彼此敌对状态，就使得正常的商业活动都难以维系了，更不要说卡特尔了。所以到了1940年，菲比斯就宣告解散了。考虑到白炽灯也是非常成熟的商品，这段故事就基本上被淡忘了。但是到了战后的1940到50年代，通用电器在美国重新接受反垄断调查，部分关于菲比斯卡特尔的这个资料就开始被发掘出来。那更多碎片是遗留在了欧洲，比如说欧司朗的档案库里面，以及飞利浦的企业史里面。这些资料被利用起来，其实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了。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选题之前讨论的时候，岳老师跟我讲了这个背景，我还是蛮惊讶的。就是菲比斯这么大一个卡特尔组织的这个中枢，但是他这个核心这个总部本身其实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数据啊、记录啊等等一些很详细的资料，还得从各个就是四散的公司那边才去收集起来。这个让我们很难想象，就是在当时菲比斯盛极一时的时候，全球到底是有多少白炽灯泡是在这个制度下面卖出去的。
0: 这其实是一个我也很好奇的谜啊，这么大的公司到底能形成多大的结果？那尽管太阳神垄断联盟最后是崩溃了，但是它还给照明行业还是留下了一些阴影。一方面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他把不同口径的灯具的规格就统一起来了，这个作为行业标准是沿用至今的，包括肖老师买灯的时候还是用的这个标准。另外一方面，1000小时寿命这个技术倒退成果呢，是此后长期困扰着整个行业的，因为这个指标缺陷非常的刺眼，而且它长期限制了就是后菲比斯时代 长期的这个白炽灯销售还是沿用这个标准，所以说白炽灯是很快被更先进的这个

0: LED 灯和节能灯逐渐取代掉了。
1: 现在我们看一些 LED 灯的这个资料的话，都会发现它们理论上的寿命，这个几万小时是没问题的，就甚至可以达到十万小时，对吧？然后再考虑到目前，比如说像商品房的交易周期也比较的紧凑了，所以说很常见的情况可能是房子换了，灯泡都还没换。
0: 太阳神垄断联盟留下另一个糟糕遗产，就是消费品的计划性报废这个政策。商品的寿命和性能不再由材料和技术决定，它变成了由公司的消费者和消费目标决定。那在美国乃至全球市场，汽车、电器、3C 这些曾经的耐用品，轻松地把这个思路吃透了。最后呢，事情就变成了一年又一年的发布会竞赛，以及一些始终在期待新品的消费者，还有就是生命周期不断变短的现代商品。我们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对创新上瘾，没想到是在100年前就被资本做局了。
1: 可能很少有人会特别注意家里的灯泡是在用了多长时间之后才坏掉的，但光明总是伴随着阴影，魔鬼藏在细节里，而再小的细节也有可能孕育出巨大的魔鬼。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3: 我是常俊斐。
1: 常俊斐已经在《商业就是这样》实习两年了，是我们内容团队的重要成员，而且参与过很多期节目的内容准备，甚至是撰稿。
2: 那之前 Skype 那期节目就是常俊斐写的，还有好像比如说辣条那期也是他写的。其实我们之前就很想请他来亲自录制，但是时间一直没有碰上。那这期关于稀土的节目呢，也是常俊斐的作品，我们也终于请他声音出道。因为呢，他马上也要大学毕业开始职场生涯，这期节目也可以作为你的毕业小纪念。
3: 是的，刚好就是之前一直没有约上，然后只有在毕业前的这个时间是有空，然后我也在上海的，所以很高兴能够最后终于是参与进来了。
2: 那好，非常欢迎你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正式的节目。最近稀土一直是国际的热点话题，而在关于稀土的大国博弈这个话题里面，车企的反应是最强烈的。那五月就有媒体披露，代表通用汽车等汽车巨头的贸易集团给特朗普这些政府官员写了一封信，表示如果没有中国的磁铁稀土，我们可能暂时都要停产了。
3: 是的，我们平常总说的稀土它其实是17种金属元素，具体到实际应用，稀土磁铁可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产品，从手机耳机的扬声器到智能家居的传感器，还有汽车上大大小小的电机，稀土磁铁其实都是不可或缺的。目前需求最大、使用最广泛、性价比最高的稀土磁铁是铝磁铁。
2: 这个铝是金字旁加个女性的女，是这样写的。
3: 它的诞生、应用和通用汽车其实都有很紧密的关系。实际上最早发明铝磁铁的是日本的住友特殊金属公司和通用汽车的科学家，但是到了今天，日本和美国都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铝磁铁。
2: 哎，很奇怪啊。所以说我们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聊聊，为什么通用汽车作为铝磁铁的最早发明者之一，现在要反而依赖中国的铝磁铁了呢？
3: 首先我们还是得解释一下铝磁铁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这么重要。铝磁铁又叫铝铁硼磁铁，是第三代的稀土永磁材料。对比其他的永磁材料，它的磁性能最高，综合磁性能最好，而且由于加入了另外两种稀土元素铊和滴，铝磁铁变得更加耐热，磁力也更强。
2: 这两种稀土元素我就不解释具体怎么写了啊。那早在2000年，中国的铝铁硼产量就已经位居到世界第一了。根据日经中文网的数据，中国的铝磁铁比日本的便宜30%左右，可以说是一个量大便宜、性价比极高的产品。
3: 但是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下，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今年4月4日曾宣布，对七类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其中就包括了含铊和含滴的铝铁硼永磁材料，这才有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封代表通用汽车等大车企的信。
2: 1983年，住友特殊金属和通用汽车的科学家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各自研发出了铝铁硼的永磁材料，但是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各自国家这些汽车厂商将在未来丢失掉这个领域的领先优势。所以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呢？
3: 通用汽车其实在发明铝铁硼磁铁以后，很快推动了它的商业化应用。1986年，通用汽车的子公司

0: 麦格昆茨开始专门生产铝磁铁，用在汽车的安全气囊和传感器上。它也逐渐成为了美国最大的稀土磁铁公司。这家公司有多关键呢？它不仅掌握了铝铁硼磁铁的研发技术和制造工艺，还拥有制造基地和专业人才。它不仅给通用汽车提供零部件产品，它还给美国的精确制导弹药、战斗机还有计算机供应铝磁铁。所以它最大的客户其实一度是美国国防部。
1: 但是就是这么一家听上去很重要的公司，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呢，却面临一个叫剥离出售的命运。这个跟当时通用汽车一个战略调整是很相关的。
0: 历史上，通用汽车一直在不断的整合、拆分、重组。1980年代，通用汽车不断的扩张业务版图，通过多元化推动增长。在汽车主业之外，领导层不仅决定花27亿美元买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休斯飞机，还以25亿美元收购了 EDS 电子数据系统公司，进入了技术服务行业。这些巨大的资本开支和臃肿的组织，给公司的未来发展埋下了很大的隐患。到1990年代，通用汽车的主业在美国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表现越来越差。1991年的时候，它的亏损额达到了 44.5 亿美元，比福特的亏损额多了一倍，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下降到 34%。管理层因此开始大量裁员，并剥离那些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子公司。
1: 当时通用汽车的情况很微妙，它的盈利其实不是靠它汽车业务，而是主要靠它的金融业务。那汽车的零部件或者是相关的零部件业务呢，在销量不佳的情况下呢，就变得非常的拖后腿。那通用汽车就因此决定要把零部件业务从整个公司当中剥离出去，并且卖掉其中的一部分工厂和公司。那就这样，我们前面提到这个麦格昆茨就进入到了出售的名单。从现在看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决定。
0: 当时不被通用汽车的管理层看中的麦格昆茨，这是中国的稀土产业求之不得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就曾在分析内蒙古的经济发展时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但中国的稀土产业当时并不成熟，企业大多靠出售原材料来赚钱，最缺乏的其实就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的能力。
1: 那所以说，当时有两家公司，一家叫做中科三环，一家是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这两家公司决定抓住通用汽车出售麦格昆茨的这个机会，拿下当时美国手上的这个铝铁硼永磁材料的关键技术和工艺。
0: 他们找到了美国商人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组建了一个明面上由美国人领导的投资财团，向母公司通用汽车发出了收购邀约，最终在1995年的时候以7000万美元拿下了麦格昆茨。
1: 这里插一句啊，就是这个小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他有个很著名的身份，就是他是水门事件检察官的儿子，所以大家对他好像是有一些天然的信任。那这笔交易当中，两家中国公司是拿到了麦格昆茨至少 62% 的股份，这个也引发了美国当时的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注意，他们觉得说这个出售案是不是要审查一下。但是呢，审查的最后结果是跟财团达成协议，给这个收购亮了绿灯。那对应的只有一个主要的要求，就是中国公司在10年之内不得把麦格昆茨的生产设备或者生产的岗位迁出美国。
0: 不过在2年后的1997年，这两家中国公司就将持有的麦格昆茨的股份转让给了东方有色集团，也就是今天的香港上市公司五矿地产。虽然麦格昆茨在宣传上仍然强调自己是一家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安德森的美国控股公司，但实际上他到了2003年的时候就已经关掉了所有的美国工厂，并且把生产设备连同工艺通过中科三环运回了中国。
1: 所以说现在我们再去看麦格昆茨的生产基地在哪里呢？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泰国。
0: 回头来看，出售麦格昆茨是通用汽车当时为了提升公司业绩，避免陷入破产的无奈之举。1995年的时候，美国媒体采访了一位麦格昆茨的员工，他觉得麦格昆茨不是通用汽车的负担，他们在1周7天每天12到15个小时的工作，却被管理层冲进了马桶。
1: 当下呢，特斯拉、通用这些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公司正在投资并且尝试生产一些不含稀土元素的永磁材料，但是从研发进程来看呢，这些新的技术呢仍然是一些前沿的思考，那铝磁铁仍然是比较主流的一种永磁材料。那没有人能够想到，这一桩仅仅7000万美元的收购案会在30年之后给美国工业带来这么大的挑战。
0: 制造业的失去没有那么容易追回来。商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1: 下期见。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看行情，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第一财经广播，
15: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6: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8: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9: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 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4: 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十万亿，你投资他十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那从我认为啊，除了说 AI 进入推理时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众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去年比前年高得多。因为去年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AI 应用，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具象化的东西。但现在我们一想，哦， OpenCloud 小龙虾很火，对吧？然后包括什么蚂蚁的阿福，什么千问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等等，大家有这个具象化，知道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现阶段会演变成一种 AI 焦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 AI 买单的这个人数逐级的上升。当时这个千人去腾讯总部去免费去安装小龙虾，它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消费者愿意去买单，最终你每个月我买这个大模型的钱，我消耗 token 的钱，我就像你去充腾讯视频去充爱奇艺会员一样，大家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 AI 最大。

0: 大的一个进步，最终要由消费者去买单。那么，在推理成为算力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啊，我们认为啊，从有一个组数据啊，在2026年全球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规模能达到1450亿美元，占比整个我们讲这个推理环节相关的一个52%，而且首次推理是能够超越训练芯片的。大家知道这个一直讲推理讲这个训练有什么区别啊？训练是训练什么呢？大模型，什么 OpenAI 的 GPT、 谷歌的 Gemini 对吗？包括国内的什么千问、豆包、 Kimi 等等。那么推理是什么呢？推理是使用大模型。我们现阶段其实大模型已经从24年开始，这个叫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外基本上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们认为是已经定的，国外先不谈对吧，国内你第一档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 DeepSeek， 比如说大家了解的像什么 Kimi， 然后包括像豆包对吧，你再往下一层千问，包括腾讯的元宝，你最早做的这个百度的什么文小言、文心一言，现在还有人用吗？几乎没什么人用，就梯队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在大模型的梯队明显情况下，其实算力的一个训练，这个算力的一个训练需求远没有推理来大，而且从年复合这个增长率来讲，那么推理复合增长率超50%是远高于训练芯片的20%，所以这也标志着AI 产业已经从原先的一个造模型，现在已经变成什么用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中国推理市场我们认为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 token 消耗量将实现370倍的惊人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年复合增长高达多少，330%，现在多少年，2026年，也就是未来5年每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能高达300%以上，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背后代表了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我们说实话啊，在 AI 时代下，如果拼硬件，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于高端芯片啊，包括你光刻设备啊等一些掣肘，其实中美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英伟达最先进的 GB300， 你国内的你任何厂家相对于它的一个芯片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对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在应用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消费者，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他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再举个例子，新能源车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迅猛，就是有足够的一个消费群体，才会诞生比亚迪、华为智选等等一系列。所以在如果说在上半场 AI 硬件的一个时代下，中美的一个博弈对抗，那我认为还是中国相对是处于一个追赶方，但是在AI 应用的一个争夺下，我们认为至少我们是有资格甚至是略超于美国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市场。而正是因为本土化的一个场景，以及显著的我们讲不过我的一个人口优势也好，成本控制优势也好，这是为国产算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什么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在推理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究竟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一个投资机遇？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哦，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

0: 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那么我前面讲呢，就相比于极致追求训练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你比如说我要必须要拿英伟达的卡，我必须要拿这个英伟达的 GB200 GB300， 但是在推理市场是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实际部署中的一个成本效益和能效比，就是我需要性价比，我不一定需要最高端的一个芯片，但是我要好用。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颠覆了大家对 AI 的一个认知？因为 DeepSeek 我并不需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我可以通过推理，我可以通过我比这个英伟达更低的一个成本优势，接近于这个 OpenAI 的一个训练结果的一个数据，这个叫质的飞跃。那么同样你可以想象，在推理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追求什么能效比。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在中国 AI 算力国产替代下，它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在什么呢？在整个提到这个 AI 也好，我们核心的还是芯片，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背景下，我们是被这个相对来讲啊，就高端制程的芯片是等于是被海外是封锁的状态，对吧？你想全球 AI 芯片产业链上游设计以英伟达为首的是被什么美国去限制，然后包括设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讲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皇冠那颗明珠光刻设备，荷兰的阿斯麦，对吧？韩国的存储 HBM， 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我们去制造去封装做一些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说2纳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个制造，包括日本的材料光刻胶，对吧？特气等等，全部以他们为主导。所以国内是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那么这也是严重制约了我们讲这个中国 AI 芯片的供应。那么2024年中国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0亿美元，那么只占全球市场的 14%， 远低于在传统芯片上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大概 30% 到 35%。 那传统芯片是什么呢？比如说模拟什么电源管理，对吧？功率半导体这些东西，就成熟制程的一些芯片，我们是可以做到自主化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产业，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需求同样是非常迫切的。而在国产替代需求迫切的一个背景下，政策东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2年我就不一个念了，从22年到25年所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国产化率半导体的一些支持，对于我们讲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支持， AI 相关的一个支持。我再插一句，可能我这个 PPT 上没有写，就是说我去年我记得发过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一个行动纲要，就提到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甚至比这些这个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扶持更重要，提到一个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就什么意思呢？现在 AI 那个腾讯的那个姚顺宇说过，说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所有的 AI 的工具， AI 的大模型哪怕停滞不前，所有的停滞不前，就以现有的一个这个工具就能使当前我们讲社会的生产力提高10倍甚至是100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会用 AI 的人没有这么多。提到一个在那个去年的行动纲要里提到一个叫2027年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要达到 70%， 到2030年要达到 90%。 我觉得这个普及率是我们讲对于 AI 应用看好更加重要的一点。那这是以上对于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支持，对吧？有政策，有需求的迫切性。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什么呢？投资机会。那么从 AI 推理或者说我们讲 AI 应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反推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有人说，哎，你不是讲 AI 吗？为什么还提到半导体设备、什么材料、AI 芯片？就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

0: 我一开始不是问大家说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吗？包含哪些吗？但是我想问，再问大家，A 股当中纯正的 AI 应用的股票，你们能我给出哪些？其实不太能。其实现阶段大家想，不妨想一想，每一次炒这个 AI 应用，什么涨得多？传媒，对吧？什么昆仑，什么蓝色光标，什么中文在线、万兴科技这些等等，但他们只能代表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冰山一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叫 AIC 端。其实我们认为获客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做 C 端想要做爆款，有没有可能能做出来？有，一旦做出来那是暴利，对吧？那就要重新出现一个字节跳动。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当前国内的流量入口已经被大厂完全吞噬了。微信，对吧？你们现在手上用的，抖音，对吧？基本上就是被字节、阿里、腾讯三家包圆了，其他可能一些小的去瓜分。所以你要再另起炉灶做一些小的端口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应用？模型即是应用。什么是应用？我们认为，在流量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要考虑，如果应用有机会，我 token 消耗算不算？为什么说真正说第二波炒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网速科技做这个 CDN 第三方 CDN 节点呢？它涨得比这些传媒类公司涨得更好，因为它阶段是有稀缺性。我去挖金子不一定能挖得到，但是我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所以大家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国内推给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化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有比较明确的逻辑的？所以从前到后我会讲设备、材料和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在去年，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判断，还没有这个 open call，还没有说春晚，什么元宝撒钱，千问请你喝奶茶，豆包冠名春晚，还没有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断定在2026年，今年是先进制程扩产确定性的一年，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2024年。中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约为25%，但是这个25%当中是有参差的啊，就是半导体会分一个前道和后道，就什么意思呢？通俗的讲，就是前道设备我是在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前所有的工艺是之前，后道设备和后道就是我已经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后，后面的打磨、后面的封装测试，这个叫后道，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领域当中，后道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国产化、自主化，因为你看国产化率，清洗50%，热处理40%到50%，包括刻蚀、包括去胶，都还不错，对吧？所以你看，其实从去年也好，到今年也好，后道的一些设备相对于相关的个股涨幅会少很多。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智纯科技。这家公司也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就相对于啊，就现阶段来讲，如果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涨幅相对于中国后，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呢？后道相对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要讲的现在要攻克的，就是前道，为什么呢？因为国产化率低，部分目前前道设备国产化率相对比较高的，像 CMP、抛光电、抛光液，包括像这个薄膜沉积。有20%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光刻机、涂胶显影、量测、离子注入，基本上是5%左右。所以，如果从国产化替代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哪里缺我们补哪。所以哪边的一个，比如说潜在蕴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更大呢？肯定还是前道。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

0: 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1: 李伯伯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伯伯加油，多加油！
1: 叫伯伯加油，叫王云加油！
3: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而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个设备的机遇，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去做 AI 应用，去看好这个方向，但是设备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随着当前 AI 大模型的一个参数规模，每6个月会翻倍，那么推理的一个需求是每3.5个月会翻倍的一个速度去迭代，你可想而知，那么如果 AI 芯片的一个性能也要同步保持，同级别的一个提升，那会直接推动整个芯片制造业会从什么7纳米先进制程的一个平面结构逐渐转向什么3纳米5纳米到 3D 堆叠先进封装，那么同时在2维和3维的一个空间上去提升晶体的密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整个前道领域，我给出设备类型当中我认为潜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光刻，第二个刻蚀，第三个薄膜沉积，第四个就是建核设备。那我认为现阶段这4块是对于半导体设备要求更高需求更广的，也是这个叫毛利最高的行业。那么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0到1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啊。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00，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9: 第一财经广播，
20: 股市，
21: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5: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0: 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去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定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因为这三块，尤其是12寸硅片啊、光刻胶啊、特气这三块，国产化率比较低，它拉低了整个国产化率。也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三块攻克，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率也能提高。那还是从国产替代的角度上来讲，哪里缺哪里就有投资机会，哪里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波动率就大，波动率就高，对吧？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尺寸硅片能占到整个材料的33%，三分之一。然后光刻胶、气体包括光演模板，那么这几个领域，那已经是划分掉60%左右。但是我要讲一句啊，我为什么把材料放在设备之后呢？因为材料的市场规模，我只讲市场规模，全球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你想嘛，半导体材料的需求大还是设备的需求大？所以材料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对比设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先是设备涨，每次都是先设备涨，涨完之后材料会涨，材料涨得快，但是持续性都不强。所以大家记住，就如果下一个周期再去炒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过程，就设备涨完，材料开始涨，做一波结束，我们可以安心走人，不要考虑去长期持有，因为材料的一个周期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罗列啊，主要从这个12寸硅片，主要的这个国内相关企业就是沪硅，力扬微虽然也有涉及，但是整个从公司的规模各方面对比沪硅还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光刻胶像南大、雅克，包括我们没列的像桐城新材等等，然后球形硅粉啊相关的一些什么飞凯、雅克、联瑞新材，然后高端环氧树脂塑封材料华海成科，对吧？CMP 这个抛光液、抛光垫的鼎龙、安吉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每一轮，如果是炒到一些半导体、国产化设备、国产化材料，就间歇性只要市场有表现，这些股票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波动记忆，都会有一些这个跟风的一个上涨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国产芯片，就是推给芯片。那推给芯片。我们来看一下，在2024年，全球 AI 市场规模约为1100亿，英伟达是独占90%，就基本上是垄断了。你剩下所有的什么博通啊、AMD 等等，它合计约占就5%。那么同期，中国的一个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1亿。由于高端这个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进口受限。国内企业是无法买到英伟达的高端版本的芯片的，就 GB200 你买不到的，300你更别想也别想。买的比如说是什么
那个 HR 跟 H

0: 200。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从政策上来讲，对于进口英伟达的一些芯片，阉割版的芯片是有一些相对我们认为这个不鼓励，对吧？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导，我们还是如果在性能同等的情况下，尽量去用一些国产的版本。所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英伟达在国内的 AI 芯片市场总份额是70%，是远低于全球的。但是这是在一些我们认为就是不是特别高端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高端的一个产品上，英伟达在国内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还是啊，但凡讲到国产替代，哪里缺就补哪，哪里缺哪里就有机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既然有这个缺口，有替代的一个需求性和迫切性，那这里就是有机会。相较于极致追求性能的一个 AI 训练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跳过了大模型。我也讲了，就大模型这一块，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是稳定。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教会人去用？那推理远比训练更重要。我前面一开始就说，对于推理芯片，我不需要算力芯片那么高，这个那么极致的一个性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效，我需要的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能效比。那这种情况下，国内在推理市场是占据比较大优势的一些企业怎么去用？因为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双重推动下，比如说像华为升腾啊、寒武纪、阿里平头哥、百度昆仑星，对吧？必任摩尔县城，还有什么没上市的什么穗源等等。那么这些 AI 芯片的一个企业，在有限的一个技术支持下，已经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突破。
1: 第一财经广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去关注包包、王莹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在弥补这个英伟达相对于这个国产留下的一些缺口，已经开始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填补的一个作用，而且并在互联网相关的一个客户已经是实现了数十亿规模的一个批量销售，那也是充分证明了就 AI 芯片这一阶段已经是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且是在进入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更重要的是，在推理端，我一直在讲，在推理端我们国产的一个企业是大有所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推理相关的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遇。那这里我们的一些运用啊，因为国内的 AI 芯片的公司，因为技术的一些原因，对吧？我们只能说每一家锚定那么一几个两家公司。比如说像升腾，主要是合作的企业是华为自家的，包括字节；寒武纪主要是合作的是字节；昆仑星因为本身就是百度的啊，所以它主要是合作是百度；穗源主要是扶持跟这个腾讯，包括阿里的平头哥啊、海光啊、星源。那么其中呢，我多讲一句，上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对吧？有一些还没有上市，有一些它不会上市，比如说华为、升腾。但我要讲一句，就是在推理端，华为、升腾一定是绕不开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觉得现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当然这里呢，我只提到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其实我没有在 PPT 上展示的，比如说云端，对吧？你 token 消耗的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云端是不是也有机会呢？也有，对吧？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就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时代下，其实我们不单单只要盯着应用，反推上游是不是有更加确定的机会。今年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 不再是像去年像前

0: 年，因为北美的一个涨幅过大，我们国内要涨，就是北美涨得多了，北美涨10倍，我们涨个1倍不过分嘛。今年的逻辑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要注重自身。那回到我开头讲的，我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关注中东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更加要把目光从远端的中东聚焦到我们国内，聚焦到我们当下的市场，因为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会有更加广阔或者说更加明确的一个投资机会。好吧，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长沙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汇成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观看我们上午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关注点特别多，或者说我们的选择可能也特别多。当然，这看什么样的分类。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的话，是昨天还跟很多特地从上海、从全国好多地方，包括长沙本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起碰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说，其实投资的方向特别少，我们能关注的就是权益。在权益市场里面，今天情况如何？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会不会掏出手机？颜色是红的还是绿的？涨幅怎么样？跌幅或者如何？甚至于技术指标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投资的维度在这一些，也有些时候我们的投资维度在更高远。所谓的更高远，在金融圈子里面，在卖方研究的视角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宏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想听一听宏观的相关话题，没有错吧？接下来非常非常开心啊！掌声有请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有请。
2: 各位上午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当然，比较相比于前两位给大家这个讲的非常具体的投资建议呢，我这边讲的可能跟大家的投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更多的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理解现在的市场的一些线索吧。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3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3月会议，大概上周吧，它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正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2%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 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
3: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呢？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2: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5: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6: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今天您将听到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这2年呢，预制菜的市场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其实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呢，预制菜它确实是缩减了餐馆饭店的运营成本，同时呢也降低着不少消费者的做饭的门槛。但是呢，多数的消费者的眼里啊，人就是什么呢，谈到预制菜就会色变。所以消费者他真正拒绝的是预制菜的什么呢？即便是这样，预制菜的市场依然是受到了资本的追逐和热捧。如何在满足餐饮效率的需求和保障消费者体验之间来找到平衡呢？我们今天啊，就预制菜的话题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你好，汪总。
9: 哎，崔琦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这期这个话题我想就这两年汪总可能也是接触的比较多，就是大家想跟你聊的这个
9: 预制菜
0: 也非常的多啊。你平时自己点外卖或者是下馆子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说哎你知道了吃到的这个是预制菜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9: 啊，坦率的说，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因为我和跟大多数消费者不一样，因为我一方面有作为业内人士，
0: 对，
9: 一方面我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所以呢，我会分不同的场景，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就是能接受的场景，就比方说我在比较时间赶的时候，快餐、团餐、外卖，甚至有时候晚上一些深夜食堂，当我开会追求效率，解决我的温饱，或者不想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只要这个
0: 能填饱肚子，
9: 对，只要它能达到食品安全，这是我第一个要求。然后呢，口味过得过去，我就能接受。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是预制菜方面，我们把它理解是工业化的善意，那它降低了成本啊，它让我更快的可以吃到东西啊。但同时我觉得什么时候不行呢，就是最近也是有一些热门的一些话题啊，打着现炒啊 降薪啊这些口号的一些中高端餐厅，或者甚至于人均几百上千的宴会的这样的场合，这种地方端上来的是复热过的预制菜，
0: 嗯，
9: 那我觉得这就是欺骗啊！我觉得消费者不在这种地方消买的不仅是食物，
0: 嗯，
9: 他要的是体验，他要的是信任啊！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根本就没说这是预制菜，而卖的是预制菜，我觉得这是对于一种，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更注重的现在不光是温饱，是一种餐饮文化的一种理解和体验。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对这种餐饮文化的一种亵渎。
0: 嗯，那提到这个预制菜的话，其实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西贝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啊、
9: 嗯、对对对，
0: 那么最近又有一个新闻了，就是说西贝的这个易主了、嗯、
9: 对对对，
0: 也不是叫易主吧、嗯、就是他的这个CEO 决策者是更换了，
9: 对对对
0: 啊、
9: 嗯、
0: 所以就是这件事来讲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业内人士能不能来评论一下就这个事情。
9: 嗯，其实呢我们都是熟啊，我们都熟
0: 熟的话，嗯，到底怎么说，
9: 很多东西讲起
0: 来，但是我们也想知道，
9: 对，想知道啊。 OK， 那其实呢我们贾总是我们客观的说啊，贾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匠心、
0: 嗯、
9: 非常务实的一个人，也非常这个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干好，愿意给餐饮消费者去把这个好的食物给消费者去体验的这样一个人。
0: 嗯，
9: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是技术性操作上面的问题吧。
0: 嗯，
9: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
0: 面对舆论的这个处理方式，
9: 相对来说，对，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当年这个现在发酵的这种乘以的几何型的这种发酵的扩散能力太强了。
0: 对，
9: 而且呢。现在很多外面的自媒体他会断章取义，
0: 嗯，
9: 就有你放一个五分钟的那个录音或者说视频，可能他就取了里面的两分钟，那里面的意思可能会完全，中国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包括对一些菜品也不是谁都了解的，
0: 嗯，
9: 到底今天预制菜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其实国家最近已经有了一个标准，
0: 对，
9: 但是我们满天飞，消息满天飞，
0: 嗯，
9: 到底什么是预制菜，现在大多数情况大多数消费者是不知道的，
0: 嗯，
9: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0: 对，嗯，那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说预制菜它出现确实是降低了这个成本，也是提高了效率的，
9: 嗯，
0: 这种优势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能够看见的，
9: 嗯，
0: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内这种优势它没有能够完全转化成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普遍接受度，反而引发了大家这么强的这个抵触的情绪，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食客，他真正抗拒的到底是什么呢？
9: 对对对，我认为我完全同意这个崔琦的这个观点，就是预制菜本身，我觉得
0: 他没有错，
9: 他没有原罪，
0: 对
9: 对吧？他是来想把自己，这只是我们餐盘当中的一种选择而已，
0: 嗯，
9: 啊。那我觉得错的是场景的错配和信息的不对的，
0: 怎么讲？
9: 啊，那我们说就是什么？就是预制菜它本身是一种工业的这种效率和农耕文化情感的这种碰撞，
0: 嗯，
9: 我们今天消费者真正抗拒的，我认为不是预制这个技术动作，而是对失去灵魂的这种口感，或者说被剥夺的选择权，这是消费者的这个一个难受的地方。我们中国人餐饮文化里面，锅气、现炒，这都是我们需求的东西，对吧？
0: 对。
9: 但往往大家一听到预制菜，就觉得口味的同质化、口感的流失，最终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很多商家把预制菜变成了万能胶。不管什么菜都往里面塞，就是不好东西，大家现在听到预制菜就等于劣质菜，就不好品质的东西全部都是预制起来了，
0: 哦，
9: 啊，所以导致消费者把预制菜等同于廉价啊、不新鲜啊、科技狠活啊，
0: 嗯，
9: 这种现象一旦形成，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来。
0: 嗯，确实，也就是说，就我们平时如果说想下馆子，
9: 嗯，
0: 就希望看到那个明亮厨房当中那个戴高帽子的厨师在那边现炒 啊，
9: 啊
0: 这种。

0: 锅气，刚刚你讲的。
1: 但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去餐馆，我们也需要时间，我们在那等了。如果真的每道菜都这样炒，你可能吃饭只需要半小时等等。大家就最好我点好菜就赶紧上菜，哦，我客人都到了。但其实预制菜这个东西在我们10年20年前就有了，大多数餐馆很多凉菜都是预制的，因为你可以在工厂预制，也可以在餐馆预制。很多凉菜素鸡啊，什么大排，它可能都是我们面馆都是在那个他提前可能一天早上就弄好的，
0: 嗯，
1: 然后因为量也很大吧，中午也有，晚上也在卖，所以会有很多预制的东西，
0: 嗯，
1: 只是我们要看它是不是保证了品质。
0: 嗯，很多的人他说他反感的其实不是预制菜本身，因为预制菜这个东西它提及虽然是这两年才提及的，但是它存在其实很久之前就存在了，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卤味，对吧？它其实你说它不是也叫预制菜啊？对啊，都是事先都做好的。
1: 对啊。
0: 那大家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不知情这件事情对消费者来讲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汪总，你怎么看待这个知情权在预制菜当中的这种重要性？
1: 好，我有不同的见解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我觉得知情权是很重要。但它是个底线，它不是解药。
0: 因为大家是不知道哦，你这个菜到底用的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1: 啊、
0: 你这个肉到底是新不新鲜，还是说这个拼凑出来牛肉是吧，是挤压出来的，还是怎么弄，就是我不知道。
1: 对，但这是个底线嘛。对，你想知道，但它不是解药。因为你就算你知道了、
0: 嗯、
1: 你不想吃你就还是不吃。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健康你还是不会去吃。
0: 对。
1: 你觉得这个食材你可能会觉得不新鲜，就还是不，它还是不新鲜。所以我觉得知情权这个事情是一个底线，不是解药。如果知情权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餐厅都会贴上本店使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那还去吗？对不对？消费者现在觉得是我不知道啊、我就不去了。
0: 嗯，
1: 那如果今天西贝说本店采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去吗？那肯定也不去啊，对吧？所以不是知情权的问题，是大家对预制菜这个菜品大家有意见，大概率如果贴上预制菜就不去了。那么知情权解决的问题是欺骗，我说欺骗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不好吃和不健康的担忧。
0: 那如果说我这一家店、
1: 嗯、
0: 我虽然说告诉你是预制菜、
1: 嗯嗯、
0: 但是的话我标注一下，比方说我这个虽然是预制菜、
1: 嗯、
0: 但是我是用
1: 提前预制，
0: 对，还是用的哪些食材、嗯、还是几点钟到几点钟做的，是怎么做的啊，或者说是哪些是现炒的，哪一部分是怎么样。如果说的这么清楚，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会买单吗？
1: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信任权的问题，不是知情权的问题。
0: 嗯，
1: 消费者信任的是预制菜的原料来源，添加剂使用是最终的口味还是原来的度。如果行业不能通过透明化的生产，比方说我们中央厨房的直播啊，来建立信任，
0: 嗯，
1: 仅仅靠这样一个标签只能把消费者推向更远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一样，咱们俩开个两个不同餐馆，你把餐馆上面写的我是用预制菜，然后我这预制菜什么什么，而我远程把我的中央厨房，
0: 嗯，
1: 我的预制菜的中央厨房在那儿直播，我觉得消费者会更来吃我的餐厅。
0: 哎，
1: 溯源这更重要，信任权更重要。
0: 确实
1: 并不是什么这个，因为最终大家都会理解，一旦这样看到了，就是我前面开始说两种人，我要赶紧时间快，我要注重食品安全，当我看到那个中央厨房食品很安全，时间很快，我就不大会去再去追求好不好吃啊，对吧，这种问题。因为好吃有时候跟这个是冲突的。
0: 嗯，确实，就是你如果说寻求我下班啊、很累的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吃到一个热乎的饭啊，快点来解决我的这个肚子饿的问题。那我可能对于它这个口味呀、质感啊，对，
1: 你会放弃一点，对吧？因为肯定是现场的东西最好吃。
0: 对，
1: 中国人都懂。刚刚我说锅气，对吧？
0: 对。
1: 那预制菜就没有锅气嘛？
0: 嗯，确实啊。那么说到这个预制菜，那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这个预制菜它能够在安全的基础上更加好吃一些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现在这个预制菜发展到今天，把它看成一个像其他的这个商品产品一样的这样来看待的话，你觉得一个好的预制菜它的这个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说我跟这个现炒的还原度更加的高，还是说它更加的这个便宜呀，还是食品安全方面等等？
1: 嗯，我觉得很简单。
0: 嗯，
1: 因为家里面也有，比方说崔西你很会做饭，我不会做饭，那肯定每个人的手艺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很多大多数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在家，甚至于在家吃的就是方便食品、
0: 嗯、
1: 也有很多啊，你不一定在外面吃的是方便食品，也就是所谓的预制菜嘛，对吧、
0: 嗯、
1: 方便食品。所以我觉得跟你吃的这个产品 并不特别在意，而是有没有家的味道。
0: 你是说预制菜它也可以要有家的味道？
1: 对，我觉得必须满足三个度啊。第一个度呢，就是还原度。其实未来随着这个工业化生产越来越高超，我们的科研越来越厉害，当然大家说，大家谈到科技就很火，一般现在都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其实要好好的利用很多好的科技，去帮我们人类去提取出一些对身体啊，对这个食材有用的东西。
0: 嗯，
1: 那这个还原度的基础，我觉得要达到现炒的，如果能达到我们现在直接在餐厅现炒的70%-80%，
0: 嗯，
1: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是第一，第二呢，这个预制菜的性价比你一定要出来。既然你是预制菜，那你必须要比现炒的便宜，
0: 嗯，
1: 而且要便宜很多，不然消费者为什么要选择你预制菜，不是选择现炒呢？
0: 他能做到吗？现在
1: 我觉得应该，因为他省的是工业化，是通过工业化生产，省的是餐厅的人员，
0: 嗯，
1: 原来一个大厨可能需要2万的，你现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大姐就可以来做，那可能就便宜很多了嘛，
0: 嗯，
1: 一个2万，一个5000的，这个区别啊，那人员也可以减少很多，所以对门店来说，它会减少运营成本。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今天是吃锅气的炒菜还是预制菜，安全性这是一根红线。
0: 对，
1: 必须比方说通过科技的方法，里面是零添加的还是添加了一些可以添加东西，而不是说添加你不可以添加东西，
0: 嗯，
1: 至少第一你添加东西要合法，第二在同样情况下能不能不添加，
0: 嗯，
1: 比方说一些氮气的这种充气的方法啊，或者说我们用一些别的方法啊，能来把这个里面的保质期用合理的方法把保质期拉长，
0: 嗯，
1: 来增加就是消费者对这个口感的这种追求度，
0: 嗯，
1: 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非常重要。
0: 预制菜它如果是一个想要达到一个好的产品的话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业内人士是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啊。那刚刚汪总也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些技术标准，包括它的这个食用的期限啊等等，或者说是技术上的这些标准的话呢，是不是说现在对于这个的话，也是已经有了相关的这种规范的这种东西了？
1: 对，相对来说其实有一些比较这个相对具体的法条吧，
0: 嗯，
1: 我们只能这样去说，
0: 嗯，
1: 但是这些东西你知道本身任何一种法条出来它是需要迭代的，需要去接受市场的验证，
0: 对，
1: 然后呢行业协会啊，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企业啊，然后国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才会再来重新去 review 这些东西，
0: 嗯，
1: 所以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通过餐饮行业的各个这个上下游的公司，
0: 嗯，
1: 各个品牌，然后国家的一些部门，包括消费者在里面，大家一起去把这些慢慢的沉淀下来，
0: 嗯，
1: 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0: 对，其实每一步法律或者说是规则的出台，它都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当中来解决问题的哈，
1: 嗯，
0: 就是发现一个啊，我解决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
1: 对对。另外，在中国因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中国法律法条我们现在研究其实很严谨，
0: 对，
1: 很多，
0: 嗯，
1: 但是真正执行的时候怎么样，这又是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还是要随着我们大家国民的素质，包括从业者的素质越来越高啊，我觉得大家在执行上面会越来越好，
0: 嗯，
1: 那好，可喜的是，我觉得随着餐饮行业这个年轻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0: 嗯，那作为业内人士啊，就我帮这个咱们消费者也打听一下，
1: 嗯，
0: 就是因为汪总接触了，
1: 嗯，
0: 不说上海，就全国的很多的这种
1: 几百家、几千家，嗯，
0: 餐饮品牌都是会去近距离的去接触啊，
1: 对对对，
0: 所以真的是说，现在我们就说上海，以上海为例好了，
1: 嗯，
0: 就有多少的这个餐厅，它真的是
1: 要打广告吗？
0: 就自己是在炒，我们就说个比例吧，
1: 好多好多，其实
0: 还是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他确实也是有预制了，
1: 嗯，
0: 但
1: 是
0: 呢
1: 是是
0: 是，好像他自己后来也半加工了一下，
1: 是是是，
0: 消费者也不知道。
1: 理解您的意思
0: 啊，
1: 这个谁在预制，我就在这儿不说了。这个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要鼓励企业的一些正的东西，
0: 嗯，
1: 私下里我们可以交流，
0: 嗯，
1: 但是不做预制菜的很多，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餐饮的会长，另外我还是个消费者，
0: 嗯，
1: 那当然在这个工作的身份，所以经常会有很多餐厅开业啊，或者做一些菜品的研发调整，会邀请我去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所以我们在品尝那些菜的时候，我也会问，哎，你店里面
0: 你们吃得出来吗？
1: 我们会吃出来，
0: 是会吃得出来的。
1: 我会问他，哎，你们店里面有没有预制菜？ 哪道菜是预制的，哎，老板会告诉我，哎，会长，这道菜是预制的，哎，但有时候你是吃不出来的
0: 哦。
1: 所以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啊，有一些聪明的餐厅，他还是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功夫放在里面。他比方说一些原材料，确实是没办法在餐厅里面就大量去把它做现炒，
0: 就是现做，
1: 他就会提前做一些预制。
0: 哦，
1: 但这种预制他用的材料好。他用的这个技术也不错，然后他这样的话降低了成本，同时他拿到他的餐厅以后，通过他请的那种比较高明的大厨，再把它加工一下，放不同的中国你叫最牛的，不光是食材，还是中国有调料，我们在中国有几百几千种，
0: 对，
1: 这是我们跟老外的菜系最的吧，所以再加上这些调料不同的调味，这个出来的菜就完全不一样，基本上一些好的高端餐厅你是吃不出来的。
0: 但是高端餐厅它也有预制的这个环节，
1: 它会有一些预制环节，因为有的菜它必须得预制。
0: 比方说呢，
1: 因为一些保鲜的东西，你没法锁住鲜味，那你就提前得做一些，甚至有的菜，比如像你刚刚说的一些卤的东西啊，一些通过一些酱的东西啊，它是
0: 冷菜啊，
1: 它越久越好。比方说我们以前一些什么，我记得小时候那块那个素鸡，你泡在那个卤里面越久越，第二天
0: 好吃，
1: 茶叶蛋第二天更好吃。
0: 还有像这种什么醉蟹呀，就是这种，
1: 然后那些卤的猪爪呀，
0: 对对，
1: 这些东西都是越久越好吃，当然这越久也有个保质期的啊，比方说第三天的肯定第二天好吃，第二天肯定比第一天好吃，所以这个是需要预制的。我觉得在这些产品上面还是得看老板和大厨，他们在这些东西其实是个技术活，他们需要去评判哪些需要预制，哪些不能，因为真正的眼光更远的老板和大厨，他们会自己自觉的去规避预制菜的。我跟他们聊，他们觉得预制菜真的一些不好的这些差的预制菜来在我这儿卖，虽然我挣到的是利润，虽然我省的是一些成本，但是会影响我的客人
0: 口碑，
1: 也会影响口碑，会影响我的这个客人忠诚度，所以他们会放弃这些预制菜的。
0: 了解，所以就是说，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要说有色眼镜去看待很多，就是你再高端的餐厅，它也有预制的成分，
1: 对，
0: 它你再是路边摊，它也有这个现炒的，
1: 对。所以它只是在这个上面是看你的口感，刚刚我说的三条东西，三个安全性啊、性价比啊、还原度，只要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完成，就是一个信任度，而并不是你在里面前面咱们在聊的就是啊，大家会担心这个知情权的问题，跟知情权有时候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东西
0: 哦。
1: 欧美全部都是预制菜，日本很多都是预制菜，美国的快餐很多都是预制菜，麦当劳很多都是预制菜，那个薯条是在工厂预炸过的，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那人家新鲜度永远有一种锁鲜，这已经都几十年上百年了，所以我就不影响了。
0: 就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就说这个预制菜，就比方说像日本的这个预制菜，它的都是凉的这种东西，但是他吃出来这种凉的预制菜，他说哎，口感好像还挺好吃的，这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1: 我们去吃一些日本料理，居酒屋里面的那什么那个
0: 芥末章鱼
1: 之类的，芥末章鱼、芥末花蛤都是预制的，那些海带丝、裙边丝全都是预制的，就是现在这一趴的这个产品已经做到预制，已经跟现场做这个差不多了，甚至于比现在做好。为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那么多的好的大厨去做这样的产品。不是每家店都能请得起这样的。你如果请个这个才会做几个月的小工，他的口味还没有预制菜好呢。那当然预制菜通过那个量，通过他的工厂的这个标准化，通过工厂的那种卫生的控制，他能把这些都做得更好，干嘛不呢？对吧？
0: 那我们国内的目前现阶段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口感也好，还是说他们的这种技术的达到的这种优秀度也好，是不是说目前还是有空间发展
1: 的？不同的有。对，其实我据我了解的是，我们在预制上面，比方说还是看场景，在一些军工企业部队出去，你必须得预制啊。
0: 对，
1: 我们以前的咱们的战士出去都是在军演习什么吃都压缩饼干、啊、
0: 对对对，
1: 对吧？这个战士的伙食条件很差的，在野外怎么弄？但是现在因为预制菜，我们的战士伙食上去了很多啊。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得想好的。我也去参观过军工的一些预制菜的一些工厂，做得很好，牛肉做的新鲜度很好很好啊、
0: 哦，
1: 里面没有添加剂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身体有什么影响啊？
0: 对，
1: 他们最伟大的人啊。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好，大家不用担心。这跟我们在想象当中什么，我们原来觉得食品安全就是反式脂肪酸啊，什么那个油都是怎么样的油啊，转基因油，不是那回事儿。预制菜不是那些东西，预制菜
0: 那些东西是什么？
1: 一些工序，把一些原来在门店做的工序放到了工厂做，通过大量的工厂的流水线，省去的是一些人工，然后这仅此而已。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企业， 大家会感觉预制菜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原材料，
0: 对，
1: 然后啊不新鲜的，然后就把它加热了，有这样的企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规范，随着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随着我们这些相关部门的检测的这个严格，我觉得这样企业会越来越少。
0: 嗯，确实是啊，因为我们正是因为看到了，包括这个315，也是曝光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这才会让我们消费者谈到这个预制菜就色变了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有这样的前科，所以呢，你想要让消费者对你预制菜建立重新一轮的信任还是需要时间的啊。好，那么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说，就是现在很多的，比方说啊，我们有一个场景，比方说下班了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牛马打工人下班了之后啊，累成狗了，那我只想说啊，赶紧这个外卖给我填饱肚子了啊。就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吃东西这件事可能很多的时候是追求效率的，那么像预制菜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救星了，他也不会说太在意你是不是预制菜啊。但是呢，很多像注重我们传统的这种家庭来讲的话呢，尤其是可能中老年人，他是很注重自己要每天去炒菜什么的啊，要自己去亲自的去菜市场挑菜，他们这部分人呢又觉得啊，这个预制菜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预制菜在推广，在进行让大家来接受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同人群的不同策略？
1: 我个人认为这是必须的啊，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认知的一种战争，认知战。但是呢，也不能用年纪去区别它。其实咱们每一个年龄阶层都会有，你看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啊，80几岁，他们也吃预制菜。为什么？你知道？你觉得那个馄饨、饺子，超市里买的不是预制菜的吗？那个饺子，除非你自己包的啊，
0: 对，
1: 他们也会
0: 自己和馅儿的。
1: 空的时候，但老人有时候也不能天天这样整不动。
0: 对对。
1: 那偶尔他们有时候没法去开个火去做这个菜，两个老人，他可能就买一包饺子吃了，那就是个预制菜。
0: 对。
1: 那反过来，像我这样的人，我平时在家里吃饭，我肯定更多的是吃一些现做的啊。
0: 嗯。
1: 那当然，如果我今天赶时间呢，我半小时后有个会，或者我15分钟后就要有个会，我可能就是弄个什么这个一个咖喱什么鸡肉饭，我加热一下，我就这样吃了。
0: 嗯。
1: 或者我叫个外卖预制菜的快餐，对吧？所以我觉得看场景、看时间，还是得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东西。
0: 嗯。
1: 但是简单的，如果要一定要把它分类，我觉得针对。就您刚刚说的比较效率比较快的、追求时效的、工作比较紧张的年轻人和传统的家庭，
0: 嗯，
1: 就我把传统把老年人和中老年人全都算进去了，特别是一些带孩子的妈妈，
0: 嗯，
1: 我觉得他们特别注重，
0: 是，
1: 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预制菜被很多舆论觉得预制菜啊有一些食品的。
0: 嗯，
1: 安全上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那当然，如果大家是觉得我纯粹就想给我孩子一个妈妈的味道，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摒弃预制菜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独居的年轻人，你宁可就多花时间在打那个游戏，或者说你要赶一个 PPT 工作，我觉得预制菜没啥不好，它便捷，它便宜，
0: 嗯，
1: 而且甚至于有些社交属性。
0: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商家该怎么样来区分对待这样的不同的消费者？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店铺，我的定位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说我要做一些不同的分类施策的这个工作？
1: 我觉得简单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年轻人他要快。如果今天我是个卖预制菜的一个快餐的店，
0: 嗯，
1: 我要告诉我就，比方说我5分钟能出餐啊，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等，特别是中午
0: 就打出这样的一个
1: 中午不愿意等
0: 标签。
1: 对，
0: 嗯，
1: 我5分钟就出餐。比方说我便宜，
0: 嗯，
1: 我一样开一个面馆，我这个预制菜面馆和旁边比，我就是便宜了5块钱，我觉得大家都会在乎。然后呢，但你的菜已经是大家知道这是预制菜。但是如果你能把一份预制菜做的颜值更好看，这不是难度，因为这跟口感没关系，颜值跟口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装饰啊，或者把那个器皿啊，你做更好，店的装修做得更酷，
0: 漂亮饭
1: 更适合年轻人，对，漂亮饭，年轻人，既然你的消费者是年轻人，就是，那反过来，你今天是一个针对60后、70后的餐厅，50后的餐厅，你就把那个环境做出那种，给他们感觉到，哎，我大厨煎制的，这是妈妈的味道，对吧？我这边是一个高营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
0: 对，因为像现在很多上海有很多的这个每个区，其实都有这种社区，老年餐厅，哎，他们就是好像。对于老年人来哦，就是便宜，对，然后做的那个菜每天都是很新鲜现炒的，老年人一看就哎很有食欲，
1: 对对对，
0: 想去吃。
1: 是是是，是的。
0: 好，那么刚刚我们讲说，很多人会担心预制菜的这个普及会让我们的中餐 好像失去了灵魂啊，以后全部都是这种模式化或者说流程化的这个菜品标准化的生产的话，会不会说会导致口味的同质化？就比方说我做一个东坡肉还是梅菜扣肉，就是我第一印象想到这个预制菜，第一道菜我就想到的是梅菜扣肉这道菜啊，它是会说从发展当中会说啊，大家都是想到梅菜扣肉就是这么一个口味同质化出现，还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这种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种共存？因为不同的地方口味是不一样的。
1: 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水晶，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谁都逃不掉，但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对有点杞人忧天的问题，非常一针见血，但是有点杞人忧天。怎么说啊？
0: 怎么讲？
1: 我觉得标准化跟同质化是两码事，标准化是一个底座，同质化是结果。就是说呢，中餐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八大菜系， 对吧？然后呢，预制菜完全可以做到标准化的模块的。现在就是你既要做八大菜系，我跟你说，我都可以帮你找到八大菜系的预制菜工厂
0: 哦，
1: 都有了。然后呢，比方说预制菜提供的标准化的，刚刚你说的那个东坡肉也好，红烧肉也好，消费者把这个预制菜买回家，他回家再加点青菜、鸡蛋，这样转换就是个性化。所以我们在解决的是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个转变。所以每个人就咱俩一同样都是去那个超市里面买一份预制菜，红烧肉，咱俩回到家里面做出两份红烧是不一样的，除非你不加工。
0: 我就热一下嘛。
1: 对，你就加一下，但是我可能加了青菜啊，加了鸡蛋啊，加一些东西啊，我会加工，所以这就是不一样。我觉得灵魂在哪里？刚刚你说的那个灵魂，中餐的灵魂其实最重要是味觉，
0: 对
1: 对吧？味是主观的，你的味和我的味，我指的是味觉的味是不一样的。预制菜，你知道现在最重要的，咱们不要，我一直要让消费者从头到尾，大家不要把预制菜就上来就是预制菜就是不好的菜，不安全的、不卫生的，不像，把这个撇开以后，我们再想一份好的预制菜，其实最大的解决是不同的味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预制菜都可以解决掉，比方你有鱼香的味道，宫保鸡丁的这个宫保的味道，火候，最后调味。我有一次去看一个味的工厂，在四川，因为四川成都有很多这样的调味料工厂，我们叫复合调味料。它可以把一个小龙虾，就今天你要如果你开一个小龙虾馆，它可以把你八种、十种小龙虾的味道，它全部都预制好了，料包。你只要买两种东西，第一你买小龙虾，第二买它八种料包。它有鱼香的呀、啊，有什么十三香的、啊，有什么蒜香的、啊，有什么麻辣的，它都有了，啊、青椒、青花椒的都有了，就解决。其实
0: 预制料包
1: 最大的
0: 这个也是
1: 最大的解决的是厨师会很害怕。啊，但当然也有好的，就是厨师觉得我也很开心啊，我不用，我就炒个菜就好了，我不要再去想更多味。这中国最难的、最复杂的就是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预制菜呢，未来呢，就是两个中央厨房的标准化，和终端消费者的个性化的共存，预制菜解决是难做的菜，就是家常菜依然是家庭完成的。就你在今天在家里，你肯定会炒个鸡蛋吧，但是我今天让你做一个佛跳墙，你不会吧，但预制菜能买到佛跳墙啊，
0: 对不对
1: 、那我觉得没啥不好啊。但这里面东西就像刚我们说的，到底这个佛跳墙好吃不好吃，这是我们要去接下来我们的大家社会上方方面面也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佛跳墙从工厂出来的佛跳墙好不好吃，如果工厂出来的好佛跳墙最终是好吃的，是符合食品安全的，是高效的，是成本低的，为什么不呢？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
3: 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7: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8: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8: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2: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 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9: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

0: 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5: 我们也是看到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这个征求意见稿也是发布了啊。那么这份标准呢，从我们汪总你业内人士来看的话呢，当中你们有没有去关注一下，从哪些方面对行业进行了一个规范，它能不能缓解目前消费者对于这个预制菜的这种焦虑？
6: 是，这个呢，这个前面我大概已经讲了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份行业规范的这国家标准预制菜的这个
5: 意见稿，
6: 我们现在征求意见稿，对吧？
5: 对，
6: 所以还没有最终成为一个东西，只是征求意见稿。但是这个东西随着我们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这个迭代，我相信会越来越好。那我自己解读这份东西呢，我觉得是两样东西。第一是这个餐饮或者说这个食品制造行业的一个成人礼，那也是我们消费者定心丸。所以我就当这份东西出来了，我还是要跟广大消费者和听众说，你们要放心了。为什么说呢？两个问题，它解决了两个。第一就是规范了重点，哪几个重点？待会儿我会讲哪些重点。第二呢，就是缓解了焦虑，缓解焦虑。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今天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很多消费者，他是会焦虑的，这个很正常，
5: 对
6: 吧？因为我为什么焦虑？因为我天天在考察，就是要么就去餐厅去考察，要不就是去工厂去考察，所以我相对能不焦虑。但是他们不知者嘛，那所以我能理解消费者这个听众的焦虑。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规范的重点。第一呢，把这个定义清晰化了，明确了什么是预制菜，把主食类的，比方说这个一些冷冻的一些东西，一些面食的东西，把它踢出去了。不要让它卷曲，这是
5: 冷冻的，就比方像超市冷柜里的这种水饺。
6: 对，我们原来
5: 水饺
6: 前面我也说这是预制菜，但这一次把它全部踢出去。
5: 哦，这就不叫预制菜，
6: 不叫预制菜了。
5: 哦，
6: 所以这个就变成速冻食品。
5: 对对对，
6: 专门有个定义，这是速冻食品，但是预制菜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主食类的啊，所以这个避免混淆概念。第二，国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话题，添加剂严控。大家都
5: 知道，添
6: 加剂是最不安全的，
5: 对，
6: 是最不好的东西，对吧？防腐剂使用的边界，甚至提出不添加防腐剂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是个福音。国家在这方面就是明令不能添加，在哪些东西方面是不可以添加这个防腐剂。所以添加剂严控，这是我自己解读的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刚刚那个话题我讲的原料可追溯。要求原料来源透明，建立追溯体系。我觉得这个三样东西，定义清晰化、添加剂严控、原料可追溯，就把这个规范的重点出来了。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缓解焦虑，能但有限，就是这个是我解读的。就新的国标只是解决了你能不能吃的这个安全问题，但解决不了好不好吃的体验问题。
5: 对，它只能把你这个基本盘给你稳住，
6: 就告诉你在这个某个超市里面买的是可以吃的，
5: 是安全的，
6: 但是好不好吃国家法律是不能帮你去保证的。
5: 对，
6: 所以这是你个人每个人体验，就可能你崔琦觉得不好吃，可能我觉得好吃，
5: 对，
6: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它能通过一些强制的标准淘汰那些劣质的企业，建立行业的底线，但是要彻底消除消费者这方面的焦虑，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那些企业的自律。
5: 确实啊，先解决了你最大的顾虑，就是你买了这个预制菜，你是能吃的，是没问题的。
6: 对，
5: 至于好不好吃，口味因人而异。
6: 然后呢，企业也会自己会自律，也会慢慢的成长的，对吧？
5: 但我觉得刚刚汪总说的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

0: 能只能炒出两种菜系，但那种味道来了以后，我觉得哎，这是个福音，所以大家不要去往不好里面想。
1: 对，
0: 我觉得预制调料真的是一个很好，你不用再想我们原来看的那些食谱，哎，这个盐放三克，油放五克，对吧？那未来你就不要放，他就一包一包帮你做好了。你要做那个藤椒鱼，他就去，你就去买一份藤椒鱼调料一包，然后你去买这个一斤鱼，你回家就给做了。
1: 对，其实最最常见的一个呢，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家的一个例子，就是像我们江浙沪的人很喜欢吃鱼，
0: 对对对
1: 啊，那种清蒸鲈鱼，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吧？那你说你蒸出来的那个鱼，它就是没有
0: 每个人不一样，
1: 饭店里的那个。
0: 放的那个鱼汁蒸鱼酱和我放的不一样，
1: 对，是
0: 不同牌子也不一样。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调料全部放在一起，葱姜的味道全在里面了，我相信你这个就很简单。
1: 是，
0: 而且咱俩蒸出来可以做到一样。
1: 确实啊，
0: 对吧？
1: 就是我现在家里的这个蒸鲈鱼、用的那个
0: 鱼豉汁
1: 的那个酱、已经是试过了，可能有三四种那个酱油了，
0: 而且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啊！
0: 对对对，
1: 最终调试出来，哎，这个是跟我在哪个？
0: 下回我给你推荐几个。
1: 对，是可以可以。
0: 对对对，我们知道哪些好吃。
1: 是，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自己家里就是买回来尝试一下啊，
0: 对对对对，
1: 就能够
0: 二次加工
1: 、能够吃到我在饭店吃到的这个味道，哎，我在家里也能吃到了啊！
0: 这也是我自己的厨艺的体验嘛。
1: 对，确实啊，而且吃到了这个和餐厅一样口味的这个菜的时候呢，这种幸福感是非常高的啊！
0: 而且你又很简单，
1: 对，
0: 又有厨艺，又不是冷冰冰的那个预制菜，对吧？
1: 对，
0: 大家自己要自己自我要自己调整自己，
1: 也要开动自己的小脑筋啊！
0: 是是是
1: 好，那么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标准出台了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的一些预制菜的企业，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就是会加速一些行业的优胜劣汰。
0: 好的，一言蔽之啊，这就是用一句话说，这个行业供给侧改革。
1: 对对，
0: 短期肯定是阵痛的，因为这个里面要做很多调整。但长期，我觉得不管是对行业还是对消费者，这是个红利。啊，具体怎么说？我分为三点。第一呢，对小作坊、对励志企业是灭顶之灾。有了那些条条框框给他们要求了，那些靠低成本、乱添加、无标准生存的这些小厂，肯定会被淘汰掉。
1: 对，
0: 对吧？这加速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那对头部的正规的企业，这是个护城河。那这样呢，虽然会增加研发和合规成本、转型的成本，但这样清除了那些励志对对手以后，他建立了一些品牌的壁垒。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把那些消费者从那些励志的那些厂家那儿慢慢的收拢过来，成为他的真正的消费者。那第三个的最终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将从野蛮生长，前十年一直在，我个人认为是个野蛮生长。那会进入到后面十年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胜者为王。
1: 其实这种大浪淘沙的过程，阵痛期是肯定是有的啊。不要说这些小作坊了，就算是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这个转型的成本，刚刚汪总也说了，肯定是巨大的。
0: 对，
1: 而且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但是你放在这个发展的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这是只是一个短期的阵痛。那么前段时间也是发布了一个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
0: 蓝皮书，对。
1: 对，当中呢就说了，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了啊，我们中国的预制菜市场的规模呢，是有望达到超过10720亿的啊，超过这种万亿级的市场规模。因为汪总，你不仅仅是行业协会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在这边啊，你自己平时作为这个餐饮行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是不是说对于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资本？
0: 我个人很喜欢。
1: 你很喜欢，你也投了是吧？
0: 个人很喜欢，我也在看，真是在看。但我们怎么解读这个话啊？我觉得这个资本永远是逐利的，
1: 对呀，
0: 这句话没错啊。
1: 对，
0: 但是资本不是乱来的，对，所以资本不会去投那些劣质的工厂，资本肯定会去投优质的一些项目。所以呢，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我们规避不了，就像我们现在谁离不开外卖。对吧？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离不开外卖。大家以前一直在说，哎，外卖这个平台怎么样，平台收费乱，小哥怎么样。但是餐饮协有很多投诉，我们在协会里面，但是哪家餐饮说我今天就不做外卖？当然会有一两家凤毛麟角的，但这不是代表行业。一样的道理，我觉得预制菜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开始说的，两类人，你追求烟火气的追求，你追求高效的年轻人，就是预制菜是最合适你的啊。所以我觉得万一上整个中国餐饮，我们在前几年规划就是100000亿，预制菜就有10000亿，
1: 对，
0: 所以整个预制菜占了我们中国餐饮这个赛道的1/1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啊，它单独播出来就已经大于很多别的行业了，所以我觉得资本看重的不是菜这个东西，资本看重的是确定性， 确定性，就一直在，
1: 就是说它肯定是有

0: 市场是有消费者为他买单的。
1: 我把它分成也是三点啊，第一就是弊端的这个确定性，很多餐饮连锁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这个餐饮连锁化在提升，它就要降本增效。我们中国也会未来像很美国欧美一样，大量的快餐的连锁店，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这样的店会出来，会上市，会 IPO， 所以这些企业它是需要降本增效，它的企业的管理也注定了它不可能有一千个不同的厨师。
0: 嗯，
1: 一千个厨师炒出来就是不同的菜，
0: 对，
1: 它必须要有统一的口味，千店一味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预制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解。那第二就是 C 端的确定性啊，刚刚说的是 B 端的确定性， C 端确定性是年轻人懒啊、宅啊、不会做饭啊、需要快捷啊、需要性价比高啊，这都是特质，所以预制菜是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年轻人特质痛点的最佳的方法，在吃饭方面、最佳的方法。那第三再回到我刚刚说的资本的这个逐利的这个逻辑，资本看重的就是就今天我要投一样东西，就看这个企业是不是高毛利，是不是高复购、高周转、高复制的这样的商业模式。如果他只是今天一个大厨炒一个菜，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我去吃饭的一个地方，他绝对不是一个视野的东西。所以预制菜把这个非标的餐饮变成了标品，这就是资本最好的最喜欢的这种工业化的逻辑。
0: 那现在就是汪总，你是一个投资人，我想要去投这个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这种食品安全这种什么溯源，这个肯定都是最基本的啊。
1: 是的。
0: 那作为你们投资人的角度和眼光来讲的话呢，还要看重哪些特质？
1: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最在乎的是食安全，
0: 这是
1: 底线。我觉得今天我去投一个餐饮的项目，它如果食品安全没做到，我觉得我接下去后面东西我什么都不会去看。第二个呢，我会在乎就是它的性价比，我会在乎它的口味的扩展性。比方说同样两个工厂，这个工厂只能做10个口味，而那个工厂可以做100个口味，我觉得它就能辐射更多的，就刚刚我讲的，它可以有更多的高复购，有更多的高复制。第三个呢，我会去看它的一些便捷度啊，去看它的别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它的这个
0: 可覆盖的人群，
1: 对，那最后我才会去看一些比方说利润啊这种，因为一样这样去比，它肯定会比普通的餐饮利润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有的看的。
0: 确实啊，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一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你比方说大家很喜欢去吃的一个餐饮的品牌，就是你会发现比方说我们静安区的这家的店铺口味
1: 不一样，
0: 对，就跟虹口区的这个就是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就是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因为你不标准就没法做连锁。
0: 对，
1: 我一直说，大家可能在观念上以前都是不一样，但是我在行业内那么久，我就其实中国的大厨是艺术家。这种大厨，我每次跟那些大厨，他们就说：“哎呀，汪会长，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厨师的。”我说错，厨师好的大厨，我只是不是厨工，好的大厨是不可复制的。
0: 对。
1: 再从不管是我们从这古代还是到近代还是到现代，好的大厨，但当然现在你看在上海很多某某这个菜系的什么掌门人啊，现在都很火了啊，
0: 对对，
1: 他出来做个饭什么的，我们都把他当成名人。
0: 就前段时间不是很多那个综艺，就是炒菜的这个综艺出来了之后，那些大厨的
1: 也有，对吧？
0: 对，推荐某某大厨推荐，
1: 消费者还很认可这样。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不可复制的，这些人，这些人是艺术家。所以呢，但是当你要做一个连锁店，你要开几百上千的时候，你怎么去找这1000个大厨呢？
0: 对，
1: 所以你必须要用工业化来取代它。
0: 确实啊。
1: 所以两种餐厅未来，一种就是这个大厨就是一个网红，就是个招牌，我们就去他那吃饭，就冲他去的。一种就是我要解决快捷，我要解决便利，我要解决成本，我就赶紧吃了，我不在乎谁做的，哪怕炒菜机器人我也无所谓。
0: 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也不冲突，就是平时我可以吃一些这些连锁的，
1: 你中午在这儿吃，你晚上可能就去大厨那儿吃。
0: 对，
1: 就是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不能去单凭一个维度去评判它。
0: 确实啊。好，那么最后就要想问到汪总了，你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产品的形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就像我们一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啊，预制菜怎么样在满足餐饮的效率需求和我们保障消费者的体验之间来找到一个平衡？
1: 好问题，任何东西都要平衡。我觉得这个咱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产品形态会有两极分化，然后看看中间态的这种平衡。第一就是产品形态的一个新的变化，第一呢就是极致便捷，弊端的啊，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去一些弊端，即热即食，完全工业化，服务于快餐团餐，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半成品 to C 的， 就是给

0: 家庭的净菜加上调味包。刚我说的，你要吃个鱼，那这个鱼就不能它做是一个，
1: 就是做好的，
0: 新鲜的，
1: 我不想，
0: 对，这条鱼肯定新鲜，它只是新鲜的，帮你切配好了。比方说最近你不喜欢杀鱼，对吧？你不想洗鱼，那我帮你在工厂已经洗好、杀好、切好片，
1: 这个好，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帮你甚至于上好姜，因为有的鱼要上姜的、嗯、那这个姜他告诉你我是什么姜什么，甚至于可以溯源啊，再加上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调料包模式，
1: 嗯，
0: 保留这个动手的乐趣，服务于家庭厨房，我觉得这两种，一个是 to B 一个 to C、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高端定制预制菜，可以高端的，但不要把预制菜做得很 low 啊，比方说银发族，比方说一些糖尿病的人，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健身族是不是都要预制，
1: 对，
0: 这些
1: 个性化的定制，
0: 年夜饭是不是要预制，
1: 对，
0: 都要定制，因为年夜饭你来不及啊，
1: 是，
0: 大家都卡在那个点上吃饭，其实现在年夜饭大多数都预制，
1: 嗯，
0: 那天晚上年三十两顿你是 A 档还是 B 档，对吧，那、
1: 嗯、
0: 我们去吃饭其实大多数都预制的，
1: 对，就是饭店会，你订了他这个套餐，他会把你预制好的，
0: 只是你这预制在工厂预制还在店里面预制，
1: 对，
0: 他肯定都提前烧好
1: 的，
0: 不然来不及在同一个点上烧那么多菜，怎么能锅就这几口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高端也有定制，银发的、健身的啊，这些预制，
1: 嗯，
0: 糖尿病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平衡效率和体验，在 B 端我们如果针对一些餐厅，那就是用透明的厨房、明档这些来平衡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让消费者看到虽然这是预制菜，但是我的复热过程是非常干净、非常食品安全的。那对 to C 对家庭厨房来说呢，用参与感来平衡那些，比方说今天让崔西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来平衡，哎，只需三步的烹饪体验，让你感觉自己既是又在做饭啊、但是又是很简单，
1: 对
0: 啊、又有这个做饭的体验，但是又没有这烟熏味啊、
1: 嗯、
0: 没有这种油盐酱醋的，
1: 做出来的口味还很不错，
0: 又还很好，有成就感，给孩子吃的时候，哎，妈妈做的很信任、
1: 嗯、
0: 成就感。所以核心呢，我觉得要分级定价，现炒的贵一点，预制菜便宜一点，让消费者呢用钱包投票，这是一种平衡。
1: 嗯，就是说这几个分类也是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的他的这么一个
0: 需求
1: 啊，
0: 对，
1: 而且这个需求其实它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它不是说固定的，它就是哪一
0: 种。咱不说啊，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永远吃这个高端的菜，大厨，我就永远吃预制菜了。预制菜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是给不好的人去吃的东西，
1: 嗯，
0: 大家不要再去理解，是在你不同的消费场景，就像你今天吃一个饺子，你也会每个人会去吃，
1: 对，
0: 你会吃现包的，也会吃超市买的，
1: 对，
0: 这样理解大家就会。舒服多了，
1: 确实啊，哎呀，这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预制菜的内容、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心里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我是有一些改观，对预制菜这件事情、
0: 嗯、
1: 对，甚至是哎开始有些好感了啊、
0: 嗯、
1: 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可以解决我的很大的、嗯、
0: 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呢又打消了我过去的一些顾虑、
0: 嗯、对对，国家也规范了、
1: 哦、
0: 对吧，行业也在成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消费者把这个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补充，这样去想就好了，
1: 对，
0: 你的生活选择更丰富了，
1: 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把最最担忧的这个食品安全材料、食品材料的这件事情给我们规避了，就能够解决最起码一大半的这个顾虑是打消了，
0: 是，
1: 好，今天呢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我们汪总的分享和解读啊，这是哎确实是我是有所启发的啊，也是希望啊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啊！
0: 是是是，谢崔琦啊，谢谢广大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共同帮我们把这个预制菜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做得越来越规范，做得越来越健康。
1: 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4: 这个好看吗？
5: 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4: 那这个呢？
5: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4: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5: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4: 哎，
6: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8: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一起重新认识了蛋白质这个掌管生命大权的超级团队。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复杂，也了解了科学家们是如何通过精妙的计算还原出他们的三维静态结构。然而真实的生命从来不会停下来摆好姿势让我们拍照，它们在溶液当中舒展折叠相互结合，就如同精密的机器人般不断地变换着形态。而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蛋白质，静态的证件照显然已经不够了。那如今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捕捉它们的运动轨迹？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今天， AI 又有没有可能为我们直接设计出救命的蛋白质良药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跟随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她同时呢也是看见蛋白质这本新书的主编，一起去了解蛋白质背后的科学奥秘。
9: 我相信可能李老师也没少被外行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去了解蛋白质它真实的这个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或者说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10: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结构决定功能，因为我们都关注的是功能，对不对？
9: 嗯、
10: 因为现在我们又看到，哎，我们关注生命的本质，它是各种分子的动态结构，然后相互交错，然后形成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理解生命的现象、生命的过程，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它的结构，而且还不止停留在理解它的动态静态结构上，一定是要了解它是怎么样动态的形式。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变化，然后才导致这样的功能的。对，
9: 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拿就是这个蛋白质和这个乐高积木啊，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类比。那其实 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还不是所谓大家现在可能很多的这种这个积木爱好者他搭的那种静态的模型，其实更像是有一些小时候好像少客栈也会有的那种，就是乐高机器人的那种活动，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然后就是它有不同的这种机械臂啊，会伸来伸去的，就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10: 是的，就是蛋白质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雕塑，你可以想象成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做纳米机器人，对不对？这个纳米机器人的话，它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固定形状的，不管是一个磁珠或者一个纳米分子，但是这个纳米分子一旦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它就会变形，它就会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通过我们外界的一些环境去诱导它，所以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形状，这些不同的形状就能够行使不同的功能状态，所以它一定是这种不同形状之间去切换的。
9: 那就是说蛋白质它的这些这个功能是怎么样，就是通过就是不同的这个结构来实现的呢？或者就是我们可能在类比到类似于这种乐高机器人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手啊动来动去，或者说是和某些东西这个连起来，它是怎么样去实现的呢？是靠温度呢，还是靠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机制呢？
10: 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最本质上的话，它其实因为我们所有的氨基酸就是一个碳组成的主链嘛，这个主链它肯定是通过氢键然后相互交联，然后它们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对不对？但是这种氢键的话，然后它们之间肯定还会受一些这种盐啊，就是外界环境的影响，然后去诱导它们这种非特异性结合的一些立场，那这些立场其实就是会影响它整体的一个空间的三维结构，那么这个三维结构其实最终就决定了它有不同的功能。就我们其实最熟悉的就可以想象这种酶，像酶和底物的结合就有点像一个锁和钥匙吧，你就可以这样想，对，就锁和钥匙。那么它就我们想象中的话就是觉得钥匙是不会变的，它只要找到那把锁的形状它就可以插进去，但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因为在真实的生命分子体系里边，锁也会变的，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下这个锁的形状也会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钥匙它也需要有自己的柔性，就可变性，它才能更好的去匹配这把锁，去打开更多的锁。
9: 跟您这样一讲，我忽然就是有一点就是悟到，就是因为之前和一些比如说做细胞层面的一些科学家就是聊的一些就是他们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悟，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细胞或者什么它离开了这个生命本身的这个环境，其实它就表现不出一些特定的功能，他们一直会强调比如说在生物体内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很复杂的微环境，这个的话如果再细到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蛋白质它可能只有在一些非常特定的可能很细微的这种差异的这种环境当中，它才能够展现出一些特殊的功能。
10: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相互协作的分子，这些分子的话它就是微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嘛。
9: 这个确实是啊。那接下来其实还是要聊到，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试图做的，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看得更加的清楚。就首先追求更高的分辨率，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吧？
10: 对，的确是这样，就是理论上来说的话，我们都很直接的一个共识，应该是如果我看得越清楚，那么我就能够越好的去理解它，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蛋白质分子研究的话，就是不仅要清楚，还要有这个时间轴的信息给我们，我们要知道它怎么清楚的随着时间去发生它结构改变的。就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做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吧，算是。
9: 就是跟时间的这种关系。
10: 对。
9: 啊。
10: 就不仅是静态的一个状态下它的清楚的结构，这个对我们而言现在其实远远不够的。我们要理解的就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它的一个高分辨的结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完整的捕捉到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蛋白质科学研究上就会迈出非常大的一步。
9: 哎，李老师，就是我说一个就是这个外行但很感兴趣，就是您研究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您前面一直说到，就是你是在给这个蛋白质试图就是比如说给它拍电影的这种感觉，您拍摄的这个主角它是同一个，还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多个，但其实就是同一种蛋白质，然后我把它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变化拍出来，然后最后我把它就从数据的角度给大家感受到是一个蛋白质它的一个时间上的这种变化？
10: 就是你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许东
9: 啊。
10: 其实，我们最理想的状态下，就是我能。

0: 能够分离重化出一个单一的蛋白质或者一个单一的功能分子，对不对？然后
1: 嗯，
0: 我去理解它的整个动态的过程，
1: 对。
0: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只拍它，然后它就会告诉我它是怎么样。但事实上，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在一个真实的细胞的一个生命的微环境下的话，
1: 嗯，
0: 它往往不会以一个单一的均一的状态去存在的，也就是说，真正行使重要的生命功能或者生命过程的这样的分子，它不是一个分子在作用，它有可能是一个分子的状态，但它可能同时会有几种不同的构象同时在发挥作用，就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
1: 嗯，啊。
0: 们在研究的这个方法，其实它得到的应该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尺度下，然后它以几种分子这个构象变化的一个平均，是我们这个技术可以检测到的。
1: 就
0: 那
1: 比
0: 我
1: 如
0: 现在，
1: 说，我想拍一个小朋友跑步，他
0: 对，
1: 的这个动作，然后我其实是拍了一个学校所有的小朋友在操场上跑步的那一个瞬间，或者可能拍了一段，然后把所有的小朋友就是跑步的那个状态，我把它统合到一起，大概就能够看出就是平均下一个小朋友他跑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说是可以平均下，然后得到最大概率，然后做同一
1: 啊。
0: 个，然后就是正确跑步姿势的这个小朋友，然后他们大概有多少主流 population，他们主要的这个小朋友有正确跑步姿势的小朋友，他们是怎么
1: 啊，
0: 跑步的？我们得
1: 但
0: 到应
1: 没
0: 该
1: 办
0: 这
1: 法，
0: 样。
1: 就是指定我要拍李娜这个小朋友，或者拍旭东这个小朋友，他
0: 对，
1: 跑步的这个
0: 就
1: 过
0: 我
1: 程，
0: 们
1: 现
0: 目
1: 在
0: 前这个，就
1: 拍不
0: 我
1: 了。
0: 做的这个方法是拍不了的。对。他拍
1: 啊，
0: 到的是一群小朋友，然后我们能够分析的是主要的那个往一个方向上跑的小朋友，然后他们是怎么跑，然后朝哪个方向跑。
1: 啊，
0: 对，
1: 对，因为如果小朋友都在操场上自由的去跑的话，那理论上我哪怕是一个瞬间，我其实也可以记录下，就是跑步的这个动作，比如说从抬脚到空中的这个滞空，然后到落地，前脚掌
0: 是
1: 着
0: 的，
1: 地，就这个过程其实都能记录下来，只是来
0: 是
1: 源
0: 的，
1: 是不同的小朋友。
0: 是的，是的。然后这就提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计算的方法，然后帮
1: 嗯。
0: 助我们更好的去重推出来，然后。里边有几个小朋友，这些小朋友他们大概都是怎么跑的？就这个，我们用实验的方法，再结合一些计算的方法，我们是有可能看到，比方说关注我怎么跑，或者旭东怎么跑，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再结合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去从这样的一个多解性的一个体系里边，去把我们个体的这个个性去抽离出来。
1: 啊，所以现 在
0: 对。
1: 是有科学家在试图就单独去拍一个特定的叫旭东的小朋友他跑步的这个过程吗？
0: 对的，这个也有的，但前提就是我要先把旭东这个小朋友放在一个特定独立的空间里边，对不对？我只观
1: 嗯，
0: 察你，我就只拍你，这个也
1: 对。
0: 是可以的。对，因为
1: 哦，
0: 我
1: 但。
0: 首先前提是我知道这里边只有你，那么我见过到所有的信息就是你的信息。
1: 对，但是其实更复杂的就是在于蛋白质，它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不能脱离环境去看它的。我们 更
0: 而
1: 多时
0: 且
1: 候
0: 更。
1: 看它的动态，是一定要看它在环境当中和其他的这个，我们说和其他学校的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互动等等的。
0: 是，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为什么要看它的结构。我们看它的结构，其实关注的是它最终的功能，对不对？那我们关注的很多功能，它其实就是像你说到的，它不是一个蛋白质发挥作用，它一定是以多个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一些复合体，然后它们才能发挥更重要的生命学的过程和功能。所以这还是取决于我们，科学目标是什么，
1: 对对
0: 我要
1: 对，
0: 解决什
1: 是，
0: 么问题？对。
1: 对，所以您更感兴趣的，其实哪怕是同一个蛋白质，也是它不同的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形态，那其实也就是对应的它可能是在发挥哪些具体的功能。
0: 是的，确实是这样。
1: 啊，对。然后您前面其实也举到了就是那个钥匙和锁的这种关系，就其实，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这个钥匙和锁它都是固定的，但事实上就是比如说药物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们可能如果是发生结合的话。其实结合之后，这个锁本身也会跟着变。
0: 是这样，而且锁它，其实我们就想象一个最简单的过程，就是病毒感染我们人体。对不对？
1: 嗯。
0: 病毒感染人体的话，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它要用它表面的那把钥匙，然后去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各种膜蛋白，也就是所谓的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当很多这个公共突发健康卫生公共卫生健康那种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它传染性非常非常的强。那是
1: 嗯，
0: 因为那些锁本身，就那些钥匙本身，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动的，这个钥匙本身，它本身也可以朝各个方向去动，这样它就可以尝试从不同的方向开锁。 所以就是、哦、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双向互相诱导契合的一个过程，就他们一定要达到一个适配的关系，然后他才可以发生变化，并不是说某一个是固定的，然后另外一个要完全去契合他、
1: 嗯、
0: 他们是相互去找这个平衡的点。
1: 对，这个确实是就我们说类比比喻它本身的一个局限性，因为我们可能通常哎，比如说拿乐高积木啊或者是钥匙和锁这样子的东西去比喻，但是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它可能比如说发挥一个功能，它不是说具体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就对应的一个功能，可能就是这个结构本身它运动的这个能力，它变形的这种程度等等，其实都会去影响到它最终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0: 功能，对，非常准确。
1: 嗯，对，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和这本书啊，我们的这个副标题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就从这个作为一个切口，就是为了研究这个蛋白质啊，这为什么是需要一个大科学装置啊，这个而且是这个国家层级的，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涉及到了就是蛋白质研究它本身需要的投入，然后包括就是复杂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的确是这样，在2003年这个非典疫情的时候，是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团队，然后他们非常快速的在疫情的初期，然后通过同步辐射 X 线衍射技术，然后快速解析了病毒的一个关键蛋白质。然后当时国家就突然意识到，哦，原来科学技术可以在我们应对这种公共突发疫情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一个技术的帮助。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个结构，就可以去设计它的抑制的药物了嘛，或者设计疫苗。所以当时国家就会觉得，我们如果国家自己没有，那么我们就要去国外然后去收，那这样的话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是非常不合算的，所以国家就觉得那我们一定是要由我们中国自己的，然后这样的做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这样其实如果有真正有下一次突发公共卫生健康事件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去做积极的响应。而事实也证明确实是这样，我们是2015年正式通过验收，然后去向国际用户，就国内外的用户去开放的。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又有一次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突发的这样的事件，但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快速做了响应。当时我们蛋白质设施其实就向全球公布了这个病毒它的全部的这个指密构建的载体，那这些我们也全部的这个检测的方法和这个技术也都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全部都向全球的用户开放的。当时也是有很多科学家然后在我们这边收到很多宝贵的数据，从结构上理解了这个病毒，然后也快速的做出来一些相对的这个疫苗啊这样的一些设计。对，
1: 嗯，这个的话就是其实从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共利益的角度，大家也就比较容易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这个投入，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设施了。
0: 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这个设计者，其实对对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对我们蛋白质设施做了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认为我们蛋白质设施就应该是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三甲医院。就大家想象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然后得了一个未知疾病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去社区医院的，对不对？因为我非常想一站式的然后去确诊，然后并且得到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当时设计和建设的这个初衷，就是要做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三甲医院。就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的公众，还是科学研究工作者，还是企业的药物研发人员，然后只要你对蛋白质科学有问题，你就带着问题来我们蛋白质设施，我们这儿就一站式的给你提供解决的方案，然后做实验数据的收集，然后给你提这个科学问题的一个方案。对，
1: 哦，就因为你们这边本身设备也很全，然后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科学家其实也都有，所以我就可以从各个方面把这个蛋白质这个弄得很清楚。还有一个，这个我记得好像以前在极客秀当中也跟您聊过，就是说这个蛋白质设施的这个大科学装置是不是可能和我们普通人认识到的其他的一些比较更具象化的，比如说天文里面像 FAST 的这样，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体量的一个装置，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0: 其实我们跟传统意义上像 FAST 的这样大科学装置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因为在生命科学研究，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小型的商业化的科学仪器。这些小型的商业化科学仪器的话，其实在普通的 大学或者是科研机构，然后也会独立分散的。

0: 会有其中一些特定的检测仪器的。但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特点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全时空尺度的仪器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它其中有一些这个仪器设备是常规的这个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或者是企业的研发部门他们不会具备的。就是我们的同步辐射装置。也就是我们蛋白设施其中一部分是基于同步辐射装置来做生命科学研究的这些特定的实验仪器和实验装置的方法，同时整合了商业化的各种各样小型的仪器设备，才组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
1: 啊，那当然，如果你具体去看同步辐射的这个部分，你考虑到它的这个整体，它确实也符合大的这个定义，对吧？
0: 对，的确是这样。
1: 但是我们又不能只看它这个看上去特别大的部分，其实一些看上去比较小型的，但同样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设施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研究蛋白质，它其实就是需要各种这个视角切入一起配合的。
0: 对，所以我们强调的还是它的集成的能力。也就是一个三甲医院，医院也是有多个科室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它才能叫三甲医院，对吧？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要集成所有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能力，包括同步辐射装置，还有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时空尺度的商业化仪器的检测能力，我们都集成在这里，然后做多种方法的交叉验证来解释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
1: 所以就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意义，它也不是简单的就是我把仪器做得更大，然后我用更贵的更精密的这个仪器就可以了，那更多的其实还是看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仪器综合的有效的去结合和运用起来。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仪器有效的集成起来去解释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们是觉得在真实的这个科学研究中，很多时候最困难的也不是仪器或者技术方法的问题，更多的还是我们关注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问题。我觉得爱因斯坦，我记得说过一句话，其实让我还觉得蛮有感触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其实要从整个社会公众的角度，我们都要启发大家，然后去保持好奇心、想象力，然后去观察世界，然后去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一个好的问题，然后才会往往才会伴随一个比较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哎，有没有就是您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这个有的实验，比如说做到最后好像发现可能是这个科学问题本身没问对呢？
0: 其实还蛮多的，就比方说像还是回到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所有就全球大概最早，然后包括在几年前，然后大家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认知，然后都是觉得 Aβ 蛋白，然后他们最后形成了这个不可逆的这个淀粉样纤维这个过程，对不对？那么最初大家都认为它这个组成不可逆纤维的这个基本组成单元就是 Aβ 蛋白，然后就是所以过去很多药企可能大概也不知道投个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这个研发资金，然后都是聚焦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潜在的分子机制上，引起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这个分子机制上。但其实大概在两三年前，其实就有些科学研究发现，有可能我们最开始大家做的这个科学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错的，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通过它的这个过程，或者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是这样一个组分，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导致了这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但这个试错的成本确实挺高的，代价很高的。
1: 这个就是属于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了，这个确实，那也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到这个程度，也是要伴随着各种各样新的这个技术，
0: 对，
1: 我们对其他问题逐渐认识清楚之后，才会发现回过头一看啊，这个问题可能最开始错了。
0: 的确，所以就是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试错，然后再不断的去往前走的过程。
1: 就好在可能就是这个弯路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它这个积累的一些技术，这个还能复用吧，这只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想象了。
0: 对，就是其实错误的这个就失败的实验，其实它也是一个实验结果，对不对？它至少告诉我们这个实验的底线在哪儿。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本身这个可证伪，这也是科学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而我们这个证伪的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也是在帮我们就是缩小这个边界，对吧？
0: 对。
1: 啊，好，这我觉得这个后面还有一些时间，我这里稍微这个多留一些时间，可能要跟您这个稍微先讲一讲。

0: 就是说这个 AI 的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个可能在蛋白质领域，感觉这几年也是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关键词吧。当然，这个可能和普通人这个熟悉的这个 AI，这个尤其是像这个生成式模型相比，那可能蛋白质领域更关注的是像 AlphaFold 这样子的工具的出现，对吧？
1: 的确是。
0: 能不能这样子这个理解呢？就是说这个 AlphaFold 这样子的这个革命性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出现之后，我们可能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思路和范式，可能和过去相比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1: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AlphaFold 它的这个产生，包括它不断的迭代，包现在已经到 AlphaFold 4了嘛，已经到第四代。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的产生，对我们生命科学，尤其是蛋白质结构的这个科学研究，然后是有一个研究范式的一个颠覆的。但我们同时看到的是它的局限性，就是 AlphaFold 它现在其实可以做很多准确的预测，但它只局限于做这个静态结构的预测。这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问题，就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我们要理解一个重要的过程的话，其实更关键的还是要理解它的一个动态结构的一个变化的过程。AlphaFold 现在它即使进化到第四代，它还是不能够准确预测动态的结构，为什么？就是再回到 AI 它本身发展的三要素，我们一起可以回顾一下。我自己认为 AI 发展一个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其实算法和算力已经不是什么很关键的线素步骤了，但真正线速的，尤其是在 AI for science 包括科学领域线速的步骤是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那么，AlphaFold 之前的成功就取决于在我们蛋白质科学领域有最完整的，由过去几十年几代科学家，然后不断努力，然后堆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AlphaFold 就是基于对这个高质量的蛋白质结构数据库的学习，然后它可以做准确的预测。但它学到的都是静态结构，所以它能够准确预测的是静态结构。那现在
0: 但动态的数据
1: 还
0: 很
1: 没
0: 有
1: 有这
0: 变
1: 样的数据库，对。
0: 化。
1: 所以就是，如果从单纯从数据驱动的角度去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的进化的话，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 gap 的。那其实我这边也想跟大家那个，就是也算是宣传一下，就我们蛋白质设施，然后在2.0时代，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蛋白质设施，然后其实聚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来构建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做蛋白质动态结构研究的技术方法嘛，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技术方法的实验方法，然后和一些MD 就是分子动力学模拟的一些计算的方法，然后结合起来，然后能够构建一个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我们一旦可以想象，我们一旦有了这样一个 AI ready 的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再训练出一个类似 AlphaFold，然后去更准确的重建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其实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
0: 但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非常海量的动态数据的这个积累
1: 对，就理论上说是这样的，
0: 的。
1: 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这个路上，
0: 就是海量的路，各种各样的动态。
1: 对，然后当然也会首先可能会选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药物靶点啊之类的，然后先来做一些尝试性的构建，对。
0: 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相比于这个静态的这个数据，就是动态数据，它的这个数据量可能会更大一些，哪怕就是比如说单个蛋白质它的那个动态数据，因为我能想到的就是照片和这个电影占内存的这个区别。那电影其实是肯定是这个数据更大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蛋白质里边的这个动态和静态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1: 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加了一个时间尺度进去的话，也就是以前对一个蛋白质，它就对应一张图片，对不对？那我现在对应一个蛋白质，它就有一个时间尺度的一系列的这个图片，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电影，那它一定是一个海量的数据，对。
0: 那就是反过来，就是 AlphaFold 它本身是这个帮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就是解决静态结构预测的问题。那它其实也有好处。这个再回到一个特定的这个一些醛类的研究领域，比方说小分子药物设计，然后它这个其实就非常有用。因为小分子药物的设计它其实都围绕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分子的一个靶点的，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它行使疾病的时候，它可能那个蛋白质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构象，那么它在那个特定的构象下就是它的一个特定的靶点。那我们现在只要筛选能够更好的去结合这个靶点的这个小分子，只要去含量的库里面去筛选它们的相互作用就很好了。所以它现在 AlphaFold 在这个小分子药物设计方面其实已经在 AI 辅助的药物设计这块然后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的。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思想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号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0: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9: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就我们其实也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谷歌公司在发布 AlphaFold 3的时候，其实同时宣称他们谷歌公司成立了一个小分子药物设计的这个 AI 辅助药物设计的公司，对吧？叫做Amorphix 还是什么，然后 Anthropic， 然后这个公司他们其实在 AlphaFold 4发布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筛选出来的海量的这样的一个小分子和特定药物作用，就静态的这个靶点相互作用的这个分子的数据库呢。而且现在这个公司现在应该融资也融了很多，他们应该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这个小分子结合药物的一些新药，他们有可能可以很快的通过这个AI 的辅助，然后大大的缩短早期的实验室发现的这个阶段。对
3: 啊，就筛选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效率是大大提高了，因为我就可以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去筛，然后再进一步的推进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动物实验啊、临床啊等等这个部分。
2: 嗯，对，的确是这样。
3: 嗯，
2: 所以就是 AlphaFold 在

0: 这个静态的这块的具体的应用领域这块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1: 但我感觉到，就您其实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小分子药物的这个筛选上，它其实现在这个，就比如说加速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是不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对于大分子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看您前面提到的那个动态的问题。
0: 哎，的确是这样，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然后围绕比方说像抗体或者是核酸药，然后去做一些特定的数据集，然后这些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就会训练一些专用的 AI 模型，然后来做这些特定的大分子药物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
1: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AI 给出的这个结构预测，它和这个实验室测出来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到了这一代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就起码从静态的结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较靠谱
0: 怎么说呢？就
1: 了。
0: 是我们就说 AI 预测的话，它毕竟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虚拟的结构，对不对？这个结构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状态？它还是需要实验验证的。打个比方，就有点像 AI，有点像天气预报。但是我们实验的话，就是真的要到那一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天气现象，对吧？然后我们来验证它的这个预测是不是准确。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做实验，然后来判断，就是跟 AI 提出的一些计算虚拟的结构去做交叉验证的时候，其实不管这个验证的结果是对还是错，我自己理解它都可能，都可以更好的去赋能将来 AI 的这个模型迭代和修正的方向的。因为我们如果预测对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高质量的 AI ready 的原料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但如果是错的话，它可以做一个 negative control 的一个数据集，去限制 AI，然后它往，
1: 是的，
0: 对，它的底线在哪？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AI 预测一定是要跟实验去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式。它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科学家了，这机器人科学家，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AI 智能体或者一个 AI 的实验室，那它其实应该最终 AI 模型预测给到的一个结果，它一定是要落到一个实验仪器的检测设备上，然后能够直接的、快速的做验证，然后去迭代反馈给 AI，形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未来，它应该是一个闭环的迭代的这样一个过程，对。
1: 这个确实是很深刻的，就是所以就未来可能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科研的循环，就是 AI 它可能提出一个设计，然后我们再有一个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去把这个实验做了，
0: 验
1: 然
0: 证，
1: 后一些大
0: 对，
1: 科学装置再去验证，然后
0: 对，
1: 实验结果再给 AI 继续去学习，让它提出更好的设计。
0: 是这样，它才能够不断的去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蛋白设施，包括我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对。
1: 那就是现在在您看来，就比如说 AI 它，比如给出的一个预测，或者它设计出的一个这个蛋白质，它看起来可能能够折叠，或者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距离它在真实环境当中可以稳定的存在，并且完成预期的功能，这个过程中间它有多远啊？
0: 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一段 gap 的，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 AI 它大多还是停留在提出这个设计方案上来的，然后它怎么样能够提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动化的平台，马上能够合成这个样品，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能把这个合成的样品，然后再放到我们蛋白设施的现有的一些仪器设备上，直接做结构的验证，然后这样一个闭环，然后才是。AI 能够持续的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够越来越准确的一个方向。对，但现在目前，这几个环节其实大多还是分离开来的，就比较独立，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场景下，然后实现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1: 就还没有像有的科幻电影当中，就是这一整套机器从设计到直接做出来，这个还现在是远远做不到这
0: 应
1: 个。
0: 该在材料科学，然后其实有一些实验室可能已经在尝试做这样的一个智能科研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了。因为在材料科学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实验数据，而且它的一些条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能够理解它的地心原理，其实可以通过物理知识的驱动，然后来训练出更准确的一个 AI 模型的。但生命科学的 这个奥妙和神秘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

0: AI，尤其是AI 辅助蛋白质设计这块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也就是在真正我们有这个 AI 辅助蛋白质设计之前的话，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也就是结构生物学家在做的事儿，就是真的很辛苦的从自然界去找自然界有的蛋白质，然后我们把它纯化表达出来在实验室，然后我再去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它的结构。但是现在尤其是以 David Baker，然后就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David Baker 为代表性人物的这样的一群，他们叫蛋白质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吧，新的研究领域，它确实就是可以基于这个蛋白质折叠的一些底层的原理，然后通过一些 diffusion 的一些新的算法，然后帮我们很准确的去围绕功能。去想象一个蛋白质的这个训练，然后去引导它一步一步折叠合成一个真正有功能蛋白质。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 AI 辅助我们蛋白质设计和合成生物学的一个很核心的关键点在这里。对，
1: 这个确实是，
0: 但你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然后去完全替代自然界用了数十亿年，然后进化出来的这样一个蛋白质自然折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可能从折叠出来的结构到它真的能完成指定的功能之间，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挑战，还是有些挑战的。目前，对，它不是所有的这个设计都可以一次性的马上设计出来，然后准确的折叠出来一个功能蛋白质。
1: 哇，如果真的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的话，那对于这个药物研发，那完全是这个质变了，对吧？
0: 对，所以在这个里边，其实还有非常多底层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机制吧，或者是一些底层进行原理，然后需要大家不断的去探索，然后去发现。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李老师你们所在的这个设施啊，就是它的这个客户群体，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可能最多的是不是这个像药企，应该是有非常多的需求，对吧？
0: 其实我们能够服务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就药企，然后就制药企业一定是一个很直接的应用领域，因为蛋白质辅助药物设计嘛，然后大家都会很直接。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很多，尤其是产业上面的用户，还包就范围类型非常广泛，包括那个像日化用品，大家提到的刚才提到很多医美啊、日用品啊这些化妆品，
1: 哦，
0: 包括
1: 化妆品也
0: 护发
1: 可以。
0: 系列，对，因为这些纳米结构，然后他们其实组装成。那我们的很多活性分子和纳米结构的相互作用嘛，它都需要纳米结构完成活性分子的递送。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很多方法，检测的方法是可以在纳米尺度上去理解它的结构的。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包括食品领域也有很多。然后去理解为什么有一些这种营养成分，然后这种营养分子它怎么样更好的被吸收，或者是怎样，这样就需要我们的这些技术。对，然
1: 啊，
0: 后
1: 这
0: 包
1: 个
0: 括
1: 倒是
0: 像
1: 我
0: 地
1: 想
0: 质，
1: 到了那个，
0: 对。
1: 我们有一个食品科学的这个朋友，他其实本身他好像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做，就是类似于食品在加工过程当中要防止，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变性，因为这
0: 变
1: 个可
0: 性，
1: 能
0: 对。
1: 对运输啊、储藏其实都会需要考虑设计各种各样的工艺来避免这种事情的这个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和蛋白质强相关的。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有非常多，包括像很多地质地层勘探啊什么这些，然后其实只要是纳米尺度结构的研究的一些跟结构相关的，在纳米尺度跟结构相关研究的一些领域，都跟我们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关联。
1: 就哪怕就是它的研究本身，它可能不是蛋白质，也是
0: 对。
1: 可以到蛋白质设施来寻求帮助的。
0: 是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方法它本身其实是在纳米尺度上，然后去看分子的微观结构的嘛。
1: 哦，所以就是可能有药物研发的、这个食品科学的、材料科学，甚至地质勘探，可能都能够这个
0: 对，
1: 在里面
0: 包括
1: 再得
0: 做
1: 到
0: 电
1: 帮助。
0: 池，对，包括做电池，然后做芯片的这个检测、缺陷检测，然后其实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来做。
1: 哦，这个确实是有点儿这个感觉上好像
0: 跟
1: 风
0: 蛋白
1: 马
0: 质
1: 牛
0: 设
1: 不
0: 施
1: 相
0: 的
1: 及
0: 主
1: 的。
0: 业听上去不相关。
1: 对，就虽然那个张江芯片产业也很厉害，但是芯片产业的老师跑到就是蛋白质设施来这个做一些研究，确实好像跨度很大。但事实上，研究方法其实在底层还是很像的。
0: 对，所以我们就说，科学发现的重大突破，其实还是跟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跟技术其实是有通用性的。我们也希望技术更有通用性，对吧？然后这样。
1: 对，哎，那就是您是一直做这些这个微观层面的这个研究，那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

0: 中，这个您刚提到什么日化产品啊，或者是看到一些药物啊，这个又或者可能看到一些食品，你会不会本能的就反映出一些就是蛋白质层面的一些事情啊？
1: 会的，
0: 真的会啊。
1: 就包括每次我去选择一些自己平常用的护肤品的时候，我就
0: 啊，
1: 特别关注它的成分。
0: 哦，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觉得肯定有听众很感兴趣。就在您个人的这个观点下，您可能会关注哪些成分？
1: 就非常有意思，然
0: 啊，
1: 后就包括刚才旭东提到像胶原蛋白，这其实
0: 嗯，
1: 是大家认为对护肤然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性成分，对不对？但是像胶原蛋白，然后其实它有不同的这个组装方式，不同组装方式会形成不同的结构，然后
0: 嗯，嗯，嗯。
1: 不同的结构的话，它跟皮肤的相互作用和它的吸收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皮肤它本身是有很多纳米的尺度的这种微观结构的，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研究一个特定的产品，然后比方说一些这种市面上可能价格非常昂贵的护肤品，然后它们跟皮肤相互作用的一个透皮吸收的过程，因为
0: 嗯，嗯，
1: 它是有没有活性成分是第一，但这个活性成分能不能真正的透过皮肤然后被吸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
0: 啊。
1: 所以我们其实也会研究它整个这个过程，所以我每次拿到一个产
0: 就
1: 品
0: 直
1: 后。
0: 接放到实验室去看一看吗？
1: 对，也会很好奇，然后会有的时候，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测试。
0: 那这个，我很好奇，你跟桂姐去聊的时候，那桂姐应该会被你这个聊的听得云里雾里的，是吧？
1: 对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有点职业病，确实。
0: 嗯啊，但这个的话，确实是可能普通人想不太到的，因为我们可能看到那个成分的时候，就已经是被那些专业的这个化学名词搞得云里雾里了。但你的话，其实是本能的能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氨基酸或者是什么的，就它的那个结构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会去想一想，它跟我们皮肤之间的那些就是蛋白质，它可能会怎么样的去互动。
1: 对，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病。
0: 啊，那类似的，那我感觉食品这一块或者是营养这一块，你可能也会有很多这种本能的反应了。
1: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做过很有意思的研究，就大家都喝牛奶，对不对？但其实牛奶里边，然后真正有营养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一种蛋白质，叫酪蛋白。但酪蛋白本身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蛋白质，然后它在不同的这个加工工艺下，然后它其实有不同的组装形式，它组装形式不一样，它的营养这个吸和吸收的和被吸收的能力，然后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会研究，然后像酪蛋白这样的一个牛奶中的最关键的营养成分，它在不同的这个条件下，然后它是怎么组装的，然后这个组装的过程，然后它跟我们能够吸收的这个状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所以，
0: 您别说酪蛋白这个，我真的之前就是这个健身的时候有关注过，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就之前比如说健身的时候，如果你要吃一些补剂的话，可能主要还是吃这个乳清蛋白嘛。然后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比如说可以吃一些这个酪蛋白，因为它的这个吸收在身体当中速度会相对慢一些，你适合比如说在睡前去吃一点，让你身体持续的会有一些这个蛋白质的这种补充。是不是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东西，就和您之前研究的这个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或者是相关的地方？
1: 对，因为从营养成分角度讲的话，酪蛋白它的营养性肯定是牛奶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成分，但
0: 嗯。
1: 它能不能被吸收是另外一回事儿。它能被吸收的话，就跟酪蛋白组装成的这个纳米结构是相关的。像酪蛋白它本身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一个一个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三维结构的那样一个一个的分子。酪蛋白它其实会在具体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身体里边遇到这种胃液的酸性环境之后。后，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胶束，而这个胶束的话，然后它们之间会有相互的作用，然后决定了它是聚集还是凝结。然后这个就是，加热的时候乳清蛋白，然后它跟酪蛋白也会有一个相互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各种营养成分之间它们是有相关性的。然后，但它最终，然后能不能发挥营养成分，或者是能到底有多少营养成分能够被吸收，还是跟它们这些分子的纳米结构、纳米尺度的结构是强相关的。
0: 哦，哇，真的是很期待，就是哪天您和这个营养学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就他们可能更多的讲的是这种东西，它和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但你是直接就看到就是它蛋白质这个层面的一些东西。
1: 对，因为我们理解所有的事情的话，也可能是职业的本能，所以我现在看很多事情都会从结构上去考虑，然后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特定的结构，然后才会决定了它会形成这样的功能。
0: 对啊，
1: 对。
0: 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什么，这个酸奶可能会比牛奶更容易吸收啊，等等。就是这个，其实如果你从蛋白质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是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答案的。
1: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里边的各种活性成分，它们的组装、自组装和重组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结果。这个组装和自组装、重组的结构不一样，就决定了它被吸收或者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聚集的程度，然后是多少，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对。
0: 嗯，哎，感觉这一部分如果也专门再出一本书的话，应该也会很有趣。
1: 太好了，已经为我们下一本书做个选题，
0: 对，当然回到这一次的
1: 是
0: 这个，就是看见蛋白质，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话，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从就是科学家的这个视角，或者是科研的这个视角，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在怎么样的一步步去这个探索蛋白质。
1: 是因为我们目前这本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其实它并不神秘，然后它里边在做的事情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就这里边的很多发生的人和故事，其实我觉得都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甚至会希望能够邀请到更多的人走入我们的蛋白设施，真的去来感受一下这里边发生的这个时时刻刻在上演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故事。就如果大家看我们这本书，其实会发现我们里边有一些小心机，就是我们会在每一个章节后面，然后做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设置，然后那个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探秘，就线下探秘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索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蛋白质设施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落。我们之后的话也会围绕我们这本书出一个线下的藏宝图，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拿那张 map，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围绕这个问题去打卡。
0: 不是，就听您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蛋白质设施是普通人还是想要进是可以进的，是有机会进来的。
1: 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大科学装置服务科学研究，然后是我们的基本职能，但其实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就是做科学知识的普及。所以，我们每年其实会有固定的科学开放日、公众开放日，我们会固定的开放给这个对蛋白质科学感兴趣、对大科学装置感兴趣的普通的社会公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蛋白设施的公众号，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蛋白质科学与技术"，所以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这个线下探秘蛋白质设施的一些公众开放的这样的名额，就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感兴趣可以通过这个预约，然后进入我们蛋白质设施。
0: 啊，那肯定是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想象当中这个都是国家级的这种这个大科学装置这种设施了，应该是就是非常神秘的，好像这个普通人要有机会进去还是很难的。但其实如果去关注这个公众号的话，一年当中类似的机会还不少的。
1: 哎，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其实更希望更多的普通大众，然后能够走进来，看到在大科学装置里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为了服务更多的普通的公众嘛，然后大家一定要进来才能够理解，然后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设我们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它到底跟普通公众的关系是什么？对。
0: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就像前面李老师说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这个科学史的部分，有一些这种名词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些这种方法的这种介绍，它其实互动是做得很用心的，就是每一个内容它后面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感觉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这个暑假生活、寒假生活，它后面的那个部分，当然这个可能涉及的会更科学啊，就是有小小科学家，你可能要去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一些小任务，你其实也可以顺着这个书去完成。
1: 对，然后既然旭东提到这儿，我就那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个章节后面其实做了三个板块的设计。第一个设计叫"真假科学大挑战"，这部分就是我们真的是跟现在上海市生物学教材的这个教本，然后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我们提出这些 问题的老师都是中学生物学老师，然后他们给我们结合教本，然后提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所以那个我们特别欢迎青少年，然后关注我们这个板块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他们考试中的某一个考题的标准答案。然后我们第二个板块叫小小科学家，我们就提供围绕那个章节的内容，其实做了一些这个开放性问题的设计。其实我们就希望收集，我们旁边放个二维码，我们就是希望收集大家对这个开放性问题这些奇思妙想。就如果要是公众有一些，我们会定

0: 不定期的去，就定期的去对这个后台去收集大家反馈的答案。如果大家有一些很有趣的创意或者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会邀请到特定的人，然后来到我们设施去用我们设施的这些实验装置去来实践他的想法，然
1: 哦，
0: 后
1: 厉
0: 去
1: 害了！
0: 做一些实验。对，
1: 啊，所以这个二维码是派这个用处的。我开
0: 对
1: 始
0: 的，
1: 以
0: 对
1: 为
0: 的，就
1: 是
0: 是反
1: 就
0: 馈。
1: 扫一下，可能能够看到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其实你们更多的是希望真的是从中筛选出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有思
0: 对，
1: 考的青少年
0: 他们
1: 啊。
0: 这个二维码是让大家提交他们的想法、提交答案的，就是他们就有一些优秀的案例的话，我们就会邀请他们来我们蛋白硕士，把他的想法去验证出来，不管是对或者错，我们会给他提供机会和平台，然后实验设施去辅助他去做这个实验的验证和设计。我们第三个板块就刚才提到大装置小任务，我们后面会配套一张线下的藏宝图，我们就会欢迎大家拿着这张图，然后来我们蛋白硕士打卡，然后集满这个章的话，我们会每个章节都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章，集满这个章，我们还会有惊喜神秘礼物，
1: 真的很 用
0: 所以
1: 心
0: 我们
1: 啊。
0: 确实花了一些小心思，然后在这本书里边，其实更多的就是希望这本书更多的跟我们大推装置去结合在一起吧，然后让更多的公众去。了解到我们蛋白这个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走入我们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去拥抱科学吧，我觉得还是
1: 对，从受众的角度，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可能你们的就是首要的这个群体是期待的是类似于这个高中生、初中生这样子的群体？
0: 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认为大家看完这本书带回去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启发。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提供一个验证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一个工具吧，我们还是希望，对，就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对，所以
1: 所以也
0: 这
1: 未
0: 从这
1: 必
0: 个角度
1: 是
0: 讲，
1: 青少年
0: 对
1: 或者是对生
0: 对
1: 物感兴趣的朋友。
0: 对，就只要是普通的社会公众，然后大家。只要是对这个科学，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生命的微观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有些好的想法，其实我们非常愿意在这里帮大家做验证，而且有可能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也不一定呢，对吧？
1: 这个确实是，这有很多很重大的科学发现。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天真的、很简单的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深挖下去，它其实是 非常严肃的、非常前沿的，对吧？
0: 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6: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5: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6: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你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7: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6: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7: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7: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6: 嗯，差不多。
7: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5: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7: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4个字吗？
6: 我觉得应该还

0: 是会的。
1: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
0: 是
1: 哪个专业？
0: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2: 其实我们六个志愿，我前面三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1: 就是学校不同。
2: 就是学校不同。
1: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2: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1: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2: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八年制专业。
1: 八年制，
2: 对，
1: 哇，这一听，
0: 八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2: 前面五年是本科阶段，后面三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1: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3: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五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三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三年，那加起来是
1: 十一年
3: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么钟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八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十一年完成路，他是八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三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八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八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4: 但是最低十一年，你基本上也没有二战三战的这种情况。
3: 对的，我的是的。
4: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3: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三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4: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5: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选择，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4: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
3: 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三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八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十年这种情况。
4: 对，
3: 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只仅限于三甲医院啊，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所啊，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4: 所以医学里面还好，也是有一路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的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医学相关的工作的。
5: 像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4: 哪些
5: 也是存在的？
3: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4: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3: 就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4: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5: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4: 急诊
5: 工作量大，
3: 是的，
5: 然后
3: 比较辛苦。
5: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4: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同龄的人或者同学们啊，有学金融的或者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啊，可能已经目前啊年薪百万的居多了啊。买房升值还是很普遍的，那有没有有过落差或者眼红过，或者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这个行业之间差距的确是挺大的？
3: 从长远来看呢，没有太多的眼红。这我们还真有一个师弟，八年制师弟，应该比你大还比你小，小黄
5: 比我小
4: 啊。
3: 八年的师弟毕业以后，他不想做医生，他就去了一家投资公司，帮他们做这种医学方面投资的一些顾问，查很多资料，帮他们决定往医学的哪一个方向去投资。他作为一个毕业生，一去可能就是年薪百万的这种级别。但是好像我感觉，包括我们是他的上级生，包括他的同学，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

0: 去羡慕或者怎么样，可能留下的还都是也都是喜欢当医生的吧，这种。
1: 嗯，
0: 还有就是说他那个工作确实也特别特别辛苦，比我们现在医生还要辛苦，经常要熬夜，凌晨到凌晨两三点钟这种去查资料写资料，这种也没有特别羡慕。
1: 所以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虽然说有些年薪百万，但是的确是可能付出了非常多的哪怕是身心啊。
0: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医学生的一个高傲在里面吧，可能觉得这个医生的职业还是比较受人尊重这样一个情况。
1: 那朱医生是做了很多年呢，算是老医生了，他有这样的一个反思也好，或者是说真实感受也好，我觉得可能会我们就更理解。那对于宗医生呢，因为毕竟我们一毕业，我们在这个年代那更需要买房啊，家长有个交代呀， 等等一系列的，那这种延迟满足的心理建设你是怎么给自己建立的？
2: 那我就代表年轻的医生了发表一点不一样的观点
1: 你是有备而来的吗？
2: 对，这个说不羡慕或者是心里没有波澜，这是不可能的，肯定是有的。包括前面我们谈到你有没有后悔选医学这个专业，或者有没有后悔做医生。其实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不后悔，但是中间我从13年读大学到现在也1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偶尔会有迷茫或者是彷徨的时候，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进入到医院，真正的接触到医生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也好，工作强度也好，到底是什么样的，见识到了以后是会有迷茫和彷徨的。尤其是跟我们同期的，刚才朱医生可能讲的，因为他讲的那个是他师弟嘛，所以他们两个还是有年龄差的，但是对于我们同阶段的，就是前面刚才提到的自己主动选择转行到其他工作岗位上去的人来说，我们的工作呈现出一种高强度但是低收入的状态，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就面临非常尴尬的两点。第一，就是在你很缺时间的时候你没有时间，比如说你要去谈恋爱，你要去组建家庭，对吧，或者说家里比如说有老人要照顾什么之类的，在你缺时间的时候是没有时间的。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专业儿童干医治来说，是没有什么上班和下班或者是工作日和假期，没有一个明显分界的，这个手机上的消息随时都要回。然后作为我们经常出差的人来说，那你手机24小时都要开机，晚上关机是不可能的，晚上关机第二天你就完蛋了。所以说没有这样一个明显的工作和非工作的分界，那么在时间上是差距非常明显的，人家可以请年假出去玩啊，什么环球去旅行，我们都是不存在这种事情的，想都不要想。这个是第一个时间上。第二个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医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所以说结婚买房子生小孩养小孩，每一处都要花钱，每一罐奶粉都要去花大价钱去买，所以捉襟见肘就是这个时候来用的。
1: 对你来说不光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的问题，
2: 钱和时间
1: 暂时都没有，
2: 都很紧缺，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对，肯定有落差的。像我同学他们最多的去到药企去做相关的研究，或者像朱医生说的做一些投资方面的顾问他们的回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厚的，然后工作时间也是比较灵活，所以会很羡慕。为什么这么多年最后我还是选择回答不后悔，把我拴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成就感，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当时选择学医最初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喜欢这种所谓的一种被需要感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有非常大的成就感，非常大的满足感。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选择填临床医学这个专业。
0: 这就是韩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延迟满足，我在他这个年纪也是这样抱怨的，也是这样想的，也犹豫也彷徨过，觉得还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看看也有同学也去企业啊，他们也都收入很高很好，但是你再熬几年你的这个成就感会越来越多，会发现还是确实就像宗医生说的，这个成就感这毕竟是救人，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的。
1: 对，
0: 哪怕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2: 而且现在转行有点晚了。
0: 现在肯定是不可以了，
2: 沉没成本有点高啊。
0: 所以延迟满足就是说，你要真的要选择这一行，你要能耐得住这个寂寞，你要能忍受得了这个痛苦。当然他最后你坚持下来，他给你的满足感也是其他事情无法比拟
1: 的。是的，空中医生的这个工作其实更特殊。
0: 这确实是这个医生里面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职业，其他的专业的医生很少会像我们都是什么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
1: 白金得跑了多少次？
0: 是的，我最
1: 白金卡大概一年是要跑多少次了？
2: 一年要跑50几次，
0: 50几次，
2: 然后消费要到10万。
0: 对，
1: 哦、
0: 我最多的
1: 是了、啊、
0: 我最多的一年是一年飞了160次，就80个来回，160次，那是最多的时候。现在当然没有什么，现在中医生比较多一些他一年飞的上百次应该是有的。所以我们
2: 看纯牛马，纯牛马每次都是
0: 纯牛马。这个为什么比较特殊呢？就是可能包括其他科室的医生，还有就是这个普通的公众看到这个，觉得像我发的一些那个，就觉得比较酷，比较热血沸腾。
1: 是的，
0: 就像我发的一个我的这些自媒体账号上发的一些视频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我倒是没有觉得那么感动，我只是觉得我在全力以赴去做这件事情。我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个生命，我飞去出去这一趟花了什么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手术台上，但最终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的，这是我的感受。我可能感动了很多人，我当时也说过，但是给我帮助的那些人，比如航空公司，比如我们背后的协调的团队，他们感动了我。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是一个团队的工作，这份工作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很大的使命感的，也自己觉得自己很热血沸腾，但是时间长了，就像中医生现在一旦自己成长起来要自己去独立获取的时候，其实我们每次出去更多的是压力。压力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对这个供体状态它的质量的一个把控，一个评估。你是第一线人员，你是主刀医生，你去获取的这个肝脏，那么它的质量就是你来决定。你说这个肝好，我们回来就用了。如果你说这个肝好，它其实是有问题的话，你评估有误的话，那回来会对病人造成很大的麻烦。所以我们现在每次出去其实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于这个，我们感受的更多的是压力。
1: 就前方你们如果做不好选不好的话，后方所有的手术都
0: 是
1: 白搭
0: 的。因为这种捐献的，我们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的这种供体嘛，他们有外伤车祸的，有生病的，有脑出血的，就各种情况都有。那他首先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他的这个供体的质量怎么样呢？要靠我们这些获取的医生去评估。这个是整个这个我们出去获取这一个过程当中最核心的一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给我们压力最大的一环。因为我回来之后这个肝的质量怎么样，直接决定这个患者的命运。如果不好的话，那好多年你都走不出来这样一个压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这就也是你经验的积累。确实就是你出去这一次真的除了你的手术技术还有你的协调能力，可能两个同等重要。你要协调时间，协调航班，还要跟对方收集资料，评估这个供体的状态，然后再跟家里的医院里面本院的本科室的领导医生协调，我大概什么时候回来，这个供体大概是什么情况，要跟他们汇报，最终再决定这个病人应该什么时候进手术室，我们供体那边的订什么航班，反正这一系列的协调。
1: 哎呀，所以听下来这个空中医生，尤其是我们这个医生的行业，它不光是需要有外科医生的技术，还要有这个物流经理的脑子，还有特种兵的体力，还有谈判专家的心理素质。当然聊完了之后就是随地大小睡的能力，就是这个门槛确实比普通的这些外科医生要高一些啊。再来问一个专业选择的问题啊，那刚刚了解了您进科室啊也算是被动的选择，但是呢到最后我觉得是获得了一个非常这个匹配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什么是偏偏选了肝脏外科？因为外科也有很多种啊，儿童的肝脏外科应该是难度更高的啊。外科是热门的，但是肝脏移植又是相对小众的赛道。空中医生当然更不用说，小众中的小众。你们真的是凤毛麟角，能请到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也很荣幸。那当时到底是主动规划还是机缘巧合？
0: 对我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肝移植还没有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水平，还处于起步不久的一个阶段。很多其他专业的医生对这个行业都是有偏见的，他觉得你移植效果是不好的。我刚好机缘巧合进入到这个行业，那现在就是说我就要感谢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团队，我永远感谢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在我们那个夏强院长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的成长，我们一直一路走下来，走到了现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地位。再到后来像他们这一代人，钟医生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就 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科室发展的就比较强盛了。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他们的选择，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是出于这个对这个行业的认知呢。反正我选择的时候，
1: 我
0: 这个行业，
1: 我今天帮你们两个解答了心中的疑问了。
0: 对，因为我也不太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我当时选择的时候，其实我纯粹的是机缘巧合，因为这个行业从业的人员也非常少，大家也不知道做这个行业。

0: 以后毕业能不能找到工作，什么都是未知数。
1: 来解答疑惑，你是当时怎么样机缘？是不是因为导师选的就是这个方向的，所以就干了这个？
2: 这里面真的就是有故事的
0: 啊。
2: 就是对于医学生来说，在读书期间选择以后专科的方向，其实无异于再填一次志愿。
1: 嗯，
2: 而且你这个方向选择了以后，如果你大学志愿填的不满意，你可以转方向转专业。那么你这个亚专业选的不满意，后面可能不太能跳到其他行业去，因为隔行如隔山嘛。你内外妇儿外科不可能跳到内科去，内科不可能跳到儿科去。所以说这个选择很重要。那么大家都会在大四左右的时间去思考，我想以后做一个什么专科的医生。我当时没有想好到底想做什么，但是想好了不要做什么。
1: 哦，
2: 有两个不要做，第一个不做儿科，第二个不做肝脏。
1: 我不做什么？
2: 小儿肝脏。
1: 哦，
0: 全部都做了。
1: 当然给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就不要选什么要清楚，但是呢你是怎么样到最后又不清楚的。
2: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不做儿科呢，因为我觉得跟小孩子的医患沟通会需要非常高的技巧，他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他需要什么，或者是他哪里不舒服，
1: 是
2: 这个需要另外的一类技巧去沟通。
1: 嗯，
2: 同时儿科的很多疾病它跟成人是截然不同，
1: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行业壁垒相当高的亚专科。
1: 嗯，
2: 为什么不想做肝脏呢，因为当时虽然我是医学生，但是在现在专业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半个门外汉。那么半个门外汉想到肝脏，就讲到哎呦传染病啊什么肝炎啊，我觉得不好，我不想做。那为什么最后选择到了
1: 好着急，赶紧告诉我，
2: 变成一个什么儿童肝移植医生其实是奔着肝移植这个手术来的。我的导师引导我，他说器官移植就是所有外科手术里面的皇冠，
1: 是的，
2: 皇冠上的那颗明珠。然后他每次来手术就把我带到手术室里面去，让我在旁边看，看完以后就问我怎么样，小宗，我是不是没有骗你，是不是明珠，我说是是是是是，然后最后就选择了。当然我的老师自己个人魅力也非常大，就是因为肝移植
1: 转变了你的，
2: 对，
1: 不想要，
2: 就是冲着肝移植这个手术这颗明珠，我觉得做嘛就要做最难的，对吧，做医生就要做最顶尖的医生，那你就要主刀最难的手术，就是冲着这个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对于这个要高考的选志愿的学生，就是可以多多的考虑一下，你可能要面临两个选择，你要学医的话可能不止两次选择，
2: 不止两次
0: 、你当然你考到一个医学院，你首先学的可能一开始就分临床医学还有一些什么基础医学什么这些分类，这是大的分类。比如说你选了你想当医生，你选了临床医学以后，你到了大学之后内外妇儿你都要学，所有的这个学科你都要学。但到了你考研究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选一个大致的方向了。你是肝脏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想做内科，选择内科的相同的像类似的专业，那你要做选择。第一步是你想做医生，第二步你想做哪一个专业的医生，因为每个专业的医生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节奏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也是要多了解一些这种情况才能做选择。但是后面你可能还面临考研究生选导师，比如这一个科室你需要考一个肝脏外科，那肝脏外科有好几个导师，你要选哪一些导师，这可能都是一些要做选择的时候，就是一直在做选择。
1: 但我觉得有选择总是比没有的好，就是不是说一踏进来之后未来就只能做这一类。
0: 是的，所以这也是就是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进来以后你可以做很多选择，甚至你不想当医生，学医学院毕业之后不想做医生你也可以的。你可以去做一些医学相关的，或者做一些基础研究方面的，有些人做基础研究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所以条条大路啊，都能够通向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2: 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跳不过去。
1: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的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0: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1: 哦，排在第一位。
0: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
1: 嗯，
0: 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 像钟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
1: 哦、
0: 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
1: 哦、
0: 他现在工作了五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三四年，五年，
1: 就是先去获取肝、
2: 嗯、二四年开始、
1: 哦、
2: 算是
0: 两三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了、
1: 哦、
0: 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1: 吃苦耐劳，
0: 吃苦耐劳。
1: 嗯嗯，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2: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嗯，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1: 嗯，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嗯，
0: 对的，
1: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4: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5: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4: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5: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4: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5: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4: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6: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

0: 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哦，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3: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2: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3: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一百，我说我一年救了一百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4: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3: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二三十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脏在里面可能二三十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4: 天哪，小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2: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
4: 啊，
2: 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4: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
3: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
4: 嗯，
3: 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

0: 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1: 哦，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欢迎。
2: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
1: 伦
2: 事
1: 理
2: 情比较
1: 的，
2: 忌讳
1: 对。
2: 嘛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1: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0: 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科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她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所以她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的，而且
1: 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有些科室它毕竟它需要体力活呀，你比如说牙吧，它得把它拔下来，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那是。
0: 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3、4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所以对这样是一体力是一个考验，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
1: 动
0: 做
1: 手。
0: 动手，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1: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边，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也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1: 明白，
0: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
1: 溢
0: 分。
1: 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
0: 对，
1: 而
0: 你
1: 且
0: 这个比较专业，
1: 没有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2: 那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 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

0: 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1: 是。
0: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孩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1: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0: 是的，
1: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0: 对，
1: 哦，对，
0: 对，
1: 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0: 是的，所以就是
2: 也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一改就要全面铺开。
0: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
1: 题
0: 了，
1: 这不可控的因素。
0: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1: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0: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的一个想法一样，
1: 我去
0: 不
1: 儿
0: 愿意做，哎，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1: 是的，是的，
0: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所以我很了解现在这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就
1: 你
0: 这
1: 就
0: 样，
1: 这么随意的
0: 是
1: 填
0: 的，就这
1: 了
0: 么随意的填的，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邹医生是，邹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我也是老乡。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您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1: 是的。
0: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1: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所
0: 啊，
1: 以被您一说，我
0: 对，所以
1: 就觉
0: 我现
1: 得，
0: 在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
1: 是
0: 择。
1: 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
0: 因为
1: 普
0: 它
1: 遍。
0: 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职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
1: 外科
0: 一
1: 协
0: 般的
1: 同，
0: 外科，
1: 那么多人要
0: 对，
1: 作
0: 你一
1: 战。
0: 个人做不起来，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的。
1: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0: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1: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2: 我的性格太比较 I，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1: 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
0: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这个性格也就是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做风险特别大的事情。
1: 好，那就是您说的风险话题，我们继续往后聊啊。就是风险和压力，那我们知道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任何手术也有风险，那空中医生可能风险会更多一点啊。那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取器官失败，是交通意外，还是说对器官的这个质量的把控啊？因为这个直接关系到恢复的这个情况啊，您感觉？
0: 最大的风险就是器官质量的把控，
1: 哦。
0: 这个。

0: 前面我刚跟你解释过，
1: 是的，
0: 是的，它是压力非常大，因为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
1: 嗯，
0: 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这方面的压力。
1: 嗯，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临时反悔的情况。
1: 嗯，
2: 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1: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U， 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0: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个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
1: 嗯，
0: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
1: 嗯，
0: 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合作，
0: 我们唯一能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是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凤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0: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所以需要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钟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0: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1: 对，当然除此之外可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0: 他也有自媒体，
2: 有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亲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搜仁济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1: 宗宗医生，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0: 修肝的朱医生。
1: 自媒体，对，我觉得这个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那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0: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1: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
2: 我就不发表。
1: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0: 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1: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0: 对，
1: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啊。
0: 这个快乐是 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1: 嗯，天哪，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

0: 至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顶尖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是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1: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
0: 嗯，
1: 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就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有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0: 是的，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0: 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1: 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0: 你
1: 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机会，
0: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1: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0: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是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2: 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0: 也有。
2: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面，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0: 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
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是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关键跃迁之年，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协同突围。第一财经邀请业内人士共同解读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的技术突破、商业化兑现与未来产业格局。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聚焦智能终端，共同关注对话的部分精彩内容。
6: 我们看到像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形机器人，还有像低空经济、智慧城市等多个国家级的产业方向，正在通过 AI 技术的迭代去形成新的生产力的跃迁。那么在这些背后啊，是一批扎根于产业现场基层的中国上市公司，他们把 AI 技术真正的下沉到了工业控制柜、轨交信号机、城市摄像头和机器人关节里，打通了 AI 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今天呢，非常荣幸啊，邀请到了我们啊四位都是在科创领域非常具有发言权的几家我们的上市企业的几位老总能够做客我们节目。首先为大家来邀请一下他们哈，分别介绍一下。第一位呢是中国通号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董宝良董总，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第二位是中控技术高级副总裁于海滨，于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身边的是云天丽飞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陈宁，陈董，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第四位呢是布科股份董事长、总经理唐东，唐总您好。
10: 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好，我们非常的欢迎啊四位高管，同时呢今天还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领域的嘉宾啊，这位呢是我身边的国金证券计算机联席首席郑元浩，郑总您好。
10: 大家好。
6: 那首先呢，我们先请各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企业哈。今天我们整个一个主题呢，其实是关于 AI 走进了物理世界的，关于整个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会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展示，请各位用比较简短的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所在的企业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属于怎样的一个角色。来，董总先来。
7: 好的，中国通号呢，主要是我们轨道交通智能控制这一块，从这个承担这一部分任务。大家都知道中国高铁是中国的名片，但是我们是在这个名片的后面，我们是整个咱们高铁控制系统的大脑这一块。我们中国通号呢是科创板首批上市的中央企业，深耕轨道交通呢70余年了这一块，从 AI 走向这个物理世界这一块呢，我们是讲我们轨道交通，也就是三控，一个是呢控路网，一个是控时空，一个是控列车，这个智能控制能力再加上 AI 的赋能，对吧，我们就是这个推动咱们城市建设从这个规模化向系统化智能化发展。我们努力呢成为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底座和智能大脑。中国通号用心为守护人民的美好生活，
6: 最后还说出了自己企业的初衷哈。其实董总刚刚还是说的相对比较就浅的表达了一下。据我所知，中国通号不仅仅是这个地表上的交通的一些管理管制，现在包括低空经济加上 AI 有很多的赋能，所以一会儿也请董总给我们多多的做一个介绍，好吗？好，第二位我们请这个来于总，于总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8: 中控技术呢成立于1993年，
2: 我们在30多年的时间里面一直聚焦在流程行业。
1: 嗯，
2: 流程行业呢，就是炼油、石化、化工这类连续性生产的行业，也是非常基础的，我们国家的基础性的这个行业。那么中控在前面的30年呢，我们打破了欧美的垄断，我们把工业自动化里面最重要的产品 DCS 做成了国内第一，我们连续15年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位，超过了2、3、4、5名欧美国家的我们的国际友商的总和。
1: 嗯嗯。
2: 那么现在第二个30年的话，我们在做转型，我们要转型成为一家工业 AI 的公司，要成为工业 AI 的国际的领先企业。
1: 嗯。
2: 那我们现在主要的抓手呢，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TPT 时间序列的大模型。从中控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希望以后改变我们下游企业的作业的形态。以前的话呢，基本上人来主要来操控我们整个工厂，千万吨炼油，百万吨乙烯。那我们的机器软件都是辅助的。
1: 嗯。
2: 那 AI 出现以后，工业 AI 它就成为 AI 的大脑，它可以自主感知、自主决策、自主执行，成为一种自主运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2: 那么这个的话就能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效益。所以对中控来讲、AI 在我们物理世界的应用，就是为我们下游的企业实实在在的创造效益。
1: 是，
2: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国家的流程行业为国家贡献了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是制造大国，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制造强国，这里的空间非常大。
1: 嗯，
2: 我们具体到一个千万吨炼油的企业，数千个操作人员每天紧盯着屏幕，来关注它的安全生产，关注它的质量，关注它的效益。这些呢，往往是可以用 AI 去替代人去操作的。
1: 嗯。
2: 所以我们中控来讲的话，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工业 AI 不是一个炫酷的概念，是实实在在，如果能够为我们的下游企业创造价值，解决问题，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能耗降低了多少，我们要关注说我们的非计划停车减少了多少，我们的收率增加了多少，我们是不是长期稳定的在运行。
1: 嗯，
2: 所以客户的效益在哪里，我们中控的价值就应该在哪里。
1: 确实啊，非常感谢于总介绍，感触也颇深。因为 AI 虽然现在包括大语言模型等等在 QC 端啊，老百姓确实也在用，但是实实在有很多的一些特别专业化的内容还一直在工业这个体系当中，在 QB 这样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们不断的测试下来，如果这个确实是好用的，它的自动化、它的自觉性、它的一个准确率是够高的，那么今后真的能够非常大程度下去很好的去代替劳动力市场这么一个问题，对我们企业来说是很好的降本增效，对我们广大的老百姓来说，生活、学习、工作也会有很大的得力的一个助手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目标。那下面我们请来陈总做一个介绍。
8: 云天丽飞是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连接器和加速器。我们知道过去3年 AI 赋能物理世界的载体或者说产品形态正处于一个转折点和过渡期，由过去10年的小模型驱动的各类的行业解决方案逐步过渡到未来的大模型驱动的智能体的形态，比如具身智能。在这个过程中呢，云天丽飞也由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的过去10年的各类的视觉模型赋能的行业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逐步转型成为未来的云端和端边的这样一个 AI 推理芯片的供应商，我们去打造赋能物理世界各类智能体和应用的极致性价比的 token。

0: 好的，非常感谢啊，陈总的介绍。一会儿我们也特别期待，在这个端侧的智能终端等各种应用的一些场景哈，我们一会儿陈总还可以继续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精彩的介绍。最后我们听一下来，唐总来做一下介绍。
1: 好的，布克股份呢，它是一个机器人还有智能设备的这样一个运动控制，还有人机交互部件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商。那么我们是专注于机器人的部件了，包括机器人的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等等。机器人呢，也从我们最早呢，从这个工业机器人开始，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替代开始，然后逐步到这个智能机器人出现以后，像移动机器人，像协作机器人，然后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是建立了优势。那么当然现在最火热的是人形机器人，那么我们也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关节的电机的这么一个供应商。那么当然还包括智能设备，因为未来的智能设备它也会用上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所以未来的智能设备和机器人其实他们会拥有差不多的大脑，所以的话，那智能设备的这样的一些部件，我们也是我们在供应。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机器人部件这个领域，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世界领先。
0: 咱们可以多问一句哈，就是具体在哪些部件方面，咱们负责？
1: 那我们的部件主要就是机器人的电机、关节的无框电机，还有关节的这个模组、驱动器啊，以及人机交互的这个显示器等等这方面。
0: 好，谢谢，非常感谢四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中国通号、中控技术、云天地飞和布科股份大家各自从自己所在的这个企业在产业链当中，在 AI 向物理世界进发的一个应用场景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接下去我们要看看到底各家企业这2年的成绩如何？因为其实科创企业是非常不容易的，它要出成绩不说1年2年就可以的，前面的一个积累是非常非常长的。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就以去年这样的一份年报，还有今年第一季度的一个财报作为一个契机和窗口，由各位来解读一下。我们来请郑总来做提问。
2: 谢谢西伟，非常荣幸能向四位高管进行深入的一个请教。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先来到这个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的国家队中国通号，董总。想请教您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在做整个轨道交通领域，可惜我们面临这个存量的改造市场和这个新建的市场。那关于这两个市场，我们觉得后续的一个相应的一个态势，我们在里面能做的事情，大概的趋势是怎么样的，以及说我们在这个维度里边后续技术投入的研发的重点大概是什么，请您想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3: 轨道交通这个领域呢，就是根据国家政策的调整，原来是基础设施这块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现在是并重，更倾向于投资于人。所以这种整个我们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是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还是保持一定的建设强度。像我们高峰时候可能，每年大概5000公里，现在我们可能在3000公里。同时呢，我们这个整个设备更新和升级改造的线路是呈现了增长的趋势。根据2015年铁道统计公报，截止到2015年末，我国的运营铁路的里程是12.1万公里。这个铁路建设和运维的本身的特性，和我们控制系统、核心设备、元器件的全生命周期，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改造周期为10到15年。刚才我说了，到2015年末大概是12.1万公里，这里面包含呢我们的高速铁路、普速铁路两块。其中呢，我们的高铁就是我们高速铁路这一块，大概有1.9万公里。所有的改造工作都是在主要集中在刚才我讲这些里程里面。现在是我们的京津石泰和武广已经完成或这个已经启动改造工程，但其他绝大部分的运营里程还没有启动，这是一个高速铁路的一个市场空间。再一个是我们叫城郊，城郊呢是包括我们的地铁、我们的轻轨，是吧？我们的一些还有磁悬浮这块，我们叫城郊，这块呢也有大约是3000公里在进入这个升级改造期， 是基本的是总体来说，
2: 嗯，
3: 是我们新建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强度，但是我们在设备更新、升级改造进入改造期的装备，还是呈现一个增长的态势。
2: 明白。刚才其实董总应该是重点回答我们在整个2025年这个节点之前，其实新增的这个市场慢慢下降，但存量改造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3: 嗯，
2: 那我除了关注到我们在做这个轨道交通领域，其实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也是非常领先的一个推动者跟布局者。那而且我们整个一季度在这个环节的一个订单体量可能也接近去年全年了，能不能想请董总再帮我们详细拆解一下我们在整个低空经济板块的一个布局，以及说如果我们想看到低空经济的一个规模化放量，可能哪些产业信号是我们可以去重点关注的？
3: 好，这块呢，低空经济现在是比较火热。从国家层面来说，我们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三次提到低空经济，而且定义为支柱型战略新兴产业。从政府层面，现在15的规划都把低空经济当作一个增长点这一块。但是从我们通号来说，我们也是响应国家这种战略，这个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们从2024年开始布局这个低空经济，我们是全产业链进行了规划布局，形成了我们叫三业一态的这个产业布局。三业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控制反制，第二个呢是这个飞行器制造，第三个呢是我们服务和运营。这一态呢，就是整个我们要培育这个产业低空经济的产业生态这一块。从控制反制我先展开一下啊，因为我们通号最大的优势刚才讲了，我们的智能控制能力是最强的，是全球领先的这一块啊。所以我们用我们的优势把从地面这个延伸到了低空。我们现在已经研制了一个叫 IDSpace 一套系统，这就是低空空域智能管控系统。这块呢，就是与我们的一网统飞相结合，可以实现现在就是可以细分领域，我们的这个一网统批、一网统视、一网统控、一网统制和一网统溯，就是溯源。现在要求也是溯源这一块，就是整个我们把我们在轨道交通上的优势移到了低空，这是一个。再一个是这个6G， 就是6G 这一块呢，现在发改委规划里头也是要探索这种未来这个新兴产业 6G 的一个端到端的商业落地。我们现在提出，我们与院士团队啊，合作研发 6G 这一块，我们提出观点叫一塔一城。就是在我们这个6G 在这个好比说搞我们的电视塔上装一个6G 的基站，我们的通信覆盖半径是50公里，直径是100公里，而且我们是通感一体。这个最适合什么呢？最适合是我们的区域覆盖，由于发生了自然灾害，我们无人机带着基站上去就可以覆盖半径50公里的通信距离。这块这是我们6G的一塔一城。这整个解决了低空经济通信这个堵点。再一个是反制，反制这块呢，就是咱们是叫无安全不低空，但是呢我们现阶段每天都有几千架的黑飞无人机，也就是非合作目标，没有经过正常审批的，就是违规飞的，怎么办？因为这个前几天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被无人机逼停了，对吧？就是只保无人机这个入侵，对吧？高铁只能停这块，所以我们要反制。这块我们现在是叫六感无反技术，这个就是我们的6种感知技术，因为先感知你才能反制，还有我们5种这个反制技术，它是一个多元融合在一体这一块。这是我们的第一页。第二页呢是我们这个飞行器制造业，这块呢其实是一个大的红海，对吧？全国有上万家来生产无人机，我们为什么还要选择生产这个飞行器，对吧？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我们叫场景引领，这就是差异化发展。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控制和反制，其尤其是这个反制，如果你不懂 它这个无人机的接口标

0: 协议不给你开放，你很难去反制的这一块。所以这是我们一种需要，刚才一个场景的需要这块。所以我们选了两种技术路线，一种呢就是叫共轴反桨，这种是一个它的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抗风能力强，也就是环境适应性强。再一个呢就是长航时，再一个成本低，对吧？我们是用它用什么？用来巡检，啊，这种巡检，尤其你看我们在铁路上的巡检，我们叫中国通号，全称叫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是吧？有人老拿跟我们中国铁通，对吧？我们对吧能够混淆，其实我们的中国通号主要是在信号这一块。这是一款无人机，还有一款呢，我们叫轻转旋翼无人机。这块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垂直起降，可悬停，再一个就是什么？长航程。这块我们用在什么？叫应急救援，用在这个场景。所以我们叫场景引领，我们不是无目的的去发展。啊，这是这个飞行器这个专业。再一个就是第三页呢，叫运营服务业。我们有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思路，叫投建营一体化。这块我们是央地结合，政企结合，我们产学研用融合发展。这块就是说我们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运营。现在咱们的商业模式可以说，无论从物流还是从这个像医疗啊、救援呐、啊这个现在跑通的场景就那么几个。你像物流这块，它只能是岛屿跟岛屿之间，还有我这个复杂的地势，哎，我来运送，或者是我们的医疗器官、血液这种比较高价值的，哎，一些这个物流，它成本很高，对吧？咱们普通的是代替不了快递员的，它的成本还是高，它的覆盖不了这一块。现在我们那块，再一个就是巡检。我们现在整个通号的目标还就是三大场景，其实有些那个像这一个就是巡检，对吧？第二个是应急救援，第三个呢就是好比说有些森林防火啊，这块我们主要还是感知这一块。我们就是以巡检这个保生存，以这个救援，以运营服务来求发展。我指的这个保生存是我们在低空经济的这个生存啊，因为我们在轨道交通这块我们还是挺好的，就是所以我们这块呢就是说，从物流到应急救援的各种场景，真正能够落在这个商业模式最终可能盈利的，可能在运营这一块。因为什么？这个运营以后，这个我们所有的飞手，我们所有的物流，它都要交这个空域使用费、管理费，它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就跟政府共同去运营，这样是。再一个呢，就是说它产生的数据，对吧？
1: 巨大的价值，
0: 巨大的价值，尤其是有效数据，
1: 对
0: 吧？怎么去挖掘这些数据背后的价值？
1: 是，
0: 对吧？能够把这个有效的数据变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这是低空经济最终走向的一种商业模式。
1: 是
0: 这块，
1: 对对。相当于是我们整个中国通号把我们在轨道交通领域这么多年积淀的优势啊，我们延展到空天领域，延展到我们的低空经济领域，然后更好的把这个环节全闭环给做好，把场景给推动好。那我们从这个轨道交通的安全控制来到整个工业管理里边的 AI 赋能，那接下来我们把问题转向到我们中控技术这个地方，想请教一下于博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请您帮我们去梳理总结一下我们2025年年报和2026年一季报里边的一些亮点，以及说我们在市场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挑战，那有没有感受到下游需求的这样一个复苏跟回暖？谢谢于博。
2: 好，好，谢谢。先说一下业绩情况，业绩情况从报表里看还是有点压力。我们去年2025年的整体的营业收入是81亿，我们的规模的净利润是4.4亿。那我们也能够看到受下游的周期性的影响，我们也看到就是我们的客户投入减少了，那么这个的话对我们的营业收入其实是带来压力的，承压了。
1: 对。
2: 那么另外的话，我们现在在做转型，就我们工业 AI 的投入，前置性的投入，这个我们是继续在加强。这个对我们的短期利润是带来很大压力的，所以我们去看就是2025年我们的收入跟利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再来看今年的一季报， 一季报我们的这个营业收入是15亿，我们的规模的净利润是7500万，那么还是有一些下降，但是我们的下降的幅度明显的收窄了，啊，实际上这个也能够看得到说，我们一季报，特别我们从利润的角度上，我还想再补充一点，我们利润里面还有一些营业外的，你比方说软件的退税、汇兑的损益，还有一些我们另外的一些投资的收益，这些收益我们是负影响的。如果把这些忽略掉的话，其实我们今年一季度我们的利润是转向好转的。那当然就是我们还是要说一下我们最大的亮点。那从亮点来讲的话，也是我们特别兴奋，我们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战略，我们的工业 AI 的转型，我们现在发现是在这个放量，我们在快速的放量了。就2026年的一季度，我们的工业 AI 的营收我们达到了1.84亿。这个我们去年2025年的1、2、3，我们前三季度加起来还没有我们今年的一季度我们的量放得更大一些。另外的话，就我们 TBT 的这个时序大模型，我们已经从去年的我们大概三个行业，炼油、石化跟能源，现在我们已经扩展到了油气啊、医药啊、还有冶金啊，我们有13个行业。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去年我们还在做一些投入性的，现在我们会发现就已经在做规模性的落地、规模性的放大，已经逐步转向我们的从投入期转向收获期了。
1: 是
2: 啊，这是我们感觉比较大的亮点，也是我们特别愿意看到的。当然我们还要讲到，就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挑战不在于说需求没有，现在我们是需求太多，我们如何去能够满足我们爆发性的爆量的这些需求的增长，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也在做这种工业 AI 的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转型，我们如何去支撑就是我们下游客户这么强劲的这个对于工业 AI 的这个需求的爆发性的需求。那我们现在我们在做一些产品层面，我们要做一些各个场景方面的一些适配，我们在客户的落地交付方面我们要做一些适配。所以我们公司内部的话，我们无论是在组织还是在人才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架构上面，我们在做一些迅速的敏捷的调整。我们现在也在做一些突击队，我们也在做一些像国外在做的 FDE 的 CAMP 的，那么这么一些这个调整，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去满足到我们放量的这些需求。
3: 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7: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年是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的关键跃迁之年，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协同突围。第一财经邀请业内人士共同解读中国物理 AI 产业链的技术突破、商业化兑现与未来产业格局。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聚焦智能终端，共同关注对话的部分精彩内容。
10: 第二个想追问于博的是，您刚刚一直提到我们做工业 AI 里边做的模型叫 TPT 这样一个时间序列大模型嘛，就这个模型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样一个 DeepSeek 大模型它有什么区别，然后它所能够应用的下游的场景大概有多大，然后它的空间有多大，能不能请您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1: 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也经常会有新老朋友来问我，因为我们通常讲的大模型实际上是大语言模型，而且我们老百姓所认可的或者是比较熟悉的是自然语言的大模型，这是非常非常熟悉的。那我们经常会回答问题啊，写文章啊，这些大语言模型。但事实上的话，就是说从语言的角度来讲，我们不仅仅有自然语言，我们还有很多其他语言，比方说图像语言，所以就有 CV， 那计算机视觉的大模型的发展也很快。
10: 是。
11: 当然在工业界里面，我们在特别是我们所熟悉的炼油石化化工的这些连续性的流程行业来讲的话，他所研究的对象都是温度、压力、流量、液位，这些随时间变化的我们的时序的数据。
10: 对，
11: 这些时序的数据，实际上我们认为是我们大模型里面的第三模态的。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讲得很深啊，因为我们自然语言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一维的这个时间这个序列。但如果我们从时间序列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去考虑它的时间，考虑它的工况，考虑它的变量至少有三维，它的纬度就会增加了。
10: 对，
11: 那这个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我打个比方说，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大语言模型，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位学识非常丰富的文科生、文科学者，他很会写诗，很会写文章啊，写的文章也特别好啊，就是文科，因为他比较讲究这个诗意，讲究这个意境。
10: 对，
11: 当然我们这个从我们 TPT 时间序列大模型来讲的话，它就是理工科的啊，我们培养了很多年的理工科的专家，在企业里面就是这个白发苍苍的这个老专家老专家，他能就看着这些机器的各种数据，他能够知道这个机器是健康假健康，他能够看到我们比方说工艺的曲线、设备的曲线，就能够预知到这个设备它现在是运行在一个我们设计的这个工况范围内，还是它有可能会出现问题了，它是不是在最优的环境下，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它非常关注的是它的严谨、准确、实时，这个我想是两个大模型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经常会说我们在用在这个高可靠性的需要高可用性的这样一些闭环环节，它需要模型的准确，它需要可解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理工科的 专家所需要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些地方了。对，
10: 相比于 DeepSeek 模型的幻觉也会更低，甚至说没有。
11: 对，它是不允许有幻觉。
10: 对，
11: 就是这个是零容错的，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低性的这些原理，这个我们物理化学的一些定律去约束它，约束这个数据的这个驱动。所以我们你后面有讲到，就是我们 TPT 的应用效果，那这个效果应该来讲的话，它就会非常非常之多。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前面我也讲到了，就是我们把作业形态改变，就是原来比方说以人为主，机器辅助的，现在要以大模型为主，人去监督，甚至最后是完全的，就像汽车的自动驾驶一样的。那这是一个大的转变。
10: 是，
11: 那我们现在能看，过去是人盯着屏幕，人去操作，然后我们还经常会有一些安全事故的发生。
10: 是的，
11: 经常我们也不知道说哪一个专家他的控制是最优的，因为我能够用最少的物耗、最少的能耗去产出我们最大可能的或者最大量的我们符合要求的甚至是高质量的这些这个产品质量来。那么现在就是用AI， 用 AI 我们就可以用它的自主感知啊、自主决策啊、自主运行啊，我们已经有很多这个这样的一些例子说已经实现。比方说我们在有一个工厂，我们就可以实现它原来定员260个人，它要天天非常这个忙碌的工作，现在减到80个人，而且这些它的工作它的量工作的负荷也明显的降低。
10: 是，
11: 当然这个对它不仅仅是这个人员减少了，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是说要去取代的，我们最好是增强人。我们还有很好的工作，就是它能够优化，它能够做一些预测优化。因为TPT 这个大模型里面它有五大功能，它就是它可以模拟，它可以控制，可以优化，可以预测，也可以做一些评估。那这样来讲，而且它可以把我们多维的数据，我们工厂的过程的数据、工艺的数据、设备的数据全部放在一起，用大模型进行进行预测，然后进行操控，进行决策。所以它呢能够比人控制更稳定，所以能够很大程度上能够降低我们的安全事故的可能的发生。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效率，它可以用更少的，就是我的物耗能耗去生产出更多的物料，也能够更好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能耗。我们现在减排这个双碳的压力给到各个大的这个企业，给到各个大的政府，其实压力也是非常大，完全可以用这些工具，现在也越来越成熟了，用这些工具能够帮助人去解决这些问题。
10: 是，明白。就像假如我们把整个工厂想象一个机器人的话，我们 TPT 模型就是它的一个大脑。
11: 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就是制造业，我们140万亿的年产值，流程行业占到60万亿的年产值。我们的这个空间，我们效益的增加、效率提升的空间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0: 对，
11: 如果我们可以用我们的 TPT 去提升1%到3%的这样的一个效率的提升改善的话，我们就可以创造6000亿到1.8万亿的这样的效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量。
10: 对，
11: 我们现在还讲到就是我们的碳排放，碳排放我们80%是流程行业贡献的，我们超过100亿吨这个碳的排放，如果我们可以通过 TPT 我们减少1%的碳排放就是1亿吨，所以这个量是非常大，
10: 巨大的应用前景的
11: 应用前景非常大。我们现在我们感觉我们才刚刚开始。
10: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于博的精彩的介绍。

0: 了13.4亿元的营收，同比增长了46%。然后整个的研发投入巨大的背后的亏损也同比收窄。并且第一年我们实现了经营性净现金流转正为2.666亿元。今年的一季度呢，我们也实现了3.12亿元的营收，也是同比保持增长，并且我们的现金流也是持续保持转正。所以在这些数字背后呢，我想有两个核心的亮点。一呢，是我们的高速增长的营收背后呢，其实是驱动力来源于我们的企业级的算力的产品和服务的这些业务。而这些业务呢，其实是相对比较高质量的业务，它也体现了市场对于算力的这些需求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的企业级的业务去年占到了5.36亿元，然后它的毛利率实现了48%，同比增长了115%。所以这个也成为我们后续几年发展的一个重要投入的一个领域。那第二个亮点呢，是我们的经营性现金流去年首次转正，并且今年一季度保持转正，说明我们的商业闭环的能力也在持续的提升。但是在这两个亮点背后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云天丽飞，因为它是做 AI 的产品，提供 AI 的工具，所以它正身处于人工智能这个快速日新月异变化的这个漩涡的中央所以面对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的高额的研发投入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一些经营上的压力。那一方面呢，就是对于研发投入的这个需求所以我们目前还是处于一个亏损的这个状态。那第二个压力呢，也是我们有消费级、企业级和行业级的业务。那么不同业务的它的质量、回款、毛利的也是不同的所以业务结构优化上面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经营上的压力。针对这两方面的压力呢，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我们的经营的业务的结构方式，比如说从去年开始，我们加大在云端的高性价比的推理芯片上的研发投入，去抓住这个企业级算力市场的高质量的这个市场的增长的这些，甚至未来推理芯片需求爆发的这些市场的机会，去提高企业经营的质量，去抓住营收的变化和逐步走向有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第二点呢，我们也全面拥抱 AI 的工具，引入 AI 到我们的核心的研发过程中，在我们的很多核心的研发岗位，我们的工程师，他每个月使用 token 的这个数量，在过去半年的时间激增，在个别岗位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生产效率数倍的这样一个增长我们也在优化我们整个的研发流程，能让局部的增长变成整个公司降本增效的一个核心的关键。所以从这两方面，我们也不断的在优化我们企业的经营。
1: 是我们不仅是这个 AI 推理的时代加速器，AI 也在推动我们做一个快速的一个迭代。那第二个想追问陈总的是，我们在面对整个 AI 推理芯片非常激烈的一个国产的竞争的态势里边，我们有没有什么杀手锏啊？你还藏着，就后边有机会拿出来的？
0: 我想我们有三大杀手锏，在技术人才、在产能供应链和在市场布局这三个方面。首先是技术人才，我们知道当下整个人工智能的行业正在由过去的训练时代进入到推理应用的时代，而训练时代背后的算力的支撑是通用的 GPGPU 加 CUDA，而推理时代需要的是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它需要面向应用场景、面向算法打造极致性价比的 PPA。而我们的研发团队，包括我本人，在美国、中国，美国沉淀10年，中国创业12年，我们有20多年

0: 年的在算法芯片联合设计。面向推理芯片，尤其是并行处理指令集这个领域，沉淀了20多年的核心的技术壁垒，尤其是我们的第五代的 GPNPU 的架构，既结合了面向国际 AI 生态的这样一个灵活和通用性，又结合了 NPU 的高性价比、国产工艺的进存计算和 Chiplet 的这些充分的结合，去打造一系列的极致性价比的推理芯片，充分体现我们技术团队的沉淀和未来的这样一个推理芯片的技术方向。而 GPNPU 的技术方向呢，就在过去半年，其实也正在被像谷歌的 TPU、英伟达的 Vera Rubin 所证明 GPNPU 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异构的技术路线，会跟未来的 GPGPU、GPGPU 做训练，类 GPNPU 的这样一个技术路线做推理，正成为全球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推理的架构体系。第二点呢，是产能和供应链。我们知道，在当前这个国际局势下，供应链的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推理芯片的国产先进工艺的产能保证。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在2020年就全面拥抱国产芯片的先进生产制造的工艺，所以6年多的沉淀呢，也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全国产供应链、全国产产能的这样的技术壁垒和经验，尤其是跟上下游的供应链的紧密的合作关系，为我们锁定了未来5年先进工艺的丰富的产能，这个成为非常稀缺的一个市场资源。第三点呢，就是市场化的经验。云天丽飞呢，我们是2014年创立，所以我们其实经历了可以说人工智能过去14年发展的2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在23年登陆科创板之前呢，我们企业的商业模式是拥有算法和芯片能力的行业解决方案供应商。那么23年，随着 ChatGPT 等这样的大模型的技术成熟和产业落地呢，公司逐步把业务聚焦在了云端和边缘的 AI 推理芯片，去生产赋能 token。这个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未来我们作为 AI 推理芯片的加速器的这样一个定位，而前10年的沉淀和积累，可以说我们可能是中国最懂市场、最懂客户、最懂应用、最懂算法的芯片这一批芯片企业之一。所以，我们过去10年在行业解决方案、几十个行业、不同场景、不同领域，在开放场景之下沉淀的这些对于客户的需求的理解、对于算法需求的理解，这些都会反哺到我们的芯片的架构设计和软件生态构建，所以相信我们的推理芯片会更好的满足客户对于场景的需求，尤其是对于极致性价比的 token 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大规模的市场的需求，在互联网、运营商、各行业的头部企业、大模型的创业公司等等各行各业，去更好的贴近用户、贴近市场的需求。所以总结一下，在技术路线、人才团队、在产能供应链、在市场，结合这3方面的综合的优势，云天丽飞有信心去打造一支未来 AI 推理芯片的领军企业。
1: 非常感谢陈总，相当于我们把过去自己积淀过来对于算法理解、对于场景的理解，然后反哺到我们这个芯片上，然后更好去做出这个 AI 推理芯片这样一款更好的产品和架构。对，非常感谢陈总。那如果说我们刚才聊到这些，这个模型也好，或者说芯片也好，它像这个 AI 的心脏或大脑，那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想让 AI 动起来，走到物理世界，那就离不开我们布科股份做的这些伺服器啊，包括我们的控制器这些控制系统这些东西。那接下来呢，想把问题再回到我们这个布科股份的这个唐总这边。首先也想请唐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公司2025年，包括整个2025。

0: 2026年一季报有哪些亮点，然后也在经营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挑战？因为我看我业绩是非常好的。
1: 是，还不错哈。我们的亮点呢，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销售还是在快速增长的，在2025年我们大概增长32%吧。而且机器人这一部分哈，机器人这部分我们增长了73%，啊，那这个是很高的一个速度。然后 Q1 第一季度，2026年的第一季度，我们的销售额继续增长，增长40%几，42%，而且我们在机器人这个领域哈，我们继续在第一季度增长了63%，啊，所以它一直保持这个高速的增长。
0: 是。
1: 而且现在机器人的部件占我们公司这个整体这个部件的销售收入都已经超过一半了，啊，50几了，甚至还有继续扩大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势头。所以这些都是亮点，这反映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机器人这个市场它在快速的在上升，
0: 对。
1: 另一方面呢，布科呢确实在这个市场方面我们具备一定的竞争力。当然，就是我们的亮点还不仅仅在这个财务数据上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州工厂1期我们顺利投产。那实际上，布科在这个机器人部件方面，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关键就是它的高品质，还有它的研发响应快速，还有它的工业标准，那还有包括这个国际标准、全球化的国际安全标准。那这些的话是都是需要一个一流的工厂来支撑的。
0: 是。
1: 那我们上一次募集资金主要就是投资我们的工厂，现在1期工厂已经顺利投产，2期工厂现在已经开建了，啊，所以这些工厂的话，我们已经是引进了很多新的生产线，智能化、自动化，然后我们也引进了很多高端的设计的人才，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电机，还包括减速机，啊，行星齿轮减速机，它这个制造能力、设计能力，我们也都已经具备。然后还包括我们的运动控制器，然后我们的编码器软件，那甚至呢就做成一个一体机啊，一体我们叫 iKinco 的技术发展方向，就是 i 就是 integration 就是集成，然后把这些集成在一起，那么用在机器人部件和用在这个智能设备上面，那这些在我们的常州工厂都已经是顺利的打造起来了，所以它的产能的话逐渐开始放开。我们2期现在我们也在加紧建设，目的就是来迎接我们感觉即将到来的一个急需要产能支撑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爆发，而且我们也开始把一些 AI 的一些内容引进到我们的生产管理之中，啊，包括我们在现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 MES 我们的 ERP 在生产过程中，我们也开始采用一些 AI 来辅助我们更好的去做管理。未来的机器人部件，因为它是一个批量极大，但是技术要求、质量要求又极高的这么一个行业，所以它拼的就是要有非常好的制造水平，啊，就是要智能制造，
0: 是。
1: 啊，不仅要高质量，而且还要柔性，还要灵活，而且的话，它是一个先进的制造业，它未来它会类似于像半导体那样，它对设备的要求会非常高，比如说现在。我们一个零敲手的这个小的无框电机，我们的这个直径要做到10毫米左右了。
0: 很
1: 那
0: 小。
1: 这样的话，如何在上面绕线？这已经不是过去传统的绕线技术可以实现的了。
0: 是的，
1: 因
0: 是
1: 此的话，需要跟绕线机一起来设计。
0: 的。
1: 就好像我们的这个台积电，我们做到3纳米、2纳米，我们要跟光刻机一起来配合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就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尖端的一个制造设计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的人机界面，我们现在也在里边加入我们的 AI 助手，就是我们现在未来，我们的每台机器都有人机界面，其实它掌握了这个机器所有的数据，很多数据在人机界面上都有。所以，像刚才我们于总讲到的流程控制也，实际上我们在单台机器里边，我们的人机界面是不断的在采集数据、分析数据，在排除它的问题。所以的话，很多东西它都学到了。所以我们正在把 AI。啊，放在我们的人机界面里边，希望它未来成为机器的一个一个智能终端，
0: 是。
1: 啊，包括机器和机器人，所以这些我认为都是我们在一季度我们现在取得的一些我和去年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果啊，
0: 是的，是的，听唐总的介绍，感受到整个产业啊到了一个爆发的节点。
2: 紧绷
0: 对，第二个就是想请教唐总是，其实我们自己在财报里面也披露过，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订单从小批量走向了批量，包括大家也在讲，可能今年是 整个

0: 人形机器人啊量产的一个元年。
1: 嗯，
0: 想请教一下唐总，我们在手订单情况怎么样？包括我们整个客户拓展情况，能不能方便介绍一下？对，嗯，
1: 实际上是远在2014年，我们就已经把公司的重点放在了机器人上面。我们是从高端的工业机器人开始的，我们真正跟我们合作的是四大家族工业机器人，我们替代进口。成为四大家族里边，就是能够替代进口的这样一个电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择。所以的话，我们是从高标准的机器人电机开始的，现在它还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业务，而且还在增长，还在不断的增长。未来的具身智能不仅仅是人形，其实工业机器人这种形态也会跟具身智能结合在一起。
0: 是的，是的。
1: 那么后来呢，又变成了移动机器人，还有协作机器人，这些的话都是布克在不断在发展。所以在这些领域，我们有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过渡到这个人形机器人。但人形机器人，我认为现在还处于马拉松40多公里长跑的第一公里，因为现在我们还在等待它的成熟，但是我们不会放过这个赛道。我们最不能放过的就是那些最尖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不管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0: 是
1: 因为他们提出的需求是我们必须要跟他们一起陪着他们一起做下去的，我们并不在乎现在马上有多少量，因为这些量到了明年后年它会变的，
0: 是
1: 电机的形态会变，场景会变的，
0: 对，
1: 但是呢，他们提出的这些需求是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在工业机器人领域，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一个机器电机做得重一点不要紧，
0: 是
1: 啊，只要它能够出力就可能，我们可以让它温度高一点不要紧，只要不会烫到人就行了。
0: 是的。
1: 但是在人形机器人现在的要求就是没有一个极限了，我们希望它尽量的轻，
0: 对，
1: 然后我们希望它的力矩呢尽量的大，我们还希望它的温度尽量的低，
0: 是的，
1: 那这个就全部是物理学上面它完全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东西，
0: 对，
1: 因此的话我们现在在挑战的就是一个极限，
0: 对，
1: 所以的话我们跟所有现在就是国内国际的最顶级的机器人厂都在合作，为他们去跟他们配合，啊，当然我们也接到了越来越多的订单，但我觉得更值得珍贵的是，我们取得了越来越多设计的经验和工艺的改进，而且配合了越来越多高端的人形机器人公司。
2: 是，谢谢。
0: 是。
3: 好，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

0: 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着。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6: 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0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包括 Open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那从我认为啊，除了说 AI 进入推理时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民众对于 AI 的一个接受程度是比去年比前年高得多。因为去年我相信如果这个时间点我在这里跟大家讲 AI 应用，可能大家有这个概念，但是没有这个具象化的东西。但现在我们一想，哦， OpenCloud 小龙虾很火，对吧？然后包括什么蚂蚁的阿福，什么千问我可以请你喝奶茶等等，大家有这个具象化，知道 AI 应用到底是什么，现阶段会演变成一种 AI 焦虑，而且更重要的是民众愿意为 AI 买单的这个人数逐级的上升。当时这个千人去腾讯总部去免费去安装小龙虾，它就是这样一个民众的一个概念。我认为这个很重要，只有消费者愿意去买单，最终你每个月我买这个大模型的钱，我消耗 token 的钱，我就像你去充腾讯视频去充爱奇艺会员一样，大家习以为常。我觉得这就是 AI 最大的一个进步，最终要由消费者去买单。那么在推理成为算力增长的一个核心动力啊，我们认为啊，从有一个组数据啊，在2026年全球 AI 芯片市场的一个规模能达到1450亿美元，占比整个我们讲这个推理环节相关的一个 52%， 而且首次推理是能够超越训练芯片的。大家知道这个一直讲推理讲这个训练有什么区别啊？训练是训练什么呢？大模型，什么 OpenAI 的 GPT， 谷歌的 Gemini， 对吧？包括国内的什么千问、豆包、Kimi 等等。那么推理是什么呢？推理是使用大模型。我们现阶段其实大模型已经从24年开始，这个叫百家争鸣，现在国内外基本上头部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我们认为是已经定的。国外先不谈，对吧？国内你第一档的，比如说像我们讲这个DeepSeek， 比如说大家了解的像什么 Kimi， 然后包括像豆包，对吧？你再往下一层，千问，包括腾讯的元宝，你最早做的这个百度的什么文小言、文心一言，现在还有人用吗？几乎没什么人用，就梯队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了。那这种情况下，在大模型的梯队明显情况下，其实算力的一个训练，这个算力的一个训练需求远没有推理来大，而且从年复合的一个增长率来讲，那么推理复合增长率超 50% 是远高于训练芯片的 20%， 所以这也标志着 AI 产业已经从原先的一个造模型现在已经变成什么用模型，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而中国推理市场我们认为是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先看一组数据啊，那么摩根大通预测到2030年中国 AI 推理 token 消耗量将实现370倍的惊人增长。大家可以看一下年复合增长高达多少，330%。现在多少年？2026年，也就是未来五年每年的一个年复合增长能高达300%以上，市场潜力巨大。这一爆发式的一个增长背后代表了什么呢？实际上是中国庞大的应用市场。我们说实话啊，在 AI 时代下，如果拼硬件，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对于高端芯片啊，包括你光刻设备啊等一些掣肘，其实中美之间是有一定差距的。比如说英伟达最先进的 GB300， 你国内的你任何厂家相对于它的一个芯片是有明显的一个代差，对吧？但是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在应用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消费者。中国是最大的市场，消费者是它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再举个例子，新能源车为什么我们国家发展的这么迅猛，就是有足够的一个消费群体，才会诞生比亚迪、 华为智选等等一系列。

0: 如果说在上半场 AI 硬件的一个时代下，中美的一个博弈对抗，那我认为还是中国相对是处于一个追赶方，但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争夺下，我们认为至少我们是有资格，甚至是略超于美国的，因为我们有足够的一个市场。而正是因为本土化的一个场景以及显著的，我们讲包括我的一个人口优势也好，成本控制优势也好，这是为国产算力提供了坚实的一个基础和什么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那么我下面要讲的就是，在推给阶段，大家比较关心的，那究竟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能给我们带来哪些的一个投资机遇？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我前面讲的，就相比于极致追求训练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你比如说，我要必须要拿英伟达的卡，我必须要拿这个英伟达的 GB200、GB300，但是在推理市场是更加注重一个什么实际部署中的一个成本效益和能效比，就是我需要性价比，我不一定需要最高端的一个芯片，但是我要好用。这个我给大家举个例子，DeepSeek 横空出世的那个时候，为什么说颠覆了大家对 AI 的一个认知？因为 DeepSeek 我并不需要用最高端的芯片，我可以通过推理，我可以通过我比这个英伟达更低的一个成本优势，接近于这个 OpenAI 的一个训练结果的一个数据，这个叫质的飞跃。那么同样，你可以想象，在推理市场当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真正的追求什么能效比。那么我们看到，同时在中国 AI 算力国产替代下，它有一个迫切的需求在什么呢？在整个提到这个 AI 也好，我们核心的还是芯片，在整个芯片产业链的背景下，我们是被这个相对来讲啊，就高端制程的芯片是等于是被海外是封锁的状态，对吧？你想，全球 AI 芯片产业链上游设计以英伟达为首的。是被什么美国去限制，然后包括设备，最重要的是我们讲在整个半导体设备当中的皇冠那颗明珠，光刻设备，荷兰的 ASML，对吧？韩国的存储 HBM，包括我们中国台湾的台积电，我们去制造、去封装，做一些7纳米、5纳米，甚至现在说2纳米的一些这个芯片的一个制造，包括日本的材料。光刻胶，对吧？特气等等，全部以他们为主导，所以国内是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那么这也是严重制约了我们讲这个中国 AI 芯片的供应。那么2024年中国 AI 芯片的一个市场规模是180亿美元，那么只占全球市场的14%，远低于在传统芯片上。中国占全球市场的比重大概30%到35%。那传统芯片是什么呢？比如说，模拟什么电源管理，对吧？功率半导体这些东西，就成熟制程的一些芯片，我们是可以做到自主化的。但是在高端的 AI 芯片产业，我们还是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口。那么，国产替代的一个需求同样是非常迫切的。而在国产替代需求迫切的一个背景下，政策东风，我们可以看一下，从22年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从22年到25年，所有的一些政策的一个支持，对于国产化率半导体的一些支持，对于我们讲整个这个芯片产业链的一个支持，AI 相关的一个支持， 我啊、哦、我。

我再插一句，可能我这个 PPT 上没有写，就是说我去年我记得发过一个叫人工智能的一个行动纲要，就提到两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甚至比这个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扶持更重要。提到一个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就什么意思呢？现在 AI 那个腾讯的那个姚舜宇说过，说什么呢？就是现阶段所有的 AI 的工具。AI 的大模型，哪怕停滞不前，所有的停滞不前，就以现有的一个这个工具，就能使当前我们讲社会的生产力提高10倍，甚至是100倍。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会用 AI 的人没有这么多。提到一个，在那个去年的行动纲要里提到一个叫2027年，叫 AI 的一个普及率要达到70%，到2030年要达到90%。我觉得这个普及率是我们讲对于 AI 应用看好。更加重要的一点，那这是以上对于 AI 芯片的一个政策支持，对吧？有政策，有需求的迫切性。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什么呢？投资机会。那么从 AI 推理或者说我们叫 AI 应用的一个背景下，我们去反推一件什么事情呢？你看有人说，哎，你不是讲 AI 吗？为什么还提到半导体设备、什么材料、AI 芯片？就我们要考虑一件事情，我一开始不是问大家说，AI 应用到底是什么吗？包含哪些吗？但是我想问，再问大家，A 股当中纯正的 AI 应用的股票，你们能罗列出哪些？其实不太能。其实现阶段大家想，不妨想一想，每一次炒这个 AI 应用，什么涨得多？传媒，对吧？什么昆仑，什么蓝色光标，什么？中文在线、万兴科技这些等等，但他们只能代表整个 AI 市场的一个冰山一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叫 AI C 端。其实我们认为获客的一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做 C 端想要做爆款，有没有可能能做出来？有，一旦做出来那是暴利，对吧？那就要重新出现一个字节跳动，但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为什么呢？当前国内的流量入口已经被大厂完全吞噬了。微信，对吧？你们现在手上用的抖音，对吧？基本上就是被字节、阿里、腾讯三家包圆了，其他可能一些小的去瓜分。所以你要再另起炉灶做一些小的端口比较难。所以我们认为，什么是应用？模型即是应用。什么是应用？我们认为在流量背景的一个情况下，同时我们要考虑，如果应用有机会，我 token 消耗算不算？为什么说真正说第二波炒应用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网速科技做这个 CDN 第三方 CDN 节点呢？它涨得比这些传媒类公司涨得更好，因为它阶段是有稀缺性。我去挖金子不一定能挖得到，但是我卖铲子是一定赚钱的。所以大家从这个思路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可以反推国内推给市场的一个需求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国产化 AI 芯片整个产业链是有？比较明确的逻辑的，所以从前到后我会讲设备、材料和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那么第一个呢，我们讲这个先进制程半导体设备。就在去年，我们当时有过一个判断，还没有这个 Open Call，还没有说春晚，什么元宝撒钱，千问请你喝奶茶。豆包冠名春晚还没有这些事件之前，我们断定在2026年，今年是先进制程扩产确定性的一年，就是还没有出现这些事情，我们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判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2024年，中国的一个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率约为25%，但是这个25%当中是有参差的啊，就是半导体会分一个前道和后道，就什么意思呢？通俗的讲，就是前道设备，我是在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前所有的工艺，是之前；后道设备和后道，就是我已经制造出这个芯片之后，后面的打磨、后面的封装测试，这个叫后道。在整个半导体设备的领域当中，后道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国产化、自主化，因为你看国产化率，清洗50%，热处理40%到50%。包括刻蚀，包括去胶，都还不错，对吧？所以你看，其实
从去年好不到。

0: 今年也好，厚道的一些设备，相对于相关的个股，涨幅会少很多。我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志纯科技这家公司也是做半导体设备的。就相对于啊，就现阶段来讲，如果从 AI 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的涨幅相对于中国厚，从去年到今年，为什么呢？厚道，相对是一个成熟的市场。而我们要讲的，现在要攻克的，就是前道。为什么呢？因为国产化率低。部分目前前道设备国产化率相对比较高的，像 CMP、抛光电、抛光液，包括像这个薄膜沉积，有20%左右。但是你再往下看，光刻机、涂胶显影、量测、离子注入，基本上是5%左右。所以，如果从国产化替代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哪里缺我们补哪。所以哪边的一个，比如说潜在蕴藏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机会更大呢？肯定还是前道。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天空，
3: 我是幻。
4: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十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3: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2: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3: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5: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而为什么说我们对于这个设备的机遇，或者说我们讲这个，我们去做 AI 应用，去看好这个方向，但是设备我们是首当其冲的，因为随着当前 AI 大模型的一个参数规模，每6个月会翻倍，那么推理的一个需求是每3.5个月会翻倍的一个速度去迭代，你可想而知，那么如果 AI 芯片的一个性能也要同步保持同级别的一个提升，那会直接推动整个芯片制造业会从什么7纳米先进制程的一个平面结构，逐渐转向什么3纳米、5纳米到3D 堆叠、先进封装，那么同时在2维和3维的一个空间上去提升晶体的密度。所以我们也就看到，在整个前道领域，我列出设备类型当中，我认为潜力比较大的，第一个光刻，第二个刻蚀，第三个薄膜沉积，第四个就是建核设备。那我认为现阶段这四块是对于半导体设备要求更高、需求更广的，也是这个叫毛利最高的行业。那么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威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威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测。其实我们在去年 我记得当时应该

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测。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1: 目前呢，核心的设备已经是从零到一有一些突破，比如说你像这个国产的 DUV 光刻机现在已经开始测试，对吧？而且28纳米已经量产，14纳米正在研发，现在只是没有办法就量产。然后你包括像薄膜沉积设备，28纳米的设备已经进入头部产线，对吧？已经进入像中芯国际等等，对吧？刻蚀也是，对吧？14纳米已经量产，刻蚀在整个前道的一个设备当中，我们认为还是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像什么中微啊、北创等等，包括像建核设备，那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核心的一些上市公司，我们也给大家去列举了一些。那么由于是 AI 是当前全球最为确定、最为

清晰最大的一个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高性能的一个 AI 芯片也一直是中国发展 AI 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国产化设备一定是 AI 芯片国产化的一个必经之路，你只有说设备完全的国产化，我们才能去实现完全的 AI 芯片的国产化。那么相关的一些公司，像 DUV、EUV 光刻机，那主要还是上海微电子。当然，上海微电子呢虽然没有上市，大家可以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啊，我们讲这个上市公司的一些机会。那么高端的刻蚀设备，北创、中微公司，然后先进的这个沉积设备，薄膜沉积，主要是拓金、中微、量测。相关的就是保持先进制程的良率的，主要是中科飞策。其实我们在去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9、10月份，我们当时也是给客户我们去力推兼具弹性，然后兼具这个成长性。我们当时重点推了就薄膜沉积的这个拓金以及量测设备的中科飞策。第二个呢就是材料，材料还是说一句题外话，就。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些表态，对吧？可能中美之间啊，不，中日之间会有一些，尤其是我们对他们的一些这个制裁和这个封锁，所以也凸显出我们发现前段时间像光刻胶相关的一些个股也有过一波涨幅。为什么呢？因为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其实日本是大头。那同样呢，我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催化所带来的一些叫。材料的突破和提速，这个大家自己看，我就讲几点。第一，在整个半导体材料当中，不用全部都看，就我们重点去看什么呢？国产化率比较低的，就大尺寸硅片，12寸的。然后第二个什么呢？特气，然后光刻胶，基本上这三个基本上能占到。整个半导体材料50%以上，大概约60%，因为这三块，尤其是12寸硅片啊、光刻胶啊、特气这三块，国产化率比较低，它拉低了整个国产化率。也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三块攻克，我们的一个国产化率也能提高。那还是从国产替代的角度上来讲，哪里缺，哪里就有投资机会，哪里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波动。的波动率就大，波动率就高，对吧？你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尺寸硅片能占到整个材料的33%，1/3。然后光刻胶、气体，包括光演模板，那么这几个领域，那已经是划分掉60%左右。但是我要讲一句啊，我为什么把材料放在设备之后呢？因为。材料的市场规模，我只讲市场规模，全球的也好，国内的也好，你想嘛，半导体材料的需求大还是设备的需求大？所以材料的一个整个市场的规模对比设备是要小很多的。所以每一次你会发现，先是设备涨，每次都先设备涨，涨完之后材料会涨，材料涨得快，但是持续性都不强。所以大家记住，就如果下一个周期再去炒。这个半导体材料的过程，就设备涨完，材料开始涨，做一波结束，我们可以安心走人，不要考虑去长期持有，因为材料的一个周期性还是比较大的。那么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罗列啊，主要从这个12寸硅片，主要的这个国内相关企业就是沪硅，力扬微虽然也有涉及，但是整个从公司的规模各方面对比沪硅还是有一些差距。然后光刻胶，像南大、雅克，包括我们也列的像桐城新材等等，然后球形硅粉啊，相关的一些什么飞凯、雅克、联瑞新材，然后高端环氧树脂塑封材料，华海橙科，对吧？CMP 这个抛光液、抛光垫的鼎龙、安吉等等，那么这些就是每一轮如果是炒到一些半导体国产化设备、国产化材料，就间歇性只要市场有表现。这些股票，它是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波动记忆，都会有一些这个跟风的一个上涨，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就讲到一个重点了，就是国产芯片，就是推给芯片。那推给芯片，
我们来看一下。

0: 更别想也别想，买的比如说是什么那个 H20、H200，但是就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从政策上来讲，对于进口英伟达的一些芯片，阉割版的芯片是有一些相对我们认为这个不鼓励，对吧？甚至有一些这个指导，我们还是如果在性能同等的情况下，尽量去用一些国产的版本，所以就导致一个什么呢？英伟达在国内的 AI 芯片市场总份额是70%，是远低于全球的。但是，这是在一些我们认为就是不是特别高端的一个情况。如果在高端的一个产品上，英伟达在国内占据了几乎100%的市场份额。还是啊，但凡讲到国产替代，哪里缺就补哪，哪里缺哪里就有机会。啊，我们认为这个方向。既然有这个缺口，有替代的一个需求性和迫切性，那这里就是有机会。相较于极致追求性能的一个 AI 训练市场，我们现在已经跳过了大模型，我也讲了，就大模型这一块，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是稳定。那我们需要做的什么？怎么样去用？怎么样教会人去用？那推理远比训练更重要。我前面一开始就说，对于推理芯片，我不需要算力芯片那么高。这个那么极致的一个性能，我需要的是一个能效，我需要的是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能效比。那这种情况下，国内在推理市场是占据比较大优势的一些企业怎么去用？因为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双重推动下，比如说像华为升腾啊、寒武纪、阿里平头哥、百度昆仑星，对吧？必任摩尔线程，还有什么没上市的什么穗源等等。那么这些 AI 芯片的一个企业在有限的一个技术支持下，已经是通过差异化竞争实现了突破。第一财经广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在弥补这个英伟达相对于这个国产留下的一些缺口，已经开始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填补的一个作用，而且并在互联网相关的一个客户已经是实现了数十亿规模的一个批量销售，那也是充分证明了，就 AI 芯片这一阶段已经是实现了重大突破，而且是在进入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就更重要的是，在推理端，我一直在讲，在推理端，我们国产的一个企业是大有所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推理相关的一些芯片，相关的一些公司，我们认为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些投资机遇。那这里我们的一些运用啊，因为国内的 AI 芯片的公司，因为技术的一些原因，对吧？我们只能说每一家锚定那么一几个两家公司。比如说，像升腾主要是合作的企业是华为自家的，包括字节；寒武纪主要是合作的是字节；昆仑星因为本身就是百度的啊，所以它主要是合作是百度；穗源主要是扶持跟这个腾讯，包括阿里的平头哥啊、海光啊、星源。那么其中呢，我多讲一句，上述的有一些上市公司，对吧？有一些还没有上市，有一些它不会上市，比如说华为、升腾。但我要讲一句，就是在推理端，华为、升腾一定是绕不开的。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的一些投资机会，我们觉得现阶段在调整的过程中，同样也有比较大的一个机遇。当然，这里呢，我只提到一些 AI 芯片相关的一些投资机会。其实我没有在 PPT 上展示的，比如说云端，对吧？你 token 消耗的巨大的一个情况下，云端是不是也有机会呢？也有，对吧？大家可以展开联想，就是在 AI 应用的一个时代下，其实我们不单单只要盯着应用，反推上游是不是有更加确定的机会。

0: 今年国产算力的一个需求，不再是像去年、像前年，因为北美的一个涨幅过大，我们国内要涨，就北美涨得多了，北美涨10倍，我们涨个1倍不过分嘛。今年的逻辑不是这样，而是更加要注重自身。那回到我开头讲的，我第一句话就是，大家关注中东没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更加要把目光从远端的中东聚焦到我们国内，聚焦到我们当下的市场。因为越是这个时候，我觉得越是会有更加广阔或者说更加明确的一个投资机会，好吧？那以上呢是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各位，您正在关注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长沙站。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欢迎正在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汇成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观看我们上午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是的，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关注点特别多，或者说我们的选择可能也特别多。当然，这看什么样的分类。从另外一个维度而言的话，是昨天还跟很多特地从上海、从全国好多地方，包括长沙本地的我们节目的听众一起碰头聚会的时候，大家也说，其实投资的方向特别少，我们能关注的就是权益。在权益市场里面，今天情况如何？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会不会掏出手机？颜色是红的还是绿的？涨幅怎么样？跌幅或者如何？甚至于技术指标等等。有些时候我们投资的维度在这一些，也有些时候我们的投资维度在更高远。所谓的更高远，在金融圈子里面，在卖方研究的视角里面，有一个词叫做宏观。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想听一听宏观的相关话题，没有错吧？接下来非常非常开心啊！掌声有请中银国际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有请。
2: 各位上午好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些看法。当然，比较相比于前两位给大家这个讲的非常具体的投资建议呢，我这边讲的可能跟大家的投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更多的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些理解现在的市场的一些线索吧。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3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3月会议，大概上周吧，它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正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2%的目标高。 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
3: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今天您将听到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这两年呢，预制菜的市场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其实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呢，预制菜它确实是缩减了餐馆饭店的运营成本，同时呢也降低着不少消费者的做饭的门槛。但是呢，多数的消费者的眼里啊，人就是什么呢，谈到预制菜就会色变。所以消费者他真正拒绝的是预制菜的什么呢？即便是这样，预制菜的市场依然是受到了资本的追逐和热捧。如何在满足餐饮效率的需求和保障消费者体验之间来找到平衡呢？我们今天啊，就预制菜的话题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你好，汪总。
7: 哎，崔琦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这期这个话题，我想就这两年汪总可能也是接触的比较多，就是大家想跟你聊的这个
7: 预制菜
2: 也非常的多啊。你平时自己点外卖或者是下馆子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说哎你知道了吃到的这个是预制菜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7: 啊，坦率的说，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因为我跟大多数消费者不一样，因为我一方面有作为业内人士，
2: 对，
7: 一方面我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所以呢，我会分不同的场景，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就是能接受的场景，就比方说我在比较时间赶的时候，快餐、团餐、外卖，甚至有时候晚上一些深夜食堂，当我开会追求效率，解决我的温饱，或者不想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只要这个
2: 能填饱肚子，
7: 对，只要它能达到食品安全，这是我第一个要求。然后呢，口味过得过去，我就能接受。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是预制菜方面，我们把它理解是工业化的善意，那它降低了成本啊，它让我更快的可以吃到东西啊。但同时我觉得什么时候不行呢，就是最近也是有一些热门的一些话题啊，打着现炒啊、匠心啊这些口号的一些中高端餐厅，或者甚至于人均几百上千的宴会的这样的场合，这种地方端上来的是复热过的预制菜，那我觉得这就是欺骗啊。我觉得消费者不在这种地方消费买的不仅是食物，他要的是体验，他要的是信任啊。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根本就没说这是预制菜而卖的是预制菜，我觉得这是对一种，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更注重的现在不光是温饱，是一种餐饮文化的一种理解和体验。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对这种餐饮文化的一种亵渎。
2: 那提到这个预制菜的话，其实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西贝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啊。
7: 对对对。
2: 那么最近又有一个新闻了，就是说西贝的这个易主了。
7: 对对对。
2: 也不是叫易主吧，就是他的这个CEO 决策者是更换了。
7: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这件事来讲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业内人士能不能来评论一下就这个事情。
7: 其实呢，我们都是熟啊，我们都熟。
2: 熟的话，到底怎么说？
7: 很多东西讲起
2: 来，但是我们也想知道。
7: 对，想知道啊。OK， 那其实呢，我们贾总是我们客观的说啊，贾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匠心、非常务实的一个人，也非常这个。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干好，愿意给餐饮消费者去把这个好的食物给消费者去体验的这样一个人。
2: 嗯，
7: 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是技术性操作上面的问题吧。
2: 嗯，
7: 我个人觉得啊，就是
2: 面对舆论的这个处理方式，
7: 相对来说，对，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当年这个现在发酵的这种乘以的几何型的这种发酵的扩散能力太强了。
2: 嗯，对，
7: 而且呢。现在很多外面的自媒体他会断章取义，
2: 嗯，
7: 就有你放一个五分钟的那个录音或者说视频，可能他就取了里面的两分钟，那里面的意思可能会完全中国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包括对一些菜品也不是谁都了解的，
2: 嗯，
7: 到底今天预制菜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其实国家最近已经有了一个标准，
2: 对，
7: 但是我们满天飞，消息满天飞，
2: 嗯，
7: 到底什么是预制菜？现在大多数情况，大多数消费者是不知道的，
2: 嗯，
7: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2: 对，嗯，那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说预制菜它出现

0: 确实是降低了这个成本，也是提高了效率的。这种优势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能够看见的。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内这种优势它没有能够完全转化成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普遍接受度，反而引发了大家这么强的这个抵触的情绪？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食客，他真正抗拒的到底是什么呢？
1: 对对对，我认为我完全同意这个崔琦的这个观点。就是预制菜本身，我觉得
0: 他没
1: 有原罪，他没有原罪，
0: 对
1: 对吧？他是来想把自己，这只是我们餐盘当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啊。那我觉得错的是场景的错配和信息的不对等。
0: 怎么讲？
1: 啊，那我们说就是什么？就是预制菜它本身是一种工业的这种效率和农耕文化情感的这种碰撞。
0: 嗯，
1: 我们今天消费者真正抗拒的，我认为不是预制这个技术动作，而是对失去灵魂的这种口感，或者说被剥夺的选择权，这是消费者的这个一个难受的地方。我们中国人餐饮文化里面，锅气、现炒，这都是我们需求的东西，对吧？
0: 对。
1: 但往往大家一听到预制菜，就觉得口味的同质化、口感的流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很多商家把预制菜变成了万能胶。不管什么菜都往里面塞，就是不好东西。大家现在听到预制菜就等于劣质菜，就不好品质的东西全部都是预制起来了、
0: 哦、
1: 所以导致消费者把预制菜等同于廉价啊、不新鲜啊、科技狠活啊，
0: 嗯，
1: 这种现象一旦形成，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来。
0: 嗯，确实，也就是说，就我们平时如果说想下馆子、
1: 嗯、
0: 就希望看到那个明亮厨房当中那个戴高帽子的厨师在那边现炒
1: 啊
0: 这种锅气，刚刚你讲的。
1: 但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去餐馆，我们也需要时间，我们在那等了、嗯、如果真的每道菜都这样炒、
0: 嗯、
1: 你可能吃饭只需要半小时等等、
0: 嗯、
1: 大家就最好我点好菜就赶紧上菜哦，我客人都到了。但其实预制菜这个东西在我们10年20年前就有了，大多数餐馆很多凉菜都是预制的，因为你可以在工厂预制，也可以在餐馆预制。很多凉菜素鸡啊什么大排，它可能都是我们面馆都是在那个他提前可能一天早上就弄好的，
0: 嗯，
1: 然后因为量也很大嘛，中午也有，晚上也在卖，所以会有很多预制的东西，
0: 嗯，
1: 只是我们要看它是不是保证了品质。
0: 嗯，很多的人他说他反感的其实不是预制菜本身，因为预制菜这个东西它提及虽然是这两年才提及的，但是它存在其实很久之前就存在了，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卤味，对吧？它其实你说它不是也叫预制菜啊？对啊，都是事先都做好的。
1: 对啊。
0: 那大家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不知情这件事情对消费者来讲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汪总，你怎么看待这个知情权在预制菜当中的这种重要性？
1: 好，我有不同的见解啊。
0: 嗯、
1: 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知情权是很重要。但它是个底线，它不是解药。
0: 因为大家是不知道哦，你这个菜到底用的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1: 啊、
0: 你这个肉到底是新不新鲜，还是说这个拼凑出来牛肉是吧，是挤压出来的，还是怎么弄，就是我不知道。
1: 对，但这是个底线嘛。对，你想知道，但它不是解药。因为你就算你知道了、
0: 嗯、
1: 你不想吃你就还是不吃。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健康你还是不会去吃。
0: 对。
1: 你觉得这个食材你可能会觉得不新鲜，就还是不，它还是不新鲜。所以我觉得知情权这个事情是一个底线，不是解药。如果知情权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餐厅都会贴上本店使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那还去吗？对不对？消费者现在觉得是我不知道我就不去了。
0: 嗯。
1: 那如果今天西贝说本店采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去吗？那肯定也不去啊，对吧？所以不是知情权的问题，是大家对预制菜这个菜品大家有意见，大概率如果贴上预制菜就不去了。那么知情权解决的问题是欺骗，我说欺骗的问题，
0: 嗯，
1: 但解决不了不好吃和不健康的担忧。
0: 那如果说我这一家店，
1: 嗯，
0: 我虽然说告诉你是预制菜，
1: 嗯，
0: 但是的话我标注一下，比方说我这个虽然是预制菜，
1: 嗯，
0: 但是我是用
1: 提前预制，
0: 对，还是用的哪些食材，还是几点钟到几点钟做的，是怎么做的啊，或者说是哪些是现炒的，哪一部分是怎么样。如果说的这么清楚，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会买单吗？
1: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信任权的问题，不是知情权的问题。
0: 嗯，
1: 消费者信任的是预制菜的原料来源， 添加剂使用时，最终的口味还是原来的度。如果行业不能通过透明化的生产，比方说我们中央厨房的直播啊，来建立信任，
0: 嗯，
1: 仅仅靠这样一个标签，只能把消费者推向更远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一样，咱们俩开个两个不同餐馆，你把餐馆上面写的我是用预制菜，然后我这预制菜什么什么，而我远程把我的中央厨房，
0: 嗯，
1: 我的预制菜的中央厨房在那儿直播。我觉得消费者会更来吃我的餐厅，
0: 哎，
1: 溯源这更重要，信任权更重要，
0: 确实，
1: 并不是什么这个，因为最终大家都会理解，一旦这样看到了，就是我前面开始说两种人，我要赶紧时间快，我要注重食品安全，当我看到那个中央厨房食品很安全，时间很快，我就不大会去再去追求好不好吃啊，对吧，这种问题，因为好吃有时候跟这个是冲突的。
0: 嗯，确实，就是你如果说寻求我下班啊很累的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吃到一个热乎的饭啊，快点来解决我的这个肚子饿的问题。那我可能对于哎它这个口味呀、质感啊，对，
1: 你会放弃一点，对吧？因为肯定是现场东西最好吃。
0: 对，
1: 中国人都懂。刚刚我说锅气，对吧？
0: 对。
1: 那预制菜就没有锅气嘛？
0: 嗯，确实啊。那么说到这个预制菜，那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这个预制菜它能够在安全的基础上。更加好吃一些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现在这个预制菜发展到今天，把它看成一个像其他的这个商品产品一样的这样来看待的话，你觉得一个好的预制菜它的这个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说我跟这个现炒的还原度更加的高，还是说它更加的这个便宜呀，还是食品安全方面等等？
1: 嗯，我觉得很简单，
0: 嗯，
1: 因为家里面也有，比方说最近你很会做饭，我不会做饭，那肯定每个人的手艺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很多大多数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在家，甚至于在家吃的就是方便食品、
0: 嗯，
1: 也有很多啊。你不一定在外面吃的是方便食品，也就是所谓的预制菜嘛，对吧、
0: 嗯？
1: 方便食品，所以我觉得跟你吃的这个产品并不特别在意，而是有没有家的味道。
0: 你是说预制菜它也可以要有家的味道？
1: 对，我觉得必须满足三个。啊，第一个度呢就是还原度。其实未来随着这个工业化生产越来越高超，我们的科研越来越厉害，当然大家说大家谈到科技就很火，一般现在都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其实要好好的利用很多好的科技去帮我们人类去提取出一些对身体啊对这个食材有用的东西。
0: 嗯，
1: 那这个还原度的基础我觉得要达到现炒的，如果能达到我们现在直接在餐厅现炒的70%-80%，
0: 嗯，
1: 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这第一。第二呢，这个预制菜的性价比你一定要出来，既然你是预制菜，那你必须要比现炒的便宜，
0: 嗯，
1: 而且要便宜很多，不然消费者为什么要选择你预制菜不是选择现炒呢？
0: 他能做到吗？现在
1: 我觉得应该，因为他省的是工业化，是通过工业化生产，省的是餐厅的人员，
0: 嗯，
1: 原来一个大厨可能需要2万的，你现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大姐就可以来做，那可能就便宜很多了嘛，
0: 嗯，
1: 一个2万，一个5000的，这个区别啊，那人员也可以减少很多，所以对门店来说它会减少运营成本。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今天是吃锅气的炒菜还是预制菜，安全性这是一根红线，
0: 对，
1: 必须，比方说通过科技的方法，里面是零添加的还是添加了一些可以添加东西，而不是说添加你不可以添加东西、
0: 嗯、
1: 至少第一你添加东西要合法，第二在同样情况下能不能不添加，
0: 嗯，
1: 比方说一些氮气的这种充气的方法，或者说我们用一些别的方法能来把这个里面的保质期用合理的方法保质期拉长，
0: 嗯，
1: 来增加就是消费者对这个口感的这种追求度，
0: 嗯，
1: 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非常重要。
0: 预制菜它如果是一个想要达到一个好的产品的话呢、
1: 嗯、
0: 就是我们业内人士是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啊。那刚刚汪总也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些技术标准，包括它的这个食用的期限啊等等，或者说是技术上的这些标准的话呢，是不是说现在对于这个的话、
1: 嗯、
0: 也是已经有了相关的这种规范的这种东西了？
1: 对、
0: 嗯、
1: 相对来说其实有一些比较这个相对具体的法条吧、
0: 嗯、
1: 我们只能这样去说、
0: 嗯、
1: 但是这些东西你知道本身任何一种法条出来它是需要迭代的， 需要去接受市场的验证。
0: 对。
1: 然后呢，行业协会啊，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企业啊，然后国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才会再来重新去 review 这些东西。
0: 嗯。
1: 所以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通过餐饮行业的各个这个上下游的公司、各个品牌，然后国家的一些部门，包括消费者在里面，大家一起去把这些慢慢的沉淀下来。
0: 嗯。
1: 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0: 对，其实每一步法律或者说是规则的出台，它都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当中来解决问题的哈，就是发现一个啊，我解决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
1: 对对。另外，在中国因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中国法律法条我们现在研究其实很严谨，
0: 对，
1: 很多，
0: 嗯，
1: 但是真正执

0: 执行的时候怎么样，这又是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随着我们大家国民的素质，包括从业者的素质越来越高啊，我觉得大家在执行上面会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好，可喜的是，我觉得随着餐饮行业这个年轻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1: 嗯，那作为业内人士啊，就我帮这个咱们消费者也打听一下，就是因为汪总接触了，不说上海，就全国的很多的这种
0: 几百家、几千家，
1: 餐饮品牌都是会去近距离的去接触啊。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说，现在我们就说上海，以上海为例好了，就有多少的这个餐厅，它真的是
0: 打广告吗？
1: 就自己是在炒，我们就说个比例吧，
0: 好多好多。其实
1: 还是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他确实也是有预制了，
0: 是是，
1: 但是呢，好像他自己后来也半加工了一下，
0: 是是是，
1: 消费者也不知道。
0: 理解您的意思
1: 啊、
0: 这个谁在预制，我就在这儿不说了啊。这个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要鼓励企业的一些正的东西。
1: 嗯，
0: 私下里我们可以交流。
1: 嗯，
0: 但是不做预制菜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餐饮的会长，另外我还是个消费者。
1: 嗯，
0: 那当然在这个工作的身份，所以经常会有很多餐厅开业啊，或者做一些菜品的研发调整，会邀请我去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所以我们在品尝那些菜的时候，我也会问，哎，你店里面
1: 你们吃得出来吗？
0: 我们会吃出来，
1: 是会吃得出来的。
0: 我会问他，哎，你们店里面有没有预制菜？哪道菜是预制的？哎，老板会告诉我，哎，会长，这道菜是预制的。哎，但有时候你是吃不出来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啊，有一些聪明的餐厅，他还是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功夫放在里面。他比方一些原材料，确实是没办法在餐厅里面就大量去把它做现炒，
1: 就是现做，
0: 他就会提前做一些预制。
1: 哦，
0: 但这种预制他用的材料好。他用的这个技术也不错，然后他这样的话降低了成本，同时他嘛拿到他的餐厅以后，通过他请的那种比较高明的大厨，再把它加工一下，放不同的中国你叫最牛的，不光是食材，还是中国有调料，我们在中国有几百几千种，
1: 对对，
0: 这是我们跟老外的菜系最多的，所以再加上这些调料不同的调味，这个出来的菜就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基本上一些好的高端餐厅你是吃不出来的。
1: 但是高端餐厅它也有预制的这个环节，
0: 它会有一些预制环节、
1: 哦、
0: 因为有的菜它必须得预制。
1: 嗯，比方说呢，
0: 因为一些保鲜的东西你没法锁住鲜味，那你就提前得做一些，甚至于有的菜品，像你刚刚说的一些卤的东西啊、一些通过一些酱的东西啊，它
1: 冷菜啊，
0: 它越久越好。比方说我们以前一些什么，我记得小时候那块那个素鸡，你泡在那个卤里面越久越第二天
1: 越好吃，
0: 茶叶蛋第二天更好吃。
1: 还有像这种什么醉蟹呀，就是这种，
0: 然后那些卤的猪爪呀，
1: 对对，
0: 这些东西都是越久越好吃，当然这越久也有个保质期的啊、
1: 嗯、
0: 比方说第三天的肯定比二天好吃，第二天肯定比第一天好吃，所以这个是需要预制的。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些产品上面还是得看老板和大厨，他们在这些东西其实是个技术活，他们需要去评判哪些需要预制，哪些不能，因为真正的眼光更远的老板和大厨，他们会自己自觉的去规避预制菜的。我跟他们聊、
1: 哦、
0: 他们觉得预制菜真的一些不好的这些差的预制菜来在我这儿买，虽然我挣到的是利润，虽然我省的是一些成本，但是会影响我的客人
1: 口碑，
0: 也会影响口碑，会影响我的这个客人忠诚度，所以他们会放弃这些预制菜的。
1: 了解、所以就是说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要说有色眼镜去看待很多，就是你再高端的餐厅它也有预制的成分，
0: 对，
1: 它你再是路边摊它也有这个现炒的，
0: 对，所以它只是在这个上面是看你的口感，刚刚我说的三条东西、三个安全性啊、性价比啊、还原度，只要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完成就是一个信任度，而并不是你在里面前面咱们在聊的就是大家会担心这个知情权的问题，跟知情权有时候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东西。欧美全部都是预制菜，日本很多都是预制菜，美国的快餐很多都是预制菜，麦当劳很多都是预制菜，那个薯条是在工厂预炸过的，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那人家新鲜度永远有一种锁鲜，这已经都几十年上百年了，所以我就不影响了。
1: 就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就说这个预制菜，就比方说像日本的这个预制菜，它的都是凉的这种东西，但是他吃出来这种凉的预制菜，他说哎，口感好像还挺好吃的，这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0: 我们去吃一些日本料理居酒屋里面的那什么那个
1: 芥末章鱼之
0: 类的，芥末章鱼、芥末花蛤都是预制的，
1: 嗯，
0: 那些海带丝、裙边丝全都是预制的，就是现在这一趴的这个产品已经做到预制，已经跟现场做这个差不多了，甚至于比现在做好。为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那么多的好的大厨去做这样的产品，不是每家店都能请得起这样的。你如果请个 这个才会做几个月的小工。

0: 它的口味还没有预制菜好呢。
1: 嗯，
0: 那当然预制菜通过那个量，通过它的工厂的这个标准化，通过工厂的那种卫生的控制，它能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好，干嘛不呢？
1: 嗯，
0: 对吧？
1: 那国内我们国内的目前现阶段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口感也好，还是说他们的这种技术的达到的这种优秀度也好，是不是说目前还是有空间发展
0: 的？不同的有，
1: 嗯，
0: 对。其实我据我了解是，我们在预制上面，比方说还是看场景，
1: 嗯，
0: 在一些军工企业。部队出去你必须得预制啊，
1: 嗯，对，
0: 我们以前的咱们的战士出去都是在军演习什么的，吃都压缩饼干、啊、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战士的伙食条件很差的，在野外怎么弄，但是现在因为预制菜，我们的战士伙食上去了很多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得想好的，我也去参观过军工的一些预制菜的一些工厂、
1: 嗯、
0: 做得很好，牛肉做的新鲜度很好很好啊、
1: 哦、
0: 里面没有添加剂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身体有什么影响啊，
1: 对，
0: 他们最伟大的人啊，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好，大家不用担心、
1: 嗯、
0: 这跟我们在想象当中什么，我们原来觉得食品安全就是反式脂肪酸啊，什么那个油都是怎么样的油啊，转基因油，不是那回事儿。预制菜不是那些东西，预制菜
1: 那些东西是什么，
0: 一些工序，把一些原来在门店做的工序放到了工厂做、
1: 嗯、
0: 通过大量的工厂的流水线，省去的是一些人工，然后这仅此而已。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企业，大家会感觉预制菜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原材料，
1: 对，
0: 然后啊不新鲜的，然后就把它加热了，有这样的企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规范、
1: 嗯、
0: 随着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随着我们这些相关部门的检测的这个严格，我觉得这样企业会越来越少。
1: 嗯，确实是啊，因为我们正是因为看到了包括这个315、
0: 嗯、
1: 也是曝光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这才会让我们消费者谈到这个预制菜就色变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有这样的前科，所以呢你想要让消费者对你预制菜建立重新一轮的信任还是需要时间的啊。好，那么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说，就是现在很多的比方说啊，我们有一个场景，比方说嗯下班了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牛马打工人下班了之后啊累成狗了，那我只想说啊赶紧这个外卖给我填饱肚子了啊。就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吃东西这件事可能很多的时候是追求效率的，那么像预制菜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救星了，他也不会说太在意你是不是预制菜啊，但是呢很多像注重我们传统的这种家庭来讲的话呢，尤其是可能中老年人，他是很注重自己要每天去炒菜什么的啊，要自己去亲自的去菜市场挑菜，他们这部分人呢又觉得啊，这个预制菜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预制菜在推广在进行让大家来接受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同人群的不同策略？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必须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认知的一种战争，认知战。但是呢，也不能用年纪去区别它。其实咱们每一个年龄阶层都会有，你看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啊，八十几岁、
1: 嗯，
0: 他们也吃预制菜。为什么？你知道？你觉得那个馄饨、饺子，超市的买的不是预制菜的吗？那个饺子，除非你自己包的啊，
1: 嗯、对，
0: 他们也会
1: 自己和馅儿的。
0: 什么时候？但老人有时候也不能天天这样整不动。
1: 对对。
0: 那偶尔他们有时候没法去开个火去做这个菜，两个老人，他可能就买一包饺子吃了，那就是个预制菜。
1: 对。
0: 那反过来，像我这样的人，我平时在家里吃饭，我肯定更多的是吃一些现做的啊。
1: 嗯。
0: 那当然，如果我今天赶时间呢，我半小时后有个会，或者我15分钟后就要有个会，我可能就是弄个什么这个一个咖喱什么鸡肉饭，我加热一下，我就这样吃了。
1: 嗯。
0: 或者我叫个外卖预制菜的快餐，对吧？所以我觉得看场景、看时间，还是得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东西。
1: 嗯。
0: 但是简单的，如果要一定要把它分类，我觉得针对。就您刚刚说的比较效率比较快的追求时效的工作比较紧张的年轻人和传统的家庭，
1: 嗯，
0: 就我把传统把老年人和中老年人全都算进去了，特别是一些带孩子的妈妈，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特别注重，
1: 是、
0: 啊、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预制菜被很多舆论觉得预制菜啊有一些食品的
1: 嗯
0: 安全上的问题、嗯、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那当然如果大家是觉得我纯粹就想给我孩子一个妈妈的味道，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摒弃预制菜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独居的年轻人，你宁可就多花时间在打那个游戏，或者说你要赶一个 PPT 工作，我觉得预制菜没啥不好，它便捷，它便宜，
1: 嗯，
0: 而且甚至于有些社交属性。
1: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商家该怎么样来区分对待这样的不同的消费者？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店铺，我的定位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说我要做一些不同的分类施策的这个工作？
0: 我觉得简单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年轻人他要快。如果今天我是个卖预制菜的一个快餐的店，
1: 嗯，
0: 我要告诉我就，比方说我5分钟能出餐啊，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等，特别中午
1: 就打出这样的一个
0: 中午不愿意等。

0: 标签。
1: 对，嗯，我不是这样算。比方说我便宜，
0: 嗯，
1: 我一样开一个面馆，我这个预制菜面馆和旁边比，我就是便宜了5块钱，我觉得大家都会在乎。然后呢，那你的菜已经是大家知道这是预制菜，但是如果你能把一份预制菜做的颜值更好看，
0: 嗯，
1: 这不是难度。因为这跟口感没关系，颜值跟口感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装饰啊，或者把那个器皿啊，你做更好，店的装修做得更酷，
0: 嗯，漂亮饭，
1: 更适合年轻人，
0: 嗯，
1: 对，漂亮饭，年轻人，既然你的消费者是年轻人，就那反过来，你今天是一个针对60后、70后的餐厅，50后的餐厅，
0: 嗯，
1: 你就把那个环境做出那种，给他们感觉到，哎，我大厨监制的，这是妈妈的味道，对吧？我这边是一个高营养的地方，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对，因为像现在很多上海有很多的这个每个区，其实都有这种社区，
1: 嗯，
0: 老年餐厅，哎，他们就是好像
1: 对。
0: 对于老年人来哦就是便宜，
1: 嗯，
0: 对，然后做的那个菜每天都是很新鲜现炒的，
1: 对对对，
0: 老年人一看就哎很有食欲，
1: 对对对，
0: 想去吃，
1: 是是是，
0: 嗯，
1: 是
0: 的。好，那么刚刚我们讲说嗯很多人会担心预制菜的这个普及会让我们的中餐好像失去了灵魂啊，以后全部都是这种模式化或者说流程化的这个菜品标准化的生产的话，
1: 嗯，
0: 会不会说会导致口味的同质化，就比方说我做一个东坡肉还是梅菜扣肉，就是我第一印象想到这个预制菜，
1: 嗯，
0: 第一道菜我就想到的是梅菜扣肉这道菜啊，它是会说从发展当中会说啊，大家都是想到梅菜扣肉就是这么一个口味同质化出现，
1: 嗯，
0: 还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这种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种共存，
1: 嗯，
0: 因为不同的地方口味是不一样的。
1: 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水晶，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谁都逃不掉，但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对有点杞人忧天的问题，非常一针见血，
0: 嗯，
1: 但是有点杞人忧天。怎么说啊？
0: 怎么讲，嗯，
1: 我觉得标准化跟同质化是两码事，标准化是一个底座，同质化是结果。就是说呢，中餐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八大菜系，
0: 对，
1: 对吧，然后呢预制菜完全可以做到标准化的模块的，现在就是你既要做八大菜系，我跟你说我都可以帮你找到八大菜系的预制菜工厂，
0: 哦，
1: 都有了。然后呢比方说预制菜提供的标准化的，刚刚你说的那个东坡肉也好，
0: 嗯，
1: 红烧肉也好，消费者把这个预制菜买回家，他回家再加点青菜鸡蛋，这样转换就是个性化。所以我们在解决是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个转变。所以每个人就咱俩一同样都是去那个超市里面买一份预制菜，
0: 嗯，
1: 红烧肉，咱俩回到家里面做出两份红烧是不一样的，除非你不加工。
0: 我就热一下嘛，
1: 对，你就加一下，但是我可能加了青菜啊，加了鸡蛋啊，
0: 哦，
1: 加一些东西啊，我会加工，所以这就是不一样。我觉得灵魂在哪里？刚刚你说的那个灵魂，中餐的灵魂其实最重要的是味觉，
0: 对，
1: 对吧？味是主观的，你的味和我的味，我指的是味觉的味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预制菜，你知道现在最重要的，咱们不要，我一直要让消费者从头到尾，大家不要把预制菜就上来就是预制菜就是不好的菜。不安全的不卫生的，不像把这个撇开以后，我们再想一份好的预制菜其实最大的解决是不同的味型，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预制菜都可以解决掉，比方你有鱼香的味道，宫保鸡丁的这个宫保的味道，
0: 嗯，
1: 啊，火候最后调味。我有一次去看一个味的工厂在四川，因为四川成都有很多这样的调味料工厂，我们叫复合调味料，它可以把一个小龙虾，就今天你要如果你开一个小龙虾馆，它可以把你8种10种小龙虾的味道它全部都预制好了料包，
0: Oh，
1: 你只要买两种东西，第一你买小龙虾，
0: 嗯，
1: 第二买它8种料包、
0: 哦，
1: 它有鱼香的呀，有什么十三香的，有什么蒜香的，有什么麻辣的，它都有了，啊，青椒、青花椒的都有了，就解决。其实
0: 预制料包
1: 最大的
0: 这个也是
1: 最大的解决的是厨师会很害怕。啊，但当然也有好的，就是厨师觉得我也很开心啊，我不用，我就炒个菜就好了，
0: 嗯，
1: 我不要再去想更多味，就中国最难的、最复杂的就是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预制菜的未来呢，就是两个，中央厨房的标准化，
0: 嗯，
1: 和终端消费者的个性化的共存，
0: 嗯，
1: 预制菜解决是难做的菜，就是家常菜依然是家庭完成的。就你在今天在家里，你肯定会炒个鸡蛋吧，
0: 嗯，
1: 啊，但是我今天让你做一个佛跳墙，
0: 嗯，
1: 你不会吧，
0: 嗯，
1: 哎，但预制菜能买到佛跳墙啊，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我觉得没啥不好啊。但这里面东西就像刚我们说的，到底这个佛跳墙好吃不好吃，
0: 嗯，
1: 这是我们要去接下来我们的。大家社会上方方面面也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佛跳墙从工厂出来的佛跳墙好不好吃？如果工厂出来的好佛跳墙最终是好吃的，是符合食品安全的，是高效的，是成本低的，为什么不呢？
0: 嗯，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我们会成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我们也是看到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这个征求意见稿也是发布了啊。那么这份标准呢，从我们王总你业内人士来看的话呢，当中你们有没有去关注一下，从哪些方面对行业进行了一个规范，它能不能缓解目前消费者对于这个预制菜的这种焦虑？
5: 是这个呢，就是前面我大概已经讲了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份行业规范的这国家标准预制菜的这个
4: 意见稿，
5: 我们现在征求意见稿，对吧？
4: 对，
5: 所以还没有最终成为一个东西，只是征求意见稿。但是这个东西随着我们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这个迭代，我相信会越来越好。那我自己解读这份东西呢，我觉得是两样东西。第一是这个餐饮或者说这个食品制造行业的一个成人礼，那也是我们消费者定心丸。所以我就当这份东西出来了，我还是要跟广大消费者和听众说，你们要放心了。为什么说呢？两个问题，它解决了两个。第一就是规范了重点，哪几个重点？待会儿我会讲哪些重点。第二呢，就是缓解了焦虑，缓解焦虑。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今天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很多消费者，他是会焦虑的，这个很正常，
4: 对
5: 吧？因为我为什么叫？因为我天天在考察，就是要么就去餐厅去考察，要么就是去工厂去考察，所以我相对能不焦虑。但是他们不知者嘛，那所以我能理解消费者这个听众的焦虑。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规范的重点。第一呢，把这个定义清晰化了，明确了什么是预制菜，把主食类的，比方说这个一些冷冻的一些东西，一些面食的东西，把它踢出去了。啊，不要让它卷曲，这是
4: 冷冻的，就比方像超市冷柜里的这种，
5: 我们原来
4: 水饺，
5: 前面我也说这是预制菜，但这一次把它全部踢出去，
4: 哦，这就不叫预制菜，
5: 不叫预制菜了，
4: 哦，
5: 所以这个就变成速冻食品，
4: 对对对，
5: 专门有个定义，这是速冻食品，但是预制菜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主食类的啊，所以这个避免混淆概念。第二，国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话题，添加剂严控，大家都知道，
4: 这个很重要，
5: 添加是最不安全的，
4: 对，
5: 是最不好的东西，对吧？防腐剂使用的边界，甚至提出不添加防腐剂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是个福音。国家在这方面就是明令不能添加，在哪些东西方面是不可以添加这个防腐剂。所以添加剂严控，这是我自己解读的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刚刚一个话题我讲的原料可追溯。要求原料来源透明，建立追溯体系。我觉得这个三样东西定义清晰化、添加剂严控、原料可追溯，就把这个规范的重点出来了。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缓解焦虑，能但有限，就是这个是我解读的。就新的国标只是解决了你能不能吃的这个安全问题，但解决不了好不好吃的体验问题。
4: 对，它只能把你这个基本盘给你稳住，
5: 就告诉你在这个某个超市里面买的是可以吃的，
4: 是安全的，
5: 但是好不好吃国家法律是不能帮你去保证的。
4: 对，
5: 所以这是你个人每个人体验，就可能你吹气觉得不好吃，可能我觉得好吃，
4: 对，
5: 所以是不一样的。它能通过一些强制的标准淘汰那些劣质的企业，建立行业的底线，但是要彻底消除消费者这些方面的焦虑，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那些企业的自律。
4: 确实啊，先解决了你最大的顾虑，就是你买的这个预制菜你是能吃的，是没问题的。
5: 对，
4: 至于好不好吃，口味因人而异。
5: 然后呢，企业也会自己会自律，也会慢慢的成长的，对吧？
4: 但我觉得。

0: 那刚刚汪总说的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
1: 嗯，
0: 是你买回来这个预制菜，你自己可以二次加
1: 对
0: 工，就
1: 呀、啊，
0: 是根据你自己家里的口味，就
1: 很
0: 是
1: 多
0: 说，
1: 餐厅也是在这样做嘛，
0: 哦，对对对，
1: 对
0: 是
1: 吧？
0: 一个道
1: 是
0: 理。
1: 因为我觉得未来的预制菜啊，我觉得我上次在跟他们开一个会，我说我们不要去想预制菜，要想预制调料。
0: 嗯。
1: 预制调料其实帮了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对很多家庭主妇是福音啊。因为其实这些，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厨艺怎么样，就很多我觉得很多妈妈是觉得自己烧不出八大菜系这种味道，
0: 对，烧不出那
1: 对
0: 个
1: 吧？
0: 餐厅的味
1: 对，就是同
0: 道，
1: 样以这个鸡肉放在这里，蔬菜放在这里，餐厅就可以炒出八种菜系，但妈妈可能只能炒出两种菜系，但那种味道来了以后，我觉得哎，这是个福音，所以大家不要去往不好里面想。我觉得
0: 对。
1: 预制调料真的是一个很好，你不用再想我们原来看的那些食谱，哎，这个盐放3克，油放5克，对吧？那未来你就不要放，他就一包一包帮你做好了。你要做那个藤椒鱼，他就去，你就去买一份藤椒鱼调料一包，然后你去买这个一斤鱼，你回家就可以做了。
0: 对，其实最最常见的一个呢，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家的一个例子，就是像我们江浙沪的人很喜欢吃鱼
1: 对
0: 啊，
1: 对
0: 那种
1: 对，
0: 清蒸鲈鱼，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你说你蒸出来的那个鱼，它就是没有
1: 每个人不一样，
0: 饭店里的那
1: 你
0: 个，
1: 放的那个鱼汁蒸鱼酱和我放的不一样，
0: 对，
1: 是吧？不同
0: 是。
1: 牌子也不一样。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调料全部放在一起，葱姜的味道全在里面了，我相信你这个就很简单，
0: 是
1: 而且
0: 是，
1: 咱俩蒸出来可以做到一样，
0: 确实
1: 对
0: 啊，
1: 吧？
0: 就是我现在家里的这个蒸鲈鱼用的那个鱼豉汁的那个酱，已经是试过了，可能有3、4种
1: 对
0: 那个
1: 对对，
0: 酱油
1: 而
0: 了，
1: 且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啊。
1: 对对
0: 最
1: 对，
0: 终调试出来，哎，这个是跟我在哪
1: 下
0: 个，
1: 回我给你推荐几个，
0: 对啊，是可以可以，
1: 对对对，我们知道哪些好吃，
0: 是。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自己家里就是买回来尝试一
1: 对
0: 下
1: 对
0: 啊，
1: 对对，
0: 就
1: 二次
0: 能
1: 加
0: 够
1: 工，
0: 二次加工，能够吃到哦，我在饭店吃到的这个味
1: 对，
0: 道，哎，我在家里也能吃到
1: 对对，
0: 了啊。
1: 这也是用自己的厨艺的体验嘛，
0: 对，确实啊，而且吃到了这个和餐厅一样口味的这个菜的时候呢，这种幸福感是
1: 是啊，
0: 非
1: 不一
0: 常
1: 样，
0: 高的
1: 而且
0: 啊。
1: 你又很简单，
0: 对，
1: 又有厨艺，又不是冷冰冰的那个预制菜，对吧？所以
0: 对，
1: 大家自己要自己自我要自己调整自己，
0: 也要开动自己的小 脑
1: 是
0: 筋
1: 是
0: 啊。
1: 是，
0: 好，那么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标准出台了之后，对于目前的我们的一些预制菜的企业，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就是会加速一些行业的优胜劣汰。
1: 好的，一言蔽之啊，这就是用一句话说，这个行业供给侧改革，
0: 对对，
1: 短期肯定是阵痛的，因为这个里面有要做很多调整，但长期我觉得不管是对行业还是对消费者，这是个红利。啊，具体怎么说？我分为3点。第一呢，对小作坊、对励志企业是灭顶之灾。有了那些条条框框给他们要求了，那些靠低成本、乱添加、无标准生存的这些小厂，肯定会被淘汰掉，
0: 对，
1: 对吧？这加速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那对头部的正规的企业，这是个护城河。那这样呢，虽然会增加研发和合规成本、转型的成本，但这样清除了那些励志的对手以后，它建立了一些品牌的壁垒。它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把那些消费者从那些励志的那些厂家那儿慢慢的收拢过来，成为他的真正的消费者。那第三个呢，最终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将从野蛮生长，前10年一直在，我个人认为是个野蛮生长，那会进入到后面10年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胜者为王。
0: 其实这种大浪淘沙的过程，阵痛期是肯定是有的啊。不要说这些小作坊了，就算是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它的这个转型的成本，刚刚汪总也说了，肯定是巨大的，
1: 对，
0: 而且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但是你放在这个发展的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只是一个短期的阵
1: 对的，
0: 痛。那么前段时间也是发布了一个《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
1: 杨秘书
0: 》，对，当中呢就说了，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了啊，我们中国的预制菜市场的规模呢是有望达到超过1万0721亿
1: 对，
0: 的啊，超过这么这种万
1: 万
0: 亿
1: 亿
0: 级的市场规
1: 是
0: 模。
1: 是，
0: 因为汪总，你不仅仅是行业协会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在这边啊，你自己平时作为这个餐饮行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是不是说对于预制菜的这个赛道
1: 我
0: 资
1: 很喜
0: 本，
1: 欢，我个人很 喜欢，
0: 你很喜欢，你
1: 对，
0: 也投了是吧？
1: 个人很喜欢，我也在看，真是在看。这我们怎么解读这个话啊？我觉得就是，资本永远是逐利的，
0: 对
1: 这
0: 呀，
1: 句话没错啊。
0: 对，
1: 但是资本不是乱来的，对，所以资本不会去投那些劣质的工厂，资本肯定会去投优质的一些项目。所以呢，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我们规避不了，就像我们现在谁离不开外卖，
0: 对，
1: 对吧？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离不开外卖。大家以前一直在说，哎，外卖这个平台怎么样？平台收费乱，小哥怎么样？但是餐饮协有很多投诉，我们在协会里面

0: 是确定性，是确定性，就一直在，
1: 就是说它肯定是有市场，是有消费者为它买单的。
0: 我把它分成也是三点啊，第一就是B端的这个确定性，很多餐饮连锁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这个餐饮连锁化的在提升，它就要降本增效。
2: 嗯，
0: 我们中国也会未来像很美国欧美一样，大量的快餐的连锁店，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这样的店会出来，会上市，会 IPO。 所以这些企业它是需要降本增效，它的企业的管理也注定了它不可能有一千个不同的厨师。
1: 嗯，
0: 一千个厨师炒出来就是不同的菜。
1: 对，
0: 它必须要有统一的口味，千店一味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预制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解。那第二就是 C 端的确定性啊，刚刚说的是 B 端的确定性。 C 端确定性，年轻人懒啊，宅啊，不会做饭啊，需要快捷啊，需要性价比高啊，这都是特质。所以预制菜是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年轻人特质痛点的最佳的方法，在吃饭方面，最佳的方法。那第三，再回到我刚刚说的资本的这个逐利的这个逻辑，资本看重的就是，就今天我要投一样东西，就看这个企业是不是高毛利，是不是高复购、高周转、高复制的这样的商业模式。如果他只是今天一个大厨炒一个菜，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我去吃饭的一个地方，他绝对不是一个视野的东西。
1: 嗯
0: 啊，所以预制菜把这个非标的餐饮变成了标品，这就是资本最好的最喜欢的这种工业化的逻辑。
1: 嗯，那现在就是汪总，你是一个投资人，我想要去投这个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这种食品安全，这种什么溯源，这个肯定都是最基本的啊。
0: 是的。
1: 那作为你们投资人的角度和眼光来讲的话呢，还要看重哪些特质？
0: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最在乎最在乎的是安全。
1: 这是
0: 底线。我觉得今天我去投一个餐饮的项目，它如果食品安全没做到，我觉得我接下去后面东西我什么都不会去看。第二个呢，我会在乎就是它的性价比，我会在乎它的口味的扩展性。比方说同样两个工厂，这个工厂只能做10个口味，而那个工厂可以做100个口味，我觉得它就能辐射更多的，就刚刚我讲的，它可以有更多的高复购，有更多的高复制。第三个呢，我会去看它的一些便捷度啊，去看它的别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它的这个
1: 可覆盖的人群。
0: 对、
1: 哦、
0: 那最后我才会去看一些比方说利润啊这种，因为一样这样去比，它肯定会比普通的餐饮利润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有的看的。
1: 确实啊，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一点的时候，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你比方说大家很喜欢去吃的一个餐饮的品牌，就是你会发现比方说我们静安区的这家的店铺口味
0: 不一样，
1: 对，就跟虹口区的这个就是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就是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因为你不标准就没法做连锁。
1: 对，
0: 我一直说大家可能在观念上以前都是不一样，但是我在行业内那么久，我就其实中国的大厨是艺术家，这种大厨我每次跟那些大厨他们就说，哎呀，汪会长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厨师的，我说错，厨师好的大厨，我只是不是厨工，好的大厨是不可复制的。
1: 对，
0: 再从不管是我们从这古代还是到近代还是到现代，好的大厨，但当然现在你看在上海很多某某这个菜系的什么掌门人啊，现在都很火了、
1: 对对，
0: 他出来做个饭什么的，我们都把他当成名人。
1: 就前段时间不是很多那个综艺，就是炒菜的那个综艺出来了之后，那些大厨的
0: 有对吧？
1: 对，推荐某某大厨推荐，
0: 消费者还是很认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不可复制的，这些人、这些是艺术家。所以呢，但是当你要做一个连锁店，你要开几百上千的时候，你怎么去找这1000个大厨呢？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用工业化来取代它。
1: 确实啊。
0: 所以两种餐厅未来，一种就是这个大厨就是一个网红，就是个招牌，我们就去他那吃饭，就冲他去的。一种就是我要解决快捷，我要解决便利，我要解决成本，我就赶紧吃了，我不在乎谁做的，哪怕炒菜机器人我也无所谓。
1: 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也不冲突，就是平时我可以吃一些这些连锁的，
0: 你中午在这儿吃，你晚上可能就去大厨那儿吃。
1: 对，
0: 就是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不能去单凭一个维度去评判它。
1: 确实啊。好，那么最后就要想问到汪总了，你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产品的形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就像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啊，预制菜怎么样在满足餐饮的效率需求和我们保障消费者的体验之间来找到一个平衡？
0: 好问题，任何东西都要平衡。我觉得这个咱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产品形态会两极分化，然后看看中间态的这种平衡。第一就是产品形态的一个新的变化， 第一呢，就是极致便捷，鼻端的啊，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去一些鼻端，即热即食，完全工业化，服务于快餐团餐，这是一种。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半成品 to C 的，就是给家庭的净菜加上调味包。刚我说的，你要吃个鱼，那这个鱼就不能它做是一个，
1: 就是做好的，
0: 新鲜的，
1: 我不想，
0: 对，这条鱼肯定新鲜，它只是新鲜的，帮你切配好了。比方说最近你不喜欢杀鱼，
1: 对
0: 吧？你不想洗鱼，那我帮你在工厂已经洗好、杀好、切好片，
1: 这个好，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帮你甚至于上好姜，
1: 嗯，
0: 因为有的鱼要上姜的，那这个姜他告诉你我是什么姜什么，甚至于可以溯源啊，再加上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调料包模式，
1: 嗯，
0: 保留这个动手的乐趣，服务于家庭厨房，我觉得这两种，一个是 to B， 一个 to C，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高端定制，预制菜可以高端的，但不要把预制菜做得很 low 啊，比方说银发族，比方说一些糖尿病的人，
1: 哎。
0: 对不
1: 对，
0: 对，健身族是不是都要预制？
1: 对，
0: 这些
1: 个性化的定制，
0: 年夜饭是不是要预制？
1: 对，
0: 都要定制，因为年夜饭你来不及啊，大家都卡在那个点上吃饭。其实现在年夜饭大多数都预制，
1: 嗯，
0: 那天晚上年三十两顿，你是 A 档还是 B 档，对吧？那我们去吃饭，
1: 嗯、
0: 其实大多数都预制的。
1: 对，就是饭店会你订了他这个套餐，他会把你。预制好的，
0: 只是你这预制在工厂预制，还在店里面预制，
1: 对，
0: 他肯定都提前烧好 的，
1: 是的，
0: 不然来不及在同一个点上烧那么多菜，怎么能锅就这几口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高端也有定制，银发的、健身的啊，这些预制，
1: 嗯，
0: 糖尿病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平衡效率和体验，在 B 端，我们如果针对一些餐厅，那就是用透明的厨房、明档这些来平衡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
1: 哎，
0: 让消费者看到虽然这是预制菜，但是我的复热过程是非常干净、非常食品安全的。那对 to C 对家庭厨房来说呢，用参与感来平衡那些，比方说今天让崔西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来平衡，哎，只需三步的烹饪体验，让你感觉自己即使又在做饭啊，但是又是很简单，
1: 对
0: 啊，又有这个做饭的体验，但是又没有这烟熏味啊，
1: 嗯，
0: 没有这种油烟酱醋的，
1: 做出来的口味还很
0: 不错，又还很好，有成就感，给孩子吃的时候，哎，妈妈做的很幸运，
1: 嗯，
0: 成就感。所以核心呢，我觉得要分级定价，现炒的贵一点。预制菜便宜一点，让消费者呢用钱包投票，这是一种平衡。
1: 嗯，就是说，这几个分类也是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的他的这么一个
0: 需求
1: 啊。
0: 对。
1: 而且这个需求其实它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它不是说固定的，它就是哪一
0: 种。咱不说啊，这在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永远吃这个高端的菜，大厨，我就永远吃预制菜了。预制菜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是给不好的人去吃的东西，
1: 嗯，
0: 大家不要再去理解，是在你不同的消费场景，就像你今天吃一个饺子，你也会每个人会去吃，
1: 对，
0: 你会吃现包的，也会吃超市买的，
1: 对，
0: 这样理解大家就会。舒服多了，
1: 确实啊，哎呀，这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预制菜的内容，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心里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我是有一些改观对预制菜这件事情，
0: 嗯，
1: 对，甚至是哎开始有些好感了啊，
0: 嗯，
1: 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可以解决我的很大的，嗯，
0: 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呢，又打消了我过去的一些顾虑，嗯，
0: 对对，国家也规范了，哦，对吧？行业也在成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消费者把这个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补充，这样去想就好了。
1: 对，
0: 你的生活选择更丰富了。
1: 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把最最担忧的这个食品安全，材料，食品材料的这件事情给我们规避了，就能够解决最起码一大半的这个顾虑是打消了。
0: 是。
1: 好，今天呢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我们汪总的分享和解读啊，这是，哎，确实是我是有所启发的啊，也是希望啊，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啊！
0: 是是是，谢谢崔喜啊，谢谢广大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共同帮我们把这个预制菜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做得越来越规范，做得越来越健康。
1: 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

0: 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一起重新认识了蛋白质这个掌管生命大权的超级团队。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复杂，也了解了科学家们是如何通过精妙的计算还原出他们的三维静态结构。然而真实的生命从来不会停下来摆好姿势让我们拍照，他们在溶液当中舒展折叠相互结合，就如同精密的机器人般不断地变换着形态。而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蛋白质，静态的证件照显然已经不够了。那如今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捕捉他们的运动轨迹？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今天， AI 又有没有可能为我们直接设计出救命的蛋白质良药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跟随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他同时呢也是看见蛋白质这本新书的主编，一起去了解蛋白质背后的科学奥秘。我相信可能李老师也没少被外行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去了解蛋白质它真实的这个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或者说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1: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结构决定功能，因为我们都关注的是功能，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又看到，哎，我们关注生命的本质，它是各种分子的动态结构，然后相互交错，然后形成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理解生命的现象、生命的过程，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它的结构，而且还不只停留在理解它的动态静态结构上，一定是要了解它是怎么样动态的形式。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变化，然后才导致这样的功能的。对，
0: 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拿就是这个蛋白质和这个乐高积木啊，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类比。那其实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还不是所谓大家现在可能很多的这种这个积木爱好者他搭的那种静态的模型，其实更像是有一些小时候好像少科站也会有的那种就是乐高机器人的那种活动，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然后就是它有不同的这种机械臂啊，会伸来伸去的，就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1: 是的，就是蛋白质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雕塑，你可以想象成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做纳米机器人，对不对？这个纳米机器人的话，它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固定形状的，不管是一个磁珠或者一个纳米分子，但是这个纳米分子一旦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它就会变形，它就会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通过我们外界的一些环境去诱导它，所以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形状，这些不同的形状就能够行使不同的功能状态，所以它一定是这种不同形状之间去切换的。
0: 那就是说蛋白质它的这些这个功能是怎么样就是通过就是不同的这个结构来实现的呢？或者就是我们可能再类比到类似于这种乐高机器人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手啊动来动去，或者说是和某些东西这个连起来，它是怎么样去实现的呢？是靠温度呢，还是靠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机制呢？
1: 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最本质上的话，它其实因为我们所有的氨基酸就是一个碳组成的主链嘛，这个主链它肯定是通过氢键然后相互交联，然后它们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对不对？但是这种氢键的话，然后它们之间肯定还会受一些这种盐啊，就是外界环境的影响，然后去诱导它们这种非特异性结合的一些立场，那这些立场其实就是会影响它整体的一个空间的三维结构，那么这个三维结构其实最终就决定了它有不同的功能。就我们其实最熟悉的就可以想象这种酶，像酶和底物的结合就有点像一个锁和钥匙吧，你就可以这样想，对，就锁和钥匙。那么它就我们想象中的话就是觉得钥匙是不会变的，它只要找到那把锁的形状它就可以插进去，但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因为在真实的生命分子体系里边，锁也会变的，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下这个锁的形状也会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钥匙它也需要有自己的柔性，就可变性，它才能更好的去匹配这把锁，去打开更多的锁。
0: 被您这样一讲，我忽然就是有一点就是悟到，就是因为之前和一些比如说做细胞层面的一些科学家就是聊的一些就是他们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悟， 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细胞或者什么，它离开了这个生命本身的这个环境，其实它就表现不出一些特定的功能。他们一直会强调，比如说在生物体内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很复杂的微环境，这个的话如果再细到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蛋白质它可能只有在一些非常特定的可能很细微的这种差异的这种环境当中，它才能够展现出一些特殊的功能。
1: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相互协作的分子，这些分子的话，它就是微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嘛。
0: 嗯，这个确实是啊。那接下来其实还是要聊到，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试图做的，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看得更加的清楚。就首先追求更高的分辨率，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吧？
1: 对，的确是这样。就是理论上来说的话，我们都很直接的一个共识，应该是如果我看得越清楚，那么我就能够越好的去理解它，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蛋白质分子研究的话，就是不仅要清楚，还要有这个时间轴的信息给我们，我们要知道它怎么清楚的随着时间去发生它结构改变的。就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做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吧，算是。
0: 就是跟时间的这种关系。
1: 对。
0: 啊。
1: 就不仅是静态的一个状态下它的清楚的结构，这个对我们而言现在其实远远不够的。我们要理解的就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它的一个高分辨的结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完整的捕捉到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蛋白质科学研究上就会迈出非常大的一步。
0: 哎，李老师，就是我说一个，就是这个外行，但很感兴趣，就是您研究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您前面一直说到，就是你是在给这个蛋白质试图，就是比如说给它拍电影的这种感觉。您拍摄的这个主角，它是同一个，还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多个，但其实就是同一种蛋白质？然后我把它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变化拍出来，然后最后我把它就从数据的角度给大家感受到是一个蛋白质它的一个时间上的这种变化。
1: 就是你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许东。其实我们最理想的状态下，就是我能够分离重化出一个单一的蛋白质或者一个单一的功能分子，对不对？然后我去理解它的整个动态的过程。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只拍它，然后它就会告诉我它是怎么样。但事实上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在一个真实的细胞的一个生命的微环境下的话，它往往不会以一个单一的均一的状态去存在的，也就是说真正行使重要的生命功能或者生命过程的这样的分子，它不是一个分子在作用，它有可能是一个分子的状态，但它可能同时会有几种不同的构象同时在发挥作用，就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这个方法，其实它得到的应该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尺度下，然后它以几种分子这个构象变化的一个平均，是我们这个技术可以检测到的。
0: 就比如说我想拍一个小朋友跑步，
1: 对，
0: 他的这个动作，然后我其实是拍了一个学校所有的小朋友在操场上跑步的那一个瞬间，或者可能拍了一段，然后把所有的小朋友就是跑步的那个状态我把它统合到一起，大概就能够看出就是平均下一个小朋友他跑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说是可以平均下，然后得到最大概率，然后做同一个，然后就是正确跑步姿势的这个小朋友，然后他们大概有多少主流跑 population， 他们主要的这个小朋友有正确跑步姿势的小朋友，他们是怎么跑步的？我们得到应该这样，
0: 特就是指定我要拍李娜这个小朋友，或者拍旭东这个小朋友，他跑步的这个
1: 过程，就我们目前这个，就我做的这个方法是拍不了的。对，他拍到的是一群小朋友，然后我们能够分析的是主要的那个往一个方向上跑的小朋友，然后他们是怎么跑，然后朝哪个方向跑。对
0: 对，因为如果小朋友都在操场上自由的去跑的话，那理论上我哪怕是一个瞬间，我其实也可以记录下就是跑步的这个动作，比如说从抬脚到空中的这个滞空，然后到落地前脚掌着地，就这个过程其实都能记录下来，只
1: 是
0: 来源是不同的小朋友。
1: 是的，然后这就提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重推出来，然后 里边有几个小朋友，这些小朋友他们大概都是怎么跑的？就这个，
0: 嗯。
1: 我们用实验的方法，再结合一些计算的方法，我们是有可能看到，比方说关注我怎么跑，或者旭东怎么跑。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再结合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去从这样的一个多解性的一个体系里边去把我们个体的这个个性去抽离出来。
0: 啊，所以现在是有科学家在试图就单独去拍一个特定的叫旭东的小朋友他跑步的这个过程吗？
1: 对的，这个也有的，但前提就是我要先把旭东这个小朋友放在一个特定独立的空间里边，对不对？我只观察你，
0: 嗯，
1: 我就只拍你，这个也是可以的。对。
0: 哦，
1: 因为我首先前提是我知道这里边只有你，那么我见不到所有的信息就是你的信息。
0: 对，但是其实更复杂的就是在于蛋白质，它其实我们有很多时候是不能脱离环境去看它。

0: 我们更多时候看他的动态是一定要看他在环境当中和其他的这个我们说和其他学校的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互动等等的。
1: 是，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为什么要看它的结构，我们看它的结构其实关注的是它最终的功能，对不对？那我们关注的很多功能它其实就是像你说到的，它不是一个蛋白质发挥作用，它一定是以多个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一些复合体，然后它们才能发挥更重要的生命学的过程和功能。所以这还是取决于我们科学目标是什么，
0: 对对对，
1: 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对，所以您更感兴趣的其实哪怕是同一个蛋白质也是它不同的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形态，那其实也就是对应的它可能是在发挥哪些具体的功能。
1: 是的，确实是这样。
0: 对。然后您前面其实也举到了就是那个钥匙和锁的这种关系，就其实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这个钥匙和锁它都是固定的，但事实上就是比如说药物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们可能如果是发生结合的话，其实结合之后这个锁本身也会跟着变。
1: 是这样，而且锁它其实我们就想象一个最简单的过程，就是病毒感染我们人体，对不对？病毒感染人体的话，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它要用它表面的那把钥匙然后去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各种膜蛋白，也就是所谓的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当很多这个公共突发健康卫生公共卫生健康这种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它传染性非常非常的强。那是因为那些锁本身就那些钥匙本身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动的。这个钥匙本身它本身也可以朝各个方向去动，这样它就可以尝试从不同的方向开锁。所以就是、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双向互相诱导契合的一个过程，就他们一定要达到一个适配的关系，然后它才可以发生变化，并不是说某一个是固定的，然后另外一个要完全去契合它，他们是相互去找这个平衡的点。
0: 对，这个确实是就我们说类比比喻它本身的一个局限性，因为我们可能通常比如说拿乐高积木啊或者是钥匙和锁这样子的东西去比喻，但是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它可能比如说发挥一个功能，它不是说具体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就对应的一个功能，可能就是这个结构本身它运动的这个能力，它变形的这种程度等等，其实都会去影响到它最终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1: 对，非常准确。
0: 对，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和这本书啊，我们的这个副标题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就从这个作为一个切口，就是为了研究这个蛋白质啊，这为什么是需要一个大科学装置啊，这个而且是这个国家层级的，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涉及到了就是蛋白质研究它本身需要的投入，然后包括就是复杂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的确是这样，在2003年这个非典疫情的时候，是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团队，然后他们非常快速的在疫情的初期，然后通过同步辐射 X 线衍射技术，然后快速解析了病毒的一个关键蛋白质。然后当时国家就突然意识到，哦，原来科学技术可以在我们应对这种公共突发疫情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一个技术的帮助。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个结构，就可以去设计它的抑制的药物了嘛，或者设计疫苗。所以当时国家就会觉得，我们如果国家自己没有，那么我们就要去国外然后去收，那这样的话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是非常不合算的。
0: 对，
1: 所以国家就觉得那我们一定是要由我们中国自己的，然后这样的做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这样其实如果有真正有下一次突发公共卫生健康事件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去做积极的响应。而事实也证明确实是这样，我们是2015年正式通过验收，然后去向国际用户，就国内外的用户去开放的。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又有一次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突发的这样的事件，但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快速做了响应。当时我们蛋白质设施其实就向全球公布了这个病毒它的全部的这个指令构建的载体，那这些我们也全部的这个检测的方法和这个技术也都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全部都向全球的用户开放的。当时也是有很多科学家然后在我们这边收到很多宝贵的数据，从结构上理解了这个病毒，然后也快速的做出来一些相对的这个疫苗啊这样的一些设计。对，
0: 这个的话就是其实从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共利益的角度，大家也就比较容易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这个投入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设施了。

0: 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这个设计者，其实对我对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对我们蛋白质设施做了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认为我们蛋白质设施就应该是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三甲医院。就大家想象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然后得了一个未知疾病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去社区医院的，对不对？因为我非常想一站式的，然后去确诊，然后并且得到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当时设计和建设的这个初衷，就是要做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三甲医院。就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的公众，还是科学研究工作者，还是企业的药物研发人员，然后只要你对蛋白质科学有问题，你就带着问题来我们蛋白质设施，我们这儿就一站式的给你提供解决的方案，然后做实验数据的收集，然后给你提这个科学问题的一个方案，对。
1: 哦，就因为你们这边本身设备也很全，然后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科学家其实也都有，所以我就可
0: 是，
1: 以从各个方面把这个蛋白质这个弄得很清楚。还有一个，这个我记得好像以前在极客秀当中也跟您聊过，就是说，这个蛋白质设施的这个大科学装置，是不是可能和我们普通人认识到的其他的一些比较更具象化的，比如说天文里面像 FAST 这样的，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体量的一个装置，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0: 其实我们跟传统意义上像 FAST 的这样大科学装置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因为在生命科学研究，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小型的商业化的科学仪器。这些小型的商业化科学仪器的话，其实在普通的大学或者是科研机构，然后也会独立分散的会有其中一些特定的检测仪器的，但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特点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全时空尺度的仪器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它其中有一些这个仪器设备是常规的这个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或者是企业的研发部门他们不会具备的，就是我们的同步辐射装置，也就是我们蛋白设施其中一部分是基于同步辐射装置。是来做生命科学研究的这些特定的实验仪器和实验装置的方法，同时整合了商业化的各种各样小型的仪器设备，才组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对。
1: 啊，那当然，如果你就具体去看同步辐射的这个部分，你考虑到它的这个整体，它确实也符合大的这个定义，对吧？
0: 对，的确是这样。
1: 但是我们又不能只看它这个看上去特别大的部分，其实一些看上去比较小型的，但同样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设施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研究蛋白质它其实就是需要各种这个视角切入一起配合的。
0: 对，所以我们强调的还是它的集成的能力，也就是一个三甲医院，医院也是有多个科室，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它才能叫三甲医院，对吧？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要集成所有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能力，包括同步辐射装置，还有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时空尺度的商业化仪器的检测能力，我们都集成在这里，然后做多种方法的交叉验证，来解释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
1: 所以就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意义，它也不是简单的，就是我把仪器做得更大，然后我用更贵的、更精密的这个仪器就可以了。那更多的其实还是看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仪器综合的、有效的去结合和运用起来。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仪器有效的集成起来，去解释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们是觉得，在真实的这个科学研究中，很多时候最困难的也不是仪器或者技术方法的问题，更多的还是我们关注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问题。我觉得爱因斯坦，我记得说过一句话，其实让我还觉得蛮有感触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其实要从整个社会公众的角度，我们都要启发大家，然后去保持好奇心、想象力，然后去观察世界，然后去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一个好的问题，然后才会往往才会伴随一个比较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哎，有没有就是您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这个有的实验，比如说做到最后，好像发现可能是这个科学问题本身没问对呢？
0: 其实还蛮多的，就比方说像还是回到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所有就全球大概最早，然后包括在几年前，然后大家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认知，然后都是觉得 Aβ 蛋白，然后他们最后形成了这个不可逆的这个淀粉样纤维这个过程，对不对？
1: 嗯、
0: 那么最初大家都认为它这个组成不可逆纤维的这个基本组成单元就是 Aβ 蛋白，然后就是所以过去很多药企可能大概也不知道投个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这个研发资金，然后都是聚焦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潜在的分子机制上，引起神经退行疾病的这个分子机制上。但其实大概在两三年前，其实就有些科学研究发现，有可能我们最开始大家做的这个科学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错的，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通过它的这个过程，或者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是这样一个组分，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导致了这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但这个试错的成本确实挺高的，代价很高的
1: 啊。这个就是属于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了，这个确实，那也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到这个程度，也是要伴随着各种各样新的这个技术，
0: 对，
1: 我们对其他问题逐渐认识清楚之后，才会发现回过头一看啊，这个问题可能最开始错了。
0: 的确，所以就是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试错，然后再不断的去往前走的过程。
1: 嗯，就好在可能就是这个弯路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它这个积累的一些技术，这个还能复用吧，这只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想象了。
0: 对，就是其实错误的这个就失败的实验，其实它也是一个实验结果，对不对？它至少告诉我们这个实验的底线在哪儿、嗯。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本身这个可证伪，这也是科学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而我们这个证伪的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也是在帮我们就是缩小这个边界，对吧？
0: 对。
1: 啊，好，这个我觉得这个后面还有一些时间，我这里稍微这个多留一些时间，可能要跟您这个稍微先讲一讲，就是说这个 AI 的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个可能在蛋白质领域，感觉这几年也是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关键词吧。当然，这个可能和普通人这个熟悉的这个 AI， 这个尤其是像这个生成式模型相比，那可能蛋白质领域更关注的是像 AlphaFold 这样子的工具的出现，对吧？
0: 嗯，的确是。
1: 啊嗯，能不能这样子这个理解呢？就是说这个 AlphaFold 这样子的这个革命性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出现之后，我们可能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思路和范式可能和过去相比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0: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AlphaFold 它的这个产生，包括它不断的迭代，现在迭代到 AlphaFold 4了嘛，已经到第四代、嗯、我们就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的产生对我们生命科学，尤其是蛋白质结构的这个科学研究，然后是有一个研究范式的一个颠覆的。但我们同时看到的是它的局限性，就是 AlphaFold 它现在其实可以做很多准确的预测，但它只局限于做这个静态结构的预测。这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问题，就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我们要理解一个重要的过程的话，其实更关键的还是要理解它的一个动态结构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 AlphaFold 现在它即使进化到第四代，它还是不能够准确预测动态的结构，为什么？就是再回到 AI 它本身发展的三要素，我们一起可以回顾一下。我自己认为 AI 发展一个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对不对？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其实算法和算力已经不是什么很关键的线速步骤了，但真正线速的，尤其是在 AI for science for 科学领域线速的步骤，是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那么 AlphaFold 之前的成功就取决于在我们蛋白质科学领域有最完整的，有过去几十年几代科学家然后不断努力然后堆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AlphaFold 就是基于对这个高质量的蛋白质结构数据库的学习，然后它可以做准确的预测，但它学到的都是静态结构，所以它能够准确预测的是静态结构。那现在
1: 动态的数据
0: 还没有这样的数据库，对。所以就是如果从单纯从数据驱动的角度去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的进化的话，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 gap 的。那其实我这边也想跟大家那个 就是也算是宣传一下，就我们蛋白质设施，然后在 2.0 时代，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整个蛋白质设施，然后其实聚焦的一个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来构建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就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做蛋白质动态结构研究的技术方法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些技术方法的实验方法，然后和一些MD 就是分子动力学模拟的一些计算的方法，然后结合起来，然后能够构建一个这样一个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我们一旦可以想象，我们一旦有这样一个 AI ready 的高质量的蛋白质动态结构数据库的时候，我们再训练出一个类似 AlphaFold， 然后去更准确的重现生命过程的这样的一些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其实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对，
1: 哦，但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也是需要非常海量的动态数据的这个积累的。
0: 对，就理论上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正在这个路上，
1: 就是海量的路，各种各样的动态。
0: 对，然后当然也会首先可能会选一些非常重要的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药物靶点啊之类的，然后先来做一些尝试性的构建。对，
1: 嗯，哎，可不可以这样子理解？就是相比于这个静态的这个数据，就是动态数据，它的这个数据量可能会更大一些，哪怕就是比如说单个蛋白质它的那个动态数据，因为我能想到的就是照片和这个电影占内存的这个区别，那电影其实是肯定是这个数据更大的，是不是？这个我们就是蛋白质里边的这个动态和静态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0: 一定是这样，因为我们加了一个时间尺度进去的话，也就是以前对一个蛋白质它就对应一张图片，对不对？
1: 嗯，
0: 那我现在对应一个蛋白质，它就有一个时间尺度的一系列的这个图片，它就可以相当于是一个电影，那它一定是一个海量的数据。对，
1: 嗯，那就是反过来，就是 AlphaFold 它本身是这个帮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是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就是解决静态结构预测的问题，那它其实也有好处。这个再回到一个特定的这个一些醛类的研究领域，比方说小分子药物设计，然后它这个其实就非常有用，因为小分子药物的设计它其实都围绕一个特定的蛋白质分子的一个靶点的，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知道它行使疾病的时候，它可能那个蛋白质它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构象，那么它在那个特定的构象下就是它的一个特定的靶点，那我们现在只要筛选能够更好的去结合这个靶点的这个小分子，只要去含量的库里面去筛选它们的相互作用就很好了。所以它现在 AlphaFold 在这个小分子药物设计方面其实已经在 AI 辅助的药物设计这块然后是有很大的这个进展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0: 就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实际情况，就是谷歌公司在发布 AlphaFold 3的时候，其实同时宣称他们谷歌公司成立了一个小分子药物设计的这个 AI 辅助药物设计的公司，对吧？叫做Amorphix 还是什么，然后 Anthropic， 然后这个公司他们其实在 AlphaFold 4发布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筛选出来的海量的这样的一个小分子和特定药物作用，就静态的这个靶点相互作用的这个分子的数据库嘛。而且现在这个公司现在应该融资也融了很多，他们应该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这个小分子结合药物的一些新药，他们有可能可以很快的通过这个AI 的辅助，然后 大大的缩短早期的实验室发现的这个阶段。
1: 啊，就筛选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效率是大大提高了，因为我就可以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去筛，然后再进一步的推进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动物实验啊、临床啊等等这个部分。
0: 嗯，对，的确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就是 AlphaFold 在这个静态的这块的具体的应用领域这块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1: 但我感觉到就您其实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小分子药物的这个筛选上，它其实现在这个就比如说加速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是不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对于大分子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看您前面提到的那个动态的问题？
0: 哎，的确是这样。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然后围绕比方说像抗体或者是核酸药，然后去做一些特定的数据集，然后这些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就会训练一些专用的 AI 模型，然后来做这些特定的大分子药物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对，
1: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AI 给出的这个结构预测，它和这个实验室测出来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到了这一代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就起码从静态的结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较靠谱了。
0: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说 AI 预测的话，它毕竟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虚拟的结构，对不对？这个结构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状态，它还是需要实验验证的。打个比方，就有点像 AI 有点像天气预报，但是我们实验的话就是真的要到那一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天气现象，对吧？然后能来验证它的这个预测是不是准确。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做实验然后来判断，就是跟 AI 提出的一些计算虚拟的结构去做交叉验证的时候，其实不管这个验证的结果是对还是错，我自己理解它都可能都可以更好的去赋能将来 AI 的这个模型迭代和修正的方向的。因为我们如果预测对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高质量的 AI ready 的原料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但如果是错的话，它可以做一个 negative control 的一个数据集去限制 AI， 然后它
1: 往
0: 它的底线在哪。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 AI 预测一定是要跟实验去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式，它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科学家了，这机器人科学家，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AI 智能体或者一个 AI 的实验室。那它其实应该最终 AI 模型预测给到的一个结果，它一定是要落到一个实验仪器的检测设备上，然后能够直接的快速的做验证，然后去迭代反馈给 AI， 形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未来，它应该是一个闭环的迭代的这样一个过程。
1: 这个确实是很深刻的，就是所以就未来可能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科研的循环，就是 AI 它可能提出一个设计，然后我们再有一个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去把这个实验做了
0: 验证，
1: 然后一些
0: 大
1: 科学装置再去验证，然后实验结果再给 AI 继续去学习，让它提出更好的设计。
0: 是这样，它才能够不断的去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就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蛋白质设施，包括我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对，
1: 那就是现在在您看来，就比如说 AI 它比如给出的一个预测，或者它设计出的一个这个蛋白质，它看起来可能能够折叠或者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距离它在真实环境当中可以稳定的存在并且完成预期的功能，这个过程中间它有多远啊？
0: 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一段 gap 的，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 AI 它大多还是停留在提出这个设计方案上来的，然后它怎么样能够提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动化的平台马上能够合成这个样品，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能把这个合成的样品然后再放到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现有的一些仪器设备上直接做结构的验证，然后这样一个闭环，然后才是AI 能够持续的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够越来越准确的一个方向。对，但现在目前这几个环节其实大多还是分离开来的，就比较独立。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场景下然后实现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1: 就还没有像有的科幻电影当中就是这一整套机器 从设计到直接做出来，这个还现在是远远做不到、
0: 应该在材料科学，然后其实有一些实验室可能已经在尝试做这样的一个智能科研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了、因为在材料科学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实验数据，而且它的一些条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能够理解它的递进原理，其实可以通过物理知识的驱动，然后来训练出更准确的一个 AI 模型的。但生命科学的这个奥妙和神秘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所以对，所以我们做生命科学的话，距离这块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 AI。

0: 可实验的一个闭环的迭代。对，
1: 嗯，
0: 希望下一次我们有进展再来跟系统聊一聊、
1: 啊、
0: 最新的这个科研进展。
1: 对，还有一点其实就是从就认识自然界已经有的蛋白质到我们设计自然界从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可能这个 AI 它预测的那种新蛋白质，这个中间它比较难的这个跨越可能是在哪儿？
0: 哦，但是我觉得旭东你提的这一点确实是一个AI 尤其是AI 辅助蛋白质设计这块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1: 嗯，
0: 也就是在真正我们有这个 AI 辅助蛋白质设计之前的话，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也就是结构生物学家在做的事儿就是真的很辛苦的从自然界去找自然界有的蛋白质，然后我们把它纯化表达出来在实验室，然后我再去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它的结构。但是现在尤其是以 David Baker, 然后就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嗯、David Baker 为代表性人物的这样的一群他们叫蛋白质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吧，新的研究领域、
1: 嗯、
0: 他确实就是可以基于这个蛋白质折叠的一些底层的原理，然后通过一些 diffusion 的一些新的算法，然后帮我们很准确的去围绕功能去想象一个蛋白质的这个训练，然后去引导它一步一步折叠合成一个真正有功能蛋白质。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 AI 辅助我们蛋白质设计和合成生物学的一个很核心的关键点在这里。对，但
1: 这个确实是，
0: 但你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然后去完全替代自然界用了数十亿年然后进化出来的这样一个蛋白质自然折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可能从折叠出来的结构到它真的能完成指定的功能之间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挑战，还是有些挑战的目前。对，它不是所有的这个设计都可以一次性的马上设计出来，然后准确的折叠出来一个功能蛋白质。
1: 哇，如果真的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的话，那对于这个药物研发那完全是这个质变的，对吧？
0: 对对，所以在这个里边其实还有非常多底层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机制吧，或者是一些底层定性原理、
1: 嗯、
0: 然后需要大家不断的去探索然后去发现。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李老师你们所在的这个设施啊，就是它的这个客户群体、嗯、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可能最多的是不是这个像药企应该是有非常多的需求，对吧？
0: 其实我们能够服务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1: 啊、
0: 就药企然后就制药企业一定是一个很直接的应用领域，因为蛋白质辅助药物设计嘛、
1: 嗯、
0: 然后大家都会很直接、
1: 嗯、
0: 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很多尤其是产业上面的用户还包、
1: 嗯、
0: 就范围类型非常广泛、
1: 嗯、
0: 包括那个像日化用品，大家提到的刚才提到很多医美啊日用品啊这些化妆品、
1: 哦、包括化妆品也
0: 护发系列，对对对、
1: 嗯、
0: 因为这些纳米结构然后他们其实组装成我们很多活性分子和纳米结构的相互作用嘛，它都需要纳米结构完成活性分子的递送、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很多方法检测的方法是可以在纳米尺度上去理解它的结构的，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包括食品领域也有很多、
1: 嗯、
0: 然后去理解为什么有一些这种营养成分然后这种营养分子它怎么样更好的被吸收或者是怎样，这样就需要我们的这些技术、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包括像、
1: 啊这个、我想到了那个我们有一个食品科学的这个朋友他其实本身他好像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做就是类似于食品在加工过程当中要防止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变性，因为这个可能
0: 对
1: 运输啊储藏其实都会需要考虑设计各种各样的工艺来避免这种事情的这个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和蛋白质强相关的。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
1: 啊、
0: 有非常多，包括像很多地质地层勘探啊什么这些，然后其实只要是纳米尺度结构的研究的一些跟结构相关的，在纳米尺度跟结构相关研究的一些领域，都跟我们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关联、
1: 哦。就哪怕就是它的研究本身，它可能不是蛋白质，也是可以到蛋白质设施来寻求帮助的。
0: 是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方法它本身其实是在纳米尺度上，然后去看分子的微观结构的嘛。嗯，
1: 哦，所以就是可能有药物研发的，这个食品科学的、材料科学，甚至地质勘探，可能都能够这个
0: 对
1: 在
0: 包括做电池，对，包括做电池，然后做芯片的这个检测。缺陷检测，然后其实都可以在我们自己来做。
1: 哦，这个确实是有点儿这个感觉上好像
0: 跟蛋白质设施主业听上去不相关。
1: 对，就虽然那个张江芯片产业也很厉害，但是芯片产业的老师跑到就是蛋白质设施来这个

0: 就是蛋白质层面的一些事情啊。
1: 会的，
0: 真的会啊。
1: 就包括每次我去选择一些自己平常用的护肤品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关注它的成分。
0: 哦，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觉得肯定有听众很感兴趣。就在您个人的这个观点下，您可能会关注哪些成分？
1: 就非常有意思，然后就包括刚才旭东提到像胶原蛋白，这其实是大家认为对护肤然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性成分，对不对？但是像胶原蛋白，然后其实它有不同的这个组装方式，不同组装方式会形成不同的结构，然后不同的结构的话，它跟皮肤的相互作用和它的吸收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皮肤它本身是有很多纳米的尺度的这种微观结构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研究一个特定的产品，然后比方说一些这种市面上可能价格非常昂贵的护肤品，然后它们跟皮肤相互作用的一个透皮吸收的过程，因为它是有没有活性成分是第一，但这个活性成分能不能真正的透过皮肤然后被吸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我们其实也会研究它整个这个过程，所以我每次拿到一个
0: 你就直接放到实验室去看一看吗？
1: 对，也会很好奇，然后会有的时候，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测试。
0: 那这个，我很好奇，你跟桂姐去聊的时候，那桂姐应该会被你这个聊的听得云里雾里了，是吧？
1: 对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有点职业病，确实。
0: 但这个的话确实是可能普通人想不太到的，因为我们可能看到那个成分的时候，就已经是被那些专业的这个化学名词搞得云里雾里了。但你的话其实是本能的能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氨基酸或者是什么的，就它的那个结构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会去想一想，它跟我们皮肤之间的那些就是蛋白质，它可能会怎么样的去互动。
1: 对，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病
0: 啊。那类似的，那我感觉食品这一块或者是营养这一块，你可能也会有很多这种本能的反应了。
1: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做过很有意思的研究，就大家都喝牛奶，对不对？但其实牛奶里边，然后真正有营养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一种蛋白质，叫酪蛋白。但酪蛋白本身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蛋白质，然后它在不同的这个加工工艺下，然后它其实有不同的组装形式，它组装形式不一样，它的营养这个和被吸收的能力然后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会研究，然后像酪蛋白这样的一个牛奶中的最关键的营养成分，它在不同的这个条件下，然后它是怎么组装的，然后这个组装的过程，然后它跟我们能够吸收的这个状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所以
0: 您别说酪蛋白这个，我真的之前就健身的时候有关注过，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就之前比如说健身的时候，如果你要吃一些补剂的话，可能主要还是吃这个乳清蛋白嘛。然后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比如说可以吃一些这个酪蛋白，因为它的这个吸收在身体当中速度会相对慢一些，你适合比如说在睡前去吃一点，让你身体持续的会有一些这个蛋白质的这种补充。是不是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东西就和您之前研究的这个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或者是相关的地方？
1: 对，因为从营养成分角度讲的话，酪蛋白它的营养性肯定是牛奶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成分，但它能不能被吸收是另外一回事儿。它能被吸收的话，就跟酪蛋白组装成的这个纳米结构是相关的。像酪蛋白它本身其实并不是你想象中的一个一个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三维结构的那样一个一个的分子。酪蛋白它其实会在具体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身体里边遇到这种胃液的酸性环境之后，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胶束，而这个胶束的话，然后它们之间会有相互的作用，然后决定了它是聚集还是凝结，然后这个就是加热的时候乳清蛋白，然后它跟酪蛋白也会有一个相互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各种营养成分之间它们是有相关性的，然后但它最终然后能不能发挥营养成分，或者是能到底有多少营养成分能够被吸收，还是跟它们这些分子的纳米结构纳米尺度的结构是强相关的。
0: 哇，真的是很期待，就是哪天您和这个营养学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就他们可能更多的讲的是这种东西它和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但你是直接就看到就是它蛋白质这个层面的一些东西。
1: 对，因为我们理解所有的事情的话，也可能是职业的本能，所以我现在看很多事情都会从结构上去考虑，然后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特定的结构，然后才会决定了它会行使这样的功能。
0: 对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什么这个酸奶可能会比牛奶更容易吸收啊，等等，就是这个。

0: 其实，如果你从蛋白质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是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答案的。
1: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里边的各种活性成分，它们的组装、自组装和重组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结果。这个组装和自组装、重组的结构不一样，就决定了它被吸收或者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聚集的程度，然后是多少，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对。
0: 嗯，哎，感觉这一部分如果也专门再出一本书的话，应该也会很有趣。
1: 太好了，已经为我们下一本书做个选题，
0: 对，当然回到这一次的这个，就是看见蛋白质，就是 TAMI 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话，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从就是科学家的这个视角，或者是科研的这个视角，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在怎么样的一步步去这个探索蛋白质。
1: 是因为我们目前这本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其实它并不神秘，然后它里边在做的事情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就这里边的很多发生的人和故事，其实我觉得都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甚至会希望能够邀请到更多的人走入我们蛋白质设施，真的去来感受一下这里边发生的这个时时刻刻在上演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故事。就如果大家看我们这本书，其实会发现我们里边有一些小心机，就是我们会在每一个章节后面，然后做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设置，然后那个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探秘，就线下探秘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索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蛋白质设施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落。我们之后的话也会围绕我们这本书出一个线下的藏宝图，所以大家可以其实可以拿那张 map，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围绕这个问题去打卡。
0: 不是，就听您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蛋白质设施是普通人还是想要进是可以进的，是有机会进来的。
1: 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大科学装置服务科学研究，然后是我们的基本职能，但其实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就是做科学知识的普及。所以，我们每年其实会有固定的科学开放日、公众开放日，我们会固定的开放给这个对蛋白质科学感兴趣、对大科学装置感兴趣的普通的社会公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蛋白设施的公众号，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蛋白质科学与技术"，所以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这个线下探秘蛋白质设施的一些公众开放的这样的名额，就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感兴趣可以通过这个预约，然后进入我们蛋白质设施。
0: 啊，那肯定是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想象当中这个都是国家级的这种这个大科学装置这种设施了，应该是就是非常神秘的，好像这个普通人要有机会进去还是很难的。但其实如果去关注这个公众号的话，一年当中类似的机会还不少的。
1: 哎，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其实更希望更多的普通大众，然后能够走进来，看到在大科学装置里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为了服务更多的普通的公众嘛，然后大家一定要进来才能够理解，然后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设我们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它到底跟普通公众的关系是什么？
0: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就像前面李老师说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这个科学史的部分，有一些这种名词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些这种方法的这种介绍，它其实互动是做得很用心的。就是每一个内容，它后面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感觉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这个暑假生活、寒假生活，它后面的那个部分，当然这个可能涉及的会更科学啊，就是有小小科学家，你可能要去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一些小任务，你其实也可以顺着这个书去完成。
1: 对，然后既然旭东提到这儿，我就那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个章节后面其实做了三个板块的设计。第一个设计叫"真假科学大挑战"，这部分就是我们真的是跟现在上海市生物学教材的这个教本，然后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老师都是中学生物学老师，然后他们给我们结合教本，然后提了一些这样的问题，所以那个我们特别欢迎青少年，然后关注我们这个板块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他们考试中的某一个考题的
0: 厉害
1: 标
0: 了，
1: 准
0: 这个
1: 答案。
0: 太狠了！
1: 然后我们第二个板块叫小小科学家，我们就提供围绕那个章节的内容，其实做了一些这个开放性问题的设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收集，我们旁边附个二维码，我们就是希望收集大家对这个开放性问题这些奇思妙想。 就如果要是公众有一些，我们会不定期的去，就定期的去对这个后台去收集大家反馈的答案。如果大家有一些很有趣的创意。

0: 或者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会邀请到特定的人，然后来到我们设施去用我们设施的这些实验装置去来实践他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些实验。对
1: 啊，所以这个二维码是派这个用处的。我看
0: 对的对的，就
1: 是
0: 反馈，
1: 扫一下可能能够看到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其实你们更多的是希望真的是从中筛选出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有思考的青少年。
0: 他们这个二维码是让大家提交他们的想法、提交答案的，就是他们就有一些优秀的案例的话，我们就会邀请他们来我们蛋白设施，把他的想法去验证出来，不管是对或者错，我们会给他提供机会和平台，然后实验设施去辅助他去做这个实验的验证和设计。
1: 嗯，
0: 我们第三个板块就刚才提到大装置小任务，我们后面会配套一张线下的藏宝图，我们就会欢迎大家拿着这张图，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打卡，然后集满这个章的话，我们会每个章节都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章，集满这个章，我们还会有惊喜神秘礼物。
1: 真的很用心。
0: 所以我们确实花一些小心思，然后在这本书里边，其实更多的就是希望这本书更多的跟我们搭配装置去结合在一起吧，然后让更多的公众去了解到我们蛋白这个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走入我们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去拥抱科学吧，我觉得还是
1: 从受众的角度，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可能你们的就是首要的这个群体是期待的是类似于这个高中生、初中生这样子的群体？
0: 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认为大家看完这本书带回去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启发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提供一个验证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一个工具吧，我们还是希望，对，就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对，
1: 所以
0: 从这个角度讲，
1: 青少年
0: 对
1: 或者是对生物感兴趣的朋友，
0: 对，就只要是普通的社会公众，然后大家只要是对这个科学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生命的微观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有些好的想法，其实我们非常愿意在这里帮大家做验证，而且有可能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也不一定呢，对吧？
1: 这个确实是，这有很多很重大的科学发现，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天真的、很简单的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深挖下去，它其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前沿的，对吧？
0: 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6: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5: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6: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

0: 成就感。
1: 你好，我是韩鑫。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2: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1: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1: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2: 嗯，差不多。
1: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3: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1: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2: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1: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哪个专业？
2: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3: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1: 就是学校不同。
3: 就是学校不同。
1: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3: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1: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3: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1: 8年制，
3: 对，
1: 哇，这一听，
2: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3: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1: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2: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博士3年，那加起来是
1: 11年，
2: 达到了就是博士毕业，然后留在了仁济医院工作。那我们宗医生正好是另外一条途径，就是他高考之后直接考了一个这种8年制的，其实叫一毕业就是博士毕业的这样一个。我用了11年完成路，他是8年就走完了，他比我要节省了3年的时间。那么这两条路呢，就是说你高考之后，如果你决定要学医的话，你要面对这两条选择。当然有时候可能不是你去选择，是你要有足够优秀，因为一般8年制的要求是最高的，一般是都是最优秀分数最高的才会选到8年制这样一个专业里面去。那其他的如果你没有那么优秀的话，也是有路可走的，就像我这样一样，走一个按部就班的路，到一个医学院先读本科硕士博士，这样一步步走下来。
1: 但是最低11年，你基本上也没有2战3战的这种情况。
2: 对的，我的是的。
1: 那现在仁济医院肯定标配就是博士了吧？
2: 基本上是的，看到每年的招聘公告上基本上都是要博士毕业，至少3甲医院肯定都是博士。目前为止
1: 是不是民营医院或者是说一些私立的门诊会好一点？
4: 因为确实在医学这个领域，学历的贬值会比其他领域会更明显一点。像我了解的一些地段医院，甚至是一些社区医院，都已经开始招聘硕士甚至是博士了。所以说如果你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选择了临床医学这个方向，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读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的这样一个选择，这几乎是必然发生的，不然就就业很难保证。
1: 我采访过牙医啊，或者是这个医美相关的，他们好像就本科有些其实就可以从事
2: 了。对，所以这就是你一旦做这个选择，要想当一个医生的时候，你就要想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投入，不像其他专业，有很多专业金融呀什么的，你可能本科毕业就能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收入非常高。那么医生肯定不是，医生目前为止你真的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到一个3甲医院工作，可能至少要读到博士，像要读到8年或者像我一样读到10年这种情况。
1: 对，
2: 您说的这些专业口腔，因为他们的就业的范围比较广，它不仅限于3甲医院你甚至比如说你口腔医生甚至可以自己去开一个诊所，所以他可能要求相对没有那么高。
1: 所以医学里面

0: 还好也是有遗漏的遗珠也好，或者是说其他的便捷途径也好，就本科一毕业也能从事相关的一些相关的工作的。
1: 像大型的三甲医院里面，对于一些医生比较稀缺的专业，也是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就职，
0: 哪有哪些
1: 是存在的？
2: 我觉得现在可能儿科医生会放宽一些，因为没人愿意做儿科，所以可能会放宽一些。
0: 可能儿科也太繁琐了，
2: 就比较繁琐，比较苦，比较累。
0: 还有别的吗？儿科还有包括口腔科，
1: 还有急诊是比较累的。
0: 哦，急诊
1: 工作量大，
2: 是
1: 的，然后
2: 比较辛苦。
1: 因为他们上班是时时刻刻，比如说你要上12个小时班，那么这12个小时几乎神经一直是在紧绷的状态，确实是非常苦。我们内部也是一致认为，急诊和医生应该是工作强度最大的岗位之一了。
0: 工作强度大，所以门槛可能会低一点。听下来，博士基本上是医学圈的标配了。那到底是不是高学历也能够高收入啊？因为在你们从医的这些年里面，肯定你们从自己想要的方向。当然，对于宗医生来说，现在又觉得这种价值你感受到了啊。
1: 机缘巧合吧，我觉得就是命运的选择。绕不过去。
0: 但是我觉得是幸福的啊，就是看你是享受其中的啊。那当然这个选择我觉得不光是你们在纠结，可能家人那态度也是很重要啊。有些家长可能觉得学医担心太辛苦了，可能真正走上这条路的啊，也往往会被一种非理性的因素所驱动啊，可能是好奇，可能是理想，也可能是意义啊。当然这就是年轻，或者说我们当时该有的魅力啊，就是有的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或者不知道那个不想要的东西有多好，可能这也就是最珍贵的东西啊。说完了这个选择呢，我们再来说说这种帮带的关系。我想问一下，就一般是从被带到带人大概要花多少年？应该是朱医生啊，就是现在你们自己带年轻医生的时候，就是最看重对方什么样的品质？到底是手巧脑子快，还是说能吃苦扛得住马？
2: 首先是靠谱，能吃苦
0: 哦，排在第一位。
2: 对，这个肯定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就是再看你的能力，你动手能力、协调能力。像宗医生当初就是这样，他在一级医生里面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了，所以他第一个就成长起来了。他去获取，很早他就可以获取了。他现在工作了5年，就获取了大概主刀获取有个3-4年，5年。
0: 就是先去获取肝。
1: 24年开始。算是。
2: 2-3年，但他现在也可以带别人了，所以他的成长速度是非常快的。那如果你首先上来你就觉得出差很苦很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叫你一次你拒绝我下次也不会再叫你，那可能你以后跟这个专业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可能就以后没有人再会教你这个的事情。这就是医生的成长，所以首先是
0: 吃苦耐劳。
2: 吃苦耐劳。
0: 那当时你就这么心甘情愿的干这种粗活累活啊？
1: 可能这个是我性格造成的，就是当时你选肝移植也是嘛，你就是要冲着最难的去，你就是要冲着最累的去。那出差其实也是，你越说什么要大半夜获取，你可能凌晨才能落地，你可能休息都休息不好啊。那我就是要去试试看，主要还是一个好奇还是什么，我就要去试试看。有机会嘛我就去，每一个城市凌晨的什么样子都要去看一看。然后最后试着试着，可能一开始是好奇，然后好奇心大于这种所谓的劳累感、疲乏感。后面嘛就是入坑太深了，有点没有后悔的余地了，所以说就更多的去承担这个任务，然后到现在嘛也就不后悔，因为确实是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收获很多，自己成长很多。
0: 我觉得也是这个领域很有魅力的地方啊。当然一方面大家就是有这种使命感，然后好奇心驱使着，因为的确都是每天都在那儿有新鲜的案例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好，等待着我们去突破。另外就是其实这种师徒帮带的关系挺重要的，这也是很多行业里面目前没有的，因为你能够在这个前辈的身上看到你想要的未来，然后另外就是他能够把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能够和盘托出的交给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能目前我觉得能坚持下去的很多的因素在你们身上，在这个行业里面都存在着。
2: 对的，
0: 特别让人向往。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

0: 宜宾美事，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1: 每天五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2: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1: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2: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1: 运动起来，前方的目标在你坚持下去的路上。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哦，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4: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太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3: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4: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你赚年薪百万千万也没法比你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5: 你好，我是韩欣。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整个团队里面还是男性偏多的啊，虽然说前面我们聊到了这个话题，你们俩还是要聊聊，就是外科医生尤其是对体力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时间也好，都有非常大的挑战。那空中医生这个岗位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只可能是男性去应对的，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在性格上面。
4: 女医生也有，但是非常非常非常少。我们之前有一个师妹，她对这个事情挺感兴趣，但现在呢，她在国外进修，她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我知道，西部有一家医院有一个女医生，但她也是可能以前出来过几次，后来也不怎么出来。可能这个主要要区别还是在这个体力方面吧。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求挺高的。你看我们拎的那个包其实是很重的，有时候20-30斤，里面有很多冰块。然后再加上一大包这个保存液啊，这个肝脏在里面可能20-30斤都有。然后你有时候你要拎着在机场跑，就赶不上的时候你要一直拎着跑，到哪都要拉着这个包，然后你要保护好它，所以这个对体力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5: 天哪，小宗你胜任了，身高马大，是个优势。
3: 总的前提还是女的外科医生其实就是比较少愿意做外科、愿意选择外科的女生，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就是目前看到的现状来说，确实是女生会比较少一些。但是也有，我们包括我们科也有致力于成为一个优秀外科医生的女。那么我觉得在有这样的想法的前提下，如果体力过得去，我觉得男女是没有差异的。同样优秀的女医生完全是可以胜任这个工作的，这一点我是完全认可的。
5: 对，虽然说女性这个学医的这个机会成本要比男性要大一点啊，但是呢，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标准的这个回复的。另外就是现在随着技术的改变啊，甚至我们目前好像空中医生这边，我觉得是不是现在次数也不如以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趋势？就随着工作条件的改变，或者是观念的这个变迁，这个比例也会慢慢变化，因为工作的性质也会有变化，有吗？就是比如说可能
6: 朱医生以前要跑很多次，一年要上百次，那可能是不是宗医生就次数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捐献器官的人越来越多了啊。
4: 是现在一个国家这个捐献体系非常完善，
6: 嗯，
4: 这种分配制度也都很完善。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在从事这个行业，其实是中国器官捐献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人数从业人员比较少，所以相对辛苦一些。那么现在呢，因为这个我们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轮流都给他们机会这样出去，所以就是每个人出去的次数就是相对少一些。
6: 哦，宗医生终于可以谈恋爱了吧？对吧？嗯，其实这样的话就想着偶尔出去一下也挺美好的。
3: 器官捐献这个事业其实这些年在政府包括我们一些 OPO 的工作人员不停的在这样科普和推广的努力之下，它呈现出一种全国各地遍地开花的一种比较繁荣的一个状态啊，民众的意识对捐献这个事情也不会那么抵触，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面还是会对这个事情比较忌讳嘛啊，但是现在大家的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进步，所以说捐献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么捐献的人多了以后，各个地方的医院他们的医护人员接触这个事情、接触这个手术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啊，所以他们会有更丰富的这种经验。包括我们过去获取的时候，其实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种帮助和协助。同时有很多医院会派医生到各个大的移植中心，比如像我们这里来过来学习，包括器官的获取，包括肝移植的技术。他们把这些技术带回去以后，又会继续的开枝散叶。那么所以说器官获取这个技术在全国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传播。很多嘛，当地的获取他们自己就获取完，然后进行一个科学的分配，这样其实是蛮好的。
6: 所以如果器官移植这个或者获取成为一个社会共识之后，那可能有更多的女性的外科医生就能够承担这项工作了啊。就是虽然说可能任何一个职业在早期它都有性格不平衡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随着这个条件的改善还有观念的改变，这个比例会慢慢的有所变化啊。我们也期待
4: 对女生是其实是可以选择做外科医生的，因为很多女生我们发现我们可以有很多女的研究生，我发现他们很多女生的这个动手能力甚至比很多男生都还要强很多、
6: 哦、
4: 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做一个外科医生。
6: 嗯嗯嗯，但是动手能力强，但是有些科室他毕竟他需要体力活啊，你比如说牙吧，他得把它拔下来、
4: 嗯、
6: 然后呢甚至就是非常费劲儿嘛。
4: 嗯，
6: 那
4: 是对，但是大部分时候并不是说你这个所谓的费劲不是说你这个手术当中要某一个环节要用很大的力气，而是说你要有一个持久的一个付出、
6: 嗯、
4: 就是比如说一台手术可能要三四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
6: 哦、
4: 甚至有更长的，像我们移植手术更长一点可能要9个小时10个小时，你要一直站在那里，所以对这样是一个体力是一个考验、
6: 哦、
4: 因为这个时候你不光要你就单纯站在这里就已经很累了，站几个小时你还要做
6: 动手，
4: 然后还要其实外科医生压力最大的是做决策、
6: 哦、
4: 这个是最大的，你手术大家都会做，你要不要做这个手术，这个才是给我们最大压力的，做一个判断，对病情判断，这个是最大压力，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要承受各方面的这样一个压力，最终都体现在你对你的体力的持久性的考验上面。
6: 嗯
4: 啊，所以女生是肯定是可以做的，动手能力完全没问题。
6: 所以今天也了解了，所以外科医生不是说非得男生对吧才有敲门砖，其实对于女性来说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关心一下大家的收入了啊，前面知道了一下我们前期的在规培阶段的甚至是读书阶段的收入，那现在的收入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个区间或者幅度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因为有人说儿科这个外科医生收入会偏低一点啊，不知道说法是不是准确。另外对于我们两位来说，那我们的收入在医疗体系里面大概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我们的其实我估计大概就根据我的了解大概能在一个中等一个水平吧，也没有不会很高，像我们这边毕竟年资也没有特别高啊，还就是这个行业其实大家收入都差不多了，基本上就是维持在这样一个水平、啊、当然我觉得就是能让你一直做下去的还是就是这种成就感，这种被需要感，
6: 明白，
4: 这种给你带来的可能也算是也可以算作收入的一部分，
6: 溢价，对，溢价收入就是可能这是收入无法满足的。而且
4: 这个是比较专业的
6: 没有那其实就是包括现在大家对物质的需求好像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啊，可能精神上方面的我觉得更重要，所以其实就是在上海的医疗圈里面我们属于中等的一水平。那宗医生呢，其他科室给我们科普一下，你肯定是当时做过功课的啊，哪些科室可能会更好一点？
3: 那我 我就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吧，因为刚才朱医生讲了他在整个医疗行业内的一个收入的水平，那我就讲一讲就是跟我转行的同学他们相比，我指的这些同学大部分进入到了医药公司的研究岗，或者是我比较了解过的就是码农，他们这当然他们的收入比较高了，包括金融方面收入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跟他们相比，或者是跟医药公司的职工相比，我们的同年龄段的收入会低大概比如说20%-30%左右。
6: 嗯
3: 嗯，目前来说。
6: 那其实还能接受呀，就没有腰斩。
3: 对。
4: 这个也其实就牵扯到就是你选择这个职业的另外一个考虑角度，就是它的稳定性，特别是经过了这三年疫情以后，大家可能据我了解，我也平常接触很多行业的人，好像只有医疗行业还在就是一如既往的往前发展着，其他很多行业都受影响特别大。大家现在都喜欢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嘛，但是这个大环境不好好像对医疗行业影响并不是很大，所以这就说到你这个行业的稳定性。
6: 是
4: 你可能不太会担心我这个行业哪一天没有了，或者说是受很大的影响，或者直接影响到你的收入怎么样。那我们可能收入不是很高，但就是稳定性在这里。所以就是你很多学生，你如果我相信很多这种学生的家长会考虑从这个角度考虑，学生本人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考虑。
6: 但是的确现在能够扛过周期，甚至能够一个行业一直是这样四平八稳的，的确目前除了医疗好像没太有吧。
4: 是的。
6: 那其他的就是公务员事业编，这不是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4: 对。
6: 哦、对，了解了，这也是获得了个新知。所以医学的稳定性，这个行业的稳定性一直在线的。
4: 是的，所以就是这个
3: 不一定稳定，因为马上三名医改就要全面铺开。
4: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6: 这不可控的因素。
4: 但是从整体这个社会各个行业来看，还是相对更是稳定，至少你还能是一直能看到希望的。因为生老病死是人一辈子都要面对的问题嘛。
6: 那儿科呢，就是我们更细分的，就儿科的外科是不是可能在整个收入里面算更低的，还是怎么样？
4: 对，儿科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收入偏低，然后这个病人呢有沟通困难呀，这些东西可能很多，就像他当初的一个想法一样，
6: 我
4: 不愿意做，不愿意做儿科医生，可能是这样。但现在因为国家有很多这种政策的倾斜，所以可能他现在也在逐步改善。
6: 是的，是的，
4: 像当年高考的时候选择这个行业，其实也是就是很随意的，就是和我要好的一个小伙伴一起，他说选，我问你你选什么，他说我选临床医学，那我说我也选临床医学，我们一起去做医生，然后就选了这样一个行业。我当时那个心态我到现在都很清楚，就是我，所以我很了解现在就是今年高考的考生的心态。两个不了解，首先第一对自己不了解，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以后适合做哪个职业我不知道。第二对我未来要选择的职业不了解，比如说我家里让我去做一个医生，我对医生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需要我的哪些特质，我这个性格适不适合我也不知道，这个两方面都不了解，所以就造成了我当年选择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很随意。我的同学说去当医生，那我也去当，我们俩一起当医生，
6: 你就这么随意的填
4: 了。是的，就这么随意的填了。所以就我有很多偶然性在这里面。当然我首先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我周医生是，周医生也是山东人，我们三个都是山东人。对，所以就是首先知道我唯一知道就是这一点，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可能更加吃苦耐劳一些，其他的都很随意。所以就是现在我们通过这种模式，通过韩老师这种模式，让考生更多的了解他要选择这个职业是什么样子的。
6: 是的。
4: 那他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除了自己反思，可能也要听听家长或者老师对你的一些评价。
6: 当然除此之外就是需要当事人现身说法，所以被您一说，
4: 所以我现在跟我很非常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6: 是的。所以有必要把这档节目做起来，另外就是多听听两位医生发表的观点，就知道医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现状了。那两位有没有想过下个海啊，出去创个业啊？当然可能外科医生难一点啊，你比如去私立医院去药企或者自己开个诊所，可能外科医生相对少一点，但是我了解到的你像眼科啊或者是口腔科啊和医美啊就是比较普遍。
4: 因为它这几个行业之间这个差距比较大，你像口腔科医美行业他们都是可以自己在外面单独执业开个诊所或者怎么样，而且会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那像我们这种一般的外科
6: 那么多人要作战，
4: 你一个人做不起来。 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团队去做的话，这种我们是，所以你们不会去考虑这种事情，
6: 就是上了这条船就要走到底的那种。嗯，只能通过投资了是吧？
4: 这个就要经常来你们第一财经了，向你们学习。

0: 你最幸运了，身边对吧？有股神在这边给你鼓舞着。
1: 我的性格太比较哀，用现在的话讲，可能还是不太适合自己去经商呀，或者是涉足这个下海这个行业。
0: 嗯嗯，所以一定要了解自己啊、
2: 了解自己，而且就是像我们是不太愿意承担风险的。
0: 嗯，
2: 这个性格也就你做医生，你肯定是不能承担，就是去。

0: 它直接连关系到这个病人术后的恢复情况，
1: 嗯。
0: 应该是我想钟医生应该也是来自于这方面的压力，
1: 嗯，那钟医生虽然从业不多，但是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供体的家属反悔啊，或者是崩溃的情况？
2: 有碰到过，也有碰到过，供体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个获取，这样的情况更多一点，家属的反悔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我们 OPU 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在通知我们之前，他们都会把这些协商工作，知情同意都会做得会比较好，所以现在不太会有这种就是临时反悔的情况。但是供体病情的突然变化，这个其实是某种情况的不可抗力，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能做的只能是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尽快的把这个肝脏获取下来。
1: 拿回来，
2: 但是有些时候确实人力不可为。
1: 明白，所以您一直在说 OPO，我们也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也是做了这些节目，做了一些功课才知道，就是器官捐献组织这样的一个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了。就是像您说的，可能家属崩溃，可能在你们这个阶段是碰不到的啊，但是供体的质量这是不可控的。那能怎么呼吁？希望能够怎么样保持这个供体的质量？有些供体它是为了给孩子做手术，活着的人他是要减肥，要瘦下来。那其他的呢？
0: 哦，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因为我们这边像那种公民逝世后捐献，他可能是因为意外去世，因为疾病去世，你不太可能会去要求他要为了捐献或者这肯定是不符合伦理的嘛。他都是去世以后家属决定他才捐献的，所以这跟亲体肝移植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就是医疗内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当地的维护团队他们的维护水平，这样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了。
1: 所以就需要共同的
0: 我们
1: 合作
0: 唯一
1: 方
0: 能
1: 努力。
0: 呼吁的就是就是提高公众的这种捐献意识，不要被网上那些所谓的黑料所影响，那些其实真的
1: 投
0: 是
1: 其冠。
0: 太假太假了，真的是在我们看着就像笑话一样，完全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1: 能做这样的手术的人也
0: 是
1: 凤
0: 的，
1: 毛麟角，怎么可能去偷你的器官呢？
0: 是的，什么样的医生愿意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对吧？这是违法的。所以网上这些谣言真的是太假了。
1: 所以希望你们现身说法。当然，我也特别想要问一个私下的问题啊。宗医生是没有做自媒体的，您的自媒体其实真的很有看点，怎么不更了呢？
0: 最近这几年还是因为比较忙吧，忙起来，然后就是这个专业器官捐也比较敏感，太多的话会说错话或者怎么样，
1: 对，当然除此之
0: 太
1: 外，
0: 敏感
1: 可
0: 了。
1: 能，对对对，也成了网红之后，说不定在路上也会耽搁你的时间，还是保护好你，低调一点。宗医生也是啊，暂时没有做自媒体啊，那科普的任务怎么完成？
2: 有在做，
0: 他也有自媒
2: 有
0: 体。
2: 在做。不过我在科普的重点是儿童肝移植，尤其是性体肝移植这一方面做的比较多一点。
1: 名字叫什么？他是修肝的朱医生，你的呢？
2: 我就叫，你可以在小某书上搜人际医院肝脏外科宗宗医生。
1: 宗宗医生，哦，好可爱啊！好，所以我也看了你们之后，我觉得我还挺幸福的，因为今天早上一走，然后我儿子就说：“你要去见朱医生吗？”
0: 修
1: 所以
0: 肝的朱
1: 自
0: 医
1: 媒
0: 生，
1: 体，对，我觉
2: 科
1: 得
2: 普医
1: 这个
2: 生
1: 力量还是要用起来的啊，
0: 好
1: 所以也希望那个大家都能够关注你们啊，看到你们的日常啊，当然关心你们。然后另外就是很想问一下扎心的问题了，常年奔波在外，家庭影响大不大？家人理解吗？好消息也不少呢，朱医生女儿也非常的这个健康快乐，那结婚了啊，就是有时间的还是对吧？这当然肯定工作当中也会经常会错过重要的节日了啊。
0: 是的。特别是节假日或者周末的时候，经常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带家人出去度假呀，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几乎一年到头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让你休息的，就是时时都有可能让你出去。也有几次就是家里人跟女儿的同学、家长都约好了一起去某一个地方去玩或者怎么样，一大早我一个电话就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老婆也会生气，然后不理我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下来，好像也接受了，也麻木了，或者说也理解了吧。
1: 所以伟大的家庭的托举啊，
0: 是的。
1: 那宗医生呢？
2: 那我就不发表。
1: 所以，其实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所谓的苦哈，那开始有甜的，在这个回馈的，
0: 就是痛并快乐着。
1: 那当然，这个快乐我觉得是很直接的，就像咱们说的，这个人啊，能给人带来帮助，能给他重新焕发生命，
0: 对，
1: 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0: 因为
1: 啊。
0: 这个快乐是 英文 happiness 也代表幸福的意思。
1: 嗯，天哪，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这种成就。当然很多人也关心这个城市的选择问题啊，就是学医是不是一定要去大城市大医院，留在老家的三甲医院或者来上海的

0: 间医院到底有什么利弊。另外就是，那是不是选择的那个本科的学校或者说研究生的学校所在的城市也是很重要的。
1: 一定要选择最好的学校，
0: 嗯，
1: 选择大城市最好的学校，有尽你最大的努力去选择最好的学校。啊，当然我的过程并不是这样的，我和宗医生其实是两条不同的路。我一开始的本科学校并不是在上海的，是在山东的一家医学院。
0: 嗯，
1: 然后硕士研究生考到上海，然后博士研究生也在上海，就都在这个我们交大医学院。所以就是说，你哪怕第一次高考失误，你没考到一个很理想的学校，那你还是有机会，还有研究生还有博士考到最顶尖的学校去的。
0: 嗯，
1: 当然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像宗医生一样一步到位，这样是最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讲，你每一个环节你都不要放弃，暂时不好的话都不要放弃，还你因为你还有下次机会去更好的学校、更好的医院、更好的城市。
0: 是的，嗯，而且了解下来，你看学医有那么多的选择啊，不是在这一次啊。
1: 是的。
0: 那宗医生呢？那你一步到位了，那还有国外呢，也可以去看看呀。啊，
2: 我也可以看看。那么，对于选择这个问题，我觉得从求学的角度和从就业的角度，可能我的看法会不一样。那么求学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就像朱医生说的一样，我建议去大城市的最好的医学院去学习，好的学校，包括你在实习、在读研究生或者在规培的时候，一个更好的医院，它会给你一个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让你的视野更加开阔，
0: 嗯，
2: 这对于你的学习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那么到了就业这个阶段，其实你想留在大城市或者是想到家乡附近去就业，这个都是你的选择，我觉得都是我都是认可的，都是没问题。我有很多同学他们毕业之后也是直接回到自己的家乡，
0: 嗯，
2: 现在发展的也非常好，
0: 嗯，
2: 啊，不管说是对他们当地起到一个带动作用也好，或者是跟他们当地进行一个强强联合也好，现在的职业发展都是非常好的，
0: 嗯，
2: 啊，那么这个选择因人而异，我觉得都没问题。
0: 嗯，就关键看自己。当然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尤其是刚刚说到了哪怕小医院、县城医院，其实他们也有机会跟我们做很多的互动的啊。我知道好像医疗体系里面这种培训也是非常灵活的，一直是有这种帮带的关系，
1: 有很多的进修机会。
0: 嗯，
1: 你如果像比如说你在县城医院，你可以完全可以到北京、上海这些大医院来进修，
0: 嗯，
1: 就直接学习这些最尖端的技术。
0: 嗯，
1: 有很多很多这样，每年都有，每家医院都有几乎。
0: 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是吧？
1: 应该是的，就是一种继续教育嘛。
0: 哦，这也是其他行业里面我没看到的，因为我也知道我身边有些老家的同学也好，或者是亲戚也好，他们就是来上海进行一两年的专门的培训，然后到时候如果做得好，其实也有留下的机会。当然如果说就看自己选择，也可以继续回到自己的家乡做贡献。
2: 嗯，现在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就是对于大型的三甲医院，当医生晋升到主治这个阶段的时候，会强制性要求你必须有一段时间到下级医院去，我们所谓叫下乡或者是类似这种。
0: 也有。
2: 对，对于大三甲你必须要沉下去，然后对于下面医院应该在主治阶段必须要有到上级医院去进修的这样的经历。所以这样技术会流动起来。
0: 哇，
2: 不会出现某些高精尖的技术只局限在大医院里面啊，小医院完全接受不到，包括县城里的这个患者完全没有机会接受到这种技术的治疗，不会的，这个是一方面流动的一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医院和医院之间会有这种类似官方的合作，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跟贵州的医院都会有这种院对院的多个科室共同联合的对口帮扶
0: 啊，
2: 会有专家定期到那边去坐诊、手术，这个都会有的。
0: 哇，那这样真的是，我觉得科室里面这种机会和选择特别多，也是我们特别向往的。这样一看，也不会在一个固定的岗位、固定的城市固定下去，有非常多的选择的机会。好，再次感谢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

0: 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1: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2: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3: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4: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5: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6: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6: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7: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6: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7: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6: 下载阿基米德 APP，
7: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4: 我是小亚。要说大家最熟悉的发明家的故事，爱迪生改良灯泡可能是很多人的第一答案。
3: 是啊，谁没有听说过爱迪生的故事呢？
4: 当然，就是经典的故事的另一面呢，就是它经常会有点过时。那要知道，爱迪生改良使用白炽灯并为他申请专利是1879年的事情，就太早了。那你如果要跟现在的小朋友讲这个故事，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白炽灯已经大量被 LED 灯和节能灯取代了。
3: 就你要找一个当年的灯泡，有可能都找不到，对吧？变成无实物解说经典故事。
4: 但是如果回到20世纪的上半叶，白炽灯还是当时照明市场的主流，而且当时还处在电气化还在全球普及的阶段，照明生意受关注的程度其实不亚于现在的新能源和互联网，以至于它能够催生出一个商业垄断组织，也就是我们今天节目标题里所说的太阳神垄断联盟。
3: 其实在垄断的历史当中，太阳神垄断联盟的经典程度可能和白炽灯差不多。有多经典呢？你像 BBC、 NPR 都为它专门做过节目，还有一部纪录片。那这些延伸的资料我们都会放在 show notes 里边。而且在很多讨论卡特尔的学术论文当中，太阳神垄断联盟也经常会作为案例来出现。
4: 卡特尔是商业垄断形式之一，之前我们在李佩克和埃及法本的节目里面都聊到过几种垄断形式的区别。那除了卡特尔以外，还有托拉斯、辛迪加和康采恩。

0: 这个就不再赘述了。那在太阳神垄断联盟的故事里面，其实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点，就是它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有组织的推行计划性报废的成功案例。那所谓计划性报废呢，就是厂商人为的会去限制产品的使用寿命，以此来促进消费者持续的购买。
1: 有组织有点有意思啊！你说的这种计划性的报废，怎么说呢？是不是那种什么新的 iPhone 发布了之后，老 iPhone 就会慢慢的这个性能变差那种都市传说
0: 啊？对，太阳神垄断联盟最著名也是最恶名昭彰的一个目标，就是他们想把白炽灯的寿命限定在1000小时，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 BBC 啊 NPR 他们那些作品的关注重点。我们今天节目肯定也会深入讨论这个部分，但是关于太阳神垄断联盟，我这次还是想要换一个思路。那今天呢，是希望用比较长的篇幅通过这个案例来直接的探讨卡特尔，探讨垄断，并且希望挑战一下大家在直觉层面对于垄断的负面影响。
1: 那我们大致会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呢，回溯一下太阳神垄断联盟的形成过程，接下来呢，我们会分别展开这个卡特尔的两大目标，一个叫利益分配，第二个叫质量控制。最后呢，我们会简单探讨一下这个联盟的崩溃以及它给世界留下的后遗症。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先进入第一部分，就是各家白炽灯公司当时是如何结盟的。其实先给大家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在20世纪早期的欧美，白炽灯已经是一个充斥着各类卡特尔组织的细分领域了，而太阳神垄断联盟其实是一个全球卡特尔合并以后的结果。
1: 就是各大剑派已经成立了，但最后的五岳派还没有成立，是吧？
0: 啊，是这个意思。这个其实跟白炽灯和电气化的进度有关系啊。节目开头就说了，白炽灯是一个很老的发明。那在核心的灯丝部分呢，爱迪生当时使用的是碳丝，然后很快又有了金属丝，比如说钨丝这种。那到了20世纪早期呢，金属丝的白炽灯就已经是一个成熟发明了，其实在生产上没有难度，所以在技术层面呢，其实是一个低效竞争的状态。那市场上几家重要的大公司主要是靠着专利保护来构建自己的壁垒的。而白炽灯推广的另一个基础呢，就是要先有电，就是整个城市的电气化普及率要够高，同时规模要上来。
1: 这就 Q 到我们在博士那期节目里边聊到的，就是罗伯特博士他创业想要做电气工程，但他所在的那个斯图加特市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电站，那就不可能有多大的这个市场空间了，所以创业没多久就裁员了，就这个背景是吗？
0: 对，就是这个背景。而等到真的有电以后呢，其实更有利的是更大型那种电气设备，就是博士做的那些嘛。那电灯泡的消费量又不会那么高，然后它利润也薄，所以说低效竞争、专利保护，再加上市场规模有限和利润空间有限，这四个要素加在一起呢，就非常容易催生垄断。所以如果看20世纪初的欧美的白炽灯市场，可谓是每个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卡特尔。这里我们简单举四个国家的例子，分别是美国、英国、德国和荷兰。首先说美国，美国这个市场主要有两家公司，一家是继承了爱迪生专利和技术主打直流电的通用电气，还有一家是以变压器出名主打交流电的西屋 Westinghouse。 这两家公司之间呢是达成了所有专利的交叉许可，然后他还和另外4家小公司一起形成了行业协会，统一了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白炽灯价格，然后所有的产量呢是在协会成员当中分配的
1: 啊，所以价格确定了，然后产量又有在协会之间分配，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卡特尔。而且你刚刚讲这个卡特尔，这些公司都还蛮有名的是吧？像通用电气啊，包括西屋现在还是很有名。
0: 这就是美国范围内的白炽灯卡特尔。那这个核心就是最大这个通用电气了，即使有了协会呢，通用电气其实还是不断在寻找机会去入股收购或者去排挤一些更小的公司。那直到1911年，联邦法院终于看不下去了，他只说你们通用电气违反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过这个判决结果非常的搞笑啊，就是联邦法院是要求通用电气把所有收购来的资产和负债都整合到母公司体内，就不要放在外面就是假模假式的了。这个就导致了通用电气在整合了以后，明面上就占据了全美灯具产量的80%，这个装都不用装了
1: 啊！这个就是变成了本来是一个有点松散的卡特尔，现在就是联邦法院要求你直接变成一个托拉斯。
0: 是，所以我们也很难理解当时联邦法院这个思路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当时一家独大的卡特尔是吧？那你要不接下来讲第二个国家，就是英国的情况。
0: 如果大家对于白炽灯的发明细节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的话，可能会知道当时英美两个国家的发明家几乎是同时发明了白炽灯的技术，所以在英国白炽灯也很成熟啊。然后有几家本土的中型公司，也有像西门子和通用电气这样的外企介入。到1913年的时候，有4家公司先是成立了一个叫钨丝灯协会， 然后到1917

0: 今年又吸纳了外面的六家公司，升级成了一个更大的协会公司，而协会内部形成了专利互换、统一价格配额制，垄断了英国 90% 以上的白炽灯生产。
1: 从英国这个例子其实可以看得出，这些卡塔尔的思路都是一样的，就是先消除内部的那些专利的壁垒，那是他们互相竞争的一个砝码嘛。然后消除了之后就是控制价格，然后分配这个生产的指标，最终就是掌握所有的市场机会。
0: 是的，这可以说就是卡塔尔的主要工作目标。那说到德国的白炽灯市场呢，也是有三家的主要公司，分别是通用系的叫 AEG， 然后本土的是西门子与哈尔斯克公司，还有一个稍小的是德国白炽气灯公司。这三家公司是在1903年牵头搞了一个覆盖德国以及周围多国的卡特尔协会，但是到了一战爆发德国战败以后呢，德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之外的业务就很受影响，所以到1919年三大公司就决定把各自的白炽灯业务剥离，然后再合并，形成一家规模更大的独立公司，就 Osram。
1: 啊，这 Osram 其实这个品牌现在还是很有名的，现在也还是全球头部的照明企业，就中文的名字大家有可能比较熟悉，就叫欧司朗。那像你前面提到的西门子啊、哈尔斯克，其实也都是鼎鼎大名的一些欧洲公司。
0: 那我们最后再说说荷兰。荷兰的白炽灯行业没有出现过卡特尔，因为它从始至终只有一个巨头，就是飞利浦。飞利浦它是家族企业发家的，然后早期生产灯泡的时候其实还严重的依赖过德国和奥地利的进口供应，但它正好是抓住了一战的机会，以及当时荷兰本土没有专利保护的这个漏洞，它是靠仿制技术以及在荷兰本土生产这个低成本，开始迅速向欧洲各国出口灯泡。他尤其是抢了很多德国公司在一战之前的客户，所以说欧司朗其实对于飞利浦非常的不爽，这个也引起了通用电器的警觉，因为他们当时也在开拓欧洲市场嘛。
1: 啊，所以我们一开头说当时的白炽灯这个行业有点像有一段时间的互联网，其实真的挺像的。你看当时在一战这个时期，几个主要的白炽灯的生产和消费国内部都有了这种结盟和瓜分市场的经验，而且还诞生了一些巨头公司，然后他们互相之间的竞争其实还是蛮白热化的。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整个欧洲和北美的范围内，这些卡特尔彼此还要竞争，对吧？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但因为白炽灯的需求已经趋近饱和了，所以说这个竞争很快就会走向所谓的零和博弈。
0: 没错，所以说大家看到这个情况都很急，但是又不想轻易的把自己的市场份额让出去，这个就导致了在1920年代的头几年，整个行业里面的火药味是非常浓的，像专利联盟和各类合作协议来覆盖的公司是越来越多，这个欧洲市场反而是更加混乱了。举个例子啊，欧司朗在1922到23财年，它在德国的销售量甚至只有前年的三分之一。那通用电器是担心欧司朗或者飞利浦这些剩余的产能终究会流入最大的美国市场，于是在欧司朗和通用电器协调下，欧洲市场开始为组建一个更大规模的卡特尔而努力。到了1923年的12月23日，欧洲几乎所有大型灯泡制造商的高层代表就齐聚到了瑞士日内瓦，他们共同签署了一份名叫《国际白炽灯工业发展与进步公约》的文件。那为了监督这个公约的执行，还成立了一家专门的瑞士公司，公司名是法语啊，实在太长读不来，但是它里面使用了一个太阳神的希腊语叫法叫 Phoebus， 所以这个行业联盟也被称为 Phoebus Cartel， 就是太阳神垄断联盟啊。之后为了叙述方便，我们之后再提到这个联盟的时候可能也会混用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和 Phoebus 这两个说法。
1: 这个公约还是蛮像一个气派很大的一个公约的，就是在瑞士日内瓦，对吧？然后起的名字又这么大，那所以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里边到底包含了哪些公司？
0: 最主要包括了德国的欧司朗、荷兰的飞利浦、英国的联合电器工业、匈牙利的叫通斯拉姆，还有法国的灯具公司，然后还有通用电器在欧洲、英国、中国和墨西哥的分公司，然后之后又很快吸纳像东京电器株式会社这样的非欧美公司。
1: 这边我要插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通用电器是几个不同市场的这个分公司小号来上线的，他为什么不用这个主号这个母公司来参加这个卡特尔？
0: 这里有几层考虑啊。首先就是通用电器之前在美国不是已经被反垄断过了嘛，它比较谨慎，所以明面上面会回避参与这种大型的卡特尔，就怕翻旧账。其次呢，就是这个卡特尔的势力范围其实在规定里面是明确不涉及到美国和加拿大市场的，不构成危险，所以它也不用参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面提到的所有跟通用系没有关系的公司呢，其实都或多或少被通用电器入了股。比如说在欧司朗，通用电器的持股比例是 29%， 在飞利浦呢是 17%， 而在东京电器株式会社其实是高达 40%。
1: 啊，所以通用电气实际上是在用股权，而非前面说那个协议。

0: 来控制和参与整个卡特尔的运作，甚至我觉得可以说他是这个卡特尔隐藏的一个大 boss 或者是核心，是吧？
1: 我们在 show notes 里面另外放了一张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可以理解这个卡特尔的结构和持股关系。
0: 那前面我们梳理了20世纪早期欧美这个白炽灯市场的这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这个竞争态势啊，以及最终把所有大公司拢在一起的这个巨型卡特尔，名叫太阳神垄断联盟。那接下来，尤老师就展开讲讲吧。前面你说过，这个卡特尔形成了之后，有两大工作目标，他们具体是要干什么？
1: 前面也说了，不管规模大小，所有卡特尔的运作规律和目标都是差不多的。他们其实都是先通过合谋来控制市场，然后再通过协商来瓜分利益。具体到太阳神垄断联盟这个案例呢，它这个公司主体 Phoebus 实际上只有几个部门，分别是财务、销售、宣传和技术，还有一个管委会。这个联盟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个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分配利益，第二个就是实现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我们这里先展开第一个目标，也就是跟销售和财务主要结合在一起的。按照太阳神垄断联盟协议，它的全球市场被分成了3层，第一层是，也就是核心是联盟里面各大公司的本土市场。第二层呢，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是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市场，但也有说是欧洲剩余市场的。第三层呢，是所谓的海外共同市场，像中国、墨西哥、日本这些都包括在内。至于说美国和加拿大市场呢，是不在这个垄断联盟的覆盖范围里面的，这个是由通用电气和西屋这个联盟自己掌控的。针对每个成员公司 Phoebus 都给出了销售的配额比例，具体的比例数字呢，是根据1922到23年各家公司在每层市场当中的销售业绩固定下来的。啊，这么说比较抽象，我们举一个飞利浦的例子。飞利浦尽管是联盟内的第二大成员公司了，但是它每年的总销售额只能占到整个联盟销售额的20.2%。
0: 啊，定的这么精确啊，就是再次感受到卡特尔真的是一个非常就是计划经济感觉的一个组织啊。那我有个问题啊，你定了这样一个标准，比如说飞利浦只能在20.2%，那它如果一下子卖得太好了，超过这个数字怎么样呢？
1: 理论上，Phoebus 会罚他款，然后具体的罚款金额是梯度制的，你超出这个比例越多，罚的就越多。那各家公司会预存一笔款项，形成一个资金池，主要是用来消罚款。那Phoebus 的财务部门呢，也会协调这个资金池用到其他的地方。不过在执行的过程里面呢，他们也允许成员公司之间互相买卖这个销售的配额，然后价钱你们自己协商，也可以通过收购其他公司的方法去调节这个配额。另外呢，这个配额是覆盖3层市场的总比例，那具体每一层市场用了多少，公司可以自己定。
0: 这个买卖销售配额有点像现在这个买卖碳盘放一样的啊。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那因为我们一般说配额制限定的都是这个数量嘛，我觉得这个具体这个白炽灯这个销量，这个是很直观的这个硬指标。那为什么在太阳神的这个垄断联盟里面，他们限定的是这个操作难度感觉很大很复杂的这个销售比例呢？
1: 因为很多资料上针对这个配额写得很模糊，我一开始也认为就是菲比斯的这个限额限定是数量，但是正好找到一篇论文引用了飞利浦企业史的数据，明确指说这个是比例而不是数量，所以我还是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我自己觉得可能有3方面的好处。首先呢，你限定数量等于框死这个市场销售的上限吧。你哪怕像欧佩克那样，你经常大家开会，然后重新确定一下这个总配额的上限，我们要减产还是增产，这个也很麻烦。那如果说你限定只是一个市场占比，那么其实所有的成员公司就有动力一起把这个市场做大，只要我的比例保持不变就可以了。其次呢，Phoebus 是允许公司之间买卖配额的，这个实际上就跟罚款类似，都是经济调控的手段嘛。一方面它限制了个别成员公司过快发展，你要么交罚款，要么买配额，其实都要花钱，所以公司就会想一想这个合不合算。另外一方面，不管是罚款还是交易费，其实都可以用来补贴那些所谓的遵守规定，甚至说一些生产力低下的企业。最后呢，就是每个公司在3层市场里面都可以自主的分配这个配额比例，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抑制竞争的策略。很显然啊，就是每个公司都会把大部分的销售配额放在自己的本国市场，就在本国市场尽可能做到完全的垄断嘛。但是反过来说，在海外共同市场这一层呢，那它就会显得很谨慎。不小心在哪个国家卖多了，其实就会触碰到这个总配额比例的红线。
0: 我觉得你讲的前两点的话，其实， 稍微还有点牵强，就在执行层面的话，我感觉还是挺困难的。包括就是这个比例到底是根据哪一年的这个数字来定啊，要怎么来调整啊，我觉得还是挺复杂的。但第三层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三层市场的设置，然后再加上这个比例的话，就会间接的让这些公司竞争的不那么激烈，然后先把这个本土的这个市场先吃下来。那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比较巧妙的能够制衡各家公司，然后又留下了能够做大整个所谓的这个海外。

0: 外市场的这个机会，是吧？那讲完了这个配额的问题的话，我自己还有一个好奇啊，就是我们谈到卡特尔，其实上就有一个结论，就是卡特尔属于垄断的一种嘛，等于垄断。那么垄断它有一个根本的目标，就是垄断完了之后，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对吧？提高这个产品的价格，赚更多的钱。那么事实上到底是不是这样？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公司，他们不是会把配额优先的用于本国市场吗？那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比如说像德国啊、荷兰这些公司，在那个 Phoebus 成立之后，它的这个灯泡价格就上涨了？
1: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首先，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跟之前一些行业的卡特尔不是很一样，就它没有明确的规定统一的灯泡价格。那具体价格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在每个单独的国家市场里面，有参与这个市场销售的所有的联盟成员公司自己再组成一个价格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商量好了以后，把这个价格再上报。菲比斯不是有个价格部门嘛？它核准以后再执行的。
0: 所以意思就是哪个公司在这个国家的市场里面话语权最大，那这个市场的白炽灯的价格基本上就由这个公司来确定了。
1: 对，就你感觉上就是，确实是你在这里话语权最大，你就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但是，如果我们从飞利浦企业史里面披露的数据来看，就是在太阳神垄断联盟所覆盖的这些欧洲国家里面，比如像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他们在联盟运行的前10年里面的灯泡价格总体是在缓慢的下降的，只有在1925到27年出现过一轮涨价，而且涨价幅度不高，然后之后就是慢慢的跌。而在美国市场，通用电气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它其实是长期的把灯泡价格固定下来的，变成一个很低的数字，也没有涨过价。
0: 哎，这个就很奇怪了，是为什么呢？
1: 我觉得有2个原因啊。首先是因为当时的白炽灯灯泡技术层面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这个专利的壁垒在联盟内部也消失了，机械化生产程度也在变高。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条件放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里面，它等于是个供给难度非常小的东西，那它的销售价格应该会大幅的下降。但是呢，菲比斯其实是靠垄断把这个降价的节奏放缓了，就它降价是降价，但是降的没有降的那么多。其次呢，我们前面已经推导出来，就是配额的比例制度会刺激整个联盟的成员共同提升销售量。那适度的降价本身也是一种提升销售量的方法，然后再加上这个单位成本，因为机械化生产，它的成本会降低。那对于公司来说呢，就可以实现，即使我降了一点价，那总收入和总利润也能提升。
0: 我理解意思，所以第一点就是降价不能只是看这个绝对值，而要看这个卡特尔成立前后它这个价格的趋势是不是有变化。那这边的话，其实就是减少了幅度，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涨价。另外一点就是价格其实不是核心的，而是看利润和总收入才是核心的。
1: 等于说，公司之间总体来说是一个算总账不算小账的一个模式。
0: OK，岳老师前面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太阳神垄断联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成员公司之间。如何分赃啊？不对，就是如何分配利益的啊？那接下来谈谈第二个目标吧，就是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我觉得这个是就是直觉上比较难以理解的，它这个质量控制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就在结盟之前，各家的白炽灯泡的这个产品规范其实都是自己定的嘛，然后销售时候也是各自为战。那在结盟之后呢，产品的标准化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做的事情。那首要的原因呢，当时因为就是公司之间原本用来相互提防的这个专利壁垒消失了，但是核心问题呢还是成本。就成本是因为标准化以后呢，像玻璃灯泡的这个玻璃的部分，然后还有灯座这些核心的零部件，以及它整个生产灯泡的生产设备。都可以做大规模的一个采购，那对于零件和设备厂商来说也比较方便，所以说他们要去推标准化，主要是为了降成本。这也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成员联盟是成功的把原本比较混乱的一个灯座的规格统一成了只有几种口径的模式。那最常用的两种中型口径代号是 E26 和 E27，另外一种比较小的口径是 E14。这里的 E 呢都是爱迪生那个首字母 Edison 的那个 E。灯泡的螺纹口和灯座是一一对应的，你把这个灯泡悬在那个灯座里面旋紧就可以通电。
0: 哦，原来这个 E 是爱迪生的意思，因为最近我刚刚买过灯啊，所以对于这个口径的这个代号还印象很深。所以这个统一的动作其实是在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这个阶段才做成的。那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对，不然的话，像这个手机充电的这个接口搞了这么长时间才统一的话，其实还是蛮烦的。
1: 就是有一种什么情，不仅统一了6国，还统一了网约车那种感觉。
0: 什么梗？好吧，有点道理。那么除了这个部分的统一，我觉得这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啊。那他们还做了哪些产品质量控制这个工作？
1: 他们还其实决定了白炽灯的一个长期技术发展路线。因为虽然当时白炽灯已经是个成熟产品了，但是肯定还是有一些可以做的研发工作了。联盟选择路线就是他们希望研制一些照明效率更高的灯泡，这个点比较复杂，我们后面再详细的展开。那简单来说呢， 联盟就是希望通过将白炽灯的工艺、部件、规格和技术方案标准化，来使各成员公司生产出不能说一模一样，但是相似度很小的产品。
0: 那我这里其实有一个我一直对于卡特尔比较困扰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产品都基本上都一模一样了，那还有这么多的品牌有什么意义呢？
1: 这确实是问题的关键。联盟搞产品统一的目的呢，它其实就是为了抑制各个成员公司之间可能存在一类竞争，就是我通过比较产品的质量和特色来试图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那如果说产品都一样，其实就没有什么可比的东西，你这个品牌价值其实是在被削弱的。
0: 我脑内冒出的画面是上学的时候大家要求穿统一的校服这种感觉。
1: 对，尽量减少攀比嘛。关于攀比呢，其实有论文提到了联盟之外一个类似的例子，它其实是一家欧洲的灯具公司，叫海格雷德和通用电器，在1938年之间，他们两个公司的高管有个通信。海格雷德当时不是菲比斯的成员，但是他依然指责通用电器放任了质量竞争。我们把这个通信的原文朗读一下，就是我知道完全控制此类事件很困难，但鉴于我掌握的其他信息，比如你的销售员声称极翼的灯泡至少比海格雷德灯泡好 3%， 我有点困惑，不知道你是否仍然坚持四个政府灯具承包商不以竞争方式证明各个品牌详细优越性的政策。
0: 哎，怎么说呢，就是刚才其实你说攀比的时候我都觉得有点违和，就是这种事情在我们现在好像是一个非常习以为常的产品竞争，但是在当时的语境里面它其实被说成是一个攀比或者说是一个不良的企业行为。
1: 对，这其实核心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各方都希望维持原有的市场份额不变这个点，所以说到底还是利益问题。那话说回来，菲比斯在产品标准统一这方面的属实还是做了一些匪夷所思的恶，比如说他们在1925年就对所有的成员公司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规定，就是普通照明用灯的平均寿命不得保证公布或提供除了1000小时以外的其他数值。
0: 啊，来了，就是开头讲到的这个臭名昭著的1000个小时。不过说实话，就是你开头提到的时候我实在没什么概念，就1000小时的寿命对于当时的白炽灯来说算高还是算低啊？
1: 1000小时这个数字其实远低于当时质量水平的一个低啊。要知道爱迪生在1881年他弄出来的第一个商业灯泡它的使用寿命就1500小时啊，而把灯丝从碳丝改成钨丝以后呢，白炽灯的使用寿命其实可以稳定的保持在2500小时以上。在美国甚至有一个1901年就开始通电灯泡直到现在还亮着。
0: 所以1000小时这个目标就是你都不能说它是开倒车了，就直接退到了这个起跑线之后了是吧？
1: 对，当你知道真相直接上就会觉得这个就是企业为了快速报废继而提升销量所动的一个手脚，所以说这也被认为是商业史上首次有计划和大规模的计划性报废的实验。
0: 那我觉得这个说法确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事实就是这样啊。不过话说回来我有个问题啊，就是1000小时它是怎么定的，就是它有什么市场的啊，或者是消费者层面使用的这种洞察或者统计吗？
1: 这其实照理来说大家动手脚应该会这样想，要不然就是比平均水平稍微低一点，这样不太显眼嘛，要么就是降得更厉害，就干脆几百小时就报废了不是更好吗，这销售量不是更高吗？
0: 对啊对啊。
1: 那据说1000小时这个数字是菲比斯的业务协调员们从技术和经济两个方面测算出来的，当然主要是经济啊。他们认为灯泡的平均寿命在1000小时的基础上，如果每提升10个小时，全球的灯泡总消费量就会减少1%，所以1000小时对应的实际上是一个最大的潜在市场规模。而在技术方面呢，他们是说我们相信通过精细的制造工艺是可以把灯泡的寿命控制在1000小时左右的，所以说最后这个数字就被写入了决议。
0: 所以就是他们画了一条所谓的这个灯泡的使用寿命和最终它这个市场规模的这样一条曲线，对吧？然后最高点就是在这个横轴是1000小时这个地方啊，但我觉得还是一个完全的毛咕咕的一个东西啊，就是怎么可能这么准，就是在1000小时，完全就是这种办公室动动嘴工程师跑断腿这种事情。
1: 对，联盟自己也知道这个事情不好做嘛，所以他们在1925年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叫1000小时委员会来协调和监督相关的执行工作。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3: 现在我们来明确一下执行层面的目标是什么。那生产端就是要设计和生产出能够稳定的点亮1000小时就坏掉的那些灯泡，然后销售端呢，就是你完全不能以这个灯泡的寿命为卖点，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完全的消除和限制质量的竞争。
4: 我觉得销售端还好说啊，就是生产端这个就是原来所谓产品质量的控制就是指这个点，我觉得这个难度比要生产什么几千小时的更长时间这个灯泡更让工程师为难啊，就是你这个1000小时怎么来检测呢？怎么来生产这个东西呢？
3: 对，工程师就先发难了，说你这个1000小时的标准检测方法是什么呀？你这个电压是什么水平？实验室是什么条件呀？个寿命是怎么算的呀？你得先把这个标准定好了，而且大家都要服，我们才会去做。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各家公司的实验室其实是高频的把自己的这个测试情况，然后测试的条件，还有这些研究报告扔来扔去，还都要抄送自己公司的那个董事会一份，你看我们干的事情。然后这个过程呢，大约持续了3年才把整套的检测方案确定下来，就检测标准定好了以后，那根据菲比斯的规定，所有待销售的产品都要通过双重的检测，就是各家公司要先在自己的实验室里面抽样试一遍，然后把实验的数据和另外一批样品送到菲比斯的这个瑞士总部再测一遍，然后最后呢就会获得这批灯泡的平均寿命。然后接下来就是商人们上场时间了，那跟配额制类似，针对平均寿命的控制也是采用经济手段
4: 啊，也是不知道这些工程师当初干这些实验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啊。不过你说到这个经济手段，大胆猜测是不是就是还是跟前面那个销售配额一样，就是靠罚款呗来控制
3: 啊？对，还是罚款。那菲比斯还是设计了一个梯度的罚款规定，它规定是只有平均寿命在800到1000

0: 内部充惰性气体那种模式。那充气白炽灯在技术上实际上可以实现更长使用寿命，但是这个就问题就来了，你想把它寿命往回压就更困难了，然后在技术退步的过程中其实交的罚款也就越多。
1: 我刚听你描述这个梯度的罚款，让我想到这种什么 NBA 的每个球队的工资帽，对吧，超过了一段就是奢侈税线，然后你要交更多的这个税，然后还有什么土豪线啊，第二条土豪线等等这种梯度的设置。
0: 所以对于白炽灯可能叫长寿线。
1: 我问题就来了，你前面讲到技术又在发展，出现了理论上可以实现更长寿命的这个新型的白炽灯，然后要压低它这个寿命的难度就高了，他们怎么办呢？这些公司真的就按照这个规定来搞了吗？
0: 只能说经济手段真的很有效，就是在这个1000小时规定出台以后，所有联盟企业的工厂确实都在往免罚款这个区间段努力。可以看到到了1932年到33年，所有工厂灯泡都可以做到把他们的平均寿命控制在1500小时以内，然后各工厂之间的质量差异度也越来越小，而且灯泡的整体的寿命是非常接近于1000小时，可以说是完美回应了菲比斯早年假设，就是你们能做到这一点，然后他们真的做到了。
1: 还是那句话，就是那些工程师他们努力了很长时间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这个产品的技术退步到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一条线上，怎么说呢，有点无奈吧。
0: 顺便一提啊，在发现灯泡寿命可以通过质量来控制以后呢，这些公司还考虑过一些更复杂的所谓的联动控制的方案。比如说美国司法部在1937年就披露，通用电气甚至跟一些手电筒的电池制造商合谋过，他们希望把手电筒的那个灯泡的寿命和它的电池寿命匹配起来。那原本上你把一个灯泡的寿命耗尽，你需要有三节电池，你就你换两次电池，就第一次放进去然后换两次电池以后才会把这个灯泡给弄灭。但是他们最终希望说，你一节电池的电量用完，这个手电筒的灯泡也就报废了。那通用电气预估，就是如果我们达成这一切，这样做的话可以让公司的手电筒业务增长60%。
1: 这手电筒是亮了，但这个良心是打打底黑啊。好吧，刚才岳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卡特尔的第二目标，就是统一的产品质量控制，其实就是我们开头讲到的那个臭名昭著的计划性报废的思路。很显然，这其实是一个损害了消费者利益的一个企业行为。
0: 我想先谈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性报废是公司自己决定，或者说通过卡特尔内部密谋来决定的一个结果。消费者对于技术退步的知情权其实完全没有得到保障。那这种隐蔽性很强欺诈是整个计划性报废里面最受唾弃的部分。不过严格来说，损害消费者利益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是在讨论垄断时候直觉层面很常见一个结论，那深究起来可能会有些修正的空间啊。在1000小时寿命这个案例里面，所谓的消费者权益就可以给出一些更明确的指向，我们再做判断。首先前面轻轻带了一句，大家可能已经忘记了，就是联盟选择技术路线叫研制照明效率更高的灯泡，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要引入一些些物理知识啊。我们选灯泡的时候，现在一般都说我们要多少瓦的灯泡嘛，而且直觉上会觉得这个瓦数越高灯泡越亮，但实际上瓦数所表达的主要是耗能的速度。那白炽灯的通电过程中大量的电能其实是以热能形式耗掉，就是你这个灯泡很烫嘛，那剩下一部分才会变成光能去发亮。那照明本质上追求的是亮度，那它其实要的只有光的那个部分，它对应的其实不应该是瓦数的那个指标，对应的指标其实是我们现在用的另一个指标叫流明。那理论上是这样，那转化到白炽灯技术上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白炽灯这个特性是这样的，只有做到灯丝的温度越高，才能保证有更多的电能转化成光能，这个照明的效率才越高。但是如果这个灯丝的温度一直很高，或者你要求这个灯是快速变亮的话，那么这个灯泡寿命就会很短。
1: 好，非常感谢岳老师刚刚这段这个物理小课堂啊，因为而且我非常的熟悉，因为我最近刚刚在挑选一些护眼灯嘛，所以就是正好询问了一下 AI 关于这个瓦数和流明的这样一些问题，他把这些小课堂大多数内容也给我介绍了一番。简单来说，一个结论就是在这个白炽灯上面，亮度和灯泡寿命是一个跷跷板的两端，对吧？你不能两个都要，只能二选一。
0: 对呀，但是普通消费者在没有 AI 的时候其实搞不清楚这些问题的嘛。那更高的亮度、更长的使用寿命以及更低的电费，其实普通消费者全都要，你反正告诉他他就全都要，这个就会带来新的矛盾。因为在提供同等亮度的情况下，这个灯泡的照明效率越高，它的耗电量其实就越低，那对应你交电费就越少嘛。那高照明效率会导致灯泡寿命变低， 但是他再怎么低，就哪怕像联盟。

0: 这样做，还是能亮1000多个小时呢。你偶尔换一个灯泡支出，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敏感度是比较低的。但是你每个月都要交电费，你对电费这个变动其实敏感度是更高的。
1: 我理解你想说的意思，是不是Phoebus 走的这个照明效率这条技术路线，或者说他定的这一个1000小时，如果我们不看他这个就是暗箱操作自说自话这一点，是这个1000小时这件事情本身实际上是既考虑了技术，然后又考虑了消费者的需求，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各种矛盾的权衡之下做出一个决定。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也不能说完全的是一个坏事，他们也有可能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在乎所谓的灯泡寿命这件事情，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我这大致是这个逻辑，就是你选了照明效率，你就绝对已经不能再选高寿命这条路线了。但是Phoebus的问题在于，就是他们是在高照明效率的基础上，把这个灯泡原本可以做到这个自然寿命继续往下压，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那这么做的理由我只能想到一个，就是他们就是想卖更多的货，也就是那个手电筒的思路嘛。而且你压减灯泡的寿命还会导致一些其实很复杂的工艺调整，比如说你这个钨丝的成型方案要改，所以又很好笑的是这个灯泡的寿命变短了，然后这些公司同期的研发成本还上升了。
1: 也就是说从定性的逻辑上面来说，你压低这个灯泡的寿命有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实际上按照定量的来看的话，压到1000小时这样一个水平还是有点过分的，你不能完全的用这个考虑消费者的这个照明的需求这个方向来解释了。
0: 其实是这样的，你如果把低寿命高销售量和我们前面说这个配额制再联系到一起，就会发现一组全新的更大的矛盾。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联盟成员公司，就是东京电器株式会社在1927年的例子。当时东京电器已经把传统把制动寿命按照联盟的要求开始往下压，它已经压到了2000小时，它同时还卖那个充气把制动已经压缩到1600小时，很厉害。再加上日本的灯泡基本上当时都是走廉价多销的路线，当年公司就发现我们这个技术思路太好了，销售额暴涨，同比涨了5倍。但是呢，东京电器在太阳神垄断联盟里面其实是一个就比较边缘的位置，它没坐上主桌，给它的销售配额本来就比较少，那突然的这个业绩增长呢，就意味着你还要交高额的罚款，所以公司觉得很两难。他还给Phoebus写信啊，说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合理啊，我们依照这个联盟要求来做了，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要交罚款非常的不好，你们可不可以改一改，
1: 就是你们给我定的这个线也太低了，我也没有怎么特别努力，或者我没有真的想要破坏这个规则，但一不小心就破坏了，我还要罚很多的钱，我就很不合算，是吧？这个意思。
0: 其实如果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嘛。
1: 对的，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么多，对吧？这个是一个卡特尔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的核心目标，是保证稳定的业绩增长，还有就是各个公司势力范围内的这个制衡，所以他就必然难以去追求这个理论上的整个体系的收益最大化，因为他要那个实现制衡嘛。那在发展和制衡的总体矛盾当中，又会孕育出很多像这个效率和寿命啊、增长和配额这样的局部的矛盾。
0: 即使这样，太阳神垄断联盟依然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组织最完善的国际卡特，而且它确实靠着实际的运作，展示一个在盛极而衰的行业里面，依靠严格的计划系统和经济政策，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1: OK， 太阳神垄断联盟的两个核心的目标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了。我们上一期小历史节目其实讲的也是一个垄断的公司，是 IG 法本。我们还提到过，虽然他的那本介绍他的书的名字叫做《致命卡特尔》，但有可能他更像一个托拉斯。但 anyway 吧， IG 法本和我们今天的主角太阳神垄断联盟其实有一点很像，就是他们都是从盛极一时到无人知晓，而且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挺快的。所以说这个太阳神垄断联盟为什么会很快的走到一个消亡的结局呢？
0: 其实

0: 动都难以维系的，更不要说卡特尔了。所以到了1940年，菲比斯就宣告解散了。考虑到白炽灯也是非常成熟的商品，这段故事就基本上被淡忘了。但是到了战后的1940到50年代，通用电器在美国重新接受反垄断调查，部分关于菲比斯卡特尔的这个资料就开始被发掘出来。那更多碎片是遗留在了欧洲，比如说欧司朗的档案库里面，以及飞利浦的企业史里面。这些资料被利用起来其实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了。
1: 所以其实在这个选题之前讨论的时候，岳老师跟我讲了这个背景，我还是蛮惊讶的。就是菲比斯这么大一个卡特尔组织的这个中枢，但是他这个核心这个总部本身其实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的数据啊、记录啊等等一些很详细的资料，还得从各个就是四散的公司那边才去收集起来。这让我们很难想象，就是在当时菲比斯盛极一时的时候，全球到底是有多少白炽灯泡是在这个制度下面卖出去的。
0: 嗯，这其实是一个我也很好奇的谜啊，这么大的公司到底能形成多大的结果。那尽管太阳神垄断联盟最后是崩溃了，但是它还给照明行业还是留下了一些阴影。一方面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它把不同口径的灯具的规格就统一起来了，这个作为行业标准是沿用至今的，包括肖老师买灯的时候还是用的这个标准。另外一方面，1000小时寿命这个技术倒退的成果呢，是此后长期困扰着整个行业的，因为这个指标缺陷非常的刺眼，而且它长期限制了就是后菲比斯时代长期的这个白炽灯销售还是沿用这个标准，所以说白炽灯是很快被更先进的这个 LED 灯和节能灯逐渐取代掉了。
1: 现在我们看一些 LED 灯的这个资料的话，都会发现它们理论上的寿命这个几万小时是没问题的，就甚至可以达到10万小时，对吧？然后再考虑到目前比如说像商品房的交易周期也比较的紧凑了，所以说很常见的情况可能是房子换了灯泡都还没换。
0: 太阳神垄断联盟留下了另一个糟糕遗产，就是消费品的计划性报废这个政策。商品的寿命和性能不再由材料和技术决定，它变成了由公司的消费者和消费目标决定。那在美国乃至全球市场，汽车、电器、3C 这些曾经的耐用品轻松地把这个思路吃透了。最后呢，事情就变成了一年又一年的发布会竞赛，以及一些始终在期待新品的消费者，还有就是生命周期不断变淡的现代商品。我们原本以为自己只是对创新上瘾，没想到是在100年前就被资本做局了。
1: 可能很少有人会特别注意家里的灯泡是在用了多长时间之后才坏掉的，但光明总是伴随着阴影，魔鬼藏在细节里，而再小的细节也有可能孕育出巨大的魔鬼。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
1: 这几年网上流行一种亚文化的，我们说艺术风格吧，叫梦核 Dreamcore， 主要就是一些音乐、视频或者图像。但其中他们使用的一些元素呢，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会用一些我们熟悉的怀旧的场景或者是一些声音来表现一种模糊的梦境。后来呢，又由此延伸出一个概念，叫做中式梦核。顾名思义，就是用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一些熟悉的儿时的场景来表现一种模糊的梦境。
2: 这里是商业小样，大家不要觉得走错了台了，我们今天还没有成为一个文化播客。
1: 是，讲这么多这个亚文化的这种艺术风格呢，就虽然我本人比较喜欢看一些中式梦核的视频和照片，但今天不是来推荐作品的，而是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个元素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就是在中式梦核的作品里面，常见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到那种蓝蓝绿绿玻璃的高楼。
2: 不知道这么说大家有没有概念，就是你走在街上，可能在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建筑上能看到那种有色的玻璃幕墙，就是往往是蓝色或者绿色的一块块镶在那里的，就是总给人一种脏脏的感觉。
1: 对，那个蓝色绿色是饱和度比较高的，就是透明度比较低的那种感觉啊。有一段时间其实这种建筑风格在中国的城市四处可见，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一种玻璃幕墙的建筑就给人一种上一个时代的那种印象。所以我们好奇的就是，这种蓝绿色的玻璃幕墙的建筑为什么曾经会在中国流行，

0: 为什么现在又过时了？
1: 那先来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蓝绿色玻璃是什么时候用到建筑上的？
0: 要说玻璃用到建筑上呢，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1: 这个西元前的古埃及历史我们要不要先放一下？
0: 好好，对不起啊，我们直接跳到1950年代好吗？
1: 啊，
0: 跳的也是很彻底，对不起。是这样，就是1950年代开始呢，其实玻璃才作为完整的幕墙材料开始在建筑上面大面积的使用，尤其是高层建筑。那在过去的话，其实比如说我们建筑里面的窗户的玻璃，那早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1: 嗯，
0: 所以这里的关键词是高层建筑和幕墙。这里边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就是1952年，在纽约的曼哈顿有一座利福大厦，它采用了建筑设计事务所 SOM 的一个方案。它第一次在一个商用建筑上面用了全玻璃的幕墙，大家可以在我们的show notes里面找那张照片啊。那同年呢，在纽约建成的联合国秘书处大楼也在建筑上用了两个主立面的这个玻璃幕墙，这可以说是纽约最早的一批的全玻璃幕墙的这种概念的高层建筑。
1: 嗯，也就是说此前就是在高楼上面用玻璃作为外立面的部分，它主要还是作为窗户。
0: 对，窗户。而如果你现在就是看到那种覆盖一整面的幕墙的话，其实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后来呢，这种建筑其实就成为了一种潮流嘛，尤其是在全美各个城市都能看到这样的，尤其是高层的写字楼。大家如果看比如说广告狂人啊，或者是一些讲律政的这种美剧当中那种空镜头，应该能看到很多。
1: 只要是去这种楼里面上班的人的这种职业剧就会有这种镜头。
0: 是的。而在中国呢，这一种玻璃幕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流行起来，在那个之前其实很少有这样类型的建筑。但有几个标志性的项目啊，一个是广交会的展馆，一个是北京的长城饭店，还有深圳的国际贸易中心，他们的共性就是采用的这个玻璃幕墙都是那种蓝蓝绿绿的颜色。
1: 嗯，所以是为什么一定要用蓝蓝绿绿的颜色呢？
0: 我搜了很多的这个解释，还有甚至一些论文，自己总结下来最主要但是也最直白的一个原因就是审美
1: 时髦。
0: 对，在当时呢，因为与国际接轨是一个主流的叙事嘛，那在建筑设计行业其实也是要摆脱原来的那种建筑的风格来学习所谓现代化的风格，而玻璃幕墙就被选中成为一个代表性的元素。并且蓝色和绿色的那种幕墙呢，相比于过去灰扑扑的那种普通的白色玻璃，不是现在的那种超白色的玻璃啊，要显得时髦现代的多。我相信现在的年轻的听友有可能不那么理解这种观念的集合。我这么举个例子吧，在1980年的时候，成都市的工业展销信托公司，他们向成都的市民和集体企业来发行股票集资，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股票，他们只是在做一些场外的交易，但是股份制的这个模式在当时仍然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试点。但他们集资的目的呢，就是要建造一栋名叫蜀都大厦的高楼。而到了1991年呢，这个蜀都大厦建成，高116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都被称为西南第一楼。我不知道成都的朋友们是不是很熟悉这幢楼啊？这个蜀都大厦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绿色的玻璃幕墙，
1: 就是换句话说，在当时就蓝绿色的玻璃幕墙和股票啊，或者五星级酒店或者外贸这种新的事物是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一整套跟国际接轨的叙事当中的一部分。
0: 是的。另外呢，这种玻璃幕墙流行的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从建筑的角度来说有一点节能的考虑吧。因为蓝色和绿色这些玻璃幕墙，它们一般被称为有色玻璃或者说是镀膜玻璃，它的这个颜色就是通过在玻璃表面镀一层这个金属的这个膜实现的。那这种蓝绿色的有色玻璃呢，它就可以挡掉一大部分来自太阳的红外线的辐射，而这个红外线的辐射是产生这个辐射的热能的主要的这个来源，所以它有一定的隔热保温的这个效果。并且呢，它的价格比一些更高性能的玻璃要便宜不少，比砖墙的外立面也要便宜，所以它也是一个节约成本的选项。
1: 所以说流行的原因首先是审美，后面还有节能。
0: 对，略带一些节能，但我觉得主要就是审美，就是这个我的现代化和时髦的这个倾向。但是呢，这种蓝绿色的玻璃幕墙也有一些肉眼可见的缺点。第一，它虽然能够阻挡一些红外线，但是也会阻挡很多的可见光。就如果你们去那种楼里面见过的话，就是室内就会比较昏昏暗暗的，
1: 然后室内一开灯又不节能了。
0: 对，室内一开灯又不节能了，所以这种中式梦河的模糊的感觉跟这个玻璃真的是很相关。第二呢，就是它比较容易脏，而且时间长了之后不太容易清洁吧，所以就显得不是那么美观，也是为什么现在看起来这些老的建筑有点土土的感觉的一个原因。那这些缺点呢，也正好是它如今被淘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这个淘汰并不是说玻璃幕墙被淘汰了，相反啊，如今我们看到国内的高层建筑，尤其是写字楼，其实玻璃幕墙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它有了更好的选择，就是所谓的高透玻璃或者是柔翼玻璃。这个柔翼就是 low 就是那个低，翼就是那个英文的字母翼，

0: 它的意思呢就是低辐射的意思。这些专业名词我们就先不管了，今天简而言之，这个蝼蚁玻璃的核心就是它这个玻璃的表面是镀了一层银的，不是银色就是银子。
1: 所以说蝼蚁玻璃本质上也是一种镀膜玻璃
0: 啊，可以算是一种吧。但它能够实现的一个效果就是既能够阻挡很多产生热辐射的这个红外线，就是能做到隔热，同时呢又不会挡掉太多的可见光，所以室内的透光性又比较好。
1: 嗯，所以这个更好选择主要是指它在性能上是更好的。
0: 是的，但这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在1985年的时候蝼蚁玻璃已经开始使用在建筑的外立面上面了。那为什么那时候中国刚改革开放没有引进这个最新的技术呢？当然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价格，就是蝼蚁玻璃的制造工艺要难一些，然后成本也更高，单价呢有可能比我们前面讲的那种单色的蓝绿色的玻璃要高个一倍甚至几倍，而且在当年这个差距应该是更大的，虽然我们没有搜到，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自主生产蝼蚁玻璃这个幕墙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更不用说施工和安装了。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尤其是21世纪呢，中国已经有了完整的玻璃幕墙的产业链，然后它的研发制造能力也比较领先，所以成本上和这个早先的那种蓝绿色的幕墙的这个差距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另外呢，更重要的一个推动蝼蚁玻璃普及的原因也出现了，在21世纪就是建筑节能的法规规范的普及，可以说这个实际上才是真正的推动玻璃幕墙从老式的那种单色的玻璃到现在这种蝼蚁玻璃转型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
1: 所以说建筑节能法规规范会管到玻璃这个问题吗？
0: 管得很细，而且会制定的非常明确细致。我们看一下，从21世纪起吧，就是中国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都逐步开始建立这个建筑的节能规范或者标准，到了2015年之后其实已经非常的完善了。那于老师刚刚问到这个它会管到那么细吗？会的，比如说像对于玻璃幕墙它就会有两个主要的要求，就是隔热和透光，这个具体的那个专业的那个指标和那个单位啊太复杂了，我们这边什么焦耳啊什么的我们这边就不介绍了啊。简而言之就是它同时要求了隔热和透光之后呢，基本就等同于你必须要使用蝼蚁玻璃，而且实际上是要求要用性能优良的蝼蚁玻璃才能够达到现在的标准。比如说我看到的是上海的那个建筑节能标准，基本上就是要用一些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双银的这个蝼蚁玻璃才能实现。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建筑的节能规范其实是有一个从北到南的过程的，在中国。
1: 所以说先是北方提出来的吗？
0: 应该说是一些比较寒冷的地区，就冬季比较寒冷的那些地区，他们会对这个节能的要求更迫切。因为这些建筑的节能啊，其实跟我们就是如果南方的朋友有可能 get 不到，就是它相比于夏天隔热，就是房间里面不要太晒，相比于这个要求实际上是更重要的是冬天不能室内太冷，
1: 就是主要是被动保暖的这个需求。
0: 对，就是你冬天室内的这些散发这些热量不要全都落到建筑外面去。在这个方面其实蝼蚁玻璃的价值是更大的，就是我看到过一些这个技术的说明啊，就是它相比于隔热它其实隔绝室内的这个温度这个作用是更大的，所以法律法规呢才会着重推广这个点，尤其在一些极寒的严寒的这些建筑上面它对于这点的要求是更严格的。
1: 其实自己在家装修也可以注意一点，就是比如说你至少使用双层玻璃啊或者这部分的，
0: 对，
1: 可能就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节能效果。
0: 我们有个朋友就是从事这个室内设计和装修工作的这个 HB 啊，他就跟我们讲过，就是与其花很贵的钱买很好的空调，不如把这个一部分的预算挪到买很好的玻璃上面，你起到那个冬季和夏季的这个保暖的效果会更加好，就是保温的这个效果会更加好。
1: 今年夏天就换玻璃。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说回这个法规，那欧洲呢是在1990年代就开始普及这个蝼蚁玻璃了，原因也是因为节能法规的要求，就是他们本来就是对建筑节能的要求很多嘛，那有了这个新的技术之后，他很快就把它引入到这个标准里边来，大规模的这个普及了。其实我们目前看就是玻璃幕墙的这个价格就是历年的这个整体的趋势还是在向上走的，除了20年这个当中会有一些波折。
1: 那不是本来说是理论上用的越多成本就会越低吗？理论上价格越低啊，应该是。
0: 是的，但是同时对于这个节能的要求也在变高，就建筑对于节能的要求标准也在变高，所以它就是如果你是同样一款材质同样一个产品的话，它价格确实单价是在变低的。但是因为你要用更加好的了，所以你
1: 低端的产品在不断的被淘汰。
0: 是的，而这个当中还有一个就是除了你玻璃材料本身的要求以外，现在这些建筑的外观的设计也好或者是安装也好，它的要求也更高了，要求你用一些更高的或者更复杂的一些工艺，
1: 比如说异形的这种。
0: 对，这种所以对于安装的还有人工的这种成本也会越高，这个部分算进去的话其实整体还是往上走的。简单小结一下，我们开头所说到的这种中式梦河当中我们儿时熟悉的蓝绿色的这个玻璃幕墙，它其实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引入国内的，当时是一种与国际接轨或者说是现代化的一种象征，但这个玻璃本身实际上是有非常多性能的缺陷的。那随着产业和技术的发展，现在国内的高层建筑所使用的玻璃幕墙都是用一些我们所谓的高

0: 建成的楼翼玻璃来实现的。而这个当中的一个核心的推动力量呢，其实就是建筑节能标准和法规的普及。
1: 那现在呢，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玻璃幕墙的一个重要生产国了。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首次把玻璃幕墙引入高层建筑的那个 SOM 的事务所嘛？它如今最著名的项目就是世界第一高楼哈利法塔。哈利法塔也是一座由全玻璃幕墙覆盖的建筑，它的整个玻璃幕墙的面积相当于17个足球场，而这个玻璃的供应商是中国的新发铝业，整个楼的施工方是中国的中国建筑兴业。
0: 从炫技到实用，再到更大规模的炫技，玻璃幕墙这一设计元素就能慢慢的支撑起一整个行业。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4: 10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5: 退休老人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等等，这些普通人为何坚持写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有这么一群普通人，不是专职写作，就用一次次平时如水的记录，映照出中国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境遇。本期我们来聊聊这些素人作家的故事。各位听众平时有喜欢记录和写作的习惯吗？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呢？70岁的退休教师何谷，用了近10年的时间去消化老伴骤然离世带来的悲痛。独居在唐山的他，儿女都在北京工作，他不喜欢社交，每天听着书走上1万多步，自己做饭自己吃，百年孤独都听了4遍。他常把老伴的生前往事拿出来回忆，有时快乐，有时抑郁，有时感慨，有时悲伤，那是他内心的精神锻炼。年龄越大，往事反而越清晰。何谷开始写老伴的生平，回望两人35年婚姻的细碎往事与风雨历程。他说想让老伴在文字里再活一遍。有时写着天黑了，抬头看窗外万家灯火，泛起一种孤独感。他会叹息，如果当时让有冠心病的老伴坚持去治疗，是不是就没有意外发生。何谷选择在每天凌晨3-4点把老伴的生平发在社交平台上，每天发1000字，共连载17篇，每发送一篇就像是与老伴的隔空对话。他说就当成跟他的一次聊天，一次重逢。在这之前，他以我恋何谷之名写过自己的姥姥、婆婆、父母、姐姐和哥哥，那些朴素的文字触动了千千万万读者，也让他成为粉丝量数万的普通写作者。

在近15000字的老伴的生平里，他以真情实感书写自己亲历的往事，迅速涨粉到60000。他这么写道：你来时没有天险异象，你走时也没有星斗坠落，你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平庸人。但在我的记忆里，老伴儿活得像一道光，赤橙黄绿，欢蹦乱跳，热气腾腾。意外的是，他凭老伴的生平获得首届小红书身边写作大赛的岁月纪实奖，被邀请到北京。跟他一样获奖的写作者中，有不愿鸡娃的80后妈妈，有35岁负债40万人生从头再来的打工人，有帮助母亲寻找自由的女儿。参与写作大赛的上万名普通人留下了23000多篇文章，囊括了芸芸众生中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人群。一个个平凡的人生故事汇集成一幅生动的时代面貌。在为获奖者颁奖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静则说，这些非职业的写作者证明了一件事，那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劳作和奋斗，只要被写出来就有光芒。在视频和图像泛滥的时代，文字依然是通向心灵和世界必不可少的途径。继续聊聊河谷的故事，他把自己描述为一个长得有点磕碜、不太会说话、没有文笔、也没什么文化的退休老人。2004年退休至今，他的生活很简单，儿女离家去了北京，都没生孩子，他也乐得清闲，有大把的时间。在退休后，陆续听大部头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平凡的世界》、大卫·科波菲尔。写作的初衷是闲来无事，自己哄着自己玩，也没想着输出情绪价值。从2023年6月开始，他在小红书上发笔记，除了生病，每天都写。他说，写作让他的生活更加充实，日常中又多了一个抓手，内心更加丰盈。文字是心灵的毒语，写作的出发点是孤独，但写作的过程和结果对孤独也有一定程度的阻隔和消解作用。他写自己的亲人都是小人物，也都与社会和时代的发展紧密相扣，不需要塑造什么形象，提笔就来，自然释放。他从不研究该写啥，能记住什么就写什么，仿佛自己的人生重活了一遍。发布时也不会选图片搞排版，能发出去就行。河谷知道自己的文字没有文学价值，但有真情实感。他表示，他是文学素人。其实每一个人，无论是农民、工人、快递小哥，在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处最柔软、最敏感的所在，那就是文学。他在蛰伏中总有一个恰当的时机被唤醒，一旦被激活，会感动自己，也会感动别人。一开始是很多同龄人在他文字中回忆起时代浪潮和人间烟火，有人留言浓处未淡，淡中去长，有人感叹莫道荧光小，犹怀照叶心。逐渐的，很多年轻人来留言，甚至有在斯坦福念大四的孩子告诉他，每天早晨都等着看完奶奶发布当天的文字再去上课。河谷说，一个垂暮之年的老太太何德何能敢承受这般溢美之词。他第一篇文章就有600人阅读，最高的一篇阅读量有7万多，相当于有7万人看了他的作品，对一个平凡的退休老人来说是莫大荣幸。河谷的写作在餐桌上或是梳妆台前，拿着女儿用过的备课本背面来写，而其他更多的写作者则是在上下班的通勤车上，在午间走出写字楼透口气的小公园长椅上，在晚餐后准备出门遛狗之前写作。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用手机写作，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自己和身边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德国文学家本雅明曾经喟叹，在当下讲故事的人已变成了一种与我们日渐疏远的存在，而且与我们的生活越走越远，讲故事的艺术行将消亡。李静则认为，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讲故事的人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拥有更自如的表达空间，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抵达了文学的本源。他表示，每一个讲故事的人忽然发现可以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不是一个封闭的房间，也是一个会场。讲故事的人不仅确认了自我，也在广泛的共鸣中迎来他的世界。文学常被塑造为一个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事业，但事实上，文学不仅是艺术，也是由普通人的书写来构成的情感、经验与信念的共同体。李静则在普通写作者身上看到生命中的风霜雨雪、花好月圆，也看到平凡中的金戈铁马、风霜剑气。比如35岁的中年男人蜗牛，父母同时癌症晚期，他花光积蓄，背上40万债务，父母还是走了。他选择拖家带口到广州，在城中村租下一间月租600元、没有电梯和阳光的房子，从零开始，从电话销售员做起。他每天面对开单压力，每天打100多个电话，喊几十次口号，干了3个月才挣到140元的第一笔收入。他把所有的崩溃、痛苦与压力都偷偷写出来，每天在公司楼下的长椅抽空写日记，是这个中年男人喘息的空间。从记录入职的第一篇笔记至今。

0: 蜗牛有了超2万粉丝，累计写了10万字。他说，与生活的这场战斗，低着头是躲不掉子弹的，要是被生活整死了，这就是他留下来的证据，他要是熬过来了，这就是他的励志故事。再比如曾经在南京做记者的蒙蒙光，采访过几千人，过了40岁后，他突然想为父亲写回忆录，把父亲当作采访对象。曾经有隔阂的父子俩坐下来，不再以父亲和儿子的身份相处，父亲变得完全陌生，向儿子袒露自己人生的前半段。蒙蒙光用10天采访写下10万字回忆录，他也由此结识一帮年轻写作者，大家建起一个回忆录陪跑群，鼓励年轻人为家中长辈写作。他表示，老年人最富有的就是阅历和经验，是他们用一生换来的智慧、观点和精神，这是买不来的价值。作为晚辈的我们，有义务帮他们抢救那些会消散在时光尘埃里的回忆。在英国工作的雅思老师 Tony 因职业身份接触很多留学生和家长群体，他发现那些能有经济实力把孩子送到英国念书的中产家庭，或多或少都有直升机父母的掌控欲，他常被家长们重金聘请去帮助孩子解决各种生活难题，甚至被学生家长指令去拆散孩子的恋爱关系。在他的笔下，留学生的生活并非表面的光鲜亮丽，孩子和父母有着深层次的情感纠葛和权力博弈，每一个逃脱不了父母控制的孩子内心都有压迫与痛苦。他以见证人、局外人的视角真实呈现每一个故事，既是对自己情绪和心理压力的疏解，也是向外聆听更多受众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看法。历史学家王迪认为，素人写作的价值在于把每个人的经历写下来。他曾说过一句话，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其实你就留下了历史，用记录对抗遗忘。非虚构作家袁凌多年来一直在接触素人写作，他的非虚构文学《我的皮村兄妹》就是对一帮当代劳动者文学的全面展现。袁凌认为，素人写作常常是真实朴素的，能看到很多原生态的生活。他佩服那些不同行业、不同生活状态的普通人，能在生活的间隙里进行持续的碎片化写作，长期的记录自己的人生与思考。袁凌说，他一直抱有一种观念，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只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写作的目的就是大声地宣示一个人的存在，互联网上的写作可以让人们互相看见，通过记录自己，通过叙述可以见自己、见众生，这就是写作的意义。
1: 祝你踏过千重浪。
0: 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各位听众愿意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吗？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2: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3: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2: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4: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2: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5: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2: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6: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2: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8: 10分钟，帮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0: 提前还贷热潮开始降温，那些资金又会流向哪里呢？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一财播客。每年的1月1日，对于许多存量房贷来说都是重要的重新定价日，不少贷款人迎来降息。自存量房贷利率去年10月迎来正式下调后，不少贷款人放缓了提前还贷的步伐。那么暂缓提前还贷的资金流向了哪里？未来房贷利率还会进一步下调吗？本期我们就来聊一聊2025年的房贷利率猜想。各位听众，你们认为房贷利率还会再降吗？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2024年下半年以来，提前还贷情况有所好转，特别是最近几个月， 存量房贷利率在下调后，每月提前还贷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约一半。浙江一家大型国有银行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在上一年度的峰值期间，他们行提前还贷总额一度创下新高，但2024年全年提前还贷总量变少。上述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房贷利率高低对购房者的提前还款意愿有明显的影响。在当前比较低的房贷利率环境下，许多购房者更愿意保留贷款，承担利息，这样可以把资金用于其他投资或消费活动上面。另有股份行工作人员表示，去年十月底以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提前还贷每周申请量较年内最高峰下降了大约四五成，每日降幅也较为明显，从每天处理近七八十单到现在最少一天可能就十几单。根据央行发布的统计数据，近期居民贷款增速有所上升，这主要是由于个人住房贷款的稳定和回升。2024年10月，个人住房贷款的发放额超过了4000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提前还款的金额有所减少，提前还款额占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例较政策出台前有明显下降。一位上海的贷款人表示，随着2024年房贷利率新政不断出台及存量房贷利率下调，他暂时搁置了提前还贷的计划。目前他手上一直有一笔提前还贷的资金，每年会固定还掉一部分房贷，眼看房贷利率在不断下降，未来可能还会调低，这笔钱他打算先留着。也有一位苏州的购房者表示，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后，他的二套房贷利率将从 5.25% 下降到 3.55%，每个月大约少还3000元。在这之前，在存量房贷利率还没有下调的时候，不少贷款人会选择打擦边球，比如申请经营贷或消费贷筹集资金偿还房贷，以此减少利息支出。随着存量房贷利率降低，这种做法也在逐渐变少。多位资金中介人士表示，存量房贷利率调低至 3.5% 之后，与经营贷、消费贷利率差大大压缩，借到经营贷、消费贷提前还房贷不划算，这几个月少了很多前来咨询办理的客户。根据国泰君安发布的统计报告，自去年十月以来，提前偿还贷款的比例正在快速减少，当前水平已接近历史最低点，与2020年的最低点十分接近。光大证券研报也指出，测算显示，去年十月 RMBS 条件早偿率为 11.7%， 环比前一月下降一个百分点，逐步向常态水平靠拢。汇率评级预期2025年 RMBS 资产表现将保持稳定，房贷利率的大幅降低和偿付能力的改善将减轻其对住房抵押贷款表现的影响。而随着存量房贷利率调降落地，新旧房贷之间的利率差距已经缩小，此次批量调整或涉及5000万户家庭，1.5亿人口，平均每年减少家庭的利息支出约1500亿元。中泰证券研报分析指出，对个人而言，存量按揭利率的调整有助于减轻利息支出压力，提振消费。按照100万元按揭贷款等额本息还款计算，假设存量房贷利率可以尽快调整到增量房贷的利率水平，每人最多降低近300元月供，可增加约1000亿元消费空间。光大证券分析称，伴随存量按揭利率调降落地，新发放按揭利率与存量贷款利率差距压缩，居民提前还款压力缓释。一位信贷部门负责人表示，贷款人在房贷利率调整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过去房贷利率的重新定价周期被统一设定为一年，这也意味着即使 LPR 在一年内多次下降，许多贷款人也只能等到下一个重新定价日才能享受到最新的较低利率。上述负责人称，最新政策落地后，贷款人能够与银行协商将房贷利率的重新定价周期调整为3个月、6个月。去年十月 LPR 下降25个基点，比如选择3个月的贷款人最快在12月就享受到了最新的房贷利率优惠。此前房地产市场低迷，股市表现平平，存款利率进入10%时代，导致资产荒现象持续，提前偿还房贷或是一种较优理财方式。但随着2024年房贷利率逐渐降低，与存款利率、理财收益率的差距逐渐缩小，贷款人手中原有的提前还贷的资金流向了哪里？一大流向是房地产市场。从数据来看，居民的住房按揭需求逐渐改善。央行数据显示，居民中长贷出现连续2个月改善迹象，居民中长贷同比多增669亿元。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称，随着房地产金融政策落地见效，个人房贷提前还贷现象明显减少，个人房贷将持续企稳回升。近段时间来，商品房成交数据和金融数据改善相互印证，房地产市场和居民信心进一步增强，房地产交易也随之升温。 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显示，商品房成交趋于活跃。2024年一至十一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同比降幅分别较前十个月收窄1.5个和1.7个百分点。另外，2024年十一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增加10个，二手住宅环比上涨的城市比上月增加2个。股票市场成为另一大流向。一位分析人士称，去年九月底 A 股市场整体出现上扬，进入十月后，股市小幅上涨行情频现，沪指一度突破3600点，居民投资风险偏好显著改变。2024年九月、十月、十一月 ，A 股市场震荡上涨，成交额不断创下月度历史新高，其中十一月合计超41万亿元。持续的资金流入股市，导致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规模出现增加。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九月、十月非银机构存款持续多增。也有部分观点认为，部分资金流向消费领域。华西证券宏观经济和固定收益团队分析称，在去年九月至十月期间，家电、办公用品和汽车三个类别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增加了546亿元，比三到八月表现更好。回顾2024年 LPR 走势，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 LPR 年内累计分别下降了35个和60个基点。具体来看，五年期以上 LPR 在二月、七月和十月下调了3次。每次下调幅度分别为25个、10个和25个基点。自十月调整之后 ，LPR 利率已经连续3个月保持稳定。此前市场预期最新一次 LPR 将迎来调降，但并未如期。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分析认为，一方面，由于去年12月逆回购利率没有出现调整，商业银行在息差压力较大的背景下，缺乏主动降低 LPR 和逆回购利率加点的动机；另一方面，鉴于当前中美汇率风险较高，本次 LPR 报价未进行降息，可能是在综合考虑国内外政策环境、平衡稳定汇率和宽松货币政策目标的决策。多位业内人士分析，预计在2025年 LPR 有下降的可能性，这与货币政策趋向适度宽松的方向紧密相关。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称，预计央行在2025年可能会继续实施降准降息政策，降准幅度可能达到 0.5 个百分点，政策利率可能下调50个基点， LPR 预计可能降低25个基点左右，这将进一步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明明认为，央行宽货币立场仍然明确，后续 LPR 伴随逆回购利率调降或仍有空间。此外，当前贷款结构中低于 LPR 减点贷款占比高达 43.33%， 优化 LPR 报价质量的诉求下， LPR 单边下调或也有较大空间。展望2025年，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下，央行将继续实施有力度的降息，政策利率有望下调 0.5 个百分点，显著高于2024年 0.3 个百分点的降幅，届时会引导 LPR 报价跟进下调。王青指出，2025年可能会通过较大幅度降低五年期以上 LPR 报价的方式，对居民房贷实施较大力度的定向降息，这被视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关键策略。
9: 你从此不用再害怕天黑，我做你的堡垒。
0: 好了，本期节目到此就将结束了。各位听众如何预测2025年的房地产市场呢？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9: 全在我的心中央，给你的感动会持续到天亮。
7: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0: 你好，即将出发前往云端大本营，请坐稳，打开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资讯风暴即将扑面而来。
11: 回复诊断，人工智能为你全面把脉心仪公司。回复知道，一财知道，带你认识志同道合的投资伙伴。点击直播按钮，全球24小时，时时可听可看。讲演看盘，一周预判，龙虎榜追踪，经济学家直播课，阅读分享。
10: 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全球视野，财经视角，第一，值得信赖。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6: 十分钟带你理清一个正在发生的商业逻辑。
7: 嗨，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一财播客。你们家谁最爱吃零食？喜欢吃什么零食？有没有明明不饿却还是想往嘴巴里放点什么？统计显示呢，中国零食市场年规模已突破1000亿元，半数消费者呢月零食消费超过300元。对很多人来说呢，零食不再仅是两餐之间的消遣，而是演变为融入日常、承载情绪、连接社交的第四餐。那近期的第一财经联合格力高发布了白皮书《领跑第四餐2026中国零食消费新趋势》，本期呢我们将揭秘其中的八大零食消费真相，看看你中了几条，哪些又在你的意料之外。一，零食边界正在消融，从消遣到刚需，从解馋到陪伴。传统认知里，零食是满足口腹之欲的非必需消费品，而白皮书数据颠覆了这一固有印象。近60%消费者为零食的重要性打出8分以上的高分，满分10分，标志着零食已从可有可无变为大众的生活标配。先说消费行为层面，白皮书显示零食消费已从冲动型转向规划型，72.3%的城市居民为零食设立独立月度预算。近80%消费者月均零食支出超100元，半数消费者超过300元，超半数家庭零食支出占食品总支出10%以上。高频消费也进一步印证了其刚需属性，例如超过半数的消费者每周食用零食超4次，23.59%的消费者更是实现每日食用。可以看出零食深度融入了三餐结构，成为饮食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此外，7.71分的零食重要程度评分，84.98%认为零食能带来幸福感，等等，这些数据也印证了零食正突破饱腹的物理功能，深度融入了现代人的生活轨迹，成为连接生活方式、情绪价值与社交关系等重要载体，是治愈经济下的重要一环。在治愈经济驱动下，情绪价值正成为零食消费的核心增长引擎，成为品牌构建用户粘性的关键抓手。白皮书显示，84.98%的人认为零食能带来幸福感，且幸福感越高的人越认可零食的情绪价值。开心要吃，压力要吃，无聊要吃，难过也要吃，零食变成了情绪的通用解药。消费投资人得到 APP 中国消费产业报告消费产品案例课主理人黄海表示，零食的需求增长在于其打造了低成本多元化的情绪价值。他进一步解释说，生活节奏的全面提速， 持续催生了缓解压力、调节情绪、及时满足的内在需求。而零食正凭借价格亲民、场景适配丰富、选择丰富的优势，成为大众调节情绪、获得治愈与满足的重要载体。十几元的预算往往只能购入一杯奶茶，却可以在零食品类中挑选四五种不同口味的小份单品，这是一种情绪价值方面的满足感。反之，情绪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也为零食消费创造了更丰富的场景与更大的市场空间，有力推动着整个零食行业持续扩容与升级。二，零食并不是年轻人才吃，白皮书揭示，当今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嘴馋。数据显示，零食消费比以前更多的银发族中 84.62% 是买给自己，打破了银发族零食消费只为孙辈的固有印象。他们每天吃零食比例高达 35.37%， 远超80后、90后，正成为零食赛道不容忽视的高潜力消费人群。此外，白皮书还指出，爱己型银发族消费力更高，消费频次更高，偏好线上综合电商平台与直播带货等特征。格力高 CMO 于家中表示，84.62% 这个数字背后，我看到的不是消费行为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消费主权的回归。于家中进一步补充道，这代银发族为中国建设忙碌了半辈子，养儿育女时又把最好的给了孩子，自己往往是最后才想到的那个人。现在他们退休了，终于可以说我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随着消费理念更开放的70后加入退休大军，银发零食的消费升级将进一步被放大，他们更多秉持不委屈自己的生活态度，从能省则省转向为自己而活，会主动为体验和及时快乐付费，同时对健康更上心，不止于少盐少糖，而是需要符合自己口味与养生需求的双重升级。这种观念与消费需求的转变也为品牌挖掘银发经济蓝海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维度。于家中表示，我们企业做过银发人群调研，发现他们真的把退休当作第二人生的开启，开始研究营养搭配，

开始关注身心健康，开始为自己买单。银发人群需要健康，需要信任，但是最需要的其实是体面。产品不能一眼被贴上老年食品的标签，品牌要在配方、原料、工艺控制等看不见的地方下足功夫，把健康做实，而外表依然时尚年轻。比如格力高推出的五红五黑百奇系列，就是想告诉银发消费者，你们很值得被好好款待，而且是用你们喜欢的方式。以前你们买百奇哄孩子，现在你们买百奇哄自己。三，与女性更爱买零食的传统认知不同，白皮书显示男女零食需求高度均等，甚至男性中月均600元以上的高消费人群占比更高，其中独居男性的消费潜力尤为突出。数据显示，独居男性中有 28.63% 每天都买零食，远超独居女性的 16.06%。超 70% 会在通勤路上购买零食， 52% 的消费动机是缓解压力，更关注零食中添加的营养元素，如添加益生菌、GABA 等。同时决策更理性， 50.86% 会通过测评、价格等决定看是否为零食新口味买单，品牌方面更偏爱国际品牌。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助理教授樊仲琛表示，男性并非不爱买零食，只是过往零食市场长期忽视了男性的消费需求。他解释说，长久以来，零食产品整体供给高度贴合女性爱好，甜口包装、可爱等消费偏好。同时，当下男性在加班、健身、电竞观赛、通勤等高频场景下的零食需求也被催生。另外，从消费习惯角度观察，独居生活削弱了家庭饮食的规划性，催生了对集德性、便捷化零售场景的高度依赖，碎片化购买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樊仲琛进一步补充道，男性这一消费习惯为零食品牌带来了新的思路。第一，零食产品研发可以跳出甜系、萌系风格的固有局限，深耕高蛋白、低脂、咸香、辣味、肉食、坚果等赛道，强化产品的饱腹性与食用满足感。第二，包装设计与品牌传播无需过度追求精致化包装与文艺叙事，直白凸显顶饿代餐、轻负健康、办公补给、健身适配、观赛解馋等核心卖点，让消费者快速感知产品价值。第三，品牌可围绕男性日常高频生活场景推出定制化组合套装，打造加班零食包、健身补给包、电竞夜宵套餐、观赛卤味组合等产品，将单一零食升级为场景化消费解决方案。四，宝爸城家庭零食消费新增长级。在男性这一消费赛道，宝爸这一特殊群体的表现更为亮眼。白皮书显示，宝爸不仅消费频次、整体消费力高于宝妈，越来越多的宝爸零食消费支出会较以往明显提升，甚至超过宝妈，正逐步成为家庭零食采购的核心决策者。此外，宝爸还显示出对玩具周边、IP 联名、直播带货的付费意愿更强，更依赖线下零食专卖店，健康需求更关注添加益生菌、高蛋白等功能性成分等特征。这一系列特征勾勒出当代宝爸的零食消费画像，一方面，他们就像长不大的大男孩，偏爱颜值高、好玩有趣、有 IP 联名的产品；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性与果断让他们更关注于品质、成分，对靠谱的产品下单果断。再加上男性育儿参与度大幅提升，而零食相对价低易得，能快速实现对孩子的及时满足，是低成本又高效的带娃方式，完美契合当代宝爸的消费与育儿需求。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认为，现在宝爸更多参与到家庭零食决策中，是代际发展、个人能力、认知，包括经济能力等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具体来看，有家庭结构的变化，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过渡到男主人也参与家庭细节消费的决策中，还有年龄结构的改变，目前12岁以下儿童的父亲大多是90后、85后，从小接受流行文化浸润，且叫母亲玩心更重，更愿意给孩子购买具有潮流文化意味的零食，同时其受教育程度比以往更高，认知的提高使其更愿意参与孩子的养育中，也更关注孩子成长中的细节，比如零食品牌、营养结构等方面。五，零食健康需求迭代，从零添加升级到健康添加。如果说情绪是驱动零食消费的油门，那口味与健康就是决定用户复购的方向盘。白皮书显示，味道和口感仍是消费者选购零食的优先决策因素，同时健康属性已跃居第四大考量维度。 67.04% 的消费者愿意为带有健康标签的零食支付溢价。第一财经大消费特约观察员唐建胜表示，零食行业早已告别单纯解馋充饥的时代，进入情绪价值加感官体验加

基于自身年龄、健康、消费场景，针对性关注低糖、零糖、低脂、零脂、零反式脂肪酸等核心指标，以及高蛋白、益生菌等功能性成分。另外，健康需求的定制化趋势愈发显著，比如白皮书中宝爸更关注零食中是否有营养添加，宝妈则更看重少添加、天然化，银发族则偏爱食材本真，如黑芝麻、核桃、枸杞等原生食材。唐建胜指出，这标志着零食健康化从泛健康口号转向人群化、场景化、指标化的务实落地。在食饮 3.0 时代，消费者的需求从天然无害转向健康增益。过去靠零添加就能收割焦虑的红利期已过，如今消费者会看配料、盯成分，匹配自身需求，健康不再是统一模板，而是千人千面的精准解决方案。企业必须放弃一刀切的健康叙事，转向分人群配方、分场景营养、分指标透明，比如给宝妈做减法，主推天然健康成分；给宝爸做加法，以健康添加匹配需求；给银发族严选食材品质的同时，重营养轻负担。谁能把健康标签拆成可感知、可验证、可匹配的具体价值，谁才能守住复购，穿越内卷。六，白皮书对不同地区消费者进行了深度分析，发现零食消费的地区分化远比想象中鲜明，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消费格局。比如消费心智方面，华北、华中、西南地区消费者对零食的重视程度最高，可能与其区域生活节奏、休闲场景丰富度高度相关。消费渠道方面则呈现出北方重线下、南方重线上的特征，其中东北华中、西北线下渠道占主导，华南线上消费最强，华北直播渠道偏好度最高。价格方面，东北地区消费者对零食价格的敏感度最高，其次是华南、西南、华北、西北、华中、华东。健康需求方面，华中健康关注度全区域最高，华东紧随其后，二者更看重食材天然，东北、西南则更偏爱功能性营养添加。营销方面，东北、西南对社媒种草、IP 联名敏感度最高，转化效率高，华北、华中消费决策更理性。口味偏好上，华东咸味偏好最强，华北甜味偏好突出，西北、西南辣味接受度遥遥领先。品类上呈现南方多元、北方经典、西南特色、西北耐储的格局。品牌偏好上，华东、华南相对开放多元，国际品牌、新锐国货接受度高，网红、地方特色等品牌包容度高。华中、东北更认同国民经典老牌，西北新锐国货渗透率全区域第一，西南新锐、国际、经典三足鼎立，对本土特色接受度高。这些差异背后与不同地区的饮食文化、气候与生活习惯、商业与物流分化等密切相关，也将促使品牌因地制宜，在产品口味、包装规格、渠道策略、营销沟通等方面采取差异化布局，以精准匹配各地消费偏好。七、下沉市场爆发，四线城市比一线城市更爱零食。无论从人口规模还是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下沉市场一直被视为中国消费市场最具潜力的增量空间。白皮书也对下沉市场的零食消费展开了深度剖析。数据显示，下沉市场中高消费群体占比领先一二线城市。另外，下沉市场的消费者零食心智渗透率显著领先，四线及以下城市消费者认为零食非常重要的比例达 41.81%， 三线城市为 38.94%， 远超一线新一线城市的 29.19%。 除此以外，下沉市场零食消费还具备以下几个特征：对价格更敏感，但种草转化效率也更高，家庭共享属性突出，围着孩子和家人买，更爱线下店家直播带货，新品更容易打爆，对国际品牌、新锐国货接受度与二线城市趋同，甚至有部分超越。这些特征背后，有其可支配收入更多、闲暇时间充足、直播、短视频等传播下的信息差被抹平、熟人社交属性浓厚、多孩家庭、大家庭多等原因。唐建胜表示，下沉市场绝非低端市场，不能简单照搬一线城市打法。产品上贴合大众口味，兼顾小包装解馋与家庭大包装，定价坚持极致质价比，拒绝高溢价与低价劣质内卷，传播依托短视频、本地种草加社群熟人裂变高效转化，同时严控知识产权与食品安全，严防山寨冲击，以稳定品质、透明成分、靠谱口碑立足人情社会，抓住长期增量红利。唐建胜特别指出，结合行业趋势来看，下沉市场的量贩零食门店正面临同质化内卷、加盟盈利失衡、供应链效率见顶的行业共性难题。即时零售与数字化成为破局关键，
需适配电仓一体化。

0: 模式，用线上即时订单补足线下客流缺口，降低租金与库存损耗，在存量竞争中守住盈利空间，真正扎根下沉市场。那么市场在变，消费者在变，未来零食将如何走向？白皮书的最后一章给出了答案。这八大升级方向分别是：从泛化零添加到精准营养定制，口味与口感的双重创新突破，适配不同人群与场景的精准开发，兼顾实用性、环保性与性价比的包装升级，注入情绪价值与社交属性，严控山寨，聚焦原料与工艺，多开发下沉市场与细分赛道。核心趋势可概括为健康为基、体验为核、场景为纲、情绪为翼。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有三点，一个是消费者对零食健康的关注，明确拒绝科技与狠活，但不盲目追求零添加，根据自身情况针对性的关注低糖、零糖、低脂、零脂、零反式脂肪酸等具体指标。一个是对个性化场景适配的关注，希望推出办公室护眼零食、通勤便携零食、家庭共享零食、户外能量零食等，让零食与生活场景深度绑定。再就是对品质的关注，消费者特别提出连锁店山寨零食太多的现象，呼吁品牌加强渠道管控与防伪溯源，严打仿冒产品，同时提升正品辨识度与购买便利性。广东金桥百信上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陈小婷认为，消费者今天抱怨山寨零食太多，本质上是在说我越来越难以轻松、低成本、确定性的买到正品，这说明品牌竞争已经从谁更会卖转向谁更值得信任。他补充道，连锁店山寨零食太多本质上反映的是一个行业在走向规模化、品牌化、场景化竞争之后，究竟是保护原创、保护品牌、保护消费者信任，还是默许高仿复制、攀附知名度、低成本搭便车成为获利路径。从品牌层面看，未来强品牌不只是拥有更高知名度，而是拥有更强的正品控制力、更清晰的授权体系、更可信的溯源机制和更低的消费者识别成本。谁能让消费者一眼识别正品，一扫核验真伪，出了问题马上追溯和反馈，谁才真正占据下一阶段的竞争优势。陈小婷同时指出，更值得重视的是，零食是食品，不是普通装饰品。食品安全法明确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这意味着食品领域的山寨危害比一般消费品更深一层。消费者买到像真的但其实来源不清、标签不实、品质难控的食品，承担的风险远不止买错了，而是可能直接影响健康与安全。因此，零食行业的打假本质上是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消费信任治理的交叉问题。从消遣到刚需，从解馋到陪伴，零食角色的变迁也映射着当代消费者生活方式的重构。它不再是正餐之外的点缀，而是日常情绪的出口、独处时光的慰藉、社交场合的纽带。那在这轮重构中，那些能够同时提供确定性、可信性和共鸣感的品牌，将在万亿第四餐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对于行业而言呢，真正的挑战或许不在于捕捉下一个爆款口味，而在于理解当零食嵌入日常生活的机理，它就不再只是一门关于吃的生意，而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好啦，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啦，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转发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什么是上海的温暖？无论你加班到多晚，繁华街道上每一束照亮你回家路的灯光，或许就是属于你的上海温暖。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肥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申城今天雨势减弱，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气温上升，预计早间全市最低气温在25度，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4度附近，明天最高温有望达到35度高温线，并触发今年首个高温预警。周四雨水中断，周五开始本市多阵雨天气，并伴有东南大风，气温也随之回落。那相比时断时续的梅雨，上海本周天气最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于7月2号在关岛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短短1天多的时间里完成了3级跳，并于4号升级为超强台风。气象专家表示，巴威的走向还存在巨大变数。中央气象台明确，7月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7月10号将靠近我国东部海区。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上周五美国因为假期休市，欧洲三大股指收盘全线上涨，德国 DAX 指数上涨 0.78%， 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 0.39%， 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 0.25%。 整个上周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 4.49%， 法国 CAC 40指数累计上涨 1.47%， 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上涨 1.63%。 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收涨 1.49%， 报在每盎司4180

0: 87.3美元，周涨2.22%。COMEX 白银期货收涨2.87%，报在每盎司62.815美元，周涨6.06%。美油主力合约上周五收涨0.13%，报在每桶68.78美元，周跌0.65%。布油主力合约上涨0.19%，报在每桶71.94美元，周跌0.91%。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 北京时间7月9日周四凌晨，美联储将发布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同日19:30，欧盟公布欧洲央行6月利率决议会议纪要，成为上周全球宏观核心焦点。6月美联储会议释放明确偏鹰信号，主席沃什持续强调通胀回落至2%是政策首要目标。叠加此前美国6月非农就业数据表现韧性，市场此前一度将9月加息概率大幅抬升。
2: 当地时间5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进入第二天。当天上午8点左右，数千民众聚集在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为哈梅内伊及其遇害的4名亲属举行葬礼礼拜。据悉，哈梅内伊的长子、第三子与第四子均出席仪式。伊朗政府、军方官员以及部分外国代表团出席该仪式，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出现在现场。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昨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航运逐步恢复，前期的地缘风险溢价有所回落，叠加全球夏季用油旺季到来，供需两端博弈加剧。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小幅增产符合此前市场主流预期。
2: 美伊7月11日重启多哈间接谈判，谈判覆盖原油出口、海峡航运安全等议题，谈判结果直接决定国际原油地缘风险溢价，进而传导至化工、航空、能源全产业链。
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这份数据由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日对外发布。公告还说，海峡水域仍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全域对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345人无家可归。自6月24日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法国东部下莱茵省莱利博物馆5号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调查人员表示，案件发生于当天清晨6点左右。博物馆警报系统曾被触发，一名最先抵达现场的保洁人员随后报警。警方到场后发现至少6个展柜被砸毁，嫌疑人已逃离现场。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闭馆。莱利博物馆于2011年开放，收藏法国著名玻璃艺术家、珠宝设计师勒内·莱利创作的玻璃艺术及珠宝作品。
2: 欧洲多国极端高温持续，中国避暑神器在当地被卖爆。多家国内厂商证实，近期以便携式分体空调为代表的制冷家电在欧洲出货量成倍增长。格力电器和 TCL 方面均表示，区域渠道的移动空调已全面售罄，目前正加急补货。
1: 韩国将于7月6日正式启动韩元24小时交易机制，并将引入每小时官方汇率，放宽外国投资者申报要求，且计划从明年起允许离岸韩元及其交易。此项举措启动之际，韩元正持续承压，韩元对美元汇率年内累计贬值超过7%，刷新17年新低。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重申，政府已做好采取适当措施应对货币波动的准备，不会对具体的外汇水平发表评论。他强调，日本政府一直就外汇问题与美国当局保持密切联系。
1: 高盛认为，主导上半年的 AI 与动量交易已经出现力竭信号，短期面临剧烈回调与平仓踩踏风险。 医疗板块受生物工艺及药企并购周期双重驱动。

0: 防务股因持仓轻、估值低迎来布局拐点，落后的周期软件与消费股有望补涨，建议使用剔除 AI 指数篮子对冲科技股杀跌风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真实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国财政部将接受可随时交易的上市公司股票作为慈善捐赠，为特朗普专项账户提供资金支持。
0: 截至目前，美国保证金债务同比增长 54% 至 1.4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美股杠杆 ETF 规模已接近2200亿美元，较三月底近乎翻倍。这表明杠杆已由推动牛市上涨的重要力量，转变为金融市场不确定性的结构性风险来源。杠杆 ETF 制度在平衡机制会主动放大价格波动。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2: 四号开始，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两部门相关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电子商务法修改适应了推动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的需求。来听总台经济之声的报道。
4: 现行电子商务法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界定主要围绕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展开，这样的界定契合早期电子商务形态。专家表示，随着电子商务新业态模式、技术应用新场景等不断涌现，电子商务法作为平台经济领域重要基础性法律，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修改完善。本次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一大特点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表示，
5: 随着电商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发展，电商的参与主体有大范围的拓展。首先呢，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类电商的新职业群体，草案明确将其纳入了保障和治理体系。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新业态的平台经营者，比如直播电商、社交电商、智能电商，草案明确呢按照其所提供的具体服务类型承担相关的义务，并且增加了订单生成服务的这样一个平台经营范围，将新业态就纳入了。那么第三类呢是关联经营主体，如果说平台将法定义务委托给第三方履行，那么双方要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一些接单平台。此外呢，行业组织的这种协调自律也进一步的通过修法进行了明确，同时呢，包括消费者也纳入到了治理体系。
4: 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是推动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健全平台责任制度方面，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在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方面，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李明涛说，
5: 首先呢，草案里面我们看到明确呢将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纳入了处罚，这就回应了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问题。第二的话呢是禁售商品管控，在这次修法过程中新增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就作为处罚触发的一些情形。那么第三类的话呢，我想呢是强化了平台的资质审核和安全保障义务。此外呢，像平台的用工保障纳入修法呢，也是回应了当前社会的重要的关切方向。
4: 专家介绍，为了遏制严重违法行为，本次修正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由原来的200万元提高到500万元，新增比例罚机制，对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和特别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最高可以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的 5% 实施处罚，大幅提升企业违法成本。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说，
6: 平台经济的发展中出现一种新类型的企业形态，就是平台型企业，他们往往体量巨大，那么因此呢，如果对于他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有严重后果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只是用一些不痛不痒的一些处罚呢，可能他对此没有什么体感。为此呢，这一次特别规定平台型企业如果有严重的一些违法行为造成特别

0: 劣的社会后果的话，可以适用比例罚的，就是上一年度经营额的5%的这样一些处罚，起到一个促进他改正的效果。
1: 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创新监管举措，新增暂停新用户注册、特定品类停业整顿等措施，精准实施处罚惩戒，避免全面停业整顿影响企业经营。专家表示，修改电子商务法将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薛军表示，
0: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 电子商务是推进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重点领域之一，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具有重要地位。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李明涛认为，
2: 在电商国际化加速的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呢，我想本次修法核心的就是顺应当前电商的国际形势，构建起可以叫攻防兼备的这样一个法律规制体系，来保护好我们的电商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比如说呢，主动对接高标准的经贸规则，推动规则标准包括单证的国际互认，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我想这些都是为我国电商更好的出海打造一个更加友好的国际环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防守手段，比如说呢，针对一些损害了我国企业合法权益的这类的外国实体，可以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或者列入不可靠的实体清单。所以我们从整体而言呢，既扩大了开放合作空间，又为国内企业、产业包括消费者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这样一个法律的保护手段。
3: 接下来聚焦暑期档影片。进入暑期以来，各种类型的影片陆续上映。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喜剧和动画电影深受观众青睐。来听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2026暑期档电影持续上新，题材类型多元丰富，涵盖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小气鬼》《特立独行》《魔方小姐》《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等喜剧影片成为不少观众的期待。电影轻松喜剧《小气鬼》以一位极致节俭的小人物为核心，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摩擦铺展诙谐故事。电影《小气鬼》编剧导演钟伟介绍，
5: 我们这个小气鬼呢，是一个川渝背景的市井喜剧，川渝的特点就是幽默、爽利，有自嘲的精神。
4: 电影《小气鬼》主演管乐说，
6: 我觉得很像夏天阳光下面，然后拿了一瓶玻璃瓶的汽水，啪一打开，很清爽的那种。我就觉得它里面的幽默是特别可爱，很多情节也都是非常的温暖人。
4: 作为2026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动画电影从国产新作到进口热门 IP 续作，成为不少年轻群体和家庭群体的喜爱。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已上映或定档的动画电影超过15部，其中进口动画影片《玩具总动员5》端午档上映后热度持续不减，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老朋友悉数回归。当玩具遇上科技新宠，他们将面临空前挑战，直面玩乐时光的全新劲敌。小黄人与大怪兽影片融入怪兽元素与电影幕后梗，笑点密集。7月3号上映第一天，成为全国大部分影院的当日票房冠军。
7: 看了小黄人，暑期档电影基本每年都会来看。
8: 国产的动画电影，我们会比较关注，比如说有八仙、三国，我们都会带孩子来看。
4: 首都电影院副总经理于超介绍，
9: 那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包括这个《特立独行》啊、《小黄人》这种合家欢的影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看。甚至还有一些稍微年长一点的观众，从各个影院来说，优惠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这个银发优惠场力度比以往要更大一些。
3: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

0: 活力，推动影院业态模式服务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体验空间，满足群众多元精神文化需求。继续来听报道。
1: 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项举措。在鼓励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鼓励电影院引入高品质餐饮、咖啡、书吧等业态，打造观影加休闲消费场景；鼓励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打造观影特色联动活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鼓励电影院结合自身条件和市场需求，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店等业态，打造超级文化场域。在强化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提出明确品牌定位、挖掘文化资产、深耕客户群体、开展星级评定等举措，鼓励电影院要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展览，开发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打造电影院自有 IP 内容，鼓励电影院建立健全会员体系，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在提升服务质量方面，通知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提高放映质量，支持通过新建电影院、电影院增厅等形式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主动开展影片落地宣传发行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支菲娜：
2: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当然还有一些发展过程当中的困惑。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0: 今年以来，字节跳动、京东、德明利等科技企业纷纷斥资拿地或直接买楼，以自持物业替代传统租赁模式。这样的转变背后有怎样的战略逻辑？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3: 最近，一宗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地块正式挂牌出让，将被用于建设智能存储管理及研发基地总部。意向用地企业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德明利。这并非个案，今年以来已有包括字节跳动、京东等在内的互联网大厂先后在北京、杭州等地斥巨资拿地盖楼。今年三月，字节跳动摘得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的一个地块。今年四月，京东旗下的公司先后拿下杭州市钱江世纪城核心区的一宗商业金融用地，以及北京亦庄新城两宗商业金融服务用地。除了买地建楼，也有不少企业选择直接买楼。今年六月，拼多多集团与中国电建正式签约，整体购置了一栋12层的办公楼。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互联网等科技企业在资金充裕的前提下买地或购置楼宇，无论从资产配置角度还是降低租赁成本角度来看，都具有合理性。
4: 这个都体现了一些科技大厂对于整个项目的一些投资啊，它是有些新的转变的。因为过去呢，主要是通过租赁方式进行的，现在呢，直接有比较多的一些资金去投资，他们总体的资金实力是比较强的啊，动辄几十个亿呢，从他们企业本身的一个经营状况来看呢，压力其实不大。
3: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院长林松分析，当前布局 AI 算力与大模型研发的科技企业都面临对高规格实验室与算力中心的物理空间需求，这种情况下自持物业比租赁更有优势。
5: 现在科技企业可能更加注重 AI 算力的建设，都在开发自己的大模型，这个普遍现象。那么大模型的建设需求，它其实还是需要比较大的空间的啊，而且要求还不低。如果自己能够购置，那么相对它去租赁来说，那其实是相对比较有利的一种做法。这个房子进来之后需要装修，对吧？要符合它的这个算力建设的要求，其实投入成本很高的，选择购置呢，可能是一种相对比较好的一种。

0: 啊，是。
1: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轮拿地呈现出强产业绑定、长周期运营的鲜明特征。以字节跳动今年三月摘得的北京市海淀区双泉铺地块为例，根据北京市规字委海淀分局发布的协议出让计划公示，该地块附带了产业准入与税收门槛，要求年收入不低于每平方米6万元，对区级财政的贡献不低于每年每万平方米1200万元。产业定位包括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互联网3.0等产业领域，以及元宇宙、脑机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机器人等未来产业领域。严跃进指出，这不但是核心区域积极引入新质生产力的体现，也是科技巨头区域深耕的体现。
2: 各地呢，以相应的一些土地的政策和用房的政策呢，吸引这些企业呢，能够更好的扎根相应的一些区域。所以说还是体现了一些科技的一些资源结合办公场所的相应模式的转变呢，更好的去服务当地所在这个片区。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啊，也很大程度上呢使得这些企业所在的片区啊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条件。
1: 林松指出，目前来看，真正有实力进行重资产配置的主要是大型科技企业，其资金储备足以支撑相关布局。对于中小型科创企业来说，直接效仿这样的模式需要谨慎，企业的宝贵现金流更应该优先保障研发与日常运营，而不是锁定长期性重资产。如果确实有购置需求，应该更关注有优惠政策扶持的新兴城市或区域，选择与自身发展阶段和资金实力相匹配的标的，审慎研究决策。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7月9日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发布6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两组核心通胀数据，是观测国内消费工业需求景气度的核心指标。5月国内 CPI 同比小幅回暖， PPI 降幅收窄，市场分歧明显。一部分机构认为消费刺激政策持续落地，服务食品价格将带动 CPI 持续修复。另一部分机构担忧工业品需求偏弱， PPI 通缩压力仍未完全解除。
3: 今天，中国央行将开展10000亿元3个月期买断时逆回购，投放中长期流动性。
4: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五规划》，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规划明确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3: 循环经济发展15五规划发布，这是我国连续第四份国家级循环经济发展5年规划。规划推出一系列新举措，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首次提出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首次将算力设施等新基建废弃物纳入循环利用体系。
4: 国家发改委下达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3: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6月300城住宅用地成交出让2993万平方米，出让金1696亿元，平均溢价率16.3%。杭州、深圳、上海核心地块土拍热度较高。上半年土地市场延续缩量提质特征，300城宅地成交面积出让金同比分别下降25%和19%。
4: 国家统计局表示，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2026年6月下旬与6月中旬相比，13种产品价格上涨，34种下降，3种持平。
3: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4: 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迎15年来首次重大调整。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公告，自2027年1月1日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 纳税人拥有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

0: 缴纳车船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影响。
1: 据乘联分会初步统计，六月全国乘用车市场新能源车零售103.7万辆，同比下降7%。今年以来累计零售473.4万辆，同比下降13%。新能源批发150.6万辆，增长22%。今年以来累计批发681.2万辆，同比增长6%。
0: 中国乘用车欧洲市场份额首超日本。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同期六家日本汽车制造商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同比下降3%。
1: 中国造船业高景气度仍在延续。今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造船完工量3799万载重吨，新船订单量10901万载重吨，手持订单量40176万载重吨，分别占世界总量的63.3%、80.9%和73.3%。
0: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倡议提出，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立足实际应用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
0: 国内最大影视基地横店影视城公布多项优惠政策，具体包括免费开放50万平方米摄影棚，新增总计超20万平方米免费场景等。落地横店的剧组综合拍摄成本预计将直降30%左右。
1: 7月8日，2026中国互联网大会正式举办，聚焦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行业落地、数字要素市场化。浪潮信息、中科曙光、科大讯飞等 AI 产业链企业集中参会，有望出台数字经济配套扶持政策。
0: 7月9日，光合智能计算大会、杭州全球跨境电商博览会同步开展。智能计算大会聚焦 AI 推理、液冷服务器、算力租赁商业化落地，催化半导体、算力硬件板块。跨境电商博览会释放外贸扶持政策，利好跨境物流、外贸制造企业。
1: 7月11日至12日，全国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召开，集中发布人形机器人新品、伺服电机、减速器新技术方案，产业商业化落地进度提速，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板块迎来短期催化。
2: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
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民朋友，你们好，我是别流芳。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还有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整别颜色”。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整大咖说。一提到人工智能，肯定有很多人会摇头，认为涨这么多会不会泡沫太大。我认为当前的人工智能浪潮与历史上的蒸汽机、电力、互联网属于同等量级。在资本市场，当前的上涨行情演绎已接近高位区域，新一轮的上涨行情有望于2026年的下半年启动，并延伸至2027年的上半年。届时市场将迎来基本面、非线性改善与增量资金加速流入的共振行情。目前的经济正在经历一场从周期筑底到结构修复，从产业追赶到体系竞争，从市场扩容到制度重塑的深刻变化。站在当前时点，金融资产正迎来重新审视、重新定价、重新配置的战略期。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不再是简单依赖政策支持，也不是单一行业驱动的阶段性行情，而是来自宏观经济。

0: 济修复、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本市场改革三大力量的同频共振。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自然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参与到其中。在流动性充沛的情况下，下半年继续保持一定的行情和节奏。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上线在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成别颜色，就可以看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成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8: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7: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8: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7: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9: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0: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9: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9: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财榜。上周末，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启幕，深城各大商圈和潮流街区同步掀起夏日消费热潮，运动潮玩、亲子休闲、IP 快闪等轮番登场。本届上海之夏更为注重打造城市生活方式。记者注意到 IP 消费正成为深度激活城市消费的重要引擎，请听报道。
11: 周日下午，黄友小熊粉丝见面会在 BFC 外滩金融中心上演，观演区被粉丝们围得水泄不通。整座商场变身一座巨大痛园，在五楼露台，小熊面包配送站巨型装置与外滩的天际线交相辉映，随处可见的黄油小熊门里全开。一楼中庭的烘焙主题限时快闪和分金路上的外滩甜品集更是人气火爆。殷小姐特地约上朋友一起来打卡。
12: 从闵行开车开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觉得这个黄油小熊真的特别可爱，而且赶上这个外滩甜品集，我也很喜欢吃甜品，活动非常难得，我就是会为了快闪而来这家商场。
11: 还有不少粉丝从外省市赶来，两位粉丝因线下打卡黄油小熊结缘，一个来自武汉，一个来自南宁，此次相约上海 BFC。 粉丝李小姐说，
12: 周末两天特种兵，整体氛围都很好，而且整个布置特别符合主题的，蛮喜欢的，很好拍照。
11: 一场知名 IP 的限时快闪总有着巨大的引流能力，同时其落地的商场给予足量的沉浸式布设和多元配套供给，则能更好地承接流量，拉动更多消费落地。 大裕园 BFC 外滩进

0: 城中心联席 CMO 何云表示，整个暑期商场将准备一系列适合消暑和夏夜的游玩体验活动。
1: 以首展经济、粉丝经济来吸引国际 IP 的一个引入，快闪店里面有了50多个 SKU 的销售，打造了一个甜品市集的这样的活动，从粉丝经济来转化成消费经济。同时呢，我们也增设了1000平的外滩的水世界，适合全家来游玩的这么一个空间了。露台每周末晚上7点钟都会有音乐季表演。
0: 西岸梦中心同样是 IP 感十足，八米高的飞行员米奇漂浮在船屋之上，迪士尼米奇奇妙之旅主题快闪店变身候机大厅，邀约市民游客一起开启一场夏日奇妙之旅。迪士尼中国消费品部市场部助理经理胡梦琪介绍，快闪店里有近200款 IP 产品，
2: 还是非常多的游客粉丝，不仅是从网上，还是走过路过的一些亲子家庭，他们都会进入到我们的快闪店去进行一个挑选和购买。
0: 告别米奇，再往前走是电影《小黄人鱼大怪兽》的主题打卡空间。7月中旬，这里就将由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接档展示。西岸梦中心市场部经理杨洋表示，暑期档历来是家庭消费、旅游消费最为集中的时段，商场将以 IP 消费为特色牵引，办以落日江分美景和水岸微醺音乐节等活动，全面迎接这股夏日消费热潮。
3: 更多的是家庭客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跟迪士尼合作，跟环球合作，去把他们小孩子喜欢的 IP 内容引入到我们商场来，去吸引这波家庭客流来这边进行打卡和消费。
0: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4: 在上海松江华娱新材厂房内，机械臂高效作业，每3分钟下线一台全球领先的高转速碳纤维电缺转子。300公里外的浙江金华，起步于松江的盘古动力也正开足马力生产轴，向磁通电机为新能源汽车和工程机械提供强劲心脏。企业成长的背后都离不开长三角760科创走廊金融服务供给一体化的赋能。通过联合设立百亿级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这里走出了一条以区域金融协同打通创新转化链路，加快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5: 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我们转子生产线，我们现在是30000转的转速，国际上大部分现在的电驱的转速是在15000转到18000转，特斯拉现在最高的转速也就24000转，30000转相当于是什么呢？超过他们30%以上了。
6: 站在年产50万台碳纤维电驱转子智能化生产线前，华娱新材创始人于许多感慨万千，很难想象就在2年前，这家手握顶尖技术的企业一度站在了悬崖边缘，那是成功拿下10000台极客超跑碳纤维转子订单的华娱新材，还是一个仅有1000平方米厂房、不到20人的小微企业，产品要从小批量中试阶段跃升到10万台级别的量产规模，急需扩厂房、投产线、招工人，一算资金缺口至少在6000万。
5: 就是作为一个刚刚能出技术成果但是还没完全走到产业化这样一个小企业来说，你不管是从银行融资，然后从社会融资上面、股权融资上面，其实还是很辛苦的。
6: 关键时刻，长三角 G60 科创成果转化基金果断领投，并联合多家金融机构注资6000万元。华娱新材迅速完成了产线建设，5个月内团队扩充至上100人，并建成了国内首条自动化碳纤维转子生产线，将原本需要18个月的量产爬坡周期压缩到了6个月。
5: 从那个时候开始，小米啊、赛力斯啊、上汽啊、广汽啊，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国外的像捷豹路虎啊，这个丰田都这个慕名而来，然后直到现在，我们现在在手的往量产走的这个项目有接近60个。
6: 如果说华娱新材的蜕变展现了 G60 科创基金对硬科技的敏锐洞察与坚定陪伴，那么盘古动力的不断壮大则展现了跨区域联动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独特优势。盘古动力同样起步于松江，转 专注于轴向磁通电机的研发，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办副主任贾占峰说，2024年随着订单激增，盘古动力急需大规模扩产，但一时在上海难以找

0: 对科创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痛点，G60科创走廊联合长三角三省一市金融管理部门推出28+20条金融支持政策，打造G60科创贷、质量标准贷、人才贷等28款专属金融产品。特别是设立的国内首支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已经投资9城市49家科创企业，投资金额16.27亿元，成功撬动社会资本超80亿元，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动力。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1: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2: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3: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5: 不往过去，不往来时的路。
6: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1: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7: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8: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1: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1: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三农频率采制的周台子的接力。在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周台子村，有这样两位共产党员。一位扎根基层近40年，用半生心血带领村民脱贫致富，把昔日特困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幸福村。一位接过实干接力棒，返回乡村，用青春和汗水守护乡亲们的美好生活。他们就是周台子村党委书记范振喜和90后村两委成员王继国。
10: 大娘，我刚刚换好了，那个管老化了。又换了一根新管，这回不漏水了啊！这回您放心用吧，没事没事没事，有什么事你随时联系我啊。
11: 说话的年轻小伙叫王继国，1991年出生在周台子村，大专一毕业，他就返回了生他养他的小山村。
10: 我生在周台村，长在周台村，一点一点见证了范书记带领了老一辈村班的人呕心沥血。把周台村从一个贫困山村建设成了现在的远近的文明村。我小的时候就想好了，将来能为家乡出一份力就要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就要做一份贡献。
11: 王继国口中的范书记是周台子村党委书记范振喜，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1987年，25岁的范振喜从部队转业回村。那时的周台子村人均年收入不到400块钱，村集体还欠下8万多的外债，村委会连个像样的桌子都没有，开会只能搬块砖头就地坐下。面对这样的困境，全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的范振喜撂下一句狠话：干就得豁出个来，说什么也得干好。上任之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村里私人承包的矿点收归集体。当时村里8个铁矿点，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他亲二哥开的。范振喜
5: 为了让村集体能挣到钱，让全村老百姓呢有收入，没有别的出路，就下决心整顿矿点，就这样把自个儿亲哥哥的财路给断了。
11: 当年村集体进账近10万元，这让村民看到了范振喜的决心和公心，也看到了希望。新官的第一板斧掷地有声，之后清理陈堑， 盖学校、扩道。

0: 田。正当范振喜干得热火朝天时，1992年在外地考察项目的他不小心接触到放射性物质，不幸患上了血癌。做骨髓移植手术光押金就得10万元。危难之际，手头并不宽裕的乡亲们自发捐款，短短几天就凑齐了医药费。当范振喜出院回来，看到家家户户的房檐上挂满了祈福的红布条，他的眼眶浸满了泪水。
1: 说真话，我呀没想到乡亲呢对我能这么好，从死人堆里把咱们拽出来又救活了。就冲乡亲们对我这份好，我也得给老百姓干好事，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0: 医生再三嘱咐范振喜不能操劳，需要静养，但那时是周台子经济发展最要劲的时候，他又怎么能歇得住？不出3个月，范振喜就返回工作岗位。此后30多年里，范振喜先后6次昏倒在工作岗位，5次接到医院病危通知，身患多种疾病，每天要服用10多种药物。但他从未停下脚步，不遗余力地带领村民修道路、改村居、兴产业。在他的努力下，如今的周台子村改天换地，从一穷二白到固定资产10多个亿，人均年收入近2万元；从破败不堪到高楼林立、鸟语花香；从着力发展重工业到农业园区瓜果飘香，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村民龚长树：
2: 过去都是民房，等现在都拆了，重新建楼，让大伙儿都住上楼。以前是老娘公寓，我们老爷子吧，住老娘公寓，一个月还发500块钱，我们这儿女都省心。那老年人多享福啊！我们书记那是最好的书记，没黑人班的这么干，真是没说的。
0: 范振喜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实干精神，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周台子村人的心中，也让年轻的王继国很受触动。2009年，大专毕业后，王继国回到村里做了一名电焊工。
3: 范书记跟我说呀：“年轻人不予求成，不要怕丢面子，边干边学，这样才能成大事儿。”
0: 范书记的鼓励让王继国心里踏实了许多，他一边虚心向老电焊工学习技术，一边自己反复练习查找问题，慢慢摸清了门道。除了日常工作，王继国还利用闲暇时间义务帮村民维修农机、暖气、门窗等生活设施。村民杨艳菊：
4: 继国是一个能吃苦受累的小伙子，平时跟村民打交道也比较细心，谁家有点啥事儿呢，打电话不管是黑的白的呢，随时都去，老百姓对他评价也挺高。
0: 由于工作出色，2018年，王继国被选举为村委委员，全面负责周台子村的物业管理工作。这时一个念头在他心中悄悄萌生：
3: 范书记一心为民，带领我们村民共同奋斗，他就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好的为村民服务。
0: 得知王继国有了入党的想法，范振喜主动找他谈心，给他讲自己当年入党的初心，讲党员的责任。范振喜：
5: 好日子都是拼出来的，都是努力干出来，党员要有党员的样子，怎么带领群众往前奔、往前走，这个是关键。
0: 牢记范书记的嘱托，王继国事事冲在先、干在前，不管脏活累活，不管细碎琐事，他总是把村民需求放在心上。2019年，在范振喜的介绍下，王继国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拥护党的纲领，
6: 拥护党的纲领。
0: 入党后，王继国工作更加卖力，从白天到晚上，从严寒到酷暑，他不知疲倦地奔波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基础设施维护、环境卫生整治、绿化养护，他事事尽心，件件落实。王继国：
3: 范书记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教给我的不只是怎么工作， 更是怎么当一名合格的党员。范书记最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干，我要把这份责任接过来，加油干，努力干，为周台村贡献我们年轻的力量。
0: 从范振喜到王继国，从老一辈党员的初心坚守到年轻一代的激励传承，不变的是扎根基层的情怀，是真抓实干的作风，是一心为民的赤诚，是振兴乡村的决心。范振喜用半生时光践行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为乡村发展倾尽所有。王继国以榜样为镜，用青春力量把暖心服务送到村民身边，为父老乡亲排忧解难，让飘扬在小山村的党旗更加鲜艳。
7: 接下来走进一财之道。
8: 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今年上半年 A 股市场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极致的结构性分化，市场冷热差距创下近几年的新高。在 AI 硬件浪潮的带动下，科技板块一路走高，而传统的消费大盘蓝筹板块表现平平，整体处于沉寂状态，存量博弈特征十分明显。从具体数据就能直观地看出差距。截至7月1日，科创50年内涨幅超过60%，创业板指大涨33%，牢牢地领跑了全市场。反观传统权重板块，沪深300仅小幅上涨7.11%，代表大盘蓝筹的上证50更是逆势下跌，成为年内唯一收跌的主要指数。业内专家表示，行业景气度的高低是今年 A 股板块走势分化的核心原因。当前经济属于弱复苏阶段，优质投资资产并不多，而 AI 产业链落地速度加快，订单持续增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是全市场业绩兑现最稳定的高景气赛道，源源不断地吸引场内资金扎堆布局，走出了独立的强势行情。与之相反的是，消费等传统板块复苏乏力，居民消费意愿不足，行业企业盈利增长缺少弹性，没办法持续吸引资金，在市场存量博弈中不断地被资金分流，走势持续的偏弱。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前市场分化已经走到了极致，科技板块部分标的估值偏高，存在泡沫风险，而不少优质的传统板块则被市场错杀。站在下半年的起点，市场走势会如何演变？是科技股强者恒强，还是传统板块迎来估值修复呢？各大机构也给出了不同的判断，多数机构认为 AI 技术主线地位短期内不会轻易的动摇，科技赛道行情的终结大多源于自身业绩不及预期，而非其他板块的冲击。只要 AI 产业持续落地，中期业绩能够匹配市场的预期，这条核心主线就会持续的坚挺。但也有机构持谨慎态度，认为当前极端的分化行情难以长久维持，随着宏观环境逐步均衡，市场大概率会迎来均值回归。综合机构观点来看，下半年 A 股很难出现全面普涨的行情，依旧是结构为王，行情核心将从宽松预期转向实打实的业绩验证。投资机会主要集中在三个大方向，首先就是坚持 AI 核心赛道，重点关注中报业绩兑现情况，其次就是布局错杀的优质传统板块，金融、创新药、化工、出口等领域的优质个股，有望迎来估值和业绩的双重修复，最后是把握新质生产力的细分机会，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等赛道增量充足，成长空间广阔。长远来看， A 股市场也将从单一的科技主线逐步的走向多赛道百花齐放的格局。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我是天意，下期我们再见。
7: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0: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9: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0: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9: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0: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11: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0: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
12: 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

0: 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申城今天雨势减弱，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气温上升，预计早间全市最低气温在25度，白天最高气温可达34度附近，明天最高温有望达到35度高温线，并触发今年首个高温预警。周四雨水中断，周五开始申城多阵雨天气，并伴有东南大风，气温也随之回落。相比时断时续的梅雨，上海本周天气最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巴威于7月2号在关岛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短短1天多的时间里完成了3级跳，并于4号升级为超强台风。气象专家表示，巴威的走向还存在巨大变数。中央气象台明确，7月8号前，巴威对我国海域暂无影响，7月10号将靠近我国东部海区。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的收盘情况。上周五美国因为假期，美股周五休市，欧洲三大股指上周五收盘全线上涨，德国 DAX 指数上涨0.78%，法国卡克斯林指数上涨0.39%，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5%。整个上周，德国 DAX 指数累计上涨4.49%，法国卡克斯林指数累计上涨1.47%，英国富时100指数累计上涨1.63%。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五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收涨1.49%，报在每盎司4187.3美元，周涨2.22%。COMEX 白银期货收涨2.87%，报在每盎司62.815美元，周涨6.06%。美油主力合约上涨0.13%，报在每桶68.78美元，周跌0.65%。布油主力合约上涨0.19%，报在每桶71.94美元，周跌0.91%。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7: 北京时间7月9日周四凌晨，美联储将发布6月货币政策。